0: 不是燕双鹰。
1: 西塔呼叫二号，西塔呼叫二号，西塔呼叫二号，西塔呼叫二号。
0: 双鹰，是燕双鹰来了。
2: 老总，他是怎么进来的？怎么可能避过东塔的狙击手？
0: 是橘子。
3: 李会长，有人闯入一号地区。
4: 一号，一号。我是狼窝，我是狼窝，有闯入者随意开火，随意开火。
5: 车间里怎么会有炸弹？

0: 肯定是燕雄鹰来了，
1: 肯定是，要不然怎么会打得这么热闹啊？
2: 听听枪声就知道，这小子准备打成筛子了。
3: 一定是五哥打来了，于子敬，咱们动手吧。
4: 不行，
3: 镇住气，不要着急，大家做好准备啊。

0: 对呀、啊，会长，这枪声响得有点怪。燕双营能有多少人？这么半天还在打。
1: 一号，一号，我是狼窝，我是狼窝，情况怎么样？

0: 一号，听懂没有？我是狼窝，他奶奶的，怎么回事啊？
1: 护长，讯道被占用，您喊话对方听不到，
0: 什么意思？
1: 有人按着步话机的通话开关，凡使用相同讯道的台子都收不到您的喊话。
0: 你马上到一号地区去看看。
2: 是。

0: 杜老总，你才混蛋！
1: 老子还没有离开，为什么开枪？
0: 我们在火力点中看不清外面的情况，不知道你们在车间里啊？
1: 你们开枪为什么不听指挥部的命令？
0: 就是指挥部命令我们随意开火的呀！
1: 你说什么？
0: 你要是不相信，你问问他们。

0: 是，
1: 这他妈邪门！李康是不是吃错了药？
2: 杜老总，
1: 杜老总，
2: 王远，
1: 我们还没有撤离，指挥部为什么下令射击？
2: 可我们亲耳听到你在步话机中说已经离开了一号地区，要我们恢复振动监测呀。
1: 你说什么？
0: 是啊，刚刚我们用步话机呼叫一号地区，却没有回应。
1: 你看呢？
2: 就透，大家都还好吧？
3: 大哥，放心吧，我们都没事儿。事不宜迟，大家赶快离开这里，撤！
4: 撤！
3: 走！
4: 你怎么样？
3: 我没脸见你，我害了大家。
1: 你呀，不需要自责，是我要你回来给他们报信的。
2: 可我……
3: 好了，有什么体己话回家再说吧。
2: 快走吧。
1: 好。

0: 哎，老总，他们跑了，
1: 一定是燕双鹰搞的鬼。啊！哎，他们从那儿跑了，追！
2: 是，
1: 走。

0: 这帮人都是我的手下，真是一群废物！
1: 老总，也不能怪他们，西塔的门太小。再说，对方又是居高临下，是不是咱们先撤出去，再想别的办法？
0: 扔手榴弹。

0: 想不到燕双鹰竟然会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进来。
1: 看起来鲁云飞和他的手下已经死在燕双鹰手中了。
0: 什么？
1: 还不明白吗？燕双鹰一定是杀死了前去绑架橘子的鲁云飞，而后化妆成他的司机带橘子前来，这样便神不知鬼不觉地混入沙场之中。我就觉得奇怪嘛，鲁云飞堂堂红帮杀手，怎么可能在执行任务当中半途开溜？哼，事情竟然是这样。
0: 好厉害，
2: 老总啊，西塔易守难攻，如果强行攻击损失必定很大，你看我们该怎么办？

0: 东塔比西塔至少要高4-5米，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制高点居高临下组织攻击。
1: 啊，这是条妙计。
0: 李云娜，你将埋伏在5个沙之车间内的所有枪手全部调集在东塔门前集合待命。
1: 是，
0: 去吧。目前大仓库顶上的狙击手已经全部暴露在西塔范围之内，你命令他们立刻撤离到东塔门前集合。
2: 是。
0: 还有，你率部下严守西塔大门，一个人也不能从这里走出去。
2: 放心吧，他们跑不了。
0: 我要立刻赶回指挥部重新布置，调集

人手准备攻击。嗯。

0: 你是不是？啊，我是二师第二巡逻总的，
1: 口令。
0: 青龙聚会，你兄弟呢？啊，在外面巡逻。劳我命令，所有人到东塔下集合。
1: 集合。
0: 啊，是你。你做的非常好。我刚刚接到命令，所有人到东塔下集合。
1: 嗯，我知道了。
0: 哦。
1: 还真热闹。
0: 天大了，到这儿来做什么？
1: 一会儿你就会明白了。

0: 什么？鼹双鹰把人质救走了？
1: 不用惊慌，他已经被我们困在西塔之中了。现在怎么办？立刻调集沙场内的所有人手，到东塔下集合。哎，不能再用步话机了。
0: 为什么？鼹双鹰已经掌握了我们的通话讯道。
2: 小强，立刻命人前往厂区，召集各巡逻组突击队，到东台下集合。
1: 是。

0: 刚刚我在西家道看到两个巡逻组的弟兄被杀死在路旁。
1: 燕双鹰，
0: 这么多人竟然被一个燕双鹰牵着鼻子乱转，说起来也真算是笑话。
2: 老肖，你的人都到齐了吗？
0: 我已经通知所有巡逻组和突击队向东塔集合，应该快了。哦，来了。
2: 老肖，你组织手下弟兄于掩体外再设置一道防线以备不测，我带手下上塔顶协助姚千树进攻西塔。
0: 好，
2: 一队二队随我上塔顶。
3: 是，
4: 走。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

0: 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1: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如果你也有我这种情况，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2: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5: 一共18斤，
4: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

0: 少都是成熟蜜，鲜浓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原价598元的鲜浓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

0: 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1: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如果你也有我这种情况，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2: 现在搞活动，买两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

0: 道都是成熟蜜，鲜浓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原价598元的鲜浓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

0: 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1: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如果你也有我这种情况，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2: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5: 一共18斤，
4: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

0: 少都是成熟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深，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0: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还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一至三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体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1: 雨季来临，山洪暴雨风险陡增，汛期避险牢记三个立即撤，四个一律。首先是三个立即撤，村干部、政府通知要撤离，立刻收拾东西走人。看见山水、地面有异常，而且情况越来越糟，马上搬走。雨一直下不停，还伴有异常不明原因，赶紧撤离。还有四种情况，必须全部转移避险。雨下到危险警戒线，所有人都要搬走躲开。山体、河道出现险情变化，全部转移。拿不准有没有危险，不要心存侥幸，全部撤离。就算是半夜碰到上面这些情况，别等别拖，连夜全部撤走。生命至上，避险不侥幸，早转移保平安。
2: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光天化日之下乱搞男女关系，
5: 我觉得您就许大哥让我做啥子事情我都同意。
6: 在我们老家见了红就是夫妻，
7: 这结婚证要是假的他不合法，要是真的就合法。
8: 闭嘴！
9: 大妹家你别反叛，我受不了了。
10: 凭什么你等你可以抛下我一走了之？
11: 你原谅我，再叫我一次爸爸。
3: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甘味。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

0: 刚刚我在西夹道看到两个巡逻组的弟兄被杀死在路旁，野兽鹰，这么多人竟然被一个验收营牵着鼻子乱转，说起来也真算是笑话。
1: 老肖，你的人都到齐了吗？
2: 我已经通知所有巡逻组和突击队向东塔集合，应该快了。
0: 哦，来了。
1: 老肖，你组织手下弟兄于掩体外在设置一道防线，以备不测。我带手下上塔顶，协助摇钱树进攻西塔。
3: 好，
1: 一队二队随我上塔顶。
4: 是，
3: 走。

0: 李会长，先说啊，怎么样？对面有什么动静？
1: 我刚看过，对面连个人影都没有。
2: 哦，

0: 奇怪，对面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
1: 哼，燕双鹰肯定没有想到我们会居高临下从东塔发动攻击。
0: 哦，我们的意图非常明显，绝对瞒不过燕双鹰。
1: 那你说为什么？
0: 难道他又有什么阴谋？
1: 哼，老杜，你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对面明摆着没有动静，还怕什么阴谋？
2: 杜老总，老总，
0: 李云娜，准备过江龙，凌空飞动。
3: 是。
0: 全叔啊，火力点都准备好了吗？
4: 放心吧，狙击点和火力点都已准备完毕，随时可以开火。
0: 好。

0: 升机。
1: 开始进攻。

0: 上去了，老杜啊，你这个主意还真高，这次看他们往哪儿跑，让弟兄们发起进攻吧。
1: 好。

0: 我受过专门的训练。
1: 哎，对了，双鹰呢？
0: 哦，刚刚上塔顶去了，一直都没下来。
1: 怪了，他在做什么？哎呀，
2: 我们的弹药不多了，难道要一直守在这儿啊？
1: 是啊，守到什么时候算个头啊？能不能冲出去？
0: 不行，他们人多势众，火力又强，我们冲不出去的。
2: 哎，我哥呢？
0: 哦，在塔顶。
2: 我去找他。
1: 哎，你又来了，这不找他说你呢吗？
2: 可是要等到什么时候算一战啊？哎呀，
0: 咱们耐心等等吧，他一定会有办法的。
1: 啊，

0: 真是废物，废物！让一个燕双鹰整得团团乱转，焦头烂额。哦，
1: 李会长是在说我吗？
0: 你号称军统总教官，对付区区一个青帮流氓却屡次失败，这也太没有面子了吧？哎，
1: 李会长说的倒是轻巧得很呐、啊。青帮流氓，这话说得好。我听说四海鸿门会也对付过这个青帮流氓啊，可结果怎么样啊？啊？
2: 老总，咱们怎么能跟人比呀、啊？
3: 人家四海鸿门会
2: 不过是死了个高士宝大哥，老巢比多了而已，别的也没有什么嘛。啊？
0: 你这个小王八蛋，就凭你这个小喽啰也敢跟我这么说话？
2: 姓李的，你才是王八蛋呢！
3: 你们四海鸿门会都是一群饭桶，
0: 我他妈毙了你！你，
4: 杜总。宋兄，姚兄，冷静啊！李会长息怒啊！哎呀，大家都冷静点吧！啊，李会长，
1: 姓李的，你听清楚，我们是奉社长之命前来帮忙的，事成之后得好处的是你，不是我杜马。实话告诉你，要不是看在社长的面子上，老子凭什么听你指挥啊？你敢跟我动枪，杀不了燕双鹰，我还杀不了你吗？
0: 你！
1: 死在火海中的都是我光复社的弟兄，你们他妈何尝出过一份力气啊？你那个饭桶手下鲁云飞跑到城里去抓橘子，却把燕双鹰引回来了，你们是不是一群饭桶？
4: 好了，杜老总，都是自己人，何必如此剑拔弩张呢？有话好说嘛。
1: 你说我是废物？好啊，从现在起你自己对付燕双鹰吧。李云呐，弟兄们集中起来，我们走。
2: 是，
4: 弟兄们。哎，杜老总，杜老总，别生气，别生气呀，这是何必呢？
1: 不是，走
4: 走。哎，
2: 会长，这
0: 走就走。我四海鸿门会百十来个弟兄，还能怕一个小小的燕双鹰？小翔，
5: 在。
0: 将所有兵力调集到西塔门前，全力进攻。我就不信攻不下来。
5: 是。

0: 杜马大人过来了，
1: 哦，
0: 是不是被发现了？
1: 上车，躲到座椅底下。
0: 好。

0: 会长，您不在指挥部，跑这儿来干嘛？
1: 都骂这个胆小鬼带人跑了。
0: 什么？
1: 不管他。宝玉，小强，立刻组织所有人手强攻西塔，一定给我拿下来。
2: 是。

0: 住了，快去找伟哥。
1: 小心，别走啊！
0: 谢谢。
2: 还有脉搏，哦，
0: 这可怎么办？怎么办呀？
2: 严重吗？还好没有伤到心脏，但失血过多，必须马上抢救，晚了就来不及了。
0: 啊，橘子姐，怎么办呀？
2: 你们掩护我，我去找燕双鹰。
0: 好。

0: 小姨子，下面情况怎么样？
1: 李如萍受了伤，弟兄们顶不住了。
0: 他伤得重吗？
1: 李雷说他没有伤到心脏，但失血过多，要尽快抢救。
0: 厅长，
1: 明白了，
0: 我去了。

0: 是燕双鹰。什么？刚刚我看到车里有个男人，一定是他。他不是在西塔里吗？怎么跑到外面来了？
1: 这，
2: 会长，咱们撤吧。这家伙不好对付，光辐射的人都跑了，咱何苦给他卖命呢？
0: 我不走，你还有几十号弟兄，我就不信杀不了他一个燕双鹰。
2: 可会长，这么大的爆炸，声音肯定会传出很远，万一引来了共产党，那可就大事不妙了呀！
0: 尽快解决战斗。皓月，专人将秤挪开。
2: 是。

0: 小强，走！是。快点，快走！来了，
1: 少颖，哥，
0: 快来，把他背上。
1: 好，
0: 来，小心啊！走。

0: 怪呀、啊，怎么没有人、啊？
1: 神奇了，难道他们飞天上去了？
0: 不好，他们逃跑了。
2: 快给我上，快上，
3: 快
2: 上！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

0: 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以及呢咱们传统的刺绣工艺，而且面料方面咱们全部升级为了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有到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来自我们的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得准备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在今天灰色一套好看，对不对？
3: 对，
1: 藏蓝色一套也好看，对不对？我们今天不是一套，而是买一套再送一套，不用挑，不用选，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咱们的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它也是非常好打理，特别的垂顺的。所谓的我们中式的这个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而且咱们可以看一看细节，两边呢都有到咱们整个盘扣的一个搭绳，而在中间呢我们还会有到一个编织的一个小纽扣，全部是用到我们腾龙锦的面料来做到编织的，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咱们满满的中国风的这种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就是我们整个的刺绣工艺，您看一看，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您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图案非常的工整隽秀，而绣工呢又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这个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那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特别凉快透气，就是你走路的时候啊，好像你看腿上带了一个小风扇一样，越穿越凉快，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哪怕您说我去遛个弯，甚至是我做些运动，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啊、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休闲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是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2: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

0: 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1: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2: 是
1: 的，咱们今天你看四标齐全的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的判定达到了 UPF50+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2: 专柜灯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朋友们我们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咱们是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而且显瘦显精神。市面上咱们去买的话，因为是今年的新款中国风盘扣款的龙纹男装啊，咱们一套的价格都是在
0: 998块钱，
1: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第二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今天啊刚好是中式风格，
1: 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显瘦显精神。
2: 就在今天199灰色的藏蓝色的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长穿长新，中式的盘扣设计工艺难度更高了，特别的上档次，这是咱们男士买服装就是咱们无形的名片呀。您再看咱们通体的都有刺绣工艺，首先在我的右胸前这条升龙，整个咱们的工艺难度非常之大，而且你看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这么一个造型，也是非常霸气的。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1: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
1: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咱们的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我们今天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而且今天我们是两套带回家。
0: 是的，很划算的，咱们到专柜当中去看一看，这一套是998块钱，两套四件买齐了，小2000块钱了。但是今天您看清楚了。

0: 199块钱，单购买一套都值回票价了，更别说是两套，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今天不单单让您穿出品质感，同样咱们穿出来呢也得舒服，也因为啊它是夏天的服装，咱们的透气性是非常关键的。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身上的湿气汗气它是从里到外啊喷涌而出的，完全不会有憋闷的感觉，一直保持着咱们身上啊是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会呼吸会透气不憋闷，哪怕您经常运动了咱们出点汗了也不会粘在您的身上，很好打理。包括满满中国风的元素是特别特别上档次的，是特别适合咱们夏季来穿着的。
3: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以爱为名，给他们带去温暖和希望，让更多人的爱心和行动去温暖他们。
1: 孩子做康复也很少有机会能参加这样的活动，孩子来也很开心，以后我希望有更多的机会和孩子参加这样的活动。
0: 用爱心搭建起桥梁，传递温暖，以爱为名，守护星光。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2: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辣，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

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一百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两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怪呀、啊，怎么没有人、啊？
1: 离奇了，难道他们飞天上去了？
0: 不好，他们逃跑了。
1: 快！

0: 我们去见那个。他叫宋琦，是我的朋友。啊，这里非常危险，于如萍又身受重伤，因此我们要马上离开。
1: 你呢？你不走？
0: 我和宋琦要再等一会儿。
2: 哥，你疯了？你还等什么？
0: 这个时候不要和我再争执了。丽丽，于如萍的伤你能处理吗？
3: 应该没问题。
0: 橘子，九头。
3: 你们护送丽丽和于如萍回诊所治伤，可杜马那些人会不会再到诊所去找麻烦啊？
0: 放心，从今天开始，你们已经安全了。哦，这些日子弟兄们暂时不能回滨海了。小景帝，你对滨海周边的郊县比较熟悉，带大家到外边躲一阵子。
4: 哥，于如萍是为我受的伤，我想留下来照顾她。
3: 少英。
5: 诊所的地方不大，还是小景帝留下比较方便。嗯，
6: 大哥，我在江湾区的运枣帮有个好朋友叫吴阿三，我们可以领着兄弟们躲到他家里去。嗯，
0: 好吧，就这么办。事情结束后，我会去找你们。上车，快！
4: 你们小心。

0: 萧强死了。
1: 叶水英呢？叶水英在哪里？
0: 他们明明在塔内，怎么会就不见了？
1: 我就不信他会飞，难道他会飞到天上去？给我搜！
0: 会长，今夜这里闹翻了天，肯定会惊动这儿的警备部队，再不撤离，恐怕就来不及了。
1: 我不管，我一定要杀了叶双英，一定要杀了他。
0: 是，弟兄们，给我仔细搜。
2: 是。

0: 队长，不好，孤军来了！
1: 啊！

0: 不要缴械投降！我们的政策你们是清楚的，交枪不杀，继续顽抗。
1: 弟兄们，老大都跑了，咱们还拼什么命？投降吧！
2: 投降！
1: 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
0: 所有被俘人员听着，举起双手，排队走出来。

0: 弟兄们全完了吗？
1: 别急，会长，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赶快离开吧，走吧。

0: 你想说什么？
1: 燕大哥，今后我该怎么办？
2: 离开光复社就活不了了。
1: 我是想，
0: 想什么？
1: 早就听说您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今天亲眼见到了，真是名不虚传。你简直不是人。
0: 我不是人？
1: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

0: 不是说你是神，抓不住打不死的神
1: 啊？哪有你说的那么夸张，抓不住打不死就是神啊？
0: 这都是我的真心话，就连我们杜老总那么厉害的人物提起您都怕得不行。
1: 你想跟着我？
0: 嗯，
1: 可以，但是你必须要把光辐射中的工作做完。
0: 啊，你还让我回光辐射？
1: 是的，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你要替我去办。
0: 什么事情？
1: 时候到了我会告诉你的。
0: 嗯。
1: 哦，你住在哪里？
0: 啊，我在浙江路榆林里把口处开了个小卖部。
1: 嗯，我想事情很快就会有眉目了。

0: 据被俘的人员交代，他们都是四海鸿门会李康的部下。刚刚李康就在这里。可惜啊，让他跑了。
1: 好，
2: 别着急，看看这里的情形，你就不难发现了。
0: 不错，这场小好战，彻底摧毁了四海鸿门会的有生力量。李康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1: 嗯，还有什么？
0: 俘虏们说，本来是四海鸿门会与光复社联手对付燕双鹰，可后来却发生了内讧，光复社的行动指挥杜马率人离开，只剩下李康和他的部下。哦，
3: 那燕双鹰呢？燕双鹰怎么样？
1: 这些家伙被燕双鹰打得晕头转向，死伤过半，
0: 却谁都没有见过他，真是可笑。
1: 说句实话，我现在还真有点佩服这位青帮大哥，竟然能将这帮凶狠的黑帮分子耍得团团乱转。 不仅如此，他像一根粗壮的木棍，搅起一潭浑水，将隐藏在水下的鱼搅到了水面上。曾几何时，我们不知道四海鸿门会的存在，可时隔几天，竟然能够一举歼灭他们的主力军，这不能不说是燕双鹰的功劳啊！
0: 老张，看起来你当时的决定是正确的，利用燕双鹰与光复社和四海鸿门会的矛盾，采取以敌制敌、以特打特的方针。
1: 果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0: 老张，对不起，是我太主观，我再一次向你道歉。哎呀，
1: 好了，道歉一次就够了，都是为了工作嘛。啊，你头脑敏捷，雷厉风行，这一点非常好，我也要向你学习啊。
0: 你再说下去，我就要无地自容了。
1: 据俘虏交代，这里就是敌人的临时指挥部。哦，走，看看去。

0: 这是什么东西啊？新鲜玩意儿，没见过。我们俘虏了几名敌人的爆化员，据他们说，这种东西叫做震动监测器，是美国佬制造出来的新式武器。好家伙，李康把家底都搬出来了，哼，
1: 真是难以想象，四海鸿门会和光复社竟然花费这么大的力气对付一个眼霜鹰，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我想。 眼霜鹰一定是掌握了他们的重要秘密，否则双方绝不会联合行动。嗯，你再去查一下。
2: 好，
1: 走进去看看。嗯。

0: 这是什么？
1: 红帮在帮人员及四海红门会特别行动队花名册，红帮潜伏人员的花名册。
0: 这件衣服一定是李康的。

0: 老丁啊，怎么了？
1: 哎，出大事了！啊，让社长看看今天的报纸。

老爷。老丁让您看看今天的报纸。

0: 危险已经近在咫尺，共产党的手指马上就要碰到你陈共鹏的脑门了。你什么时候才能够明白唇亡齿寒的道理？
1: 老丁啊！
0: 哎呀，老总，你可算回来了，我还以为你落到共产党手里了。
1: 真悬呐！要不是我尽早抽身，后果不堪设想啊！哎，社长来。
0: 好。

0: 我。
1: 事情我都知道了，
0: 惊动了共产党，李康完蛋了。若不是我率人提早撤退，恐怕昨天夜里都得被共产党包了饺子。
1: 那燕双鹰呢？
2: 燕双鹰怎么样？
0: 燕双鹰是个了不起的人，我们对付不了他。昨夜吴天木被杀，我们还损失了20几名弟兄，我们失去的够多了。
1: 哼，也就是说，你再一次让我失望了。
0: 不，让你失望的人不是我。
1: 哦，
2: 那是谁？李康吗？哼，至少他尽到了自己的职责。可你呢？还记得吗？我将光复社3位高手全部交给你来统领，我对你寄予了厚望，我希望你能够替我替光复社除掉燕双鹰，夺回模板。
1: 可你
2: 呢？贪生怕死，临阵脱逃。事到如今，你还有什么脸说这样的话？
0: 我只知道我替光复社保存了实力，将宋曼云、姚千树和10几名狙击手安全带出了沿江路沙场，而没有像李康那样被共产党一网打尽。
2: 可你令燕双鹰再次逃脱，这是出卖帮会的利益，出卖光复社的利益。
0: 好了，别再唱高调了。你怎么能够肯定我不撤离沙场就一定能够杀死燕双鹰？
2: 我，
0: 如果我们也像李康一样被共产党一网打尽，那样你的心里是不是就踏实了？
2: 那样就不是出卖帮会的利益，
0: 出卖光复社的利益了。哦，刚刚你问到是谁让你失望的，是吗？我告诉你，是你自己。
2: 你说什么？
0: 我早就对你说过，燕双鹰不是好惹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与他进行交易。可你呢？为了自己那一点点可怜的自尊心，一定要与燕双鹰开战。
2: 我
0: 更有甚者，你竟然不惜与我们最大的敌人四海鸿门会联合。你难道不明白，燕双鹰不过是个青帮流氓，而李康是欲置我们于死地而后快的冤家对头？如果说燕双鹰只想要我们的命，那么李康是既想要我们的命，又要我们的钱。他们合作无异于饮鸩止渴，与虎谋皮。我问你，如果不是他们袭击火车，企图抢夺假钞模板，模板怎么会落在燕双鹰的手中？我再问你，华门浴池事发之后，李康和高世宝为什么要到小都会歌舞厅去见燕双鹰？
2: 这
0: 当然是为了收买他来对付我们。而你呢，却宁可与这样的人合作，而不去与燕双鹰谈判，为了满足一己私欲，弃同袍的生命于不顾，这算什么？啊，算什么？
2: 这才是出卖帮会的利益，
0: 出卖光复社的利益。
2: 好了，不要再说了。
0: 怎么，理屈词穷了？可笑你站在这里大言不惭，居然说我令你失望。实话告诉你，如果昨天夜里我们与李康一道被共军一网打尽，你陈公鹏就是光复社最大的罪人。
2: 什么？你说我是光复社的罪人？
0: 难道不是吗？你好好想一想吧。如果再固执己见，我就辞去作战总指挥的职务，从此再不参加光复社的任何计划。

不要再做这种无谓的争执了。事情发展到这步田地，下面该怎么收场，大家都想一想吧。最重要的是，绝不能让模板落入共产党手中。

0: 现在局势非常紧张，我看还是先躲一躲为妙。杜马，你通知姚千树、宋曼云以及各个联络站，最近一段时间终止联络，等候我的通知。
1: 等等。

0: 我们不能再让他受到这样的待遇，我们要对他负责，不能再让他受到不设大忌。今天的事，希望你不要介意。
1: 我的话说的也有些过分。
0: 不，你说的有道理，我会好好想想。
2: 罗成，这一仗打得真是漂亮！起获四海鸿门会12个秘密联络处，2家歌舞厅，4个地下赌场，1个武器仓库，8个地下银元黑市，缴获银元4753人，咱们可是大获全胜啊！瞧把你高兴的，能不高兴吗？这可是咱们铁流小组成立以来。
0: 打的第一个大胜仗，彻底歼灭了黑帮反动组织四海鸿门会，给光复社和其他敌恶势力以强大的震慑。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没能将黑帮头子李康一网打尽。
2: 不要着急，李康的主力已被彻底打垮，他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
0: 我已经命人组成了几个临时审讯小组，抓紧对俘虏进行审讯，以期尽快找出突破口，将李康挖出来。
2: 目前的形势对我们来说非常有利，一定要抓住这个大好的时机，突破光复社这座堡垒。
0: 老张，你想怎么办？
2: 是时候了，小英，立刻下令，全市通缉燕双鹰。
3: 是。
0: 啊？通缉燕双鹰？
2: 对。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

0: 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块9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1: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0: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1: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块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0: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块9，只要19块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块9，只要19块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块9，只要19块9。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1: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

0: 粮乡、窖乡、曲乡三乡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

0: 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龙源大地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龙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龙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

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罗成，这一仗打得真是漂亮。起乎，
1: 四海鸿门会12个秘密联络处，
0: 两家歌舞厅，4个地下赌场，1个武器仓库，8个地下银元黑市，缴获银元4750块，逮捕黑帮分子273人，咱们可是大获全胜啊！
2: 瞧把你高兴的，
0: 能不高兴吗？这可是咱们铁流小组成立以来打的第一个大胜仗，彻底歼灭了
1: 黑帮反动组织四海鸿门会，
0: 给光复社和其他敌恶势力以强大的震慑。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没能将黑帮头子李康一网打尽。
2: 不要着急，李康的主力已被彻底打垮，他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
0: 我已经命人组成了几个临时审讯小组，抓紧对俘虏进行审讯，以期尽快找出突破口，将李康挖出来。
2: 目前的形势对我们来说非常有利，一定要抓住这个大好的时机，突破光复社这座堡垒。
0: 老张，你想怎么办？
2: 是时候了。小英，立刻下令全市通缉燕双鹰。
3: 是。
0: 啊，通缉燕双鹰？
2: 对。

0: 锦婷，真是不好意思，20几个小时了，你一直都没合眼，在照顾我。如萍姐，你说什么呀？你是为了救我才受了伤，我照顾你是应该的。从前我对你不好，你别记恨我。我从来没有记恨过你。
1: 以己度人，如果换成我，我也会这样做的。如萍姐，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亲姐姐。如萍，怎么样了？好些了吗？
0: 好多了。叶双鹰有消息了吗？

0: 这上面写的什么呀？说你哥为了黑势力与黑帮发生争斗，现在被警备部队通缉。通缉？现在他可成名人了，各家报纸头版头条，大街小巷，到处都挂着他的通缉箱。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真替他担心呢。谁说不是啊？这个家伙！
1: 也不打个电话来。哎呀，他是怕连累我们。我哥这个人最不好的地方就是这点了，总是用自己的想法去想别人，怕连累我们就不来电话，那咱们不是更着急吗？
0: 好了，说这些也没有用，还是耐心等待吧。
2: 我出去看看。
3: 先生，你是看病吗？是你。表哥在吗？他回来之后，要他立刻与我联系。嗯。

0: 飞。
1: 是我。
0: 是你？你还好吧？喂，你说话呀。
1: 我还好。于如萍怎么样？
0: 你放心吧，她很好，大家都很担心你。还有，刚刚表弟来了，说要与你联络。
1: 我知道。弟兄们都还好吧？
0: 我们都好，就是担心你啊。
2: 是他吗？喂，喂，
3: 声音，你还好吗？
1: 不要喊，我听得见。

0: 好。
1: 怎么了？怎么了？
2: 这他挂断了。
3: 这边，他跑了，刚才还在这儿呢。
4: 追，
5: 走。

0: 如萍姐，喝点水吧。你在想什么呀？
1: 我在想，燕双鹰被全城通缉，又遭遇这么大的雷雨，今天夜里也不知道他会住在哪儿。
0: 我哥真是个可怜人，从我认识他到现在，没吃过一顿好饭，没睡过一天好觉，现在又被追得到处躲藏，他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1: 他是个战士，也许这就是他的宿命。

0: 社长。
1: 哦，你来了啊。
0: 您看过报纸了吗？
1: 嗯，共产党在全力抓捕燕双英。
0: 嗯，这个时候要严防他狗急跳墙，将模板交给共产党。
1: 是啊，因此我们要向他伸出手去。
0: 嗯，什么意思？
1: 我仔细考虑过你的话，目前的形势势成骑虎，再斗下去一定是两败俱伤，让共党坐收渔翁之利。
0: 嗯，
1: 四海鸿门会的下场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可是如果现在提出与燕双英进行交易，会令他感到我们害怕他。
0: 哼哼，我们确实是害怕。
1: 嗯，
0: 其实从华美谕旨之后，弟兄们对燕双英早已是万分畏惧。

0: 畏惧了。
1: 哼，你呢？
0: 我从来没有否认过这一点。
1: 可你想过没有，如果让燕双鹰知道我们怕他，势必会提高价码，也许他再一次开出的价钱更令我们无法接受。一旦燕双鹰做大，我们就会更被动，事情也就更加难办。因此现在不能与他直接谈交易，你想有没有可能请燕双鹰加入光复社？如果他能答应加入光复社，模板的事情便自然而然地解决了。
0: 可靠吗？
1: 我仔细想过，燕双鹰没有政治主张，不过是个青帮子弟，他的智慧武功都超乎常人，而且与共产党有着不共戴天之仇，这样的人非常适合加入光复社。而且这次他除掉了高士宝，又引来共党打垮了李康，对于我们来说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情。
0: 社长，四海鸿门会始终是我们的心腹大患，这一点社长心里最清楚，但是
2: 看在青红帮同根同源的份上，
0: 又不能明目张胆地除掉他们。其实燕双鹰是做了我们一直想做而又不敢做的事情。
1: 而今四海鸿门会被消灭，滨海是我们的，如果真的能够将燕双鹰收入麾下，不但能够解决模板的问题，更会使我们的实力大大的增加。
0: 嗯，这一点毋庸置疑，燕双鹰的能力之强我们都是亲眼见过的。
1: 嗯，哎，昨天你说的对，起初没拿燕双鹰当回事，为了一时之气处理事之草率，这才致使局面日益恶化，最终演变到一发不可收拾。哎，如今双方已经结下了梁子，要怎样才能与他见面，说服他加入我们？
0: 社长，您的这番好意，如果是在几天以前，我想他也许会答应。可是，现在
1: 也不是一点机会也没有。燕双鹰被共党追捕，漂泊江湖，走投无路，如果在这个时候向他伸出援手，再委以重任，给予厚利，他是很有可能归附的。老弟呀，这件事情可又要着落在你的身上了。
0: 我只能说尽力而为吧。
1: 事到如今，我全靠你了。
3: 先生，给点吃，
4: 一边去，去。

寻找一位会做铝制模板的工匠，如有意，请于今日下午2点到南京路仙师百货门前见面，面上酬劳之事，杜。

0: 燕大哥，你可算来了。这两天到处张贴通缉令，要抓你呢。
1: 我知道，
0: 你一定要小心啊。
1: 杜妈要见我。
0: 哦，什么时候？
1: 今天下午2点，在南京路县市百货公司门口。
0: 哦，要我做什么？
1: 哦，

0: 老总，已经2点了。
1: 耐心等待，也许他还没有看到报纸上的消息。

0: 啊，先生，擦车要不要？只要100块。
1: 不擦。
2: 去。哎，
0: 那50块好了。擦吧。好，谢谢先生。

0: 老总，我是二小队榆林里粮站的。
1: 你是吴天木的手下？
0: 正是。大约半小时前，燕双鹰闯到联络站，制住了我，要我将一张纸条送到仙师百货门前，交给杜老总。
1: 他怎么会知道榆林里联络站？
0: 这我就不知道了。也许他是在沿江路沙场时，从我们二队哪个弟兄的口中问出来的吧。
1: 你叫什么名字？
0: 宋琦。
1: 纸条呢？喂，上车。
0: 好，
1: 去联络站。
0: 是。

嗯。

0: 实在是太难缠了。
1: 这算是什么意思？
0: 还不明白吗？他已经料到我们在仙石百货公司周围定会有所部署，而他却无从得知具体细节，比如哪里有埋伏，哪里有枪手隐伏等等。于是他就利用宋琦调动我们离开百货公司，自己则在附近监视我们的行动，如此很轻松地便摸清楚了整个部署，待确定安全之后再让我们回去。哼，这样一来我们的所有行动都落入了他的监视和掌握之下，而他也由被动变为了主动。
1: 惹上这样一个人实在是太不幸了。
0: 哼，机会到来时他像猛兽一般一往无前，毫无畏惧，在华美浴池、在沿江路沙场都是如此。可一旦蛰伏起来，他又谨慎的像一只猫，不管做什么都会审视所有的细节，几乎可以做到滴水不漏。难怪我们会输得这么惨呢。是你将鱼鳞里联络站的地点告诉燕双鹰的，对吧？
2: 不，
0: 我知道你害怕燕双鹰，这一点我可以理解，但是不要对我撒谎，更不要把我当傻瓜，否则我一定会让你后悔自己所做的。
2: 我
0: 这壶里的茶水是温的，这就说明刚刚有人曾经喝过，但是喝茶的人却不是你，因为这杯子是倒扣着的。一个人在自己的家中喝茶，喝完之后需要将杯子刷洗干净然后再倒扣在桌子上吗？那么喝茶的人是谁呢？当然是燕双鹰。他在这里喝了一杯茶，将茶杯留在桌子上，而你害怕我发现，便将茶杯冲洗之后倒扣在桌子上，好像没人用过一样。但是你却忽略了茶壶，我说的不错吧？燕双鹰在沿江路沙场抓住了你，你为了保住性命将自己的落脚点告诉了他，今天他是直接来这里找你的，对吗？
2: 是啊，
0: 这就对了。如果真的像你所说，他闯进店中制住了你，要你给我送纸条，你会有时间给他沏茶吗？即使你沏了，他会喝吗？
2: 杜老总，我在沙场西家道被燕双鹰抓住，
0: 我说过，你的恐惧我能够理解，而且现在已经不是几天前了，我们对燕双鹰的态度做了很大的调整，因此我可以告诉你，你不会因为这件事情受到处罚。
2: 啊？
0: 但是你必须要做一件事。
2: 什么事情？
0: 到仙石百货公司门前去见燕双鹰，就说我要和他谈一谈，地点由他选择。

0: 被杜马识破了是吗？
1: 嗯。
0: 你一定是收起了我喝茶用的茶杯，引起了杜马的怀疑。
1: 啊？
0: 别停下。
1: 哦。
0: 看起来我说对了。
1: 燕大哥，我真是服了你，还有我们杜老总。如果有一天你们两个走到一起，世上恐怕没人斗得过你们。
0: 杜马说了什么？
1: 他说要见你，地点由你定。
0: 他在榆林里等你的消息。
1: 是的，

0: 哎，我说，用得着这么紧张吗？啊？
1: 对好人当然不用。转过来吧。
0: 怎么样？这回放心了？哎，
2: 你知道吗？这看似普普通通的紫苏，竟然藏着很多好处。有经验的老师傅会把紫苏和牛肉搭配在一起，做出来的紫苏牛肉酱，鲜香味味，营养互补。紫苏的自然香味裹着牛肉的优质蛋白，瞬间在舌尖绽放。
3: 又挖到一款下饭神器，就是这款爆香的艾里德紫苏牛肉酱，开盖即食，方便携带。早上用它拌个面条，加个馒头，快捷又方便，鲜香味美，爽口开胃。
4: 了解了之后啊，我才明白为啥咱邻国的人都那么爱吃紫苏了。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加个面包，就着馒头，别提有多香了。烤鱼、炖肉、泡菜，加了它就有了灵魂，太入味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家人们，你们知道吗？把紫苏和牛肉结合在一起，会激发出怎么样神奇的口味呢？今天，紫苏牛肉酱在这里就给出了答案，这是让很多人闻一口都无法拒绝，尝一口都忘不掉的美味。夏天贪凉管不住嘴，冬天怕冷迈不开腿，你要多吃。平时手脚冰凉、胃口差、年纪大、加班熬夜、身子虚的，更应该常吃。紫苏浑身都是宝，牛肉含有的优质蛋白质和多种矿物质，搭配维生素 C， 可极大的提高它里边的血红素铁，具有很多食材都无法替代的优质营养。把它们结合，再配上大馒头，配上大米饭，炒上一盘小菜，真是绝了。
2: 艾丽德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铁、锌及 B 族维生素，脂肪含量低，不易长胖，是很多减脂控制体重人群的理想食材。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

0: 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1: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爱立德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都是咱们滋养身体的好宝贝。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2: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紫苏啊是个宝，常吃错不了。也不光是对女人好，这对男人对老人谁吃谁都夸它好。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牛肉那就更不用说了。从古典话本里草莽英雄那句切两斤牛肉的豪爽，到如今大爷大妈煲汤暖胃、壮骨养气血的日常食补，都足以说明它有深厚的民间基础。今天啊，这份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化作紫苏牛肉酱，它呀既有紫苏的辛温，又有牛肉的滋补。平时不管一个人在家不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或者说啊，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你来这样一勺紫苏牛肉酱，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0: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拌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老人孩子呀都抢着吃。
5: 南方人喜欢用紫苏叶炒菜，也用它做紫苏的万用酱，用来呀焖肉、蒸排骨。我以前很不理解，但是这回呀，我吃上爱立德这个紫苏牛肉酱，那个香味儿、那个鲜味儿，还有那个与众不同的口感，一下子就把我给圈粉了。你看它这个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干净又放心，营养又健康。平时啊，我就吃这么一个火炒的量，加了这个酱之后啊，不知不觉我就吃下去2-3个，就这样还意犹未尽。这个酱确实太勾人了，太好吃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

0: 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有爱吃下饭酱的，

0: 这个酱，你就不想吃别的牌子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呀，香的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1: 爱丽的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2: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3: 嘴馋的人先享受生活，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好吃又营养，真好吃。
4: 爱丽德紫苏牛肉酱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吃着放心，口感好，好吃。
0: 牛肉酱我没少吃啊，但是像爱丽德紫苏牛肉酱这么好吃的我还真没吃过，它确实好吃，爱吃。
1: 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天天都吃不够，越嚼越香，越吃越爽，真的好吃。
2: 好休息好休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爱丽德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铁、锌及 B 族维生素，脂肪含量低，不易长胖，是很多减脂、控制体重人群的理想食材。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爱丽德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都是咱们滋养身体的好宝贝。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1: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紫苏啊是个宝，常吃错不了。也不光是对女人好，这对男人对老人谁吃谁都夸它好。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爱丽德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牛肉那就更不用说了，从古典话本里草莽英雄那句切两斤牛肉的豪爽，

0: 到如今，大爷大妈煲汤暖胃、壮骨养气血的日常食补，都足以说明它有深厚的民间基础。今天啊，这份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化作紫苏牛肉酱。它呀，既有紫苏的辛温，又有牛肉的滋补。平时不管一个人在家，不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或者说啊，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你来这样一勺紫苏牛肉酱，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1: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拌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
3: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呀，香得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4: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1: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菜。

0: 半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
1: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丽的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呀、啊，香的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2: 爱丽的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3: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鹿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 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 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1927年的春寒中，先生离去了，但他留下的光，已在青年们的眼底化作燎原的烈焰。

0: 心既被逮，唯有直言，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
1: 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
2: 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4: 面对日寇的屠刀，抗联英雄赵一曼以命为笔，在即将赴死的绝境中写下带血的傲骨，兵将树怀。
5: 为惜头颅心故国，干将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4: 1949年，新中国的强音穿透张自栋的铁牢，借着月光，坚守信仰的难友们拆下殷红的背面，一针一线绣出从未见过的曙光。
6: 光斌，咱们都没见过真国旗，这一大四小贴在正中，像吗？像不像不打紧，
7: 等将来有人找到这旗，就会知道最黑的夜里，咱们的心从来没凉过。
4: 1968年冬，飞机失事的残骸中，59岁的郭永怀与年轻的警卫员紧紧相拥，两具焦黑的躯体间，死死护住的是一份完好无损的热河绝密文件。仅仅22天后，大

0: 中国核武傲视长空。从南湖的一艘红船到领航九州的大国巨轮，信仰的光如那面鲜血染红的旗帜，在中国的大地上永远飘扬。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到甘味。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

0: 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哎，我说，用得着这么紧张吗？啊？
1: 对好人当然不用。转过来吧。
0: 怎么样？这回放心了？你尽可以放心，我是一个人来的。
1: 对于你们这些喜欢背信弃义的人来说，来100人我也不会感到吃惊。
0: 你可真是个难缠的人呢、
1: 否则我早就死在你们手里了。

0: 不错，这烟嘴里是有暗器，但是不是对付你的。
1: 幸亏没有，否则我保证你一定会后悔。
0: 哎，这烟盒就归你了。
1: 我已经好几天没抽烟了。
0: 你也给我一支吧。烟嘴也还我吧。
1: 有火吗？

0: 走吧。
1: 你的样子很狼狈
0: 啊。比你们还狼狈吗？我只是一个人狼狈，可你们呢？
1: 你说的不错。
0: 你不是约我遛马路逛大街的吧？有什么事快说，我还有事。
1: 燕两个，前些日子贵我双方发生了一些误会，由于双方缺乏克制，处理失当，事情越闹越大，以致惊动了共产党。

0: 看了这几天的报纸，头版头条都是你老弟的大照片呢，全城通缉，亡命天涯的日子恐怕是不好过了。
1: 这一点倒不劳杜老总费心，我姓燕的自出道以来过惯了刀头舔血亡命天涯的日子。刚刚你说到了误会，我倒是想说两句，这事情从一开始就是你们光复社以大欺小，恃强凌弱，想要灭了我燕某人。你拍着胸脯想一想，你们光复社何曾拿出哪怕一分一毫的诚意跟我姓燕的谈一谈？从那个草包蠢货马志成到你杜马，再到你的老板陈公鹏，一个个都是横眉竖眼，颐指气使，好像自己是他妈的多大的人物。陈公鹏竟然说让我拿着银元和金条滚出南江路，这他妈是人说的话吗？啊！你们不是想弄死我吗？不是想让我姓燕的滚出南江路吗？现在怎么样？
0: 燕两哥，别激动，别激动啊！
1: 刚刚你说我的日子不好过，一点不错。我被共产党追得东躲西藏，居无定所。可你们呢？啊，你们怎么样？共产党现在全城抓捕黑帮分子，李康和高士宝的四海鸿门会是完蛋了。想一想吧，你们会怎么样？一个月前，共产党把老子抓进监牢，当天夜里，老子便打伤了狱警逃了出来。实话告诉你，老子连共产党都不怕，就更别说你们了。你们还想打吗？好啊，老子奉陪到底。燕某人是青帮木字辈，江湖上的光棍调，不能做你们那种贼眉鼠眼的事情。告诉你们老板，假钞模板老子不会交给共产党，回去我就砸了他。
0: 哎，不对不对，
1: 从今天起，燕某人单枪匹马陪你们玩玩。你告诉他，十天，就十天，十天杀不了陈公鹏，老子就一枪崩了自己。你们到江安替老子收尸。
0: 哎，燕大哥，燕大哥不要生那么大的气嘛，杜某也没有别的意思。你说得很对，共产党正在全城搜捕，我们的处境也非常艰难，因此
1: 什么？这有什么难说的？陈公鹏不敢再跟老子打下去了，让你来找我讲和，不就是这么回事吗？
0: 是是，燕大哥真是快人快语啊！
1: 回去告诉陈公鹏，在华美浴池，燕某开出过一个条件，可你们错过了时机，现在涨价了。
0: 你是青帮大哥，应该知道，江湖上的事情总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从前滨海市的各帮各会为了地盘利益，经常是发生大大小小的争斗，最终不管是通过谈判也好，交易也罢，总是可以得到妥善的解决的。这一次我们是有诚意的，希望你也能够拿出足够的耐心，大家平心静气好好谈一谈，再闹下去只有让共产党坐收渔翁之利的。
1: 在华美浴池，燕某已经表达过诚意，而你们却用枪声作为回答，现在是该你们拿出诚意的时候了。
0: 我，哎呀，你能再给我一支烟吗？你看，社长的意思是请你入伙。
1: 入伙？
0: 加入光复社？
1: 哼，你们社长可真会打算盘，把老子诓进光复社再收拾老子。
0: 哎，
1: 到那时我落入他的手中，还不是想圆就圆，想方就方，任他摆布啊。
0: 燕大哥，你我虽是对手，却惺惺相惜，我佩服你的胆识武功。实不相瞒，我杜某也并非泛泛之辈。
1: 我听说过你，也很佩服你的身手，但我们所说的却与此无关。

0: 以我杜某在光复社中的地位，为燕大哥做个保证，不知你能不能相信？杜某用人格担保，如果你加入光复社，绝对不会受到任何的排挤，否则我便不会与他们善罢甘休。
1: 不瞒你说，我并不相信你的承诺，但有你这样身手的人，至少会自重身份，我就算相信你的身手吧。
0: 谢谢，能够得到对手的信任，我感到很荣幸。
1: 说说吧，要我怎么入伙？
0: 社长让我告诉你，你过来以后便任光复社副社长，一人之下，千人之上，你手下的弟兄一体接收，每月由社里供给活动经费。
1: 小都会歌舞厅呢？
0: 你是光复社的副社长，小都会歌舞厅当然由你继续管理，一切照旧。
1: 听起来还不错。
0: 不瞒你说，没有任何一个人入社能够享受如此崇高的礼遇，你是独一份。
1: 而我需要做的，就是将假钞模板还给你们。
0: 你可真是个非常聪明的人呢、社长对我说，你入社以后，他会委以重任。
1: 回去，我要好好想一想，和弟兄们商量一下。
0: 怎么？难道你还不能决定？
1: 别急，等待的人会有好东西。
0: 那一天够吗？
1: 三天。
0: 不能再快点？
1: 谢谢你的烟。
0: 燕双宁。

0: 据被俘的四海鸿门会人员交代，沿江路沙场的战斗是老的黑帮势力与新崛起的黑帮势力的火并，由光复社和四海鸿门会联合行动，共同对付一个名叫燕双鹰的青帮流氓。我们及时得到了消息，迅速率警备部队赶到沿江路沙场，歼灭和逮捕了大批黑帮分子。这些人绝大部分都是李康和高世宝的手下。据他们交代，行动过程中双方发生了严重分歧，致使光复社的成员在杜马等人的带领下撤离了沙场。
1: 可惜啊，
0: 到目前为止已经可以确定，四海鸿门会除其头目李康率几名手下逃离之外，已基本被全歼。光复社属下的黑帮势力也受到了沉重的打击，青帮流氓燕双鹰在逃。
2: 张角同志，马小英同志，这一仗打得非常漂亮，你们严格地贯彻了华东局和滨海市财委会提出的以敌制敌、以特打特的方针，取得了巨大的成效。这一仗不仅全歼了四海鸿门会，重创光复社，最重要的是搞活了整个滨海市的反匪反特工作，我祝贺你们。
3: 谢谢首长。
2: 你们要利用这有利时机，一鼓作气，穷追猛打，尽快破获以陈工鹏为首的敌恶势力，捣毁银元黑市、假钞铸模厂以及假钞印刷厂，彻底粉碎敌人的阴谋，恢复滨海市的经济和社会秩序。
3: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0: 下一步你们有什么计划？
1: 目前我们下达了紧急搜捕令，全城搜捕光复社的属下，并对青帮的流氓头子燕双鹰全城通缉。嗯，
0: 效果怎么样？
1: 不知为什么，陈工鹏及其属下似乎早有准备。嗯，沿江路沙场战斗之后，他们迅速分散隐蔽。之前我们掌握的几个联络点，早已是人去楼空，因此，针对光复社的抓捕行动收效甚微。至于那个燕双鹰，更是逃得不知去向。
0: 蛇刚刚出动，你们用力一插，他当然要缩回头去。陈工鹏这个老狐狸有着极为灵敏的嗅觉，否则怎么可能屡屡避开我们的侦查和追捕？
2: 滨海解放已经一个多月了，
0: 可针对光复社的侦破行动却没有丝毫进展，仅这一点就很能说明问题的。不要着急啊，同志们，欲速则不达，琴弦上得太紧是要崩断的，因此有时候要适当的松一松。
1: 顾主任，您的意思是？
0: 想一想，是谁将一潭清水搅浑，从而引发了敌人之间的内讧？
1: 燕双鹰。
0: 正是。不要小看这个青帮流氓，他的作用可大得很呢。如果不是为了对付他，
2: 四海鸿门会
0: 与光复社怎么可能联合行动？

0: 到甘味。
1: 我们也不可能得到这个宝贵的机会，将四海鸿门会一网打尽。这个人就像是一根杠杆，撬动着局势发生微妙的变化，你们要善加利用。
2: 您的意思是解除燕双鹰的通缉令？
1: 不，这样做太明显了，会引起敌人的警惕，要慢慢的，不动声色。通缉令照发，但执行起来却可以放松再放松。
2: 哦，我明白了。
1: 老张啊，要想彻底摧毁光复社，单单只靠利用这个青帮流氓燕双鹰是远远不够的，还是要寻找时机，派我们的侦查员打入敌人内幕，摸清银元黑市和假钞制作的具体情况，而后中心开花，内外并举，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老张，你想说什么？
2: 啊，没什么，我想起了一些别的事情。
1: 你们都是经验丰富的老地下党，不用我多说，放手干吧。
3: 是。

0: 首长，
1: 怎么样，小宋，有电话吗？
0: 嗯，
1: 是表哥打来的。
0: 不是，是总务科的老赵让我们去领扫帚。
1: 啊，你去吧。
0: 是。

0: 请问是许医生吗？
1: 不是，许医生不在。
0: 好，就

0: 什么时候啊？
1: 是燕叔叔带我来的，他让我把一张纸条交给坐吉普车的大军叔叔。
0: 坐吉普车的大军叔叔？
1: 啊。
0: 金平，你是说吉普车是从镇上大门里开出来的？
1: 嗯。
0: 这什么时候的事情？
1: 就是你和橘子阿姨被抓走的那一天。
0: 清平，记住这件事，不管谁问也不要说，懂了吗？
1: 我知道了。

0: 我们要去找丽丽，她怎么样了？我骑车转了一天，城里的弄堂几乎都转遍了，连她的人影都没找到。
1: 如萍姐，你的伤不要紧吧？
0: 先别管我这点伤了，还是先找到你哥哥要紧。
2: 等等，橘子和丽丽姐的消息吧。嗯，啊，没有她的消息吧？没有。哎呀，我从外滩沿着一马路、二马路、三马路一路找下去，各个路桥、大街到处都贴着通缉她的告示，可就是找不到她。不过我也想过了，这倒也对，如果连咱们都能找得到，恐怕她早就落入政府手中了。
0: 行了，我的橘子姐，你就别再自我安慰了。再不说两句，我就要郁闷死了。这人海茫茫的，到哪儿去找啊？比大海捞针还难。别问了，看你这脸色就是没找到。
1: 不是没找到，是连影子都没找到。
0: 完了，
3: 全军覆没。请问许医生在吗？
1: 表弟，你来了。我们到里面说话吧。嗯。这时候来看病，真够不长眼的。哎呀，哼！
3: 他和你联系上了吗？怎么，他没有回到这里？我还以为。 在这里能够找到他，我也以为他和你取得了联系。一旦表哥回来，你让他立刻与我联系，请你转告他，我要向他道歉。
1: 连你们也找不到他，
3: 我一直在等待他的消息。可是，他究竟在哪里呀？真是让我担心呢。
1: 你说。

0: 会不会已经离开滨海了？
1: 绝不可能，任务还没有完成之前，他是绝不会离开滨海的。
0: 你们都是政府的人，是吗？
1: 我们了解过你的身世，认为你非常可靠，因此才将这里荣昌诊所确认为联络点。
0: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1: 你说得很对，据莉莉同志，本来我应该将事情原原本本地对你谈一谈，却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今天我可以告诉你，燕双鹰同志是我党的秘密侦查员，我是他的上级，你担任的角色便是我们之间的联络员，这是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完成。
0: 我的直觉果然没有错，他真的是一个好人。滨海解放前夕，我的丈夫为了掩护一位地下党，被国民党特务给抓走了，给杀害了。我一直觉得该为他做些什么。请你放心，我一定会做好自己的工作，就是死我也不会向任何人透露机密。
1: 你丈夫李向群同志也是一名共产党员。
0: 他是
1: 我们已经调查过了，李向群同志是地下党徐汇支委的联络员，老地下党员，一个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生命的英雄。
0: 可是他从来没有对我说起过。
1: 这就是一个共产党人的节操。徐丽丽同志，从现在开始你已经正式成为铁流小组的一员，你的上级就是燕双鹰同志。好了，我要回去了，别忘了我说的话，表哥回来让他立刻与我联系。
0: 明白。

0: 怎么了？
1: 莉莉姐，你哭了？
0: 没有啊，好端端的哭什么？
1: 明明哭了还不承认，眼角边还挂着泪水呢。
0: 刚才打了个哈欠。
2: 哎，哦，刚刚那男的是你表弟啊？
0: 是啊。
2: 哎呦，看起来比你大多了。
0: 哦，他长得比较老。
3: 哎呀，又白忙活了一天。我说姐妹们，难道明天我们还要这样继续找下去啊？能不能想想别的办法？
1: 再累也得找啊，能有什么别的办法？
0: 要下雨了。

0: 双鹰。
1: 我已经好几天没洗澡了，你不嫌臭啊？
0: 在我眼里，你是最香的人。你就住在这儿？
1: 是啊，我这个头号通缉犯还敢在哪儿住？打个电话都差点被共产党的警备部队抓住，没办法，只能与叫花子为伍，住在屋檐底下。怎么，觉得我这个青帮大哥混得太惨了？哼，我倒觉得挺好，这儿通风透气，不惹眼，没人查，自由得很啊。
0: 双鹰，今天我正式向你道歉。对不起，是我太主观了。这些天我总是在想，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面对敌人的白色恐怖，为了理想，为了信念，多少同志抛头颅洒热血，义无反顾，又有多少同志倒在敌人的屠刀下，可我们却没有胆怯过，没有退缩过，而是踏着烈士们的鲜血前赴后继。现在解放了，而我们却恰恰失去了从前的勇气，患得患失，害怕工作做不好被领导批评，害怕完不成任务无法向上级交代，却没有设身处地的替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劳苦大众想一想。
2: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刷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2: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想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

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

0: 新闻呢，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啊，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新米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

0: 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答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

0: 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1: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0: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2: 新米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级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5: 雨季来临，山洪暴雨风险陡增，汛期避险牢记三个立即撤，四个一律。首先是三个立即撤，村干部、政府通知要撤离，立刻收拾东西走人。看见山水，地面有异常，而且情况越来越糟，马上搬走。雨一直下不停，还伴有异常不明原因，赶紧撤离。还有四种情况，必须全部转移避险。雨下到危险警戒线，所有人都要搬走躲开。山体、河道出现险情变化，全部转移。拿不准有没有危险，不要心存侥幸，全部撤离。就算是半夜碰到上面这些情况，别等别拖，连夜全部撤走。生命至上，避险不侥幸，早转移，保平安。
4: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到肝胃。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光天化日之下乱搞男女关系，
3: 我觉得您就许大哥让我做啥子事情我都同意。
4: 在我们老家见了婚就是夫妻，
5: 这结婚证要是假的他不合，
6: 要是真的就合。
7: 让分，
8: 让他家你别买分，
7: 可以抛下我一走了之。
9: 你原谅我，再叫我一次爸爸。
0: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作为新时代甘肃省高校第一批党建工作标杆院系，兰州交通大学自动化与电气工程学院党委以政治领航淬炼。

0: 三化党建品牌，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五年深耕，培育全国党建工作样板支部三个，省高校党建样板党支部两个，两名党支部书记获评全省高校双带头人，以红色引擎筑牢育人根基，驱动学院高质量发展。
1: 金辉九正能量提醒您收看午间二十分。
2: 纵览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午间二十分，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7月7号6时56分许，陇南市探昌县南河镇任藏村发生山体滑坡，造成33人被困。截至目前，已成功救出17人。灾害发生后，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赫第一时间调度指挥救援工作，并赶赴现场。应急、消防、医疗、公安、交通、电力、通讯等多个部门组织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员，妥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严防次生灾害发生。陇南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强、探昌县委书记张建强迅速赶到现场，组织开展救援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兰洽会举办至今，已成为甘肃招商引资的重要载体。近年来，借助兰洽会平台优势，我省持续深化区域合作，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签约项目从纸面协议落地为发展实景。一大批项目投产见效，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3: 总投资2.8亿元的玉门市现代含汉产业园是第31届兰洽会签约的重点农业项目。从一纸招商协议到千亩现代农业园区，该项目实现了当年签约、当年开工、4年见效。
4: 在建设过程中，遇到了与风电安全距离的问题和园区用水栏等困难时，政府也是领着我们呢，多次协调沟通，通了暗管，一个一个呢逐一解决。没有政府和相关部门的积极帮办、代办、拧着办，我们的项目就没有这么快顺利的建成。
3: 当地推行帮办、代办、领办全链条服务，对兰洽会1元以上重点项目配备专属管家专班，为企业扫清落地堵点，用实打实的服务诚意留住客商，赋能产业。
5: 今年以来，我们畅通线上线下企业服务渠道，组建由281名首席服务专员、586名一线服务专员组成的专业服务队伍，做实做优社企诉求高效闭环解决机制，以全周期、全方位、全链条的保姆式服务，破解企业急难愁盼。
3: 甘肃深入实施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连续开展营商环境攻坚突破年、提质增效年、全面提升年行动，强化项目要素保障，省地贯通，部门协同推进，解决问题2183个，保障一批重点项目顺利实施，常态化落实包抓联、六必房等机制，解决涉企问题近1.7万个，持续再造审批流程，精准落地惠企政策，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借助兰洽会平台，甘肃继承鸿运玻璃有限公司与成县人民政府成功签约，总投资2.45亿元的年产7万吨门窗玻璃深加工制造项目，填补了成县及陇东南地区高端玻璃深加工产业链空白。
6: 相关部门高效解决我们用地、建设、审批、配套等各类问题，从项目正式招商对接到落地建设，再到全方位投产，整个过程仅仅用时11个月。
7: 拓宽进出园区道路，主动协调自来水免费接入，生产用电以行业最低价和最短时限接入，全面保障了项目建设及生产运营。
3: 优质营商环境不仅让项目落地快，更让企业扎根深。总投资17亿元的甘肃工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与无害化处置项目是兰洽会引进项目，企业扩产布局2期新能源材料碳酸锂项目时，因工艺调整导致土审和施工许可证办理相对滞后，工期吃紧，当地政府主动帮办，迅速打通

0: 点。
1: 从企业角度讲，应该要尽快地投入工程建设。虹口区政府安排虹口区住建局协助企业呢办理土审和施工许可证，要求住建局的安全质量监督站第一时间进入现场，提前介入，严格安全质量监督，办证时间大大缩短到一个月多一点。
0: 目前项目总公司浙江工企环保集团有限公司已在甘肃投资五家公司，累计投资38亿元。从全省优化营商环境3年行动实施，到今年启动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营商环境的变化让扎根陇原多年的老朋友深有感触。
1: 我们公司是2020年3月落地咱们甘肃政府机关，的确做到了无事不到、随叫随到和说到做到，在政策扶持指导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感觉呢一是放心，对后续的发展应该也是充满着信心。
0: 十四五以来，近五届栏价会签约项目开工率达76.92%，资金到位率45.53%，已建成投产项目2320个。栏价会的平台效应与营商环境的服务效应同频共振，正持续转化为驱动全省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甘肃台报道。
2: 盛夏时节，陇原大地风光正好，活力迸发。我省各地依托深厚的红色底蕴、优质的生态资源和独特的丝路文脉，以文塑魂、以旅富民，全方位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3: 红色沃土新火船，初心如磐起新城。在沁阳南梁革命纪念馆、张掖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游客们驻足参观珍贵史料与革命文物，重温峥嵘岁月，感悟奋斗精神。
4: 通过这次红色研学活动，我走出课堂，走进红色热土，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革命先辈的无私奉献、不畏艰难、敢于拼搏的精神。
5: 作为红色历史的守护者，我们坚持尊重事实、深耕史料、讲好丝路军故事，让悲壮历史成为砥砺理想信念的生动教材。
3: 夏日的酒泉阿克塞大坝图村丹霞地貌色彩斑斓，层峦叠嶂，尽显西部山野秘境之美。甘南路区赶海湖景区客流稳步攀升，省内外游客纷纷前来观赏湿地风光，实地感受黄河上游生态保护丰硕成果。
6: 今年夏季游客接待量稳步攀升，游客的生态保护和文明出游意识明显提升，我们也会积极宣传湿地保护知识，引导游客文明游览。
3: 以文青旅聚人气，特色宣传拓品牌，玉门市创新举办边塞文化研学游园诗会，大家沉浸式感受千年边塞文脉，实现文化传承与研学实践深度融合。
7: 活动内容非常丰富，我觉得通过这种形式可以提高我们的文化水平，能让我们更加了解到玉门的文化。
3: 与此同时，如以甘肃清凉盛夏文旅宣传活动走进天柱，全国各地媒体记者、文旅达人通过实景直播、短视频推介等方式，全方位展示雪山草原风光、非遗民俗和高原特色农产。
8: 这里的天气非常的舒适，来这里真的很不错。
9: 河西门户多彩赞香，欢迎我，也欢迎你们。
3: 甘肃台报道。
2: 沿着黄河看中国，融媒体报道甘肃篇近日圆满收官。报道团队深入全省11个市州及兰州新区开展行进式采访，全方位展现了大河安澜、文脉更续、产业向新、丝路焕彩的新时代黄河两岸新风貌。
0: 黄河九区首区洛陇，913公里的黄河干流横贯陇原，滋养一方沃土，孕育千年文明。本次融媒体报道由中宣部学习强国平台统筹指导，省市多级联动推进，推出系列优质原创内容，全网总浏览量突破4000万人次，有效擦亮甘肃炎黄发展名片，全方位展示了新时代甘肃的发展蜕变与勃勃生机。守护大河安澜，陇原久久为功。甘肃持续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修复，马驹草原治沙复绿，水源涵养持续增强，嘎海湿地水青鸟龟生态稳步向好，高兰黄河峡谷山丹马场持续完善生态防护体系，持续筑牢黄河上游生态安全。

0: 屏障，让黄河上游生态底色愈发鲜亮。千年黄河文脉在陇原大地活态更续，马家窑彩陶诉说远古大河文明，炳灵寺石窟、嘉峪关关城得到精细化保护修缮，庆阳香包、临夏花儿等非遗技艺守正创新，代代相传。丝路与黄河交融的独特文化魅力，借助融媒体传播，走向全国。依河而兴，向心而行，依托黄河滋养，我省盐黄产业迭代升级，民生福祉持续增厚。庆阳抢抓东数西算机遇，打造数字新引擎，天水特色邻国产业迈入数字化标准化发展新阶段。兰州黄河风情线文体文旅深度融合，黄花滩生态移民区借黄河活水赋能乡村振兴，群众安居乐业，幸福画卷在黄河沿岸徐徐铺展，新时代陇原儿女持续守护大河安澜，深耕文脉传承，聚力高质量发展，奋力书写黄河流域甘肃段永续发展的崭新答卷。甘肃台报道。
1: 好，午间二十分，新闻继续。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2: 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共安排8000亿元，支持了1417个重大项目建设，涉及科技创新、长江流域生态保护修复、长江沿线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地下管网、重大水利工程、西部陆海新通道、高等教育提质升级、三北工程等重点领域。同时，加快推进规划编制、政策制定、体制机制创新等措施，包括完善铁路投融资和价费机制，支持长江沿线城市开展污水处理收费模式改革，研究制定各类防洪工程设施稳定运用年限标准，深化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等，高质量推进两重建设各项任务。甘肃台报道。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六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以及东北冷涡和西南季风共同作用，东北、华北、华南多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引发险情灾情，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塌。这1.6亿元将重点用于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甘肃台报道。
1: 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小暑是夏天的第五个节气，我国大部分地区将由此进入天地一大摇、阳探烹六月的炎热季节。
2: 小暑是24节气中的第11个节气，月令72候集节有言：“暑热也，月初为小，热气由小也。”此时暖风袭来，蟋蟀迁居，雄鹰高飞。此时三伏临近，热浪袭人。民间老话“小暑大暑，上蒸下煮”，道尽盛夏湿热蒸腾的模样。池塘和风漫卷，窗外蝉鸣渐响。雷雨时常突袭大地，万物在热浪里蓬勃生长。独属于盛夏的浪漫自此忽展开来。在古代，民间有小暑食新的习俗，即在小暑过后尝新米，人们将新割的稻谷碾成米后做好饭，供祀五谷大神和祖先，恳请保佑风调雨顺，并将新打的米磨成粉，制成各种美食与邻居乡亲分享来吃，表达对丰收的祈愿。甘肃台编辑报道。
1: 来看今天的生活提示。小暑节气来临，一年中最炎热的时候到来，此时养生关键在一个避字，巧妙避开暑湿风寒四邪侵扰。
3: 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小暑养生关键在一个避字，巧妙避开暑湿风寒四邪侵扰，方能安然度夏。避暑，七月暑热之气盛行，若侵入人体可能引发中暑，此时节如进行户外活动，应避免太阳直接照射，做好防晒，少量多次补水，以免中暑避湿。

0: 夏季雨水较多，暑湿较盛，应保持居住环境干燥通风，淋雨或涉水后要及时擦干身体，更换衣服，不宜在泳池或浴缸内长时间浸泡洗浴。避风，夏季人体皮肤汗孔张开，易遭受风邪侵袭，可能出现热伤风、面瘫等疾病，因此无论天气多热，纳凉也要有节制。避寒，夏季防寒同样重要，贪凉饮冷无度会伤害脾胃导致疾病，夜间休息时室温不可过低，做好腹部保暖，小暑避四邪，安度盛夏长。
1: 更多消息进入今天的午间快报时段，快速浏览一下。
2: 甘肃省统计局表示，今年一至五月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了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近日，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实施意见下发，意见提出到2030年，甘肃省服务业总规模将力争达到10000亿元。15五期间，我国将新增投产15回特高压直流绿电大通道，西电东送规模将超过4.2亿千瓦，还将建成6个以上户际工程，提升电力户际能力约4000万千瓦。国家医保局近日对通过2026年目录初审的药品名单和主要信息进行公示，其中557个、54个药品分别通过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初步形式审查。甘肃台报道。
1: 5:20，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国际快讯。
3: 北京时间6号晚上8:50许，中国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抵达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此次运抵物资总重约80多吨，包括20台发电机、8套净水车、200台消杀设备、200套太阳能照明设备、1700余顶帐篷以及6700余条毛毯，将用于支持灾区应急救援和灾区民众的安置工作。当地时间6号，首届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在瑞士日内瓦开幕。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致辞中表示，希望这一对话能成为将全球参与转化为全球行动的平台，使人工智能变得更安全、更公平、更普及、更符合伦理。他还就人工智能治理提出4项优化事项，即保障安全、尊重人权、能力建设和增进透明。本届对话为期2天，多国政府、企业、学术等各界代表将围绕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及影响、弥合人工智能鸿沟、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等主题进行讨论。近日，位于法国东部夏莱因省的莱利博物馆有多件馆藏珠宝被盗，初步估计损失达数百万欧元。法新社5号援引调查人员的话报道，一群蒙面盗贼于当天早上5:30左右闯入博物馆，破门后直奔珠宝展示，砸开了6个陈列柜。这名调查人员说，犯罪分子盗走了大约20件陈列品，价值很可能接近400万欧元。
2: 随着席卷欧洲西部的热浪逐渐向东推进，东欧多地气温也连破纪录，就连横跨亚欧大陆、夏季通常不冷不热的俄罗斯也被热到破防。随着本轮热浪东移，斯洛伐克出现41摄氏度的创纪录高温，匈牙利气温也逼近本国最高纪录，该国已开始推行居家办公、开放纳凉场所等措施应对极端天气。法国气象部门预测7月还将迎来新一轮高温，有专家指出，若不是气候变化，初夏出现如此极端的热浪几乎是不可能的。随着欧洲多国遭遇破纪录热浪，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的居民和游客纷纷涌向多瑙河和城市喷泉寻求降温。科学家警告，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正使此类极端高温天气变得更加频繁、持久和剧烈。很多纳凉的民众呼吁政策制定者能更多关注气候变化问题。
1: 感谢收看5:20，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盛夏时节，天柱县仙明峡绿意盎然，原生态的自然美景与人文景致相映成趣，勾勒出一幅诗意悠然的田园山居画卷。节目的最后，一起去看一看。

0: 到甘味。
1: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走过西生漫渡的小桥，途经古木参天的老树，在西山村委会，我见到了这趟行程的采访对象周喜彤。随后他带着我在村子里走了走。
1: 你不去管你的羊宝宝吗？他在山上哎，你们

0: 刚才书记带着我在村里转了一圈，我感受到这田园生活太惬意了。听着这小溪潺潺的流水声，看着远处如诗如画的风景，我觉得咱们村真的非常的美。可是屏幕前的你知道吗？就是这样美的一个村子，也曾经发生过一个让人刻骨铭心的故事。
1: 2024年7月22日傍晚，急促的雨声裹挟着洪流，瞬间打破了西山村的宁静。持续的强降雨引发山体滑坡，河道涨水，一时间西山村多处民房进水，基础设施损毁严重。
0: 周书记，咱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是当时受灾最严重的地方吗？
2: 啊，对，就是。
0: 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2: 都是吃饭的时间，突然的就是雨特别大，我感觉到就是不太好，我就吃两个就穿了个雨衣，就从下面这个火口都在倒了哈，倒下来，他吃好火火的吃那个水就是特别的多。我就叫大杨上来嘴子上面给我打电话了，说赶紧上面的火已经下来了。我就当时就从上面都打上去，一开始那个火这个火的这个热直流就这个小，特别大，就放大的一个大。我就把人从这个家家户户就收到人家户这个事就转移，转移了个山上，转移了个山上的事情是在路面上直接就是没路了。
1: 然而当时的情况并不乐观，大沟门一带多是老人和孩子，突如其来的暴雨让他们手足无措。清点完安全转移人数的周启彤再一次冲进雨幕。
3: 对于那些年龄大的、腿脚不方便的，还有年龄比较小的、行走不便的，您是怎么把他们从屋子里转移到安全的地方的？
2: 我当时不好走吧，也黑气的没不着。到这在下来的时候，就是我的儿子也参与进来。我和我的儿子之后就把这家这家了，下面外大就全部背到一起，被人转移到山上去了。
4: 他在给后人我就心疼，就把我就扶，就把我就将盖着上，就把挑着下来，一边吃就砸着把的脚震了，把孩娃的孩都烫了。完就把我就盖着上，就我贴了一个水管子头，我就把我后头掀着的就上去了，上去就在个吃盖着上就都皮肉着了。
0: 您当时就是走这条路吗？
2: 啊，就是当时我就把这些桌子就是在一条小路上就带上去，是到山上去。
0: 这条路我跟周书记一起走了一下，我就觉得除了山石和泥土之外，你想想那天下着大雨，周书记他背着老人和孩子不断地往返于这条小路之间，顾不得安危，第一时间想的就是如何尽快地把大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 引导所有村民安全撤离到村委会之后，周启彤配合紧急赶来的救援工作队开始转移受伤人员，疏通河道，清理路面，几天几夜的不眠不休，只为心中的那一个念头，重建这片家园。而他自始至终没有回到过自己被冲毁的家中看过一眼。
0: 我现在站的这片废墟就是周书记家曾经的房子，在那天晚上暴雨来临之际，14间房屋在一夜之间就被洪水全部给冲倒了，他的房子成了全村受灾最严重的房子。房屋虽然冲垮了，但是冲不垮周书记在灾后带着全村人建设新家园的信心。
1: 如今近2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西山村曾经受灾最重的27户人家早已搬进了新房子。
5: 您在洪灾发生的时候，那时候还是个村上的副主任
2: 啊，是。
5: 然后听说您现在已经是村上的书记了
2: 啊，
5: 那这个责任是不是更大？
2: 就是，也从去年的这个前年的时候，这个系列的时候，我是感觉到也这个担子也不轻。或是到从今年的选任这个西山村的知识的时候，感觉到特别吃力，带上的尖子还特别重，该不操的心还得操。像这个今年我的日期来的很早，慢慢就到这7、8月份他就来了，他今年的5月份日光就来了，有时间就一晚上爬着睡不着觉， 上一次我就从在超市里去看是不是特别大，我就车开上去，就把我的在腿骨这脚上，他就救了个指甲，暂时就三个指甲全部粘到了，一看火也没大，就不安全了，我就喊了个队上也去报了个，这没啥，自己也就心还是落踏实了。不一点就是经过了这个这一套事情，经常提心吊胆的，他就是为给事情原来，就是感觉就是这个的。
5: 洪灾已经过去了，然后呢，大家灾后重建，又搬进了这个新房子，新生活又开始了。那接下来呢？咱们村老百姓们又生活又有怎样的奔头呢？
2: 可我知道这个情况就是，只要我的草原大嘛，养殖呢，有些这个不能为出国的年轻一点的人，我然后我村委会能不能带多点，就是搞这个旅游项目，因为我真的在草原好嘛，后面看能把这个事情能不能实现，就是我的。
5: 加油，看好你哦。
1: 和为劳模精神于周喜彤而言是危难时刻的挺身而出，是平凡岁月的初心不改，是扎根乡土的久久为功。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

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0: 大家好，我是王维，一起来关注天气。风邪暑气漫陇原，今日小暑，高温持续笼罩全省。近期呢，各地以晴热天气为主，区域性气温差异十分明显。民间常说小暑渐盛，暑热日增，河西呢仍是本轮高温的核心区域。今明两天高温持续，酒泉全域、张掖北部以及中部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超过了36度，兰州、陇中、陇东南日间气温维持在35度左右，紫外线强烈。好消息是呢，等到本周的后期，河东云层增多，大范围的降雨来袭，持续性的高温才会逐步的缓解。提醒您，小暑节气，暑湿渐盛，养生宜清热解暑，健脾化湿，要注意饮食清淡，切勿贪凉，防范高温中暑。我们来看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全省各地是晴过多云的天气，像我省的甘南、陇南、天水三州市的局部地方是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酒泉市呢有4到5级的偏东风。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城市预报。兰州晴，19到36摄氏度，酒泉多云，20到36度，嘉峪关晴转多云，21到36度，张掖晴转多云，21到37度，金昌晴转多云，19到37度，武威晴，20到35度，白银晴，18到33度，临夏晴，14到33度，甘南阵雨转晴，9到24度，定西晴，14到32度，陇南多云转晴，22到37度，天水晴，19到36度，平凉晴，17到32度，庆阳晴，19到31度，兰州新区晴，13到33度，甘肃矿区多云，19到34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云，19到35度，辉县多云转晴，19到35度，临潭阵雨转晴，9到25度，康县多云转晴，19到33度，两汤多云转晴，19到34度，兰州晴，19到36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1927年的春寒中，先生离去了，但他留下的光，已在青年们的眼底化作燎原的烈焰。

0: 今既被逮，唯有直言，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
1: 是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
2: 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4: 面对日寇的屠刀，抗联英雄赵一曼以命为笔，在即将赴死的绝境中写下带血的傲骨，兵将树怀，
5: 为惜头颅心不国，干将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4: 1949年，新中国的强音穿透渣滓洞的铁牢，借着月光，坚守信仰的难友们拆下殷红的背面，一针一线绣出从未见过的曙光。
6: 光编，咱们都没见过真国旗，这一大四小贴在正中，像吗？像不像不打紧，
7: 等将来有人找到这旗，就会知道最黑的夜里，咱们的心从来没凉过。
4: 1968年冬，飞机失事的残骸中，59岁的郭永怀与南京的警卫员紧紧相拥，两具焦黑的躯体间，死死护住的是一份完好无损的热核绝密文件。仅仅22天后，大漠惊雷，中国核武傲视长空。从南湖的一艘红船，到领航九州的大国巨轮，信仰的光如那面鲜血染红的旗帜，在中国的大地上永远飘扬。
8: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鬃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9: 老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今天给您推荐的星宝醋泡嫩姜芽，用的就是最嫩的姜芽制作而成，一点筋都没有，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里面还加了枸杞，金黄透亮的嫩姜芽配着红彤彤的枸杞，光看着就有食欲。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您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加两块，中午拌面来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 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杏宝醋泡嫩姜芽佐餐下饭，鲜嫩脆爽，真是太好吃了。夏天天热，这款醋泡嫩姜芽您还能拿来做凉拌菜，那叫一个方便。拍两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最简单的，您切点皮蛋摆盘，上面放几片嫩姜芽，淋一勺汤汁，就是一道凉拌皮蛋嫩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

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嫩姜芽不光能凉着吃，还能炒着吃。您家里平时炒肉丝、炒肉片，快出锅的时候，切一把嫩姜芽放进去，大火快炒30秒就起锅。姜芽脆生生的，酸酸辣辣的，肉片的油腻一下子就被解掉了，特别下饭。炒牛肉、炒鸡杂也好用，牛肉嫩滑，嫩姜脆爽，搭配在一起口感特别好。炒鸡蛋也行，鸡蛋炒得嫩嫩的，快熟的时候下姜芽，翻炒2下就出锅，咸鲜微辣，配粥配饭都好吃。您要是炖红烧肉、炖排骨、炖鱼，出锅前加几片嫩姜芽进去，提味增香不说，还能解油腻。很多老顾客说，有了这个嫩姜芽，炒什么菜都想放2片，味道一下子就更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孩子不爱吃早饭，您给他白粥里放2片嫩姜芽，脆脆的，孩子就愿意多喝2口。老人胃口不好，吃饭没滋味，您给他拌面条的时候加点姜芽汤汁，清淡开胃，比放酱油醋强多了。这姜芽选用的是优质的鲜嫩姜芽，没有筋，不塞牙，脆生生的一点都不老，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吃完嘴里清爽舒服。家里来客人了，摆上一碟嫩姜芽，配茶配酒都合适，大人孩子都爱吃。出门旅游带上2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配个面包，配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个美艳吗？
1: 不买了。
0: 你跟我走。
1: 嗯？
0: 你跟我走。

0: 双鹰。
1: 我已经好几天没洗澡了，你不嫌臭啊？
0: 在我眼里，你是最香的人。

在这儿。是啊，我这个头号通缉犯还敢在哪儿住？打个电话都差点被共产党的警备部队抓住，没办法，只能与叫花子为伍，住在屋檐底下。 怎么，觉得我这个青帮大哥混得太惨了？哼，我倒觉得挺好。

这些天我总是在想，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面对敌人的白色恐怖，为了理想，为了信念，多少同志抛头颅洒热血，义无反顾，又有多少同志倒在敌人的屠刀下，可我们却没有胆怯过，没有退缩过，而是踏着烈士们的鲜血前赴后继。现在解放了，而我们却恰恰失去了从前的勇气，患得患失，害怕工作做不好被领导批评，害怕完不成任务无法向上级交代，却没有设身处地的替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劳苦大众想一想。双眼，这次你用一名共产党员的勇气和良心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

0: 在上一次战斗中，我们在上一次战斗中杀伤了战斗中，从李康的上衣兜里找到了他随身携带的胡帮潜伏人员的花名册。我们按图索骥，全程搜捕，抓获了大批黑帮分子。目前，四海鸿门会已基本被歼灭。我从报纸上看到，这一仗打得非常漂亮，得到了上级的表扬，你是最大的功臣。
1: 不是你和马小英率警备部队及时赶到，也不会有今天这样的结果。下午，陈工鹏派杜马与我见面。哦，
2: 李康和四海鸿门会的毁灭令他们感到胆战心惊，他们打不起，也不敢再打。陈工鹏要我加入光复社，
0: 真的？
1: 嘘，
0: 你说的是真的？陈工鹏请你加入光复社。
1: 他害怕我不答应继续与他作对，因此给了我非常优厚的条件。什么条件？
0: 光复社的副社长。
1: 嗯，是啊。用杜马的话说，他在军统混了几十年，也没能做到光复社副社长的位子。
0: 我们成功了，双英，我们成功了，我们真的成功了。
1: 是啊，老张，我们成功了，真的像你说的那样，敌人被你打怕了，只能与你讲和。
0: 你说错了，他并没有与我讲和，讲和就意味着失败，这是陈工鹏最不愿意看到的。而且说到讲和，就一定会开出条件，我开出的条件，他们无法接受。于是左思右想，陈工鹏决定将我收为麾下。对于陈工鹏来说， 这是一举两得，既顾全了光复社的颜面，又解决了假钞模板和小都会歌舞厅的问题。而对于我们来说，这正是想要的结果。光复社的副社长地位仅次于陈工鹏，我想只要假以时日，就一定能够接触到核心机密，他们的末日也就要到了。 这个消息太令人振奋了，双英，这有你的。
1: 别光顾着高兴，有几个问题。第一，如果我答应加入光复社，就要交出假钞模板，
0: 这一点不成问题。第二，我想继续使用小都会歌舞厅，你认为可以吗？
1: 几天前，马小英曾经到歌舞厅探查，被我制止了。我想继续使用，应该问题不大。而且今天上级指示，对你这个青帮的流氓头子，要善加利用。
0: 哦，这样我们就可以外进内松，只是做做样子，而你则可以办公开的活动。
1: 嗯，
0: 哦，也不要做得太明显。
1: 嗯，
0: 老张，这一次若不是你们及时对我发出假急通缉令，刊登在各家报纸的头版头条，造成了全城围捕的紧张态势，恐怕陈工鹏和杜马没有那么容易相信。
1: 这点你放心吧，我会把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
0: 嗯，这就好。还有，杜马及其手下已经知道了荣昌诊所，因此这个接头地点不能再用了。
1: 我已经想到了，今天下午我去了诊所，你手下的那几员女将都在，可真够热闹的。<笑>
0: 他们还好吧？
1: 都很好。我对徐丽丽说明了她丈夫李向群同志的身份，任命她为我们之间的联络员。

0: 并将任务做了简要的说明，他一定感到很意外。
1: 不，他很激动，似乎对你的身份早就有所察觉。嗯，莉莉是个聪明的女人，我相信她一定能够出色地完成任务。
0: 你认为我们的接头地点选在哪里合适啊？
1: 我看这里就很好。
0: 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混处杂聚，不容易引起注意。
1: 好，接头地点就选在这里。嗯，我要见你时，会让许丽丽送信给你。你要见我，便给小都会歌舞厅打电话，找许丽丽，暗号不变。好，就这么办。嗯，好。哎，
0: 这个烟盒很漂亮啊。
1: 这是杜马送给我的。哦，他对你很大方啊。准确的说，是我抢的。哈哈哈哈哈。
0: 双英啊，打入光复射之后，你有什么计划？
1: 先摸清敌人的假钞铸模厂和印刷厂的地址，将这颗毒瘤彻底铲除。
0: 好，我会全力配合你。嗯，
1: 还有。
0: 这是最好的机会。

0: 进来。
1: 社长，苏北来电，三天后有批烟土运抵吴淞的运藻帮码头，让我们派人去接。
0: 接什么？让他们直接送到城里。
1: 有500辆，数量太大，怕出麻烦。
0: 原来接运烟土由苏鹏负责，现在他死了，暂时没有合适的人选，而且这几天风声太紧。
1: 那您看怎么回复？
0: 让我想想吧。
1: 哎，
0: 哦，杜马回来了吗？
1: 还没有。
0: 啊，把电报烧掉。
1: 好。

0: 按照你所说，这个晏双英的身份是可靠的。是的，经过我这段时间的暗中调查，已经可以断定，这个人不是共产党。
1: 这就好。只有一个疑点，
0: 是什么？他是金九龄的徒弟，按青帮的班辈，应该是物子。
2: 在物子辈中有这样身手的人，至少我们应该听说过。可这个晏双英呢，就像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之前没有任何有关他个人的资料和记载。
3: 啊，据他自己说，出事之后就离开了滨海，在新六军中服役，直到后来被共产党打散。
0: 这倒是有可能。
2: 抗战期间，很多青帮的子弟都加入了国军，而且即使晏双英不是青帮子弟，也不能证明他就是共产党啊。黄金荣冒充一辈子青帮，帮里的大哥们还不照样按照通字辈的礼数对他？咱们青帮许冲不许赖，这点是再讲的。
1: 晏双英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有了他，我们光复社是如虎添翼。他是不是青帮倒没有什么要紧，怕只怕他是共产党的卧底，那对我们的打击将是致命的。因此，为了保险起见，你一定要反复印证他的身份，以保万无一失。
0: 哎呀，要我这个必要吗？
1: 大意才是最可怕的敌人。这件事你立刻去办。
2: 哎，晏双英是个极其危险的人物。
1: 弄不好，我们会引火烧身的。
4: 你在危言耸听。杜总，
5: 嗯，
4: 你来了。
5: 干嘛呢？
4: 没干嘛。

0: 进来。
1: 啊，社长，
0: 情况怎么样？
1: 啊，他已经答应考虑，3天之后答复。
0: 3天？
1: 是。
0: 你认为他会答应吗？
1: 燕双鹰如果是个可以随便交易的人，事情就不会发展到今天这一步了。3天的考虑时间并不算长啊。
0: 那么你认为他的身份可靠吗？
1: 哎，社长，事到如今再谈这个问题是不是有点奇怪呀？这一点难道不应该在我跟他谈判之前就搞清楚吗？
0: 哼哼，总是有些人矫枉过正，杞人忧天。哼，如果燕双鹰真的是共产党，还会孤身一人与我们周旋吗？他为什么不引共军的警备部队把我们消灭啊？
1: 啊，谁说他是共产党？
0: 哎，连人家是不是要加入都不知道，还谈什么信任？这简直是自作多情嘛！
1: 社长，如果他不愿意参加，我们可就被动了。这个人您是了解的，他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现在加抄模板在他手里，小都会歌舞厅也在他手里，他对我们光复社还了解了大量的情况。我真不知道后面还会出什么事情。
0: 哎，但愿他能够想清楚。好了，你去吧。
1: 走。

0: 话你们都听到了，不是我危言耸听。
1: 一定要争取燕双鹰加入光复社，不过他的身份也绝不能忽略，这两个问题同样重要。

0: 都出来，听到没有？快出来！我们可有枪，你别乱来啊！
1: 能让我穿上衣服？
0: 是我哥，我哥回来了，太好了，太好了！
2: 小景帝，他没穿衣服。双英，是你吗？真的是你吗？
1: 是我。
2: 他回来了，他回来了。
3: 如萍，你还好吧？
2: 我没事，我只是太激动了。
0: 哥，你等着，我去给你拿衣服。
1: 不用了。哎哎呦，好了好了好了，没事，我回来啊。
2: 你瘦了？哎，
1: 没有，是你的心理作用。
0: 哥，现在大街小巷、报纸杂志到处都贴着通缉你的照片，我们都担心死了。
1: 放心，他们抓不住我。
0: 这些日子你都躲在哪里啊？我们天天出去查找你的下落，却连一点消息都没有。
1: 白天在城隍庙跟叫花子乞丐在一块儿，晚上睡桥洞，天当被地当床。
2: 你睡在桥洞啊？
1: 对于我来说，这是经常的事情，早就习惯。
2: 你为什么不回到这里来啊？
1: 那样我会连累你们，连累清平，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
0: 哥，别怪我说你，这是你最不好的地方。你总是用自己认为对的方法去做事，你觉得是对我们好，可你知不知道我们有多着急？这些日子大家没睡过一天好觉，白天我和橘子姐、丽丽姐带着清平满城寻找你的下落，夜里大家轮流值班，生怕我们睡着了听不到你来的电话。
1: 难为你们了，谢谢。
0: 谁要你谢？这都是我们心甘情愿的。
1: 放心吧，今后不会再这样，不管我到哪里都保证会让你们知道。
0: 这还差不多。
1: 你还好吗？
3: 你呢？
1: 伤好了吗？
3: 外表的伤只是疼在表面，替你担心才是疼在心里。好在你平安回来了。
1: 好，清平好吗？

0: 还睡着，明天给他个惊喜吧。
1: 好，表弟来过了。
0: 是的，他把事情都告诉我了。看起来我的直觉没有错。
1: 我早就说过，要相信自己的直觉。
2: 你们两个在打什么哑谜啊？
0: 没什么。
3: 声音，你还要走吗？
2: 橘子姐，你真是的，这不是提醒他吗？
3: 我是担心啊。
1: 放心吧，我不会再走了。
2: 真的？太好了。
4: 可是共产党豪夺，光复社难缠，他们像阴魂不散，会永远缠着你。
1: 有件事应该让你们知道，今天下午我和杜马谈过了，三天后我会正式加入光复社。当然还有你们。
2: 什么加入光复社？
4: 你是说杜马请你加入光复社？
1: 不是，陈工鹏，
5: 他请我做光复社的副社长。
4: 什么？光复社副社长？杜马虽然被称为老总，但他也不过就是个行动督导官，怎么陈工鹏请你做副社长？
1: 是啊，而且小杜会歌舞厅从今天开始就正式归我们了。
4: 这一直是我最担心的，现在可好了。双英，你可真了不起，既然能让陈工鹏、杜马这样的人屈服。
0: 他是以暴易暴，打得光复社胆战心惊，投降没面子，不投降没办法，只能请你去做大官了。
1: 还是丽丽聪明，一句话就说到点子上了。几天以后我们就要搬回小都会歌舞厅。小金弟，明天通知九头和弟兄们做好准备，搬回滨海。
2: 放心吧。哥，你饿不饿？我去给你做饭。
3: 嗨，光顾着聊天忘了这事儿了。你想吃什么？
1: 知道我现在最想做的是一件什么事吗？大睡三天。

0: 看样子他真的是累坏了。
1: 哎呀，能不累吗？天天东躲西藏的，夜里还要睡桥洞子。
2: 我哥真是个可怜人，
3: 他是个真正的战士。
0: 为了保险起见，我们分分工，小锦弟守在治疗室里面，橘子守在门外。我和丽丽守住大门。一旦有什么情况，立刻叫醒燕双鹰离开。

0: 一点整。
1: 你很准时。
2: 做我们这行的，有时候差一分钟就会有人死去，所以我是一向准时的。
1: 良好的习惯，这一点我应该向你学习。
2: 哎，你为什么待在那儿？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4: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

0: 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

0: 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家庭必备的洗衣神器，蓝光消毒折叠收纳，能耗低，省电的同时又省水，让您真正的做到随时脱随时洗。宝宝的衣物健康洗，咱们的内衣内裤能分开洗，小件衣物还可以单独洗，折叠收纳不占空间，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从未如此轻松。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
2: 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
3: 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
4: 以爱为名，给他们带去温暖和希望，让更多人的爱心和行动去温暖他们。
5: 孩子做康复也很少有机会能参加这样的活动，孩子来也很开心，以后我希望有更多的机会和孩子参加这样的活动。
4: 用爱心搭建起桥梁，传递温暖，以爱为名守护星光。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6: 真的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了吗？
7: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8: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9: 不报协同，
10: 先用更强的火力摧毁敌人的防御工事，再配合步兵的攻击行动。
11: 沈阳丢了！
2: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陆源大地，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陇地 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陇地 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12: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片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1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甘味。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2: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二十年，帮助越来越多

0: 一点整。
1: 你很准时。
2: 做我们这行的，有时候差一分钟就会有人死去，所以我是一向准时的。
1: 良好的习惯，这一点我应该向你学习。
2: 哎，你为什么待在那儿？

惹上你还真是一件不幸的事情啊。我一直在责怪李康的手下无能，怎么会让你在枪口下逃走？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事情原来是这个样子。

0: 我从来不做无准备的事情，当然也不会打无准备之仗。
1: 我接到了宋琦的传信，路上我就一直在想，你让我到小都会歌舞厅见面，是要告诉我好消息呢，还是坏消息？
0: 结果呢？
1: 我认为你不会让我失望的，否则大可不必选择在小都会歌舞厅见面啊。
0: 准确的判断，与聪明人打交道能省下不少力气。这个还你，谢谢你的香烟。
1: 还是你留着吧，就算是个小礼物。
0: 那就谢谢了。

0: 回去告诉你们社长，我同意加入光复社，条件就按照三天前我们谈定的。
1: 社长听到这个消息一定会非常高兴的。
0: 说句实在话，我对光复社，对你的社长都没有什么兴趣，但我需要小都会歌舞厅，这里将是我手下兄弟姐妹安身立命之处。
1: 我明白，过不了多久你就会发现加入光复社的好处并不止这些。
0: 但愿吧。
1: 这是什么？
0: 模板。
1: 模板？给我？
0: 当然，交给你们社长。
1: 作为光复社的成员，我本不该多嘴，但是出于好奇，我又不得不问，你为什么现在就要交出模板？
0: 什么？这样不好吗？
1: 那倒没有，只是……
0: 只是什么？
1: 现在交出模板是不是早了点？
0: 哦，为什么？
1: 因为你还什么都没有得到啊。
0: 我这个人愿意相信朋友，这就算是我表达的一点诚意了。可如果我得到的回报是背叛，那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将付出的诚意收回。
1: 我佩服你。
0: 不要打开看看。
1: 没有这个必要吧？你这样的人不需要说谎，也不屑于说谎。谢谢，我立刻回去向社长。

0: 魔板，夏长，燕双鹰已经同意加入光复社，他让我转告社长，这是他的一点诚意。嘿，
1: 真是天助我也，天助我也呀！好，好极了，杜马，这件事办得漂亮。你立刻去准备一下。
2: 嗯，
1: 后天，不，明天。 就在十二号公馆的地下会议室为燕双鹰及其手下举办入社仪式。记住，仪式要搞隆重一些。
0: 明白。嗯，
1: 好啊，我要立刻将模板送到造币厂，今夜就可以开工了。<笑>
0: 事情终于解决了，我们虽然蒙受了不小的损失，却得到了一员大将。
1: 嗯，
0: 这种结果。
1: 也算是勉强可以接受吧。嗯，
0: 账要看怎么算。你想一想，如果我们亲自动手消灭四海鸿门会，损失会有多大？
1: 嗯，如果双方发生火并，损失恐怕要比现在大得多。
0: 嗯，
1: 而且很有可能被共产党的警备部队发现。
0: 嗯，说的对极了。 我们消灭了四海鸿门会，又得到了燕双鹰这样一个奇人。如果这样算账，我们非但没有损失，反而是占了个大便宜。你说呢？车长，这笔账算的真是太精了。因此，你不应该感到沮丧，应该高兴才对呀！啊，这样说来，的确如此。 今后如果我们对燕双鹰善加利，他所能够发挥出的作用，可不是吴天木、摇钱树、宋曼云所能比的。应该说，我又得到了一个杜马呀！啊，<笑>
1: 谢谢社长夸奖，不过我恐怕比不了燕双鹰。
0: 哎，你太谦了。依我看，你二人是各有所长，一龙一虎。我光复社。

0: 有这样的高手，何愁大事不成啊？啊！啊，进来。老丁啊，
1: 校长，苏北来电，500两烟土，后天夜里运底运枣帮码头。
0: 老丁啊，我已经找到了最佳人选负责这件事情，啊，杜马，
1: 谁呀？
0: 当然是燕双鹰。

0: 喂。
1: 喂，是表弟吗？
0: 是的。
1: 表哥，请你一点到老地方见面。
0: 一点钟老地方？
1: 对，是的。再见。
2: 非常好，丽丽，你越来越老练了。
1: 跟在你身边，就是天天看，也该学会了。
0: 喂，哦。是谷主任，我正要出去。好，好，回来见。

跟上前面那辆黄包车。

0: 靠在路边。
1: 哎，谢谢谢谢。

0: 还要对着青帮祖师爷的画像宣誓，真是可笑。
1: 谈具体的了吗？
2: 光复社是黑帮分子和反动组织的结合体，
3: 是由陈工鹏和杜马一手组建的，主要活动分为三块，一块是银元黑市，
2: 由一个代号老狐狸的人全权负责。
1: 这个情况我们已经掌握了，你见到这个老狐狸了吗？
3: 据陈工鹏说，此人身份极其特殊，并不在光复社中，很少有人见过他的真面目，就连杜马都没有。
1: 哦，
3: 你放心，我会调查清楚的。
1: 你继续说吧。
3: 第二块便是假钞生意，这一块是由陈工鹏亲自主持的。
1: 他亲自主持？
3: 是啊，从接送模板到印制假钞，一系列工序陈工鹏都是亲自监督，绝不假旁人之手。第三块便是贩运烟土，清除社中的卧底、叛徒和异己分子，保障光复社的安全。陈工鹏将这一块交给了我。
1: 看起来敌人已经完全相信了你的身份，否则不会将这么重要的工作委托给你。
3: 现在还很难说。
1: 哦，什么意思？
3: 能够看得出他们对我还有所保留。
1: 不要着急，凡事总要有个过程，你刚刚入社，能得到这样的信任已经很不容易了。双英啊，目前黑市银元把握在老狐狸手中，假钞由陈工鹏亲自主持，似乎都很难泄露，而恰恰这两块才是我们的工作核心，你要怎么开展呢？
3: 记得你曾经对我说过，做假钞最重要的便是制造模板。
1: 正是。
3: 我已经想好了，就利用陈工鹏让我负责烟土买卖和光复社安全这一点上做文章。
1: 前天你说到要利用敌人之间的争斗挖出模板制造厂。
3: 不错。
1: 有具体计划吗？

0: 李兄约我出来有事。
1: 龚鹏兄的脸色似乎好得很呢。
0: 当然，人逢喜事精神爽嘛。我刚刚就想说，李兄的气色好像差得很啊。
1: 我李康是好不了了，替别人卖命却被人家当猴耍，损失了高师宝和几百名弟兄，换来的竟是被别人坐收渔翁之利。这种事情如果落在龚鹏兄身上，你会怎么样？
0: 我一定会好好想一想，这是为什么啊？
1: 你说为什么？
2: 会长心动。
0: 对一个无能的人，我

0: 还能说些什么？上百名荷枪实弹的特工竟然对付不了一个燕双鹰，这就是为什么你龙梅现在这副模样的原因。
1: 陈公鹏，你和姓燕的合伙做下圈套，诱我上钩，利用燕双鹰之手借刀杀人，消灭异己。我
0: 哦，不知李兄有何凭据啊？
1: 哼，别以为我是傻子，燕双鹰已经在杜马的引荐下加入了光复社，做着光复社的第二把交易。怎么样，你还有什么话说？
0: 李兄好灵通的消息啊，你说的一点不错，事情闹到这步田地，难道你还指望我会支持你？燕双鹰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奇才，四海鸿门会在火车上和沿江路沙场的两次惨败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就像你说的，我已经将他收为麾下，任命为我的副社长。
1: 哼，我们惨败，你们呢？啊，若不是被燕双鹰吓破了胆，你堂堂的陈公鹏会来求我李康替你出头吗？当初谈条件时说的天花乱坠，现在看我失了势就想赖账不认，没那么容易。
0: 你想怎么办？
1: 哼，姓陈的当着明人不说暗话，照我们当初的约定，将假钞生意分给我一半，这件事就算从此结果不再提起，否则老子一定要你好看。
0: 你说什么假钞生意？我看你还在梦里吧。
1: 什么意思？
0: 当初我们确实曾有约定，只要你杀死燕双鹰，夺回魔板，光复社便将假钞的生意分你一半。可结果呢？你和你手下那群废物非但没有杀死燕双鹰，还引来了共产党的大部队，结果是鸡飞蛋打，全军覆没，只剩下个光杆司令。幸亏杜马临时急至，撤走了光复社的部署，否则就连我们也难逃厄运。你将事情搞成这个样子，居然还有脸要分我的生意，我简直怀疑你他妈是不是疯了。你，哼，你他妈这个草包，百无一用，胆小如鼠。实话告诉你，老子没有在这个时候落井下石，趁机灭了你，已经是看在帮会同袍的份上对你网开一面，否则你现在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1: 陈公鹏，你别欺人太甚，大不了投降共产党，大家鱼死网破。
0: 哼，哦，你说的是共产党吗？
2: 来人呐！来人呐！我是陈公鹏，他是李康，把我们抓起来！
1: 你
2: 来人呐！
1: 你要做什么？你疯了！
2: 陈公鹏，你快闭嘴！把我们抓起来！
3: 先生，有什么需要吗？啊！
4: 哎，怎么样？共产党来，有什么要说的？
5: 没事了，去吧。
3: 谢谢啊。
4: 还想玩吗？我陪你。
6: 陈社长息怒，我们会长也是着急呀，您别见怪。
4: 姓李的，我给你指一条明路，率领你的残部和四海鸿门会的金条大洋归附光复社，否则说不定哪天天上打雷就劈了你。好好想想，别错打了算盘。

0: 这根针上浸有0.03克氰化钾，融入血液后2秒钟就能致人死命。人的命说长也长，说不长其实也很短，你可要多多保重啊。再见，
1: 李大会长。
2: 你们等着吧，陈工鹏，我要让你们后悔今天所做的。

0: 进来。
1: 哥，弟兄们都已经准备好了。
2: 嗯，大哥，按您的吩咐，弟兄们都换上了短枪。
1: 嗯，
2: 鬼手桥带着第一批五名弟兄乘车先走，十分钟后，涂阿明率第二批五名弟兄出发，最后是咱们。
1: 嗯，
0: 好。告诉弟兄们，沿途上不要惹是生非，再有车不要开得太快，免得引起巡逻队的注意。
2: 是。
0: 9点钟准时出发。
2: 是。
0: 去吧。
1: 哥，我能问个问题吗？
0: 哦，说。
1: 嗯，你不是说过烟土是最坏的东西吗？谁要染上，就跟他恩断义绝。
0: 是啊，怎么了？
1: 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帮陈工鹏押运烟土啊？怎么了？你笑什么？
0: 从我认识你到现在，这是你问的最好的一个问题。不过这个问题今天不能回答你，以后你会明白的。
1: 为什么呀？
0: 这个问题问得有些多余了。
1: 多余？故弄玄虚，假神秘。

0: 老总。啊，
1: 舞厅的生意不错呀、啊。
0: 都是从前的老客人了。
1: 啊、哎，他呢、啊？
0: 在办公室，我带您去啊。
1: 啊，不用了，你忙你的，我自己去。
0: 啊，好。

0: 哇，500两烟土，要花这么多金条啊！哇，进来。啊，嗯，燕大哥，
1: 杜大总，你怎么来了？知道今天我见着谁了？李康。
0: 李康，
1: 嗯，姓李的倾家荡产成了光杆司令。
2: 他听说你加入了光伏社，还坐上第二把交椅，他
1: 就责备社长借刀杀人，铲除异己，啊，两人话不投机，翻脸了。
3: 本来回事啊，咱们原来298元一台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才卖39元一台，怎么还是卖不出去啊？
2: 还不是因为太便宜了，大家都不相信，不敢买啊。
1: 就是，
4: 哎呀，骗人肉咋办呢？
5: 各位现场大哥大姐们，我当着大家的面承诺，买。

0: 去试用七天，与您家的水龙头不配对的，退。不是高科技六层滤芯电视同款的，咱们也退。买回去您家的水过滤的不干净的，退。并且三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的给您免费换新。
1: 你现在说的好听，真是装上以后还得高价买你们的滤芯儿。
2: 就是
3: 。
0: 我们家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是2022年的高新科技，不用额外的加装和购买滤芯，并且啊，我今天不怕得罪我们的同行啊，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每台只要39元，并且今天购买的客户呢是买一台送一台，我一定要把实惠和健康送给大家，让大家以后啊每天都能喝上健康的好水。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已经问世，风靡全国。它匠心设计，六层过滤，一镜到底。它万能接口，随装随用，简单方便。它不用更换滤芯，滤芯脏的拆下来清洗干净，可以重复使用，不插电，不打孔，不产生废水，经济实用。它就是2022风靡全国居家必备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六层过滤，层层净化，一镜到底，浑水变清1-2秒，全家健康少不了。无论您家里水龙头流出的水多浑多脏，意味多大，只要装上它，立刻变得清澈透亮，口感清甜，健康饮水刻不容缓。现在39元买一台送一台，全国观众都在疯抢，活动随时可能结束，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2秒，过滤出来的水立马变得清澈透亮，喝起来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好喝。
6: 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方，装上就能用。这滤芯脏了，拆下来洗洗，接着用。就是牛，
5: 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拧在水龙头上就能用，六层过滤，层层净化，整个的过滤过程啊我们都能亲眼看见，这心里啊多踏实啊。过滤出来的水啊又清又甜，还有矿物质元素，比买矿泉水便宜多了。平时洗菜、洗水果、烧开水、泡茶、冲奶、煮饭、煲汤，我们都能用上干净的好水了。39块钱买一台送一台，还不用换滤芯儿，算下来每天还不到1分钱，真划算。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千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这个是一缸浑浊的水，是从附近的水库里提取的，里面啊有大量的泥沙、藻类，还有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病菌等等。现在呢，我们用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把这个脏水啊给过滤一下。
7: 哇，我的天！观众朋友，来，现场的大哥大姐、叔叔阿姨，看见没有？
8: 看
7: 见。水是不是立刻变得这个清澈洁净了？
0: 现在呢，我把这杯水啊当场喝掉。
7: 哇，口感怎么样？
9: 哎呀，非常的好！
8: 哎，来来来，姐姐试试。
7: 好，哎，我来试试这个口感。
8: 怎么样？
7: 清甜，好喝。
0: 我们现在呢，把这个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给取下来，来。

0: 大家看啊，这里边全是脏兮兮的，全是水里的各种杂质，还有一些污染物。
1: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过滤这么干净，安装方便不方便呢？
0: 非常的方便，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儿，它是万能接口，拿回家呀，直接的拧在水龙头上就行了。
2: 你那售后有保障吗？
0: 这是我们的检验合格证，大家可以放心的购买。我现场承诺，不好用您可以来找我，我当场给您退。用着不满意也可以退，跟商场比，买贵了退。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免费的换新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原价298元一台的，今天只要39元，买一台我还送您一台，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3: 这么好的净水器才39块钱一台，赶紧给我订10台！
4: 哎，来来来，我也要10台！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看，这是使用了8年的自来水管的内部，锈迹斑斑，泥沙附着，这样管道流出来的水，你敢喝吗？看，这是居民家里自来水放大1000倍后的观察画面，里面有泥沙、藻类、寄生虫、重金属等各种有害物质，这样的水你还在喝吗？
0: 这俗话说呀，病从口入，每天呢喝不干净不卫生的水，你是拿自己的身体当过滤器吗？快用2022年的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第一层呢是5微米的 PVA 无纺布，它能够过滤水中的铁锈啊、泥沙呀、悬浮物，还有可见的杂质。这第二层呢是麦饭石，吸附水中的有害物质，释放钙、铁、锌，对人体有益的多种微量元素。第三层呢是矿物球，它能够医治虚绿的生物体。第四层呢是亚硫酸钠，吸附水中的有害细菌、重金属离子，双向的调节 pH 值。第五层啊是活性炭，去除水中的余氯、异味、杀菌、抑菌，改善水质和口感。这第六层啊是1微米的 PVA 无纺布，深度的过滤1微米以上的杂质，让水啊更加的洁净、更健康。
6: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推广大降价，全民都疯抢！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6层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1整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全部都在抢，您那千万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抢到了，我抢到了！第八代超能净水器，39块钱买一台再送一台，太实惠了！厨房装一个，洗脸池装一个，淋浴间再装一个，这平时呀喝的用的全是6层过滤的干净好水，
8: 才39块钱，不够一顿饭钱。电话打得早，进入前100名，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订了10台，家里留用4台，剩下的给闺女送过去，让全家都喝上健康的好水。
9: 原来我家喝桶装水，1桶15、20，太贵了。
2: 这一年算下来，少收益的花上1-2千。现装上第8代超能净水器，拧上就能用，过滤出来的水比买的桶。

0: 冷水啊，还干净，还好喝，泡茶茶香，煮粥粥香。现在厂家搞活动，只要39元，买一台还送一台。我赶紧打电话抢了10台，反正也不贵，囤起来咱慢慢用。
1: 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是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这有足足的6层滤芯，流出来的水又干净又好喝，
3: 是吗？我尝尝，
2: 怎么样？好吧，
3: 确实挺好喝的，
2: 不但净水效果好，还不用单独购买加装滤芯，特实惠。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鲁元大地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鲁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级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鲁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5: 1927年的春寒中，先生离去了，但他留下的光已在青年们的眼底化作燎原的烈焰。

0: 心既被逮，唯有直言，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
1: 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
2: 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4: 面对日寇的屠刀，抗联英雄赵一曼以命为笔，在即将赴死的绝境中写下带血的傲骨，滨江抒怀。
5: 为惜头颅新故国，干将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4: 1949年，新中国的强音穿透渣滓洞的铁牢，借着月光，坚守信仰的难友们拆下殷红的背面，一针一线绣出从未见过的曙光。
6: 光斌，咱们都没见过真国旗，这一大四小贴在正中，像吗？像不像不打紧，
7: 等将来有人找到这旗，就会知道最黑的夜里，咱们的心从来没凉过。
4: 1968年冬，飞机失事的残骸中，59岁的郭永怀与年轻的警卫员紧紧相拥，两具焦黑的躯体间，死死护住的是一份完好无损的热核绝密文件。仅仅22天后，大漠惊雷，

何武，傲视长空。从南湖的一艘红船，到领航九州的大国巨轮，信仰的光如那面鲜血染红的旗帜，在中国的大地上永远飘扬。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
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老总。啊，
1: 舞厅的生意不错呀、啊。
0: 都是从前的老客人了。
1: 啊、哎，他呢、啊？
0: 在办公室，我带您去啊。
1: 啊，不用了，你忙你的，我自己去。
0: 啊，好。哇，500两烟土要花这么多金条啊！
2: 进来。
1: 啊、哦。嗯，燕大哥，
2: 杜老总，你怎么来了？
1: 知道今天我见着谁了？李康。
2: 李康？
1: 嗯。姓李的倾家荡产成了光杆司令，他听说你加入了光复社，还坐上了第二把交椅，他就责备社长借刀杀人，铲除异己。啊，两人话不投机，翻脸了。
2: 李康怎么知道我加入了光复社？
1: 嗯，哼，聪明人就是聪明人，一句话就问到点子上了。你昨天刚刚入社，今天李康就知道了消息，难道你不觉得这奇怪吗？
2: 其实也没什么奇怪的。
1: 哦，什么意思？
2: 你想，连于如萍接假钞模板这样绝密的事情，李康都能够知道，就更不要说我加入光复社了。
1: 嗯，我一直怀疑光复社内部有李康的眼线，确实苦于没有真凭实据。今天夜里李康的表现令我感到一丝隐隐的不安。
2: 怎么不安？
1: 说不出来，只是一种感觉。
2: 哼，让我告诉你，你为什么不安吧。
1: 你知道？
2: 嗯，而今李康已经是光杆司令，过街老鼠。按道理来说，他应该对你们任软服输。可他为什么还敢如此嚣张？这就是你感到不安的原因。
1: 对。哎，我说老弟啊，你还真有点邪的，你怎么能看穿我的想法呢？
2: 哼，这没什么，其实啊，是你的脸色告诉我的，只是你看不到自己的脸色吧。嗯，
1: 哼，有意思。
2: 你今天到舞厅来就是为了这个？
1: 是啊，今夜这笔烟土交易多达500两，光复社后半年的活动经费都在这里了。按说有你在，我应该放心。可是不知怎么的，总是感觉有点心惊肉跳的，想跟你一起去看看。
2: 好啊，多了一个高手，我这心里就更踏实了。啊，为了不引起注意，我安排接货的弟兄们分批出发。
1: 哦。
2: 我们也走吧。
1: 好。哎。

0: 停船。
1: 曾哥，前面就是运走帮码头了。
2: 嗯，什么时候了？
1: 大约10点钟左右。
2: 什么声音啊？
1: 好像是
3: 汽艇声。
2: 运藻帮港岔子里怎么会有汽艇呢？
1: 是不是接货的呀？
2: 双方在电报中讲好，光复社手下在运藻帮码头上接货，亮三下手电为号。去叫兄弟们抄家伙上甲板，以防不测。
1: 好，弟兄们出来抄家伙。
4: 是。

0: 老客，船上是什么货？半
1: 部唐中的半部。敢问，贵船有几条桅，几条帆？双桅双帆的顺风船。贵船保号，淮水里的安平渡。
2: 自家兄弟，
1: 自己人，是光复社的弟兄吧？
2: 正是，不是说好了在运藻帮码头亮三下手电吗？运藻帮码头出了点变故，临时改了。
1: 哦，是这样。我说呢。
2: 货呢？
1: 抬出来。老规矩，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金条50根。

0: 这个码头上的制高点和隐秘锁，快！
1: 是。
2: 好啊，训练有素，真是强将手下无弱兵啊！
3: 哎，老兄过奖了。
2: 这个地方一般人恐怕是难以找到啊。
3: 这是个废弃的鱼码头，已经有很多年了，周围数十里内没有人烟，便于行动。 而且，运藻帮的河道港差四通八达，从苏北来的船只可以避开共军巡逻队的检查，直接驶入这里。因此，设立与苏北的烟土交易基本上都是在这里进行的。
1: 嗯，确实很安全。
2: 哎，
1: 哥，你看，来了。
2: 你看，
1: 打开手电，连闪三下。
4: 嗯。

0: 事情不对。嗯，
1: 怎么？
0: 他们为什么没有反应？
1: 嗨，已经都看到船了，还能出什么事？也许他们就是没看到嘛。
0: 不对，小锦鲤，叫弟兄们做好准备。
2: 嗯，大家警戒。
1: 我以为自己的弦已经绷得够紧了，想不到有人比我还紧张。
0: 这样，命能长一些。

0: 这是怎么回事？船上没有活口，你看看，他们是不是苏北方面的人？嗯，
1: 他就是负责烟土买卖的。
0: 我见过他，这条船就是为我们送货的。
2: 看起来你的担心很有道理，烟土被劫了。劫船的人也是乘船来的。
1: 而且这些人知道我们的接头暗号。

0: 冲锋枪没有激发过，说明船上的人是遭遇了突然袭击。这种情况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劫船者知道接头暗号，骗取了送货人的信任，而后取出手提箱，好像要付钱，趁送货人不备，将箱子向其掷去，紧跟着举枪射击。
1: 嗯，不错。箱子扔在船头，枪又没有激发过，这些都说明送货人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杀死的。谁干的呢？究竟是谁干的？
0: 谁干的并不重要，滨海能做这种事情的人很多，重要的是是谁将情报泄露了出去。
1: 有内鬼，一定有内鬼。
0: 这一点应该是毋庸置疑了。
1: 追吧。
0: 好，
2: 弟兄们上船。
3: 是是。
4: 哥，怎么回事？
0: 出事了。
4: 是黑吃黑吗？
0: 上船。
1: 社长
5: 啊，出什么事了？
0: 押运烟土的渔船在运藻帮被劫，送货人全部被杀。
5: 啊，500两烟土全被抢了。
1: 是，我们率人沿河岸追了一夜，直到江边也没有发现劫匪的踪迹。

0: 是谁？谁干的？
1: 从现场不难看出，这次偷袭是有备而来。劫匪们乘坐快艇，而且知道我们的接头暗号，杀人越货后以最快的速度逃离运藻帮港岔，驶入江中。可以肯定，光辐射中有内鬼，事先将消息传递了出去。
0: 什么？内鬼？
1: 是啊，否则劫匪怎么可能知道货到的时间和地点，又怎么可能知道我们的接头暗号呢？
2: 社长，燕大哥说的对，送货人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杀的，这就说明劫匪一定掌握了我们的接头暗号。
0: 内鬼，内鬼，不，不，除了共产党，还有谁会在我身旁安插卧底？这样做又有什么意义？
1: 社长，我亲身经历了天马行动。
0: 天马行动，
1: 就是李康和高世宝策划的劫持火车、抢夺模板、炸毁滨海北站的行动。当时李康手下的枪手冲进包房车厢，四处搜索，就是在找假钞模板。
3: 老包、阿六、老李，我找到了，我找到了，快去向大队长报信。
4: 嘿，嘿，啊！

0: 我就是这样得到了那只装假钞模板的黑色手提箱。从枪手的话里不难听出，李康的手下攻进车厢就是冲着假钞模板来的。假钞生意关乎着光复社的存亡，如此绝密，李康是怎么得到的讯息？还记得我只身一人突袭金门饭店抢夺50两烟土的事情吗？如此绝密的事情，我是怎么得到消息的？
1: 难道不是苏鹏将消息透露给你的吗？
0: 当然不是，李康和高世宝曾经到小都会歌舞厅来找我，这二位都知道吧？就是那天夜里，高世宝亲口将那个消息透露给我。俗话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小弟无功不受禄，那些金条我不能接受，你们只要给我提供一些光复社的动向，小弟便足感盛情了。
2: 好，这样也好，叶老弟就依你说的办，目前就有个机会。
0: 哦，
2: 今夜从苏北运来了一批烟土，程功鹏与货主约好明早10点在南京路的金门饭店交货。
0: 第二天我按照高世宝的指示突袭金门饭店，果然一击成功。二位想一想，如果没有内奸，高世宝怎么得到如此绝密的消息？
3: 燕大哥说的对，
4: 我们身边隐藏着一个阴险的敌人，必须要把他挖出来。
1: 你们的意思，这次抢劫是李康策划的？
4: 除了他，没人会做，也没有人有能力做这样的事情。昨夜我与李康见面之后，我一直感觉很奇怪，他已经成了光杆司令，凭什么还如此嚣张？
1: 你的意思是，
4: 他之所以仍然如此猖狂，是因为他安插在我们身边的内鬼能够掌握我们的命脉，李康随时可以出击置我们于死地，就像今夜这样。
1: 李康心遭重创，为共产党围剿，真可谓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像这样的惊弓之鸟怎么可能组织起如此迅猛有效的突袭？再有，我们与苏北方面的烟土交易非常频繁，如果李康想抢夺烟土给我们点颜色看看，完全可以等风声过后再行动，为什么要选择在风口浪尖上动手啊？
4: 看李康昨夜的表现，已经是穷途末路，越是这个时候他越急于证明自己仍有实力，仍能够与光复社分庭抗礼。而且这次的交易特别巨大，500两烟土价值上百根金条，是光复社下半年的活动经费。他们劫了这批货，正打中了我们的痛处，令我们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可以说是意义重大。我想这就是李康选择这个时候动手的原因。
1: 双英啊，你认为呢？
0: 杜老总所说也正是我想说的。
1: 临溪陷鱼，不如退而结网。双英啊，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去办，首先要证实我们内部究竟是不是有奸细。
0: 是。
1: 你辛苦了，下去休息吧。
0: 好。

0: 你怀疑是他？
1: 你呢？
0: 不能排除。
1: 如果李康在我们身旁安插了他的奸细，为什么之前的交易从来没有出过事情，恰恰每次出事都与燕双鹰有关？
0: 可他的动机是什么呢？
1: 清酒红人面，黄金动盗心，这么大一笔钱，难道他真的能够无动于衷？
0: 见财起意。
1: 哎呀，这种江湖人物我见得多了，大多数都是这样。
0: 可据我对燕双鹰的观察，他似乎不是个贪财之辈，如果这件事真是他做的，一定另有原因。
1: 而今事情尚未搞清，我也不过就是猜测罢了。不是他当然是最好，但我们必须要多留个心眼儿。
0: 我命人暗中调查他。
1: 燕双鹰现在是光复社的副社长，这样做不妥。
0: 那
1: 啊，我看这样，燕双鹰奉命调查这件事，

你也在暗中进行调查。如果双方得到的结果相同，那就证明燕双鹰没有问题。反之，此事就一定是由他主谋。

0: 你一个人在这干什么呢？想什么呢？
1: 没什么。
0: 双英，最近你为什么总显得心事重重？不许不说话，回答我。你究竟怎么了？
1: 我在想一些事情。
0: 什么事啊？
1: 下面该怎么办？
0: 净说些没头没脑的话。什么下面怎么办啊？
1: 就是加入光辐射之后我们该怎么办。
0: 还能怎么办？人家说怎么样就怎么样呗。
1: 都听他们的。
0: 难道不是吗？
1: 如果他们要我去做坏事，
0: 这
1: 光辐射从陈工棚杜马到下面的大小头目，都是些凶狠残忍之辈，可以说是无恶不作。难道我们要跟着他们去为非作歹？
0: 原来家里的事情你说了算，可现在连你都成了陈工棚的下属，事已至此还能怎么办啊？我劝你不要把是非的界限搞得太清楚，否则自己痛苦。就像昨天陈工棚让你到码头去接烟土，你明明知道那是坏事，可能不去吗？
1: 我就是在想这个问题。
0: 想也没用，就像我们做舞女的，有哪个是心甘情愿啊？可没有办法，为生活所迫，不做也得做，只能昧着良心。
1: 橘子，记住我的话，人与野兽的区别就是人能够分辨好坏，能够用脑子思考问题。
0: 嗯，
1: 因此要做好人，不要做坏人，更不要做是非不分的人。有的时候是非不分的人比坏人更可悲。
2: 如萍姐，你在做什么？像贼一样。
0: 嘘。
1: 我的话你记住了吗？
0: 好了，你的话我记住了，要分辨是非，做好人不做坏人。我也有件事想让你知道。
1: 什么事？
0: 我只在乎你。你是好人我就是好人，你是坏人我就是坏人，至于可悲不可悲我不在乎。
1: 你真是朽木不可雕也。
0: 那要看谁来雕了。
2: 呵，你们俩倒好，跑到这儿亲热来了。
0: 我是刚巧碰到你哥。
2: 我怎么碰不到这种巧事儿啊？
0: 你还用碰啊？整天守在他身边就像影子一样。
2: 整天守着有什么用啊？还不是就是我傻。
0: 好了，那么小心眼儿，你哥是你私人。

0: 财产啊，别人碰都不能碰啊。
1: 我
2: 啊，行了，别扯这些闲篇了，说点正经的。去把九刀和弟兄们喊来。你们可能都听说了，昨天夜里500两烟土在运藻帮被劫。
3: 听小景弟和九头说起了，我正想问你，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2: 目前情况不明，社长命我调查此事，我们必须立刻行动起来。
0: 哥，
4: 大哥，
5: 大哥，
4: 你找我。
2: 大家都坐吧。
4: 哎，坐吧，
0: 坐吧。
6: 是
7: 是
6: 是
7: 是。
6: 是
2: 弟兄们，昨夜的事情大家都看到了，我们刚刚加入光复社就遇到了这样的事情，这是在打我燕某的脸，打咱们弟兄的脸，所以我们要尽快查出此事的来龙去脉，除掉劫匪，夺回烟土。
8: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9: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10: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11: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8: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9: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

0: 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1: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2: 一共18斤。
1: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5: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
6: 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

0: 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
1: 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以爱为名，给他们带去温暖和希望，让更多人的爱心和行动去温暖他们。
5: 孩子做康复也很少有机会能参加这样的活动，孩子来也很开心，以后我希望有更多的机会和孩子参加这样的活动。
4: 用爱心搭建起桥梁，传递温暖，以爱为名，守护星光。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6: 1927年的春寒中，先生离去了，但他留下的光已在青年们的眼底化作燎原的烈焰。

0: 心计被逮，唯有直言，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
1: 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
2: 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4: 面对日寇的屠刀，抗联英雄赵一曼以命为笔，在即将赴死的绝境中写下代写的傲骨。兵将

0: 抒怀，
1: 为惜头颅心故国，干将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0: 1949年，新中国的强音穿透张自栋的铁牢，借着月光，坚守信仰的难友们拆下殷红的背面，一针一线绣出从未见过的曙光。
2: 光斌，咱们都没见过真国旗，这一大四小贴在正中，像吗？像不像不打紧，
3: 等将来有人找到这旗，就会知道最黑的夜里，咱们的心从来没凉过。
0: 1968年冬，飞机失事的残骸中，59岁的郭永怀与年轻的姐妹们紧紧相拥，两具焦黑的躯体间，死死护住的是一份完好无损的热核绝密文件。仅仅22天后，大漠惊雷，中国核武傲视长空。从南湖的一艘红船，到领航九州的大国巨轮，信仰的光如那面鲜血染红的旗帜，在中国的大地上永远飘扬。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什么味道这么刺鼻？
6: 不好，是燃气泄漏，要赶快关闭燃气阀门，开窗通风。
7: 我去打开抽油烟机。
5: 不行，燃气泄漏后不能使用电器。
6: 像您说的对，当燃气浓度较高时，开关电灯、打电话、用火柴、打火机等都可能引起爆炸，十分危险。
8: 家庭用气多留心，家居安全才更放心。
9: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我有件事想让你知道。
1: 什么事？
0: 我只在乎你。你是好人，我就是好人；你是坏人，我就是坏人。至于可悲不可悲，我不在乎。
1: 你真是朽木不可雕也。
0: 那要看谁来雕了。
2: 呵，你们俩倒好，跑到这儿亲热来了。
0: 我是刚巧碰到你哥。
2: 我怎么碰不到这种巧事儿啊？
0: 你还用碰啊？整天守在他身边，就像影子一样。
2: 整天守着有什么用啊？还不是，就是我傻。
0: 好了，那么小心眼儿，你哥是你私人财产啊，别人碰都不能碰啊。
2: 我
1: 啊，行了，别扯这些闲篇了，说点正经的。去把九刀和弟兄们喊来。你们可能都听说了，昨天夜里500两烟土在运藻帮被劫。
3: 听小景弟和九头说起了，我正想问你，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1: 目前情况不明，社长命我调查此事，我们必须立刻行动起来。
2: 哥，
4: 大哥，大哥，你找我。
1: 大家都坐吧。
4: 哎，坐吧，
2: 坐吧。
5: 是。
1: 弟兄们，昨夜的事情大家都看到了，我们刚刚加入光复社就遇到了这样的事情，这是在打我燕某的脸，打咱们弟兄的脸，所以我们要尽快查出此事的来龙去脉，除掉劫匪，夺回烟土。
2: 哥，你说吧，我们怎么办？
1: 目前有一点可以肯定，劫匪绝不敢把货留在手里，他们一定会以最快的速度脱手，因此我们首先要查清这批货到了哪里，然后再顺藤摸瓜找出劫匪。
4: 大哥，我想劫匪一定不敢将货带进滨海市，他们最有可能就是把货隐匿在运藻帮附近的郊县之中。
1: 九头，运藻帮附近一带的情况你比较熟悉，给大家说说吧。
4: 离运藻帮最近的两个县城，一个是乌松区，一个是江湾区，我想劫匪很可能将货转移到了那里。大哥，你看这样好不好？咱们兵分几路，一路到乌松，一路到江湾，咱们可以明察暗访，我想一定会有所收获。
1: 小锦弟、九头、秃阿明，带几个兄弟奔吴淞调查；于如平、橘子、宋琦，你们带弟兄们到江湾调查。只要有什么发现，切不可打草惊蛇，马上向我报告。
6: 是，
7: 放心吧，大哥。
6: 放心吧，
1: 大家出发吧，
4: 走
2: 走。
1: 你想说什么？
0: 你，
1: 我怎么了？
0: 好了，不说了，还是等回来吧。
8: 双英。
1: 哦，丽丽，怎么了？
8: 表弟打来电话，让我到财政管理委员会大门前取老家寄来的东西。
1: 财政管理委员会大门前。清平呢？
8: 在和鬼手桥玩呢。
1: 走。清平。
9: 好。叶叔叔。
1: 哎呀，干什么呢？
9: 我和乔叔叔在玩翻绳。
1: 哦，玩翻绳啊。
9: 叶叔叔，上次你答应我就有变扑克牌的。
1: 哎呦，你看燕叔叔这脑子给忘了。
9: 叔叔耍赖。
8: 清平，不许这么跟叔叔说话。
1: 清平啊，没关系，上次没教，这次啊叔叔给你补上，怎么样？
9: 真的？
1: 真的。 们，不过你要帮叔叔做一件事。
9: 什么事啊？啊，
1: 你先接着玩，叔叔啊一会儿告诉你啊。
5: 来，
1: 丽丽。
6: 最近敌人的活动非常谨慎，连续几天光复社都没有新的动向。老张，您说得很对，陈公鹏果然缩回去了。奇怪的是，那个青帮流氓燕双鹰也没有了动静。
7: 小英啊，不要着急，现在需要的是耐心，过不了多久敌人就会动起来的。
6: 老张，说句实话，这些日子你真是让我感到有些莫测高深啊。对敌人的动向你似乎从不着急，却又胸有成竹，尤其是突袭沿江路沙场，你似乎已经提前得到了消息，否则怎么可能如此及时准确。
10: 四海鸿门会的部下们
6: 还没有来得及撤离，便被我们包了饺子。
7: 哼，我有件法宝。
6: 哦，什么法宝？
7: 你会知道的。喂。

0: 是我。嗯，哦，好，我明白了。小英，
1: 啊，
0: 我要出去一下。
1: 好，那我先回去了，你回来以后我们再谈。
0: 好。

0: 你跟上前面那辆车吗？嗯，
1: 跟上前面那辆车。
2: 好嘞。

0: 怎么样？
1: 非常好。来，清兵。
2: 哎呦，
1: 做得好啊，叔叔啊。

0: 校长，杜妈，是不是贝杰的烟土有下落了？嗯，今天我撒出手下所有的人，暗查距运藻帮最近的江湾区和吴淞区的大小码头镇店，发现江湾区的乐清帮在暗中寻找买家出售烟土，而且数量不小。乐清帮。
1: 这个乐清帮是教头上的小帮会，老大名叫于武成，据说他们与四海鸿门会渊源很深。
2: 难道真的是李康？
0: 依我之见，还是先看看燕双鹰那边的动静吧。
3: 嗯，
4: 你马上去一趟小都会歌舞厅，看探那边的情况。
2: 是。
3: 乐清帮。 正是，江湾角头在帮的一共有三家，乐清帮、顺清帮和运清帮。现在顺清帮和运清帮被征服打得七七八八，已是树倒猢狲散。现在只剩下乐清帮了。乐清帮的老大叫武成，是个练家子，平常靠保镖、押镖、售钱杀人、贩卖烟土为生。哎，乐清帮的坑子就在江湾的老刀祠堂。
5: 老刀祠堂。嗯，
3: 乐清帮里有我一个小兄弟，他告诉我，昨天夜里，帮里借了一票白货，正在寻找买家。他
6: 们手中的白货有多少？
3: 50两，只有50两。
5: 啊，
7: 哥，我想他们是为怕暴露，将货分为几批来卖的。
5: 嗯，有道理。
3: 还有呢？
0: 我和小锦弟。
3: 追问他这白货是从哪儿来的，他就是不肯说。临走前还撂下句话，说要买就拿钱，不买拉倒。
5: 我和于如萍在吴淞区白转了一天，一无所获。好在九头和小锦弟总算是查出了一些眉目。
3: 哎，大哥，我和小锦弟都认为，乐清帮现在手里这批白货很可疑。你想想，这50两烟土，价值将近10根金条。 小小的乐清帮怎么可能拿出那么多钱啊？嗯，
0: 立刻联系于武成，就说我要买他的货。现在，
2: 进来。啊，燕大哥，
0: 杜老总，
2: 哎，你好像要去打仗啊？
0: 我正要派人去找你。
2: 什么事？江湾的乐清帮进了一批白货，正在找买主，我要去看看。
0: 乐清帮，消息准确吗？
2: 我们出发吧。
0: 我能打个电话吗？
2: 给社长。
0: 是。
2: 我在车里等你。
0: 好。

0: 站住！
1: 门坏了吗？
0: 你说什么？
1: 我说门是不是坏了？
0: 当然没有。
1: 那你为什么要翻墙出来？
2: 我们和于当家说好了，是来买货的。
0: 想见我们老大，先得搜身。
1: 你们老大都藏到这种地方来了，还有什么可怕的？真拿自己当老大？
0: 小子，你给我老实点，否则把你嘴换个地方。
1: 好啊，我倒想试试。来啊，把我的嘴换个地方。
0: 你，
1: 怎么，换不了吧？你信吗？我倒是可以给你换个地方。
0: 你他妈别找事儿！要买货就老老实实让老子搜身，否则就滚蛋。
1: 搜身？好啊，来吧。
3: 撒野，他妈不想活了。

0: 到里边去报个信儿，就说爷爷到，让你们那个蠢货老大赶快滚出来。
1: 哎呀，好！
0: 好硬的手子，打得我乐清帮都没上来了。我是来买货的，不是让你们搜身的。哼，兄弟，哪儿的盒子报上个腕来吧。少来这套江湖道，弄得自己像个人物似的。你就是于武成？
2: 看来老兄是不打算给我于某这个面子了。
0: 你有什么面子啊？一个脚头的小老大躲在臭水沟里边苟延残喘，却把自己搞得像青帮大哥一样，你他妈算什么东西？让老子报号你也配？你
3: 于当家，跟你说话的这位是青帮痦子辈燕双鹰大哥
1: 啊。就是报上通缉的燕，
3: 没错，那绝对假不了
1: 啊。我说谁这么豪横，原来是燕大哥。
0: 金条我带来了，货呢？
1: 燕大哥，这次的货一点都没得说，都是苏北运来的，
4: 一点不掺假。
1: 若不是急等着钱用，也不会卖得这么低，50两烟土才五根金条啊。
0: 别说那么多没用货呢。
1: 傻愣着干什么？给燕大哥取货去。
0: 还不让人把他们扶进去
1: 啊。救人去。

0: 多谢燕大哥捧场，
1: 走吧。哼，
2: 你的投机番有什么了不起的？
0: 来，弟兄们，五根金条，老子一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多钱，
1: 就是
0: 发财了。啊！弟兄们，上当了，给我追！
3: 是。

0: 大哥，这里没人。喊什么？我看见了。他奶奶的，他一定是躲进竹林子里了。弟兄们，就是掘地三尺，也要找到他们。是。
1: 哎，大哥，你看。
0: 看见没有啊？他们在那儿呢，走。

0: 你是什么人？你有必要知道吗？你只要知道马上就要死了，这就足够了。
1: 弟兄们。

0: 命了，饶命啊！
1: 怎么样？还想要金条吗？
2: 燕子哥，我不敢了，货您拿走，就算小弟放送，求燕大哥饶我的性命啊！
1: 站起来，

0: 怎么，于大哥遇到这么点小事儿就尿裤子了？
1: 叶大哥，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就饶过兄弟这一次吧。叶大哥，求求您饶命啊！
0: 告诉我，你手里的白货是哪儿来的？
1: 是。
2: 这是最有效的办法。我总想跟你一样，却狠不下心来。
0: 他已经是个死人了，只是早晚的问题。我不过是让他早死一会儿。站起来！我再问你一遍。
1: 别，燕大哥，我全说，这批白货是一个朋友给的。
0: 朋友给的？
1: 是，他将货交给小弟，让小弟帮他代卖。
0: 总共有多少？
1: 有500俩。
0: 其余的在哪
1: 儿？其余的藏在老道祠堂正堂的地窖里了。
0: 他有没有告诉你这批货是从哪儿来的？
1: 是，他对我说，这批货是从光复社手里抢来的。你也知道光复社的厉害，他们不敢明目张胆的出手，这才
0: 找到了你这个替死鬼。
1: 是，他答应卖货得的钱5分账，小的贪财，这是他答应的。
2: 你这个朋友叫什么名字啊？
1: 他叫高金河，
2: 也是在帮的。
1: 不是。
0: 说实话，则老子崩碎你的脑袋。
1: 燕大哥，饶命，饶命啊！我说，我全说。

0: 二位知道有个地下组织叫
1: 四海鸿门会吗？
2: 知道。
1: 啊，这个四海鸿门会的管事
0: 是红帮大哥高世宝，高金河就是他侄子。
3: 什么？高金河是高世宝的侄子？
0: 是。
3: 也就是说，高金河也是四海鸿门会的人？
0: 正是。年前他还让我率手下兄弟
1: 加入四海鸿门会，
0: 当时我想跟共产党作对，没有好果子吃，所以就没有答应。
3: 你接着说吧。
0: 前天夜里，高金河来到老道祠堂找到我，将事情的前前后后对我说了一遍。
3: 他都说了什么？
0: 高金河对我说，他们被光复社的陈功鹏给耍了，现在是人财两空，被共产党追得到处乱跑。他们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恶气，才在玉藻包港岔抢劫了光复社的白货，一来是为了出口恶气，二来为了换几根金条救救急。
2: 四海鸿门会有人有枪，他们都不敢卖，你敢？你的胆子不小啊。
0: 嗯，开支小的也是不敢。哎呀，这可真是惹上活阎王了。
2: 他们是怎么知道这批白货要走运藻帮港岔？
0: 这小子就不知道了。
2: 九头，用黑布把他的头罩上，压到车上去。
4: 走。
2: 社长认为抢劫烟土是我指使手下做的。
3: 对吗？
2: 他派你来就是为了监视我，以防我杀人灭口。
3: 哼，跟聪明人打交道未必是好事情，因为你做的都瞒不过他。嗯，你说的一点都没错，社长怀疑你是见财起意。
2: 我想到了，
3: 现在社长可以放心了。
2: 走吧。嗯。
5: 杜马，
3: 社长
5: 怎么样？有结果了？
3: 您看。
5: 哎呀，找到了！
2: 这是乐清帮的老大于武成，高世宝的侄子高金河，将货交给他代卖。
5: 高世宝的侄子，真的是四海鸿门会做的？
2: 哦，具体的就由杜老总对你说吧。
6: 双阳，
2: 社长，我的任务已经完成，还有事吗？
6: 好，做得好，果然是出手不凡啊！只用了一天的时间，便找到了被劫的货物。
5: 杜马，
6: 我要通令全社，重重有赏。
7: 香，真香。
8: 酥，真酥。
9: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10: 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疏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疏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了。
1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 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9: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1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7: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8: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 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你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1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

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

0: 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现说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2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香，真香，
3: 酥，真酥，
1: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0: 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了。
3: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1: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裹着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2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啊是越来越好了。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

0: 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

0: 咱们吃的安全，吃的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现说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2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是不是觉得命运对你非常不公啊？
5: 我不能让我的男人受一点委屈。
6: 两性相爱是人生最重要的部分，应该保证他的自由，神圣跟我一天好日子也没过上，要让你跟猪吃不少罪。
7: 我只要跟你在一起，每一天都是好日子。
8: 这对和孩子能走到今天，这是老天有眼。
6: 那就是从今天起，这双手拉住了，就再也不能开了。
9: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0: 陆源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源，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11: 1927年的春寒中，先生离去了，但他留下的光已在青年们的眼底化作燎原的烈焰。

0: 心既被逮，唯有直言，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
1: 是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
2: 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4: 面对日寇的屠刀，抗联英雄赵一曼以命为笔，在即将赴死的绝境中写下带血的傲骨，滨江树怀。
5: 为惜头颅新故国，干将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4: 1949年，新中国的强音穿透渣滓洞的铁牢，借着月光，坚守信仰的难友们拆下殷红的背面，一针一线绣出从未见过的曙光。
6: 光斌，咱们都没见过真国旗，这一大四小贴在正中，像吗？像不像不打紧，
7: 等将来有人找到这旗，就会知道最黑的夜里，咱们的心从来没凉过。
4: 1968年冬，飞机失事的残骸中，59岁的郭永怀与年轻的警卫员紧紧相拥，两具焦黑的躯体间，死死护住的是一份完好无损的热核绝密文件。仅仅22天后，大漠惊雷，中国核武傲视长空。从南湖的一艘红船，到领航九州的大国巨轮，信仰的光如那面鲜血染红的旗帜，在中国的大地上永远飘扬。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到甘味。
1: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0: 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家庭必备的洗衣神器，蓝光消毒，折叠收纳，能耗低，省电的同时又省水，让您真正的做到随时脱，随时洗。宝宝的衣物健康洗，咱们的内衣内裤能分开洗，小件衣物还可以单独洗，折叠收纳不占空间，全新

0: 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

0: 董忙，
1: 车长怎么样？有结果了？
0: 您看，哎呀，找到了！这是乐清帮的老大于武成，高世宝的侄子高金河，将获交给他代卖。高世宝的侄子，真的是四海鸿门会做的。哦，具体的。
1: 就由杜老总对你说吧。哎，双阳，
2: 社长，我的任务已经完成，还有事吗？好，做得好，果然是出手不凡啊！只用了一天的时间，便找到了被劫的货物。哈哈哈哈啊，杜马，哈哈，我要通令犬舍，重重有赏。
1: 不必费事了，我只想让社长明白，如果燕某想劫这五百两烟土，一定不会留下任何痕迹，更不会让你们找到。这话是从何说起呀？哼！哎呀，老弟，啊！
3: 不要生气，当时事起突然，这也是一时的疑虑，很快便打消了，不是吗？<笑>哎呀，先不要走啊，我还有事情与你们商量。<笑>
4: 是。<笑>
3: 好吧。
4: 嗯。啊！这。
3: 这什么地方啊？<笑>你的话很多呀。知道站在你面前的是什么人吗？这就是光复社的陈工鹏社长。啊？哼，
4: 送给你烟土的是高世宝的侄子？是，他叫高金河。
1: 此人现在哪里？
4: 我也不知道他住哪里。
3: 既然是高金河委托你代卖这批烟土，货款要怎么付给他？他只是说等风声过了以后，他会来找我。
4: 他没说什么时候来找你。
3: 没说过。
4: 嗯，带走。
3: 走。

0: 你们说的很对，看起来李康真是贼心不死。
1: 社长，四海鸿门会虽然已被共产党打垮，却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啊。李康手中掌握着大量的金条、银元以及枪支弹药，一旦有了合适的机会，定会东山再起。因此，对他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0: 哎，双英啊，你怎么不说话呀？哼，
2: 我说话有用吗？
0: 哎呀，这是哪里话呀？你是光复社的副社长呢啊！
2: 是是，我这个副社长的可信程度，恐怕还不如老丁吧。
0: 好了，双英，不要再生气了，我保证，今后绝不会再有这样的事情，啊。
2: 但愿吧。如果一定要听我的意见，那我不得不说，李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卧底在我们身旁的内奸。
0: 嗯，
2: 从上次突袭火车抢劫模板的天马行动，到这次运藻帮夜劫烟土。 社中的绝密情报几乎全部被四海鸿门会提前侦知，这难道不可怕吗？刚刚杜老总说的，我不太同意。李康根本不需要东山再起，才会对我们形成威胁。只要他愿意将情报交给共产党，后果便可想而知了。这也正是此次运藻帮劫案，他要传达给我们的信息。 李康抢夺了500两烟土，却没有自己留下，而是交给了于武成。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他就是要告诉我们，他已经掌握了光复社的命脉，能够以最简洁的方式，随时置我们于死地。也许有一天，我们早上睁开眼睛。
0: 共产党的警备部队已经站在床前了。社长啊，
1: 燕大哥说的有道理。如果一日不除这个内奸，光复社便一日不得安宁。嗯，
0: 你们想好怎么做了吗？
1: 哦，我们已经商量过了，立刻在内部展开锄奸行动。
0: 可现在不比从前了，你们想到过没有？
2: 一旦锄奸行动过了火，势必会引发内乱。如果组织内有人见势不妙，卖身投靠共产党，一旦发生这种事情，那可就大事不妙了。锄奸行动根本不需要扩大化，只限于霞云路12号公馆之内。
0: 哦，
2: 运送假钞模板以及押运烟土的行动是双方通过电台进行联络的。
0: 恰恰这两次情报都泄露了出去，这说明了什么？
1: 说明内奸就在电台周围。嗯，一点没错。电台周围可能够接触到电台的最多几个人：我、杜马、老丁、报务组长刘霞、报务员王宁、李坤。 张四桥，别的就没有了。社长和杜老总可以排除，其他人都在被查之列。嘿，老丁跟了我十几年，绝不会是内奸吧？而且他是内奸，泄露的秘密绝不止这一点点吧？好，
2: 那就请社长派专人从报务组查起。
0: 我看这件事还是由你们二位负责吧。
2: 这，
0: 哎呀，不要顾虑，放手干吧。杜马协助你。
3: 是，我和燕大哥合作可以说是天衣无缝啊。
2: 那好吧。
0: 你们有什么计划？
2: 首先，此事要绝对保密，除了我们三个人，绝不能再有第四个人知道。
0: 嗯，这一点你绝对可以放心。
2: 我想过了，采取引蛇出洞的办法。

0: 怎么个引蛇出洞？
1: 李康垂涎这里的假钞生意，做梦都想染指其间。他曾多次表示要分一杯羹，而他与高世宝策划的天马行动，也是为了抢夺模板，自己印制假钞，冲入市场，与光复社分庭抗礼。我说的不错吧？
0: 不错。
1: 我们就利用这一点，将内奸引出来。
0: 说说具体的。
1: 社长，请你将制造假钞模板的地下铸模厂的波长和频段给我，我用自己手中的电台调到铸模厂的波长和频段，给十二号公馆发报，就说有另外一块模板即将抵户，要我们派人去接。这个消息对于李康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我想内奸定会将情报送出，而我和杜老总派人昼夜监视十二号公馆，来个守株待兔。
2: 妙啊，这一招一定是十拿九稳，而且波及面小，行动隐秘，既挖出了内奸，又照顾到方方面面。
1: 社长，你看呢？
2: 社长，是不是有什么顾虑啊？
0: 地下铸模厂的安危非同小可，可以说关系到全局。共产党处心积虑派遣情报员打入我们内部，就是为了要挖出我们的地下铸模厂和老狐狸操纵的银元黑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了铸模厂，就没有了假钞生意。庄英啊，不是我不相信你，万一此时操作失当，出现纰漏，令地下铸模厂暴露，那可就大事不妙了。
1: 任何事都有万一，社长这样讲，我不好说话了，就看社长的决心吧。哎，
2: 社长啊，俗话说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有这个内奸隐伏在身边，那可比共产党可怕的多呀。您想一想，地下铸模厂肯定还要源源不断地往这里运送模板，您能够肯定就不会再遇到一次天马行动。共产党只是要我们的命，可李康呢，既要我们的命又要我们的钱。俗话说得好啊，外敌党家贼难防啊，留着这个祸根，早晚会出大事。

0: 双英啊，这就是地下铸模厂的波长和频段，备下后立刻烧掉。这次锄奸行动就全权委托给你们，记住，动作一定要准确、迅速。
1: 请社长放心。

0: 好，非常巧妙，用他自己策划的除奸计划来试探他。好，
1: 这次燕双鹰就是再聪明也不会察觉到。
0: 这件事杜马知道吗？
1: 当然，他也是整个计划的一部分。

0: 哦，老丁啊，
1: 盛总，铸模厂来电，说三号模板经陆龙到清波镇虹桥旅社，来人住六号房，要我们派人去接。
0: 嗯，我知道了，去吧。
1: 哎，好。

小景点有动静吗？没有。你睡一会儿，我来盯着。没事儿，我行，你睡吧。哎呀，行了，别逞能了，已经2个多小时了，你睡一会儿再替我。

0: 敌人已经完全相信抢劫烟土是李刚手下所为。老张，你们这出戏演的真是好极了。
1: 我特意从外面的部队调来了十几名神枪手，完成这次任务。
0: 与武成说的那个高金盒是怎么？

0: 高金河是高世宝的侄子，前些日子我们抓捕四海鸿门会骨干时被逮捕，为了戏言的更逼真，我对他讲明政策，要他配合我们行动。高金河倒是非常合作，对我说起有个同乡叫于武成，是老学头乐清帮的大哥，与他交情很深，于是我亲自率人押着他将500两烟土送到于武成手中，托他代卖。
1: 这一切办完后，我才让许丽丽给你传信。接到传信后，我和杜马立刻出动扫平叶青帮，夺回烟土，抓捕了于武成。他的供述可以说是严丝合缝。本来陈工鹏怀疑是我见财起意劫夺烟土，可听了于武成的供述，立刻消除了疑窦。现在他命令我全权负责出奸计划。

0: 你拿到地下铸模厂的波长和频段了。嗯，太好了，双鹰，真是太好了！我们终于看到胜利的曙光了。嘘。只要有了波长和频段，我们就可以使用缴获的电台信号测试车监视这一频段的所有讯号，找到电台。 只要能找到电台，就找到了地下铸模厂的位置。这就是地下铸模厂的电台波长和频段。太好了，你放心，我们一定尽快查出地下铸模厂的位置。只要端掉铸模厂，恒星滨海的甲超便会不攻自破，土崩瓦解。
1: 嗯，哦，老张，还有一件事你要立刻去办。
0: 是什么？
1: 尽快找到李康的下落，然后通知我，绝不能让他与陈工鹏见面。
0: 你放心，回去后我立刻动用所有力量，以最快的速度办妥此事。
1: 嗯，敌人非常狡猾，我总是隐隐的感到，陈工鹏并不是一个人，他的背后似乎什么？
0: 似乎
1: 还有一只黑手。哦。
0: 这只黑手不仅控制着陈工鹏，也控制着那个神秘的老狐狸，控制着整个的光辐射。
1: 你能够确定吗？目前还无法确定，只是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多年来从危险之中，从生死之间磨练出来的感觉。
0: 双鹰，你太紧张了。
1: 不，这绝不是紧张。
0: 哎，也许你的感觉并不准确。双鹰啊，你太累了，应该好好休息休息。

0: 会长，我给你买了只烧鸡。会长，慢点，别噎着了。
1: 嗯嗯。

0: 累死我了，累死我了！哎呀，王爷啊，滨海市内各联络点的情况怎么样啊？哎呀，
1: 完了，全完了！共产党全城搜捕，咱们洪文会的几十个联络点全部暴露，共产党起获了大批枪支弹药，弟兄们，弟兄们大部分被逮捕，剩下的跑得不知去向了。哎，会长。
0: 谁能想到啊！我苦心经营的四海鸿门会，竟然一夜之间便毁于一旦，都怪我呀！相信了陈公鹏的鬼话，哎，
2: 他奶奶的！
0: 会长，您别灰心，这次咱们虽然失败了，但还可以东山再起，到时候再和陈公鹏、燕双鹰算总账。
2: 陈公鹏，你下整款老子没那么容易。老子手里还有几百根金条，数十万块银元，足够我重整旗鼓，召回旧部。
0: 待老子东山再起，又要和你决一死战。会长，您忘了，咱们还有一张王牌。
2: 野鸭子，正是。咱们虽然被共产党打垮了，但也不能让陈公鹏和燕双鹰舒服。
0: 对，
2: 干他一家伙，一定要让他疼，让他疼得跳起来，让他知道我四海鸿门会没有完蛋，我李康还有实力，随时可以要他好看。
0: 嗯，
2: 王爷，
0: 会长。
2: 立刻带两名弟兄进城，一来寻找逃散的弟兄，能召回多少就召回多少；二来给野鸭子传信，要他寻找合适的机会，狠狠地瞧一瞧陈公鹏。
0: 是。

哎，锦丽橘子，喝点水去吧。都已经两天了，一点动静都没有。啊，真不明白，你哥让咱们监视什么呀？如萍姐。 如萍姐，你怎么来了？我来接你们的班啊。怎么样，有动静吗？连只猫都没有看到。已经两天了，公馆的大门都没开过。你们先回去吧，这里交给我。哦哦。

奇怪，上面还有什么东西？两天了，我们开着监测车转遍了滨海的各个角落，这个波长和频率始终没有出现过。老张，光辐射的地下铸模厂会不会不在滨海？耐心点，我想很快便会有结论的。

0: 我们现在已经接近了，组长，我们现在已经接近了，组长，出现了，这就是我们监测的波长和频率。
1: 靠边停车。 在使用电台，
0: 是的，太好了，总算逮住他了。
1: 走下去看看，
0: 走。

0: 像是家罐头厂。
1: 小英啊，立刻部署，派人昼夜监视德发罐头厂。
2: 嗯，是。
3: 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涡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5: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6: 99元喝好酒，
7: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6: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7: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7: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6: 正宗的古井镇汇丰。

0: 共九珍藏集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1: 哎，放在外面陈三年啊，不如窖中藏一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加酒香味加粮食味，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0: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打进电话，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1: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1: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0: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1: 1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这地道的古井镇徽风贡酒准没错。
0: 关键99元一箱，1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1箱6瓶。

0: 光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真。

0: 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1: 这是珍藏级的徽封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封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封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古井镇珍藏级徽封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封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封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古井镇珍藏级徽封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涡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徽封贡酒。
0: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之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4: 99元喝好酒。
5: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徽封贡酒。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徽封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5: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为了让珍藏级徽封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古井镇徽封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5: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徽封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4: 正宗的古井镇徽封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徽封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5: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 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

0: 拔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1: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打进电话，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0: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0: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0: 1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这地道的古井镇徽风贡酒，准没错。
1: 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1箱6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1箱才99元，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做。

0: 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这是珍藏级的汇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陇原风起，绿茵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16支球队开始集结，16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3: 山洪爆发速度快，危险性极高，提前识别这四大前兆，关键时刻能保安全。第一，如果在山沟河道附近听见远处传来像火车驶过或者闷打雷一样的轰鸣声，不用怀疑，这就是山洪来袭的信号，立刻撤离。第二，观察河道变化，一旦河水突然快速上涨，清水瞬间变浑浊，水里还裹挟着树枝杂草，说明险情马上就到。第三，当地持续大雨或是上游出现强降雨，雨势久久不停，山沟河道随时可能爆发山洪，千万不要侥幸停留。第四，山沟溪流正常流水突然莫名断流，或者水量忽大忽小，异常变动，大概率是上游山体堵水即将溃流，属于危险预警，必须马上远离。四大前兆别忽视，如有征兆快撤离。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肝胃。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3: 20多年来，为什么？

0: 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激情盛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花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1: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

看到青儿了吗？快跟着我，别走丢了。王子在前面，乌达玛。

0: 啊？哦，对不起，对不起，我搞错了，搞错了。
1: 没错，我的名字就叫乌达马。
0: 啊？哦，对不起，乌达马。奇怪，不光衣服一样，名字也一样，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这里人好多，
2: 他们在吵什么？
3: 我是爪哇国王子乌达马，快让我进去拜见公主。
1: 你撒谎，我才是真正的乌达马王子。
4: 你们也不照照镜子，谁不知道乌达马王子英俊潇洒，仪表堂堂？你们两个，哼，就别在这儿丢人现眼了。
1: 你就敢侮辱我们？
0: 哦，我的天哪，怎么一下子冒出了这么多乌达马呀？
5: 你这个家伙跑哪儿去了？害得我们到处找你。
0: 我也正在到处找你们啊。啊，你们看，一下子冒出了这么多王子。
6: 松开，
7: 这些人一定听说我遭遇海盗生死不明，于是跑来冒充我，想和公主成亲。
5: 太可恶了，竟然敢假扮王子。
8: 我是
0: 这下麻烦了，我们怎么才能见到公主啊？
9: 公主殿下，外面聚集了上百个乌达马王子，这些个骗子应该把他们都轰走。
10: 哼，是真是假考验便知，真的乌达马王子也许就在其中。
9: 公主殿下，真的乌达马王子已被海盗杀害，我劝您还是别心存幻想了，您应该和出身高贵的皮洛成婚才是。
11: 公主殿下，哦，
10: 乌达马王子生死不明，不能过早下结论。即使王子真出了意外，其他人想成为真腊的驸马，那也得通过比武招亲。
9: 那就按公主的意思，明天就举行比武招亲。尊敬的西古尔德大王，请看，这些都是最近征收的商船过路费。
6: 干得不错，塔努。
9: 大王，现在您威名远扬，那些商船闻风丧胆，都愿意乖乖地交出过路费以自保。
6: 哎，对了，你不是已经计划好让皮洛和拉美公主成亲了吗？怎么突然又要比武招亲？
9: 大王有所不知，拉美公主外表柔弱，但意志很坚强，硬逼她成婚恐怕适得其反，不如顺着他的心意比武招亲，到时候他就没有理由再推辞了。
6: 嗯，那要确保皮洛万无一失。
9: 大王放心，我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11: 大王这边请。
9: 大王请看。
7: 哎，不然
9: 大王没吓着您吧？
6: 查奴，你搞什么名堂？
9: 哎，大王，这只巨鳄已经三天没喂了，现在见了什么都想咬。明天就用那些乌达马来喂它。
6: 好，等公主嫁给了皮洛，真腊国就是我们的了。

0: 这是什么乐器啊？嗯，
1: 真好听。
2: 是中国的箜篌。
0: 中国的箜篌，
3: 弹得可真好。嗯，
2: 在真腊国能弹得这么好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腊美公主。
3: 腊美公主，乌达玛王子，您认识腊美公主吗？
2: 小时候

0: 我们一起在真腊王宫里长大，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后来真腊国和爪哇国交恶，我才被迫离开了真腊。
1: 原来是这样啊。
2: 公主，你听，有人在吹葫芦丝。

0: 为什么大佛总是在笑啊？
1: 你说呢？
0: 因为它是石像，当然只有一种表情了。
1: 不对，因为他的心非常宁静，充满慈爱。
2: 有人射箭，比武有陷阱，切勿前往。
3: 不知道这箭是谁射来的？
2: 这支箭和上次蒙面人射来的箭一模一样。难道
4: 武大马，你在哪里？明天你一定要来哟。
2: 武大马王子，
3: 啊，
2: 您真的要冒险去参加比武招亲吗？
3: 就算有生命危险，我也要见到拉美公主。
5: 站住！你们两个不能进去。
3: 他们是我的随从。
6: 那也不行，小孩可以，你们不行。
5: 这可怎么办呢？
7: 小齐，我们在这里等着，如果有危险，赶快让闪电雕出来通风报信。
2: 我记住了，阿曼大哥。

0: 吴哥窟最著名的雕塑，人称吴哥的微笑。吴哥的微笑，
1: 吴哥窟是古代东方四大奇迹之一，每年成千上万的游客都会来到这里，就是为了一睹吴哥的微笑。你又在胡言乱语了，快走！十年了，岁月变幻。
2: 这巍峨的皇宫庄严的雕像，永恒的微笑还是宛若从前。
3: 祈愿王子平安获胜。
2: 各位选手，请做好准备，比武招亲，马上开始。
3: 现在，比武开始。
2: 第一关要验明王子的身份，请大家看水池中的那座浮桥。 自称是王子的人，要先走过那座浮桥，才能够有资格见到公主。
3: 过桥？哼，这有什么难的？
2: 不过，我提醒各位，在这座浮桥的下面居住着一条神鳄，专吃不诚实的人，所以。 只有真正的乌塔玛王子才能通过这座浮桥。啊，神鳄！一群胆小鬼！既然没有人愿意接受神鳄的考验，那就说明这里根本就没有乌塔玛王子。
4: 等一等。 我愿意过桥，
0: 王子，这里面一定有阴谋，千万不要去。
4: 这是唯一的机会，我不能让拉美公主失望。
0: 王子，
2: 哼，还真有不怕死的。是不是真的王子？就让神鳄来告诉大家吧。

0: 你是乌达玛王子，你是乌达玛王子，你是乌达玛王子，你是乌达玛王子，你是乌达玛王子，你是乌达玛王子，你是乌达玛王子，你是乌达玛王子，你是乌达玛王子，你是乌达玛王子，你是乌达玛王子，你是乌达玛王子，你是乌达玛王子，你是乌达玛王子，你是乌达玛王子，你是乌达玛王子，你是乌达玛王子，你是乌达玛王子，你是乌达玛王子，你是乌达玛王子，你是乌达玛王子，你是乌达玛王子，你是乌达玛王子，你是乌达玛王子，你是乌达玛王子，你是乌达玛王子，你是乌达玛王子，你是乌达玛王子，你是乌达玛王子，你是乌达玛王子，你是乌达玛王子，你是乌达玛王子，你是乌达玛王子，你是乌达玛王子，你是乌达玛王子，你是乌达玛王子，你是乌达玛王子，你是乌达玛王 这哪里是什么神鳄，根本就是一条吃人的鳄鱼！我们要赶紧想办法帮助王子。有了，赶快让马马渡去黑妞角驯服鳄鱼。可是到处都是卫兵，我们出不去啊！
1: 快让闪电雕去报信啊！
0: 好办法。闪电雕，快快去报信！
2: 王子全靠你了。闪电雕，一定要快啊！王子全靠你了。
3: 哎呀，也不知道里面情况怎么样了，真是把人给急死了。
4: 急死人了！
3: 真笨，阿喜，我怎么把你给忘了？
2: 鳄鱼爬到桥上了。
5: 大家都看到了，神鳄已经有了答案。这个人是假冒的王子。如果你原路退出，还能保住你的性命。
6: 原来，这就是塔努的陷阱。我绝不能后退。
1: 们会找阿国吗？
7: 找阿国和真腊国打仗了，我必须要回去了。不过，等我长大了，一定会想办法阻止两国的战争。那时候我一定会回来的。
1: 那这只葫芦丝送给你吧。
7: 谢谢你，腊梅公主。
1: 我们一起许个愿吧，祈祷真腊和爪哇繁荣昌盛，和平安乐。
6: 尊敬的公主殿下，我是爪哇王子乌达玛，我代表爪哇人民向您表达诚挚的敬意。
1: 诚实勇敢的王子，感谢您。
5: 慢着，公主殿下，虽然他通过了浮桥，但还不能证明他就是真的王子。都说这乌达玛勇敢睿智，让我再出一个谜语考一考他的智慧，你听好了。
2: 等一等，既然是为本公主择选佳婿，那这个谜语应当由我来出吧。
5: 可恶，没想到他还藏着一手。那当然，那当然，公主殿下请便。
2: 是什么能给躁动的心带来宁静？是什么能让仇恨的怒火平息？是什么比世间的财富地位更加高贵？是什么能给人克服困难的智慧和勇气？
6: 比财富和地位更高贵，一定是权力。
8: 到底是什么呀？
9: 不错，是神仙的法力。
6: 哼，一帮俗人。
9: 那你说是什么？
6: 当然是我的美貌了。
2: 王庆，你猜得出来吗？王子不会被这个谜语难住吧？
1: 乌达玛，如果你真的是乌达玛，那就请你把谜底告诉大家吧。
6: 是微笑，
10: 微笑，
11: 微笑，
12: 微笑，
10: 微笑，
2: 微笑，
12: 微笑，
10: 微笑。
6: 正像伟大的蛇耶拔摩先王的石像启示的那样，只有宁静、宽容、睿智、无畏的微笑，才能为世界迎来和平，永保昌盛。
9: 对呀，
6: 我怎么没有想到？真不愧是乌达玛王子。
13: 就是
2: 啊，太好了，王子终于过关了。
1: 乌达玛，你真的是乌达玛？阔别这么多年，你依然没有忘记我们的祈愿和誓言。
6: 公主，我说过我会回来的。
1: 塔努，请你马上宣布，眼前这位客人就是真正的乌达玛王子。
5: 对不起，公主殿下，现在恐怕还不能。
1: 不能？为什么？你什么意思？
5: 这是先王的遗诏，根据先王的旨意，订婚的信物是来自中国的绝世慈悲天目碑。如果这个人是乌达玛王子，那就必须拿出天目碑才能证明。
2: 是说什么？天目碑？
5: 拿不出天目碑，说明你是个冒牌王子。来人，把他和他的同伙都给我抓起来。
14: 是
15: 是。
9: 别跑！阿巴杜，你带他们先走，我来对付他们。
6: 走。

0: 了不起的红树林。
1: 柯日下，红树林怎么好像突然变丑了？
2: 都是叮咚，乱糟糟的，可脏了。
0: 怎么会呢？红树林非常好看啊，有红树，有小鸟，我还和他们一起玩来着。
1: 要不信，那我们再去看看呗。
0: 呀，我上午来的时候还没有这些叮咚。
2: 啊？难道是谁在搞破坏，乱丢叮咚？
1: 那我们得抓住这个捣蛋鬼。
3: 乔乔、尖尖，来帮忙！
4: 小螃蟹在下面。
5: 别急，别急，
6: 我们来了。
0: 真讨厌，已经影响到红树林的小伙伴了。
2: 小鳄还有招潮蟹，你们看见什么了吗？
4: 大眼小眼在大红树弄叮当。
1: 弹涂鱼兄弟，难道是他们？大眼
2: 小眼，大眼
1: 小眼，他们不在呀、啊、
2: 这是红树林最高的树了，我们上去看看。
0: 你们好呀。
7: 咦，这个窝怎么变高了？
0: 上午来的时候，我记得大红树周围水没这么浅啊。你们好呀。
1: 瞌睡虾。
2: 我们发现大眼小眼了。
0: 这么多叮咚、他们在干嘛呢？
2: 大眼小眼在丢叮咚，一边走一边丢。
1: 太可恶了，我要去阻止他们。
0: 条条。
8: 哎呀，大眼，你眼睛白长这么大了，叮咚都掉了。
9: 哼，小眼，我看是你弄掉的吧。
1: 喂，你们两个捣蛋鬼。果然是他们，看，丢下叮咚就跑了。
0: 这么多叮咚可不能放着不管。
2: 别担心，我们不会让叮咚丢在这儿。
1: 搬着叮咚太慢了。
2: 招潮蟹，哎呀，我怎么忘了？招潮蟹会钳子，就是要涨潮了呀。
0: 原来红树林也会涨潮，小螃蟹们是想提醒我们。
1: 哎，先别管。

0: 我们得快点去高的地方。
1: 柯瑞香，
0: 你还好吗？
2: 哎呀，糟糕，金钩被潮水冲散了。
1: 叮咚，那我们不是白捡了？
2: 淘淘，小心！叮咚都在水下了，够不着。
3: 水越来越高了，
0: 可怎么办呀？
4: 是我小眼，也不是我大眼。
0: 啊！原来捣蛋鬼是潮水。
4: 没错，之前叮咚藏在水下的树根里，等潮水退了，
2: 叮咚就出来了。
5: 怪不得呢，原来是因为水下降了，树枝和鸟窝就变高了。
3: 所以我们刚刚太着急，误会你们了，
0: 对不起。
4: 哎，没关系。反正现在红树林也干净了，多亏了你们帮忙。
5: 不过也多亏有这些树根，叮咚才没有被冲到海里。
1: 红树林可真是了不起。
4: 那当然。
0: 了不起的红树林。
6: 红树林生长在海岸的潮间带，深受潮汐影响。涨潮时，大部分气生根会被泡在海水中，退潮时又会露出水面。红树林有着净化海洋的作用，所以它还有着海岸卫士的美称。
7: 鹿原大地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级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场。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筑牢共同体，赛场展风采，肃南草原马蹄疾，西黄故里聚同心。甘肃省第十一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华彩绽放，敬请关注。
8: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7: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洗

0: 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1: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跨越六十年，三份入党志愿书串联起三代师徒的匠心传承。
1: 加工制造呢，容不得半点的马虎，是一名产业工人的底线，更是一名共产党员的担当。
0: 眼、钻、心，三代共产党员的初心，在蓝石厂的机床声中，从未改变。
2: 作为新时代青年呢，我们应该一定要向先进的制造装备去突破去学习。
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在蓝石集团车间里，有三样看似普通的物件：一个磨得锃亮的老机床摇把，一本泛黄的零件草图笔记本，还有一份1966年的入党申请书复印件。他们的主人是同一个人，全国三八红旗手、共产党员金和英。此后的半个多世纪，在同一间车间里，金和英的徒弟、徒弟的徒弟也先后写下了自己的入党志愿书。三份志愿书，三代共产党员，从手摇机床到智能产线，他们一直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入党时，你许下了什么？
4: 师傅好。
5: 宝贝，哎，你好。
4: 你在家了吗？还是在医院呢？
5: 我在医院呢。
6: 怎么样？最近厂里忙着没？
1: 还行吧。最近那个工作啊，工作室联盟刚成立嘛，完了这边就是按照这个计划嘛，就开展工作嘛。等着我出差回来，回来我去看看你们啊。
6: 哎呀，不要了，忙得很。
0: 电话那头79岁的金和英开口第一句话，问的还是车间。这个带着西北口音的老人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1963年初中毕业的金和英响应国家号召，跨越2000多公里来到大西北。那时蓝石刚刚起步，新中国急需自己的工业装备。金和英把自己练成了厂里数一数二的技术尖子，被评为全

0: 国三八红旗手。他在入党志愿书上写着：“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愿为新中国工业建设贡献全部力量。”
1: 平时一打电话，第一句话问的就是企业现在怎么样，我一直是非常关心的。老一辈人啊，他们对这个企业的这种情怀啊，就确实是让我们有时候挺感动的。
2: 小伙子个高可以看，够老。
0: 正忙着挂牌的是金和英的徒弟邹斌，他牵头组建的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联盟刚刚成立，第一场技术研讨会就迫不及待地开始了。
1: 就是咱们这个农作物和这个氧氟焊技术是做得相当不错的，钳工这个是短板，基准的选定还是不是很清晰的。
3: 这也是反映出来就是咱们目前蓝氏集团的这些个现状，就是各工种你生产在产品制作的过程中的一个无工焊工呀等等之类的一个配合的一个问题。
0: 研讨会气氛热烈，多个工种的青年技术骨干的发言让人眼前一亮又一亮。邹斌仿佛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1991年，18岁的邹斌从技校毕业，成为金和英的徒弟。上世纪90年代初，蓝石正值改革攻坚期，新人上手机会少之又少，金和英却打破了惯例。
1: 师傅他总是跟我说，只要你敢动手，愿意尝试，都愿意放手让我去练去试，失败了也不苛责，出的问题一点一点的给我讲解，也让我快速的摸清了技术的门道，打下了最扎实的基本功。
0: 师傅的严谨刻进了邹斌的骨子里，他把加工精度从行业优秀的0.06毫米提升到了0.02毫米，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直径的1/3。
1: 加工制造呢，容不得半点的马虎，是一名产业工人的底线，更是一名共产党员的担当。手艺呢，要练到极致，初心要守到始终。
0: 2003年，跟随师傅的脚步，邹斌也入了党。他在入党志愿书里写道：“
1: 在实际工作中，以一个党员的标准，处处严格要求自己，急生产之急，想生产之想，发挥骨干带头作用。”
0: 没有慷慨激昂，字字落地有声。20多年来，他完成70余项技术攻关，获得13项国家专利，把这份朴素的承诺变成了沉甸甸的实践。
1: 入党以后呢，也是深刻认识，就是党员的身份是与其他人是不一样的，别人不愿意干的活你要承担下来，吃苦在先，不能计较名利，党员就应该是这些老一辈这些师傅所做出来的这种样子。
0: 但时代在变，使命的内涵也在悄然延伸。邹斌深知新一代产业工人的战场已经从单纯的技艺比拼延伸到了技术创新的深水区，
1: 要把师傅这老一辈人的艰苦创业、艰苦奋斗的精神传承下去，把这些传统的这些技术工艺、现代化的这种技术相融合，传承给年轻人，让他们更好的这个成长。张主任，陈工，怎么样？这次，
4: 现在基本上就是还是按原来的那个工艺。
1: 现有这两种配方呢，还是要就积极联合那个联系那个化工所。
0: 眼下，邹斌正带着团队啃一块硬骨头，高压泥浆泵活塞改性研究，关键材料受制于国外。他的目标是让活塞寿命提升到常规的2到3倍。
1: 目前形成了一个小批量的研制，也在几块这个警队正在试用。原来在机床上是单打独斗啊，现在我们这个项目的研发也是跨领域的，去解决企业的这个实实在在的一些难题。
0: 2012年，以邹斌命名的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成立，围绕产业工人的培养开展职工技能培训，提升技能素质，培养出一批批高级技师，撑起了蓝石青年技术人才队伍的半边天。
1: 新时期呢，主动的这个接受这个时代变化。

包括现在的这些智能化制造啊，数字化转型，包括人工智能 AI 这个学习应用，把这些传统的这些技术工艺

0: 升级啊，一定要向先进的制造装备去突破去学习。
1: 那个今天我们主要讲的就是 MassCam 2024版的这个数控车的这编程这一块。
2: 刘云在数字化改革和智能化制造领域闯出了一条新路，他主导的多个数字化改造项目让传统车间的生产效率和能耗控制实现了质的飞跃。车间里刘云编写的锯齿形螺纹红程序还在使用，这是他迈向数字化的第一步。
3: 那么我们就是从最初最原始的开始，重新拿起课本来，所有的这个数学类型的一个东西呢，进行一个重新的去复习，再加入我们这个就是数字化的这些东西，然后编制出来一个红程序啊，这也是我们的就是一个小小的进步吧。
2: 从第一步迈出去之后，刘云没停下，他带着团队把红程序逐步应用到泥浆泵吸入缸、缸套座等核心产品的螺纹加工中。如今他和团队正在研究用工业软件对产品进行三维建模，自动生成加工程序，向着更智能的方向继续摸索。
3: 作为那个一名党员呢，就是我们必须要起到带头模范作用，重大的生产任务啊，我们把党员必须要冲在前干在前，普通的群众这些才能就说是跟着我们的脚步向前再走一步。
2: 刘云在数字化这条路上越走越宽，在他的身上，创新不再是锦上添花的点缀，而是共产党员践行使命的核心方式。如今他带出的零零后徒弟们已经开始承担部分数字化生产线的运维和开发任务。
1: 我带徒弟的方法，我更多的是给他们一个方向，一个难题，然后说你放手去试，大数据检索、人工智能有什么新工具、新方法尽管用，我给你们做后盾，就像当年师傅让我大胆去干一样，我也希望他们有这样敢于突破的勇气。
4: 师傅总鼓励我们放开手脚去尝试新的技术，给我们充足的试错空间，这份包容与担当深深地感染了我。我会接过这份传承，深耕数字化产线技术，敢创新，敢攻坚，用青年本领扛起属于我们这代人的党员责任。
2: 金和英的言，邹斌的钻，刘云的心，三个字指向同一个方向，把蓝石厂的活干得更好，把中国工业往前推一步。三份入党志愿书横跨60多年，金和英写愿为新中国工业建设贡献全部力量，邹斌写集生产之集享生产之享，刘云写向数字化转型突破，从无到有，到从有到优，再到从优到新，每一代人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入党时你许下了什么？答案写在0.02毫米的精度里，写在一行行数字程序的代码中，更写在一代又一代人从未中断的传承里。黄河水日夜东流，蓝石厂的机床声从未停歇。变的是技术，不变的是初心。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播电视台思路云主网，随时随地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5: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7: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8: 整机大按键，大
6: 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

0: 反复浇，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1: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6: 陇原风起，绿茵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16支球队开始集结，16支劲旅为荣耀而

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筑牢共同体，赛场展风采，肃南草原马蹄疾，西黄故里聚同心。甘肃省第十一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华彩绽放，敬请关注。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胡昌生、任振赫召开省委省政府指挥部工作会议，强调要争分夺秒搜救失联人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
1: 石某军在天水市接待来访群众时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心用情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
0: 我省不断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赋能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2: 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1: 今天6时56分许，陇南市探昌县南河镇人藏村岷江林业总厂发生一起山体滑坡。灾害发生后，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赫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指挥救援。
2: 救援现场，胡昌生、任振赫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争分夺秒搜救失联人员。随后，胡昌生、任振赫来到探昌县人民医院看望受伤群众，要求不惜一切代价救治受伤人员，

0: 一人一侧做好救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胡长生、任振赫随即召开省委省政府指挥部工作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李强总理批示要求，迅速安排部署强行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各项工作，强调要配足救援力量，一刻不停，分秒必争，不惜一切代价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绝不放弃。要综合运用生命探测仪、雷达、无人机航拍、搜救犬搜寻、人工徒步摸排等多种手段，快速精准锁定被困人员，确保不漏一人。要加强现场救援队伍的统一指挥、科学调度，强化周边风险隐患点的动态监测，做好山坡稳定性监测，务必保障好救援人员自身安全，坚决防止次生灾害发生。要及时准确发布抢险救援进展等信息，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做好群众心理疏导、安抚和善后处置工作。要加强环境卫生消杀，维护救灾现场秩序，确保抢险救灾有力、有序、有效进行。要成立专班，细致排查周边地质灾害隐患，提升地质灾害防范应对能力。雷东升、王旭参加甘肃台报道。
1: 省委副书记石谋军6号至7号在天水市调研并开展现场接访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用心用情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以深厚为民情怀不断提高信访工作质效。
0: 6号下午，石谋军实地查看麦积区群众反映的自来水供水管道破裂漏水维修情况，要求做好后续巩固工作，确保不留隐患。7号上午，石谋军来到秦州区综指中心接待来访群众，了解企业欠薪原因，督促有关方面尽快补发工资。在听取天水市信访工作汇报后，他强调要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对信访事项及时受理跟进督办。要持续推进依法信访，积极落实主动创安、主动创稳工作部署，有力贯彻全链条法治化要求，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和信访工作秩序。要有效发挥信访监督作用，加快形成信访部门同纪检部门紧密协同、信访处置同执纪办案有机贯通的工作格局，推动信访工作走深走实。甘肃台报道。
2: 我省坚持交通先行发展理念，重点推进一批交通项目建设，持续织密干支相连、区域成网的全域交通路网，不断打通城乡梗阻，畅通边境通道，铺就产业坦途，以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夯实坚实根基。
3: 这几天由中铁21局施工建设的天陇铁路重难点控制型工程鸡峰山隧道顺利贯通，隧道位于陇南城县，全长15385米，地处秦岭褶皱带腹地，穿越多条断层破碎带和岩溶暗河，施工风险高。
4: 在施工过程中，我们历经熔岩渗水、长大隧道通风等施工困难，我们使用超前地质预报、电磁探水等科技手段，为项目的顺利施工提供了有力的安全保障。
3: 聚焦补短板、强通道、优网络，各地加速推进交通项目建设。酒泉市肃北县马宗山镇中央大道南延段项目是贯通乡镇交通的关键。目前，人行天桥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路面基层摊铺等工序正在有序推进。
5: 我们抓紧进度，赶不得7月底到8月通车嘛。
3: 乡镇路网提档升级的同时，牧区乡村交通短板加速补齐。
6: 这路修到我们门口上了，这个路对我们家说修得好了，交通方便多了。
3: 张掖 C154线鹿场至长沟寺公路是沿线牧民出行的主要通道，在牲畜转场的季节，更是牲畜安全转移的保障线，计划月底具备通车条件。
7: 现阶段施工重心转入水利稳定沙粒基层摊铺工作。
3: 交通建设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生命线，在临夏 G248线广河过境段项目现场，齐家集至三甲集段桥涵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施工重心全面转入路面铺装与安全防护体系完善阶段。
8: G248广河过境段二标的路线全长5.7公里，区中桥梁起座，涵东

0: 渠道正在进行道路路面铺装及安全防护工程。
1: 从国省干线到农村路网，从铁路隧道到枢纽桥梁，综合立铁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从连线向拓面升级。今年一至四月份，我省完成公路、水路、机场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79.3亿元，同比增长18.18%，其中公路完成178.3亿元，同比增长23.3%。甘肃台报道。
2: 盛夏陇原，沃野葡京，我省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从特色重阳产业提质、人居环境综合整治、东西部科技协作赋能多维度发力，一幅产业兴旺、村容整洁、群众增收的乡村振兴画卷在陇原大地徐徐展开。
3: 乡村振兴，产业为先。走进武威市凉州区夏庄镇沙河村的陆地蔬菜种植基地，记者看到芹菜、辣椒等长势喜人，农户们正穿梭在田间地头，熟练地采摘、分拣、装筐。
4: 今年挖菜长得特别好，最近的行情也比较好，算了下来，妹妹的收入还是比较可观的。
3: 武威市凉州区夏庄镇持续优化农业产业布局，积极盘活土地资源，构建起一业为主、多业协同的特色农业发展体系。临夏州康乐县聚焦肉牛主导产业，成熟规模的数字化肉牛养殖基地，一排排标准化智能牛舍整齐划一，圈舍内成群肉牛体态健壮。
5: 目前这只肉牛从来九百头，自那周边群众十几人就近就业，养殖全程实行24小时紧实化管活。
3: 扩繁增量是做大肉牛产业的关键举措，康乐县稳步推进肉牛批量引进、两种繁育工作，实现产业扩规与群众增收双向共赢。
6: 不断延伸连农带农覆盖面，吸纳更多的农户、村集体参与肉牛养殖，做大做强县域优质肉牛特色主导产业，以现代化畜牧产业提质增效，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3: 静宁县依托苹果支柱产业，借力京甘东西部协作，打通科技助农通道。天津市农科院专家团队深入示范园，手把手纠正果农管护误区，把先进种植技术送到田间地头。
7: 本次培训我们设的这个百日户水源都参与，对家植绿色防控如何防治病虫害有新的认识，也有新的看法。
8: 这次来静宁呢，主要就是为了落实我们京甘双地科技特派园这个项目能够落地见效，同时呢，也针对我们当地产区实际发生的一些问题呢，做一些有针对性的技术指导。
3: 产业富民夯实乡村发展根基，人居环境整治则擦亮和美乡村底色。天水市深入践行千万工程经验，组织党员群众清理沟渠、主干道卫生死角，打造乡村小花园和景观节点，激活乡村新面貌。
9: 改造以后嘛，环境优美，生活环境很好很好，生活也幸福多了。
10: 要持续深化人居环境整治，切实行动，推动小城镇建设。从建设示范迈向全域魅力，让群众家门口的幸福可干可及。
3: 甘肃台报道。
1: 在蓝石集团车间里有三样看似普通的物件，一个磨得发亮的老机床摇把，一本泛黄的零件草图笔记本，还有一份1966年的入党申请书复印件。他们的主人是同一个人，全国38红旗手共产党员金和英。此后的半个多世纪，在同一间车间里，金和英的徒弟邹斌、邹斌的徒弟刘云也先后写下了自己的入党志愿书。三份志愿书，三代共产党员，从手摇机床到智能产线，他们一直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入党时你的誓言是什么？
11: 师傅好。
12: 各位，哎，你好。
11: 你在家了吗？还在医院呢？
12: 我在医院呢。
13: 怎么样？最近厂里忙着没？
11: 还行吧，最近那个工作啊，工作室联盟刚成立嘛，完了这边就是按照这个计划吧，就开展工作嘛。等着我出差回来，回来我去看看你们。
13: 不要忙得很。
2: 电话那头，79岁的金和英开口第一句话，问的还是车间。
14: 怎么样？
2: 这个带着西北口音的老人是土生土长的。

0: 上海人。1963年，初中毕业的他，响应国家号召，跨越2000多公里来到大西北。那时，蓝石刚刚起步，新中国急需自己的工业装备。金和英把自己练成了厂里数一数二的技术尖子，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他在入党志愿书上写着：“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愿为新中国工业建设贡献全部力量。”
1: 平时一打电话，第一句话问的就是企业现在怎么样，我一直是非常关心的。老一辈人啊，他们对这个企业的这种情怀啊，就确实是让我们有时候挺感动的。
0: 1991年，18岁的邹斌从技校毕业，成为金和英的徒弟。90年代初，蓝石正值改革攻坚期，新人上手机会少之又少，金和英却打破了惯例。
1: 师傅他总是跟我说，只要你敢动手，愿意尝试，都愿意放手让我去练去试，失败了也不苛责，出的问题一点一点的给我讲解，也让我快速地摸清了技术的门道，打下了最扎实的基本功。
0: 师傅的严谨刻进了邹斌的骨子里，他把加工精细度从行业优秀的0.06毫米提升到了0.02毫米，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直径的1/3。
1: 加工制造呢，容不得半点的马虎，是一名产业工人的底线，更是一名共产党员的担当。手艺呢，要练到极致，初心要守到始终。
0: 2003年，跟随师傅的脚步，邹斌也入了党。他在入党志愿书里写道：“
1: 在实际工作中，以一个党员的标准，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即生产之急，想生产之想，发挥骨干带头作用。”
0: 没有慷慨激昂，字字落地有声。20多年来，他完成70余项技术攻关，获得13项国家专利，把这份朴素的承诺变成了沉甸甸的实践。
1: 要把师傅这老一辈人的艰苦创业、艰苦奋斗的精神传承下去，把这些传统的这些技术工艺、现代化的这种技术相融合，传承给年轻人，让他们更好的这个成长。
0: 作为邹斌的徒弟，刘云身上既有师傅传下来的严谨，更有属于这个时代的烙印。他的入党志愿书里，使命有了全新的注解。
2: 我在入党申请书中写到了，作为新时代青年呢，我们应该积极向上啊，向更高层面，尤其是数字化转型，工业4.0升级，一定要向先进的制造装备去突破去学习。
0: 从严到钻，再到新，三代人各有各的功课。刘云主导的数字化改造项目，让传统车间的生产效率和能耗控制实现了质的飞跃。但当时迈出第一步并不容易，数控红程序的编写涉及大量数学计算，三角函数、坐标变换，这些知识早就扔回给老师了。
3: 那么我们就是从最初最原始的开始，重新拿起课本来，把所有的这个数学类型的一个东西呢进行一个重新的去复习，再加入我们这个就是数字化的这些东西，然后编制出来一个红程序啊，这也是我们的就是一个小小的进步吧。就
0: 如今他们正在研究用工业软件对产品进行3维建模，自动生成加工程序。车间里流传着一句话，刘云的电脑里代码比图纸还多，不是炫耀，是一代人对上一代人最好的回答。刘云带出的00后徒弟们已经开始承担数字化产线的运维和开发任务，他把师傅传给他的那句话又说给了更年轻的人。
4: 我带徒弟的方法，我更多的是给他们一个方向，一个难题，然后说你放手去试，大数据检索、人工智能有什么新工具、新方法尽管用，我给你们做后盾。
0: 3份入党志愿书横跨60多年，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入党时你许下了什么初心？答案写在0.02毫米的精度里，写在一行行数字程序的代码中，更写在推动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的伟大进程中。甘肃台报道。
5: 7月6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嘉峪关专场。

0: 十四五时期，嘉峪关紧扣两区一城一地发展定位，脚踏实地拼搏奋进，经济社会发展交出了一份厚实的成绩单。这五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5%，人均 GDP 从十三五末的8.5万元跃升至12.4万元，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持续领跑全省，全市规上工业总产值从730.9亿元提升到1345亿元，年均增长13%，旅游人数和旅游花费分别达到1488万人次、106亿元，年均增速超过30%，城市影响力和美誉度不断提升，民生保障成色更足，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为走好“十五五”新征程打下了坚实基础。
1: 我们将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坚持向心而行，转型发展，深入实施五强行动，积极融入全省七地坪一通道，加快建设全省共同富裕先行区，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高品质生态宜居城，长城文化重要标志地，全力构建关城、钢城、合城、旅城、绿城五城融合发展格局，力争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甘肃实践中贡献更多嘉峪关力量。
0: 站在新的发展起点，嘉峪关将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步一个脚印，把“十五五”规划的美好愿景变为生动现实，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奋力书写嘉峪关更加精彩的崭新篇章。甘肃台报道。
2: 7月6号，西北师范大学联合成果转化企业甘肃竹龙科技有限公司发布自研新品千纪元天枢碳十四核电池与千纪元能枢碳化硅换能器件两大核心科研成果，正式完成从实验室科研攻关到产业化落地的关键性跨越。
0: 本次全新发布的千纪元系列产品包含千纪元天枢碳十四核电池和千纪元能枢碳化硅换能器两大核心成果，产品实现了结构优化、工艺革新与核心指标的大幅跃升，搭建起全国产化自主产业链。实测显示，千纪元系列碳十四核电池放射源比活度提升1.5倍，放射源用量仅为前代的22%，短路电流提升2.5倍，最大输出功率达到前代的2.6倍，体积功率密度提升15.5倍，有效体积仅为前代的17%。新产品体积更小，放射源用量更少，成本更低，而功率更强，效率更高，场景应用性能更佳。
3: 那么具体的技术包括了以下5种：一个就是放射源适配技术，第二个是碳化硅换能技术，第三个是堆叠分装技术，第四个技术是智能电源管理技术，第五个是无线自动电传感技术。从原理、工艺、结构到系统啊，实现了这样一个全链条的自主可控。
0: 据了解，碳十四同位素半衰期长达5730年，碳十四核电池理论上有着长达数千年的超长寿命，还有-100摄氏度至200摄氏度的极端温度适应性。千纪元天枢碳十四核电池搭载高性能千纪元能枢碳化硅换能器，将输出功率提升到微瓦级，可为航空航天、深海深空探测等领域提供长寿命、微体积、环境适应强的微型电源。甘肃台报道。
2: 近日，弘扬长征精神，书写青春答卷，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甘肃省青少年实践教育活动启动，将深度挖掘甘肃红色资源优势，通过红色寻访、对话访谈、文艺传唱、作品征集等形式，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引导广大青少年走好新时代的青春长征路。
4: 全国高等农林院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程研讨会近日在甘肃农业大学举办，来自全国30余所高等农林院校的专家学者做专题报告，并就红色资源融入课堂、农林特色案例开发、实践教学体系搭建、师资协同培养等议题展开研讨。
0: 7月7号，由甘肃省广播电视局、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

0: 案的新视听、新赋能、新消费，甘肃广电广告高质量发展启航仪式在兰州举行。活动旨在通过规范治理、正本清源、公益宣传、凝心聚力双向发力，全力打造导向鲜明、内容优质、规范有序、活力充沛的甘肃广电广告新生态。
1: 7月8号10点，省政府新闻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天水专场，敬请关注。
2: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享思路，如意甘肃，甘肃银行，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
1: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

0: 到甘味，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陆源大地，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陇地 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源，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陇地 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1: 有一位神经内科的专家，他就是定西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甘肃省先进工作者刘志娟。今天我将沉浸式跟随刘志娟医生走进他20年如一日的行医日常。
0: 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大家好，我是王维，一起来关注天气。风邪暑气慢拢园，今日小暑，高温持续笼罩全省。近期各地以晴热天气为主，区域气温差距十分明显。民间常说小暑渐盛，暑热日增，河西呢仍是本轮高温的核心区域。明天高温持续，酒泉全域、张掖北部以及中部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是超过了36度，紫外线强烈。好消息是呢，等到本周的后期啊，河东云层增多，大范围降雨来袭，持续的高温将会逐步的缓解。提醒您，小暑节气，暑湿渐盛，养生呢宜清热解暑，健脾化湿，要注意饮食清淡，切勿贪凉，防范高温中暑。我们来看具体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各地晴或多云，甘南高原西部以及祁连山区是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河西武市、陇中、陇东南的部分地方有35度以上的高温，其中酒泉东部、张掖北部、陇南南部的最高气温可达40度以上。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城市预报。兰州晴，19到37摄氏度，酒泉多云，20到35度，嘉峪关多云转阵雨，22到35度，张掖阴，22到

0: 19到36度，金昌晴转多云19到37度，武威晴转多云20到36度，白银晴转多云18到36度，临夏晴转小雨13到33度，甘南晴转阵雨9到26度，定西晴转多云14到33度，陇南晴转多云23到36度，天水晴转多云19到36度，平凉晴转阴17到34度，庆阳晴转多云19到31度，兰州新区晴13到35度，甘肃矿区多云17到33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云19到34度，辉县晴转多云19到35度，临潭晴转阵雨9到28度，康县晴转多云19到34度，两汤晴转多云19到35度，兰州晴19到37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1: 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0: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1: 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各地各部门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

0: 生重大次生灾害。
1: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在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2: 这两条不断向上生长的曲线是中国科技创新活力涌动的增长轨迹。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从2012年突破10000亿元，到2025年接近40000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折射出一个国家向心而行的坚定决心。2012年至2025年，我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第34位升至第10位，科技创新实现从技术追随到全球重要贡献者的重大跨越。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科技三会上吹响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角。党的20大擘画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蓝图。2024年全国科技大会上，总书记向全党全国发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的动员令。10年来，总书记亲自谋划、举旗定向，确立4个面向的战略导向，指明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路径，做出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等一系列重大论断，引领我国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3: 总书记提出建设科技强国的3步走战略蓝图，在抓手上要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在保障上以新型举国体制凝聚力量，持续推进重大攻关任务，为建设科技强国提供支撑。
2: 夯实科技强国根基，基础研究迎难而上，奋勇破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面临的很多卡脖子技术问题，根子是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源头和底层的东西没有搞清楚。围绕国家长远发展和安全急需，我国加强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持续加大投入，稳定支持，鼓励探索，为科研人员勇闯无人区创造更好条件。在勇攀科学高峰的征程上，我国基础研究实现多点突破。今年，亚洲首台第4代同步辐射光源全面试运行，全球最大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研制成功，水稻防晒增产新机制被破解，9章4号量子计算继续领跑世界。我国在物质结构、宇宙演化、生命起源等基础前沿领域不断拓展认知边界，为颠覆性技术突破提供源头供给。
4: 我们国家为什么有这么好的一个局势啊？这跟总书记非常有洞见的、有预见性的这个判断啊，是密不可分的。18大之后呢，首先国家在一个大的体系里面进行这个布局之后啊，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推动下，又筹建了国家实验室，让全国的所有的科学家呀，在一个大的方向上互相协同。
2: 激发科技强国动能，新质生产力的动力引擎更加强劲。我国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堵点，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以人工智能加和智能制造推动产业数字化升级，创新财政金融支持引导资本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系统性构建起新质生产力爆发的创新生态，让传统产业绿色转型，新兴产业聚链成群，未来产业从概念验证迈向商业化发展。今天的中国 C919 翱翔蓝天，新能源汽车驰骋全球，大模型赋能千行百业，人形机器人迈

0: 入万台级商用阶段，人工智能、商业航天、脑机接口等产业加速布局，共同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坚实版图。拓展科技强国格局、开放合作的朋友圈越来越大。今天，跻身全球创新版图重要一级的中国，已经与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科技合作关系，深度参与60多个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近期，中欧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精准抵达观测轨道，科学载荷顺利开机，开启了国际科技合作的新范式。
1: 我们开展了共同的研制工作，我们未来还要共同的这个使用，将实现人类首次对我们地球的磁层进行整体的成像，为全人类的福祉来服务。
0: 站在“十五五”开局新起点，锚定决胜科技强国的9年攻坚目标，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广大科技工作者正以10年磨一剑的坚定决心和顽强意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全速进发。
2: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5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
3: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4: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富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谱使命，以实干固边关。
5: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接续直旅。我们登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由初期的0.04%提高到现在的41.4%，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互利为民的责任担当。
3: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0: 工崇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语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
6: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7: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更加坚定了扎根大地、服务三农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8: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

0: 举，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1: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我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旗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2: 7月7号下午，全国政协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重要论述，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要切实把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履行好，作用发挥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发挥民主形式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王勇、周强、何厚华、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陈武、贤辉、王东峰、江信志、蒋作军、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出席并发言。
3: 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7号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
2: 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0: 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赓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英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1: 今天，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0: 今天上午，在陕西延安、河北石家庄等地，防空警报响彻城市上空，警示人们勿忘国耻，居安思危。在江苏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纪念活动，各界代表敲响和平大钟，向革命先烈和在南京大屠杀中遇难的30多万同胞表达追思缅怀。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前，青年学生庄严肃立，整齐列队，以青春誓言赓续红色血脉。在黑龙江，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度公开了一份核心罪证档案，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档案印证了侵华日军化学战是有预谋、有组织、成体系的国家犯罪。在山西阳泉，大家走进百团大战纪念馆，馆内470多幅历史图片、200多件珍贵实物，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同仇敌忾、勇于外侮的光辉历史。今天，全军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官兵们来到驻地烈士陵园，整齐列队缅怀革命先烈，走进党史军史馆，聆听战斗故事，重温入党誓词，引导官兵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0: 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0: 近日，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各地各部门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持续降雨导致广西南宁横州市宾阳县的多个水库出现险情，附近部分村屯被大水围困，抢险搜救昼夜进行，救援人员驾驶冲锋舟挨家挨户开展拉网式排查。面对行动不便的老人孩子，救援人员采取身背手抱，将他们安全转移到冲锋舟上。
3: 哎，等一下，刮了吧。
2: 地处横州市六兰水库下游的孝乙镇六兰村受灾较重，随着昨晚积水减退，运送物资的车辆分批前来为等待救援的村民送来物资。
4: 首先每个人要有一瓶八宝粥，一瓶矿泉水，后续的话应该还会有泡面啊、蛋黄派这些。
2: 据统计，截至今天10时，横州市受灾群众84700人，应转移54468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660名群众还在分批次组织撤离，预计今天完成转移。
5: 我现在在云表镇的这样一个救援的集结点，现在顺着镜头看过去，水位还是在持续下降的。我们的这个舟艇呢，不断的去聚集，更好的满足我们群众的需要。
2: 伤员救治工作同步展开，目前南宁已在横州市云表镇、宾阳县甘棠镇等设置11个临时医疗点，安排医务人员24小时提供医疗救治服务。为做好极危重症患者救治，当地还设置现场卫生应急指挥调度中心，统筹调度转运，全市各级医疗机构预留500多张应急床位，并组建洪涝灾害相关疾病的救治专家组，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截至今天17时，广西境内仍有40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目前水利部已紧急增派工作组赶赴广西横州，指导险情处置和洪水防御。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暴雨洪涝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等6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冈、黄石、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至13级，部分地区出现龙卷风。在黄冈市市区，当地组织3000多人开展人员搜救、社区排查、道路清障、群众疏散等工作。同时，全市统筹调配急救车辆，全力转运受伤人员。市区所有医疗机构全面开放夜间门诊，及时救治受伤人员。今天上午，甘肃陇南探昌县发生山体塌方，造成人员被困。当地组织应急、消防、医疗等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援人员利用挖掘机、装载机展开清理搜寻工作。据介绍，塌方体在8000立方米至10000立方米之间，最深处达10米左右。 预计晚上8点左右清理完毕。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澹昌县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

0: 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
1: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0: 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方红卫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行。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将于7月17号至20号举办。大会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发布《中国智慧世界案例集》和《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等成果。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为期1个月的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日前结束，5000多家企业提供超20万个岗位，涵盖 AI 算法、大模型、基础架构等前沿技术领域，以及运营、商业分析、销售顾问等综合运营管理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美国要么和伊朗达成协议，要么完成之前的工作。多家媒体报道称，特朗普相关表态是在威胁伊朗，美国或将重启对伊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根据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如果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6号称，当天乌军对俄罗斯鄂木斯克州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打击。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产能最大的炼油企业之一。俄罗斯国防部称，欧洲国家近期向乌克兰增加了无人机、导弹及弹药的提供，俄方将加大对乌克兰的打击力度予以反制。德国联邦内阁6号通过2027年联邦财政预算草案，其中国防预算增至约1097亿欧元，与2026年相比增长约1/3，加上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资金，2027年德国国防及其他安全支出总额预计超过1300亿欧元。
2: 小暑，天气更加炎热，但还没到最热的时候，所以称作小

0: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1: 小暑温风至，到了这个时节，风都是热的，即将进入三伏天。六月不热，五谷不接，暑热人难耐，但万物赖此生长。一季热浪，万担秋凉。炎炎夏日，何以消暑？冰盘冷饮浮瓜，凉亭蒲扇清茶。古往今来，大抵如此。雅致一点的，则寄情于青山翠竹，流水潺潺。中华文化讲心即是静，心与青山共，暑随流水去。小暑，愿你印凉在眼前，清风在心间。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我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准备对沈阳和营口发起攻坚战，可以从战略上的配合作战向战役上的协同作战发展，以完成淮海战役的战略目的，
4: 克服一切困难，向着新的战场奋勇前进。
5: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鬃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7: 有一位神经内科的专家，他就是定西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甘肃省先进工作者刘志娟。今天我将沉浸式跟随刘志娟医生走进他20年如一日的行医日常。
5: 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
8: 意见大了去了。
9: 对，我对许灵君意见大了去了，谁爱去谁去，反正我不去。
10: 这说明啊，咱们共产主义的伟大，这说明咱们革命力量的厉害啊。
11: 哎，对了，还有一个人，咱们学校也在农场工作，
12: 也是下放的。
11: 不，不是下放的，是来这边的。
5: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你是咱俩的孩子，
1: 我跟你说了，跟你没关系，别再问了。
0: 晴儿，咱们俩过去的美好，你真的都忘了吗？

0: 我已经忘了，我一分钟都不想再想起来。我就恨我瞎了眼睛，怎么会喜欢上你？
1: 我也爱你呀，我是真心的爱你。
0: 你爱我？ 你曾经跟我说你很爱我，你说你要一辈子跟我在一起，于是我就心甘情愿地把自己交给你。可是你呢？你是怎么对我的？那时候我本来可以好好上学。 找一份工作，嫁个好丈夫，过正常人的生活。可是自从跟了你，我的日子变成什么样了？
2: 这些年，我找过你，后来听说你们搬家了，所以……
0: 我那个时候肚子一天比一天大。 后来，大的不能再去上学了，我只能待在家里，天天被我妈骂，被街坊邻居耻笑，我死的心都有了。那时候，你在哪儿呢？那时候，你正在背着我。
1: 和别的女人结婚，
0: 我当初也真的是没有办法。我要不跟陈校长的女儿结婚，我不可能从辅导员转成教师。我本来想等工作弄踏实了，再去找你。这么恶心，害了我一个还不够，你还想害别人？你结婚的时候穿着新衣服，戴着大红花。 一定很高兴吧？你能成为北京的大学老师，一定很引以为豪吧？可是你知道那时候我在做什么？
2: 你去了？
0: 真想去，我恨不得拿杯酒泼在你脸上，让大家看看你是个什么东西。可是我去不了，因为那时候我正躺在医院里。
2: 我在病床上，我正在生孩子，是您的孩子，青儿。我虽然跟别人结婚，可我心里一直都是你，我一直忘不了你。我知道。 让你受苦了，你知道吗？陈校长他们一家已经被打成坏分子家庭，我也离婚了，我现在被打成了群专分子，我真的挺可怜的，我求你原谅我，看在过去的份上，可怜可怜我。 好吗？你现在想起来求我原谅了？现在觉得自己可怜了？我觉得我们还可以重新开始，我会好好的爱你，好好对你好。孩子病，孩子这个事儿，咱还得做好保密工作，不能让别人知道。
0: 这将来对你对我都不好，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因为在你心里，从来都只有你自己。
2: 我这是为你好。你现在是一个单身女青年身份，如果一旦有个孩子，你想这将来，况且，这对咱俩将来也不好啊。
0: 咱俩不会有将来。 永远都不会再有将来。

0: 哎，邻居，还忙着呢。这瓦渠啊，太费工具了。你看我这刨子啊，全奔了叉了。你瞧瞧，瞧瞧奔的。
1: 快休息去。
0: 啊，晚上聊啊。
1: 好，晚上聊。
2: 吓我一跳呢！你干什么呢？哎呀，
3: 不是，我没啥事儿，我累了，我歇会儿。你看你，
2: 你老盯着医务室干嘛呀？
3: 今天我事儿吧，特别奇怪。
4: 什么事儿啊？
2: 刚才我这来找赵大夫，我听他们口气，他们好像以前认识。
3: 啊，你是说文绉绉的？
2: 戴眼镜，对对对对对，你怎么知道？那有什么好奇怪的？那是我以前的同事，叫胡子文，他以前还是赵静的辅导员呢。前两天我们在渠上碰见的，
3: 我还是觉得挺奇怪。那个人吧，进了医务室，不大一会儿，我就听咣一声，好像什么东西倒了。我随后也进去了，我就发现这个赵大夫，他眼睛红红的，好像刚哭过。
2: 感觉情绪不太对，不能够吧？他跟赵静的关系比我还熟悉呢。嗨，
3: 你想啊，这么多年没见了，对吧？这一见面肯定激动啊，是吧？
2: 高然，你可不许这个小心眼多想啊。是这么回事啊？
3: 那可不，
2: 早说呀你啊！你一说我就明白了。你看你，赵静。
3: 胡老师，你们以前都是一个大学的，是吧？见了面肯定激动啊，就跟那娘家人见面一样，是吧？可
4: 不是嘛。前两天我们在渠上碰见的时候啊，我也激动了好一阵呢。
3: 哦，
2: 这胡老师啊，文质彬彬的，见谁都挺客气。
3: 是，
4: 嗨，也是个苦命人啊。以前呢，在大学当老师当得好好的，后来呢，他老婆。
2: 家里被打成这个坏分子家庭，他就被群装了，被下放到各地啊劳动好几年了。哎，老许，既然都是自己人，明天我请他好好吃饭，给侯老师接风，也让赵大夫高兴高兴。
3: 好，
4: 那明天咱大伙儿一块热闹热闹。
3: 好，
4: 别愣着了，谢梅。
3: 好。
4: 哎。
5: 诸位大伙，诸位同志们，同志们，哎，你们都听说了没有？最近啊，好像对我们有新的安排，
6: 是不是又把我们下放到什么地方？
5: 哎，成天的拉到全国各地干活，啥时候是个头啊？
7: 哎，这回一定是好消息。听说这回针对我们这些群专呢，具体的情况他会制定出不同的安置政策。
5: 什么政策？
7: 哎，我也不太清楚，我是道听途说。我这一次啊，我听说呀，会有返程和回原籍的政策安排。
5: 具体什么条件我还不太清楚。哎，
7: 不过这次听说还有直接在当地安置。
5: 老黄，
7: 你就醒醒吧，这么好的政策能轮到咱们？
5: 哎呀，你能不能别那么灰心呢？啊？
7: 俗话说得好嘛，无风不起浪。你看看前两天那个做饭那老梅，那不也回北京了吗？
6: 哎，人家是人家，咱们是咱们，人家老梅可是大有来头的。
5: 对对对对，他是大有来头，他的毕竟过去当过国民党的少将，现在这事情变化快了去了。
7: 哎，你看咱们跟美国居然都发表中美联合公报，
6: 可见这事情的发展，这没有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也是啊，老黄。 你说咱们还有可能回北京吗？哎呀，
5: 这事儿难说，我也就是听那么一耳朵。这样吧，等通知一下来，这什么都清楚。
0: 哎，小邻居。
8: 哎。哎

0: 哎呀，那不错，
1: 我尝尝。人齐了再吃。这鸭蛋是我腌的啊，要爱吃的话上嫂子家拿去。嘿，嫂子多豪爽啊！
2: 现在啊，就可以正式的看席了。
0: 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专门为我接风。
3: 洪
2: 老师，你别客气了啊。既然是老许和赵静赵大夫的朋友，就是我谢狗来和大家的朋友，
3: 对，
2: 这次有缘再聚。那可真是天大的缘分啊！
3: 是是，哎，赵静也来吗？
4: 来，赵静也来。
5: 对。
6: 哎，对了，赵静呢？人哪儿去了？
2: 哎，你们先聊着啊，我叫他去。
6: 快去快去！
4: 狗来。
7: 这赵静啊，在我们七队人缘可好了，正好你也在，大伙儿今天好好聚聚。
2: 走，跟我们吃饭去。
8: 我不去了，你们吃吧。
2: 你天天待在医务室不闷啊？你跟我们聊聊天多好啊。
3: 我姓胡啊，胡子文，我是燕京大学的老师，以后请大家多关照。
9: 胡老师啊，这一看就是文化人啊！哎，以后我们两个呀，要多多的交流交流的。
3: 弟弟，
10: 哎呀，太有学问了啊！往后我跟狗来了，我们俩没人理了。为嘛呢？没有文化呗。
2: 你去了，我准保你高兴啊！
11: 都谁啊？
2: 到你就知道了。走，都等你呢。
3: 我们燕京医科大学啊，那是相当难考的。我考上大学的时候，我们村给我摆了十几桌送我。
10: 哎呀，
3: 我们村说呀，我可给村里是争足了面子。
10: 绝对呀，
9: 乖乖龙地洞啊，厉害呀！
3: 我也不容易，我是孤儿，我这是十年寒窗，我那个时候读书那可是。
2: 哎，赵大夫
6: 来了，
2: 来里边坐。
11: 你怎么在这
3: 儿？哦，这个今天老徐还有他们请我吃饭。
4: 啊，对，是狗来让我把胡老师请来，说是跟大家认识一下，正好吃顿饭。
2: 对对对，今天是我请客。啊，
11: 你们慢慢吃，我今天有点不舒服，我先回去。哎，
2: 赵大夫，吃完再走啊！你看大家多高兴啊！
11: 你哪看出我高兴了？
2: 不是，我发现最近赵大夫怎么这么奇怪呀？
3: 赵静啊，性格比较内向。我当辅导员的时候啊，就这性格，大家别见怪。嗯，没事儿。
10: 那也不应该呀。
12: 你赵大夫人挺开朗的，平时说说笑笑的，还开玩笑呢。
13: 是吧？
6: 就是啊，平时我们在一块相处挺好处的一个人，最近怎么老发脾气啊？咋回事？谢过来，是不是你把赵大夫给惹了？肯定是你，你看你这小子，你真是
9: 过来，肯定是过来，
6: 就是
2: 别往身上扯，我天天打铁哪有闲工夫啊？监利天天看着我呢。
3: 不好意思，我得先走了。
2: 哎，别！哎，
3: 我时间来不及了，我现在是群专，我只能请一个小时的假。
2: 不是，胡老师，你吃完再走啊？
6: 就是啊。
7: 行了行了，咱们也别劝了啊！既然时间到了，那你就先回去。哎哎，
6: 多拿点，没事没事啊。
2: 好，客气。
3: 好，那就改天改天啊。
7: 好，慢走。
4: 什么事儿啊？
10: 哎，我琢磨着，今儿这事儿怎么那么古怪呢？
2: 不是，我好心好意请大家吃饭啊，我图啥呀？你说这扯不扯的？
6: 文俊，你呢？以前跟他俩都熟，你是不是知道里头有点什么事儿啊？啊？
7: 我只知道这个胡子文是赵静的辅导员，那具体有什么事我也不太清楚，改天啊我再去问问胡子文。
10: 我明白了， 这小子肯定跟赵大夫俩人关系啊不一般。
7: 建立，别瞎说。
12: 正戏，
10: 看我怎么瞎说呢？我孙建立，我就看这了，我一看一准儿。我告诉你说啊，狗来了，就这赵大夫，你死死的盯着，知道吗？别到最后缘啊，竹篮打水一场空。
12: 你呀、啊，你哭都没地儿哭去。
7: 建立，咱俩睡觉。
0: 经过多年的改造，你们在思想认识上都有了一定的提高，劳动表现得也很积极，这很好嘛。只有真正的和劳动人民在一起，才能彻底的脱胎换骨，才能真正的成为无产阶级。上级出于对你们的关心和爱护，制定出了新的安置办法，这也是组织上全面考虑的结果。具体的安排是这样的，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按照户口所在地的原籍返回。第二种情况，有亲人有子女的可以安置在亲人和子女的所在地。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既没有亲人也没有子女的，那就留下来继续为建设大西北服务。那下面我就把你们个人的具体的安置办法宣布一下。黄义伟
9: 到，
0: 你是北京人，按照安置政策你可以返回北京继续参加劳动。
9: 我能回北京了啊？
0: 对对，
9: 开心的，感谢组织。
0: 丁力
1: 到，
0: 你也是北京人，按照安置政策你也可以返回北京了。
1: 谢谢领导，谢谢领导。
0: 还有许振华
5: 到，
0: 你是河北保定人，按照政策你也可以回保定了。
13: 哎呦累死人了，这天天背淤泥，背到哪天是个头呀。
9: 小钱啊，你不是讲啊要扎根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吗？怎么就受不了嘞？你就好好的背吧啊。
13: 哎呦，这跟我想象中的扎根农村完全不是一个样子的。
9: 你想的农村什么样啊？
13: 应该是每天骑着马驰骋在一望无垠的沙漠里，背着猎枪一边驰骋一边打着野狼。哦呦
14: 不要成天想着又是什么枪又是什么骑马奔驰的，狼啊早都给打光了，要是有狼还等着你来打，我这个民兵排长早让人家撤职了。干活吧，
9: 别啊，就赶紧背篱笆吧，总有背完的那一天啊。
13: 背，我是背得够够的。
14: 哎呀，来来一枪。
13: 你少加一点好不好了？
9: 背点吧。
14: 我告诉你啊，在咱们这儿干活叫少说话多干活，小心你话多啊闪了你的腰。快背吧。
13: 你的话也不少呀，小心你的腰。哦呦
15: 胡子伦
0: 到，你现在是单身，老家也没有亲人了，根据安置政策呢，决定让你留下来去莲湖农场做文秘工作。
16: 报告领导，我要回北京。
0: 回北京？组织上调查得很清楚，你在北京没有亲人的，而且又是离婚的，一无夫妻关系，二无父子关系，你回北京不符合安置政策呀。
16: 可是我
0: 不责任。对你的安置组织上是下了一番心思的。是你的原籍是云南，但是考虑到你是个孤儿，又在大西北服务了这么多年，所以才安排你做文秘工作。这多好的职业，只要你干得好，将来还可以提干的。
16: 报告领导，我在北京有个孩子。
17: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 心灵智慧。

0: 东方哲学，金辉28年，九海藏，年份长。
1: 什么？调查报告上写的清清楚楚，你没有孩子呀？
2: 我其实有个孩子。
1: 那你说，孩子在哪儿？
2: 在北京。
1: 行。不是胡子文，你这就不对了。你为了回北京，就弄出一个子虚乌有的孩子来吗？啊？你这样做后果是很严重的，你这是欺骗组织，知道吗？
2: 报告领导，我绝对没欺骗组织，我真的有个孩子，是我和赵静的孩子。
1: 赵静，
2: 许灵君可以证明我说的都是真的。
1: 去，把许灵君叫来。
3: 是。
1: 你先留下。

0: 曹站长，您找我，胡老师。您和胡子文是大学同事。对，我跟胡老师是大学同事。
1: 徐老师是教哲学的。你先别说。哎，
0: 咱们农场的赵静是你的学生。
1: 啊，我教过赵静。胡老师是赵静的辅导员。胡子文说，他当年跟赵静有一个孩子。这是真的吗？
0: 这个我不知道啊。
2: 呀，赵大夫，干啥去啊？
3: 我家里有点事儿，我想请假回北京一趟。
2: 哎呦，那指挥部现在这会儿正开会呢。听说是什么给群专分子讲安置的事儿。
3: 哦，那我一会儿再去吧。
2: 家里到底咋了？出啥事了？
3: 我母亲身体不太好，我想回去看看她。
1: 徐老师，我和赵静的事儿你应该知道啊。
0: 我怎么会知道？厂长，我确实不知道。
1: 你怎么会不知道呢？
4: 你先出去。
1: 领导，我绝对没有撒谎。
4: 是。
2: 那你待会儿再过去看看呗。啊，哎，我走了啊，有事说话啊。
3: 好。
1: 赵静，孩子现在在哪儿呢？
3: 我不想回答你这个问题。
1: 我是孩子的父亲，我有权利知道。
3: 你也配做孩子的父亲？孩子出生的时候，你在哪儿呢？你去产房门口看过他第一眼吗？你没有。那时候，你正高高兴兴做你的新郎官呢。你不配做孩子的父亲，甚至不配做人。
1: 是，过去都是我的错。我求求你，你告诉我孩子现在在哪儿。
3: 我不会告诉你的。孩子刚懂事儿的时候，就问过我，为什么别的孩子有爸爸，而他没有。我就跟他说，因为他爸早死了，现在他已经接受这个现实了，请你放过他吧。
5: 是王八蛋，畜生！我是个畜生，畜生！
1: 看在咱俩过去好过的份上，我求你了，告诉我孩子在哪儿。
3: 你前两天不还跟我说孩子的事要保密吗？怎么这一转头你又想知道？

0: 清真分子的安置办法出来了。我要是有亲人或者孩子在北京，我就可以回北京，这是我唯一的希望。赵姐，我求求你救救我。
1: 我当年上大学的时候，你在我心里是那么的高大，谈吐是那么的不凡。当年你在我心里就是我的白马王子，我真没想到你也有今天。吴泽文，现在你在我眼里就是一滩烂泥，你的自信呢？你的尊严呢？你现在除了下跪，你还会干什么？
0: 你要不告诉我，我就不起来。我想孩子。
1: 你想孩子？你就想回北京？
0: 我是想回北京，但我也真的想孩子。
1: 你想孩子？你现在知道想孩子了？孩子病了。
0: 什么病？
1: 我妈已经发了两次电报，催我回去了。要不是因为你在这胡搅蛮缠，我早就请假回去了。
0: 那你更应该告诉我孩子在哪儿啊！我回北京的，我带他去看病啊。
1: 我不会告诉你的，因为孩子有你这样的父亲，那是他的耻辱。
0: 赵静，我已经够惨了吧？我求求你，可怜可怜我吧，啊！
1: 不起来是吧？
0: 我求你了，赵青。
1: 那你想跪就跪着吧。
2: 你再好好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
3: 我真的没有了。
2: 都是真的。
3: 我以人格担保。我说的都是真的，我真的不知道。
1: 报告，曹厂长，我要举报，有人诬陷我的清白。
2: 好，一会儿再说，先回去吧。曹静，坐下谈吧。我们正在调查这件事，但是我想听听你个人的意见。
1: 曹厂长，群专分子胡子文在大庭广众之下肆意张扬造谣，说跟我有个孩子，这对我的名誉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我请求组织对胡子文做出严肃处理。
2: 那这么说，这个孩子确实没有。
1: 我的档案不都写得清清楚楚的吗？未婚，您不会不知道吧？
2: 是，你的档案我看过，虽然有一些污点，但是我不希望孩子是真的。
1: 谢谢您的信任，的确没有什么孩子。
2: 当初你为什么来宁夏，应该比我更清楚。那我问你，你是不是因为在学校和胡子文谈恋爱才受的处分呢？
1: 我承认，我当初的确是因为早恋被开除了学籍，是因为跟胡子文谈恋爱，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孩子呀。
2: 怎么说，胡子文确实是在诬陷你。
1: 是。
2: 这样，你先回去吧，我们会调查清楚。

0: 曹厂长，这是我的请假条，我母亲生病了，我想请几天假。真是不巧啊，现在调去工作正在紧张阶段，随时都有可能有人受伤。关键问题是，现在又在调查你这个私生子的问题。可是我母亲真的病得很重，我真的需要回去啊。
1: 你放心，赵静，我会在近短的时间内把这件事情调查清楚。但是在此之前，你不要离开你的工作。放心吧，你先回去，啊。

0: 王科长吗？不是曹守义，你带人马上去北京，调查一下七队的医生赵静的历史问题。这件事情一定要保密，包括赵静本人也要保密。哎，
1: 林军，
0: 哎，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今天为什么要这么说？我以为你知道我跟赵静的事情，我对你的过往不感兴趣。我就问你一句话：孩子的事是不是真的？
1: 还是你为了回北京故意编造出来的？
0: 我没有编，我和赵静真的有个孩子。
2: 闭嘴！
0: 你知不知道，你这么说会害死赵静的。
1: 她可是个姑娘，她有她的爱情，她有她的生活。你这么说会毁了她一辈子的。
0: 我是想借孩子的事情回北京，可是我刚刚才知道孩子得了重病，我是想回北京去照顾孩子，可赵静就不告诉我孩子在哪儿。
1: 我没骗你，林俊，你要不相信的话，你可以让厂部到北京去调查嘛。

0: 哎，酱面。
1: 哎，
0: 你别跟大娘们似的，吭哧哧吭哧哧，不就跳俩土吗？
1: 哎
0: 呀，怪，真怪，
1: 嗯，怎么了？
0: 哎，你说啊，就狗来了跟赵大夫这事儿哈，咱们哥几个窜的窜的好几年了吧？
1: 狗来了个臭脾气啊，这赵大夫他怎么接受啊？
0: 原先呢，搁七队哈，这赵大夫跟咱们哥几个哈有说有笑的，是吧？
1: 哎，是这么回事啊。
0: 到了区上呢，这赵大夫一见着那胡子纹全变了，跟狗来黑没话，大了帘子，这狗来都吓傻了，俩眼直了。哎，你说这时间长喽，狗来子不会出点嘛事儿吧？
1: 哎，这为什么呀？你给讲一讲。
0: 哎，我跟你说啊，你不是跳土吗？你离得远，你看不见。我多近呢、啊，那医务室多近呢、啊，我都看着呢，很微妙啊。我听说呀，在赵大夫跟胡子文俩人哈，生过一孩子。
2: 哎哎哎哎，那小明，怎么了，杰森？
1: 不是，你讲的是真的假的？
0: 我听说，这俩人哈，以前谈过恋爱。别跟别人说啊，这话传出去，狗来了还不疯了？
1: 他不可能是真的吧？
0: 有嘛不可能的？都是人。切！
3: 老樊，我找你在这儿。
0: 啊？说个小笑话，逗乐儿，挺好玩啊。
3: 讲啥笑话呢？我这两天心情不好，来讲几个解解闷。
0: 这来了回回嘛，就几个小笑话嘛，你听腻了你都。文明啊，我上个厕所，你去不去？
4: 哎，我不去。
0: 你去吧。
1: 哎哎，我去。哎呦，这
0: 哎，走，别憋坏了。
5: 哦呦，现在哥也在啊。你呀、啊，别往心里去那件事情啊。这纸啊，毕竟是包不住火的。说实话啊，在七队呀、啊，我对你还是蛮佩服的，敢打敢拼，敢作敢为。但是这次，我真的是蛮同情你的。
3: 同情我？同情我什么呀？
5: 偷情的好名声呀！
0: 小钱儿，你中午吃了吗？
5: 我中午没吃嘛。
0: 我看你吃了，你吃了屎了吧你？
5: 哦呦，你
1: 他们这个上海人啊，就是听风就是雨的。
5: 哎，你们刚才没告诉谢大哥呀？
3: 有话说，有屁放！
5: 我怎么什么话说？我什么都不晓得的，我只是来加点水的。不好意思啊，打扰，不好意思啊。哦哟，打扰。
0: 文明，咱上厕所去吧。
3: 说，到底咋回事？
1: 你不要激动啊。
0: 对，嘛事儿没有，上厕所去。
3: 快说。
0: 行。说就说，狗来子，咱们是哥们儿，是吧？我不能看着不说，要不我心里边我也憋得慌。我说了，
3: 赶紧说。
0: 就这赵大夫，跟那胡子文，他们俩人以前啊谈过恋爱。
3: 不是，谈恋爱怎么了？谈恋爱怎么了？
0: 对，谈恋爱也没嘛，是吧？后来不是分了吗？关键是哈。哎呀，关键是俩人有个孩子。
3: 你说什么？
0: 有个孩子。

0: 不一定啊，我也那么一听，哎，你也那么一听，我就那么一说啊，哎，没准儿呢是谣言呢，是吧？我琢磨着哈，应该是胡子文这小子吧，喜欢赵大夫，他吹牛呢。
1: 闭嘴！
2: 狗来啊，赵大夫是不是咱们都是最了解的？
3: 那个胡子文不阴不阳的，你可不要上当啊！
0: 对，我听胡子文说啊，老徐知道这事儿，要不你调查调查。

0: 老许，把活放一放，张队的事儿。怎么了？这么严肃？什么事儿？咱们兄弟在一起有10年了吧？
1: 你怎么突然想起问这个了？
0: 咱们一起从劳改队放出来，你了解我，我也了解你。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把你当大哥，我敬佩你，什么话都听你的。我有一件事要问你，你一定要告诉我。
1: 有什么事，你就问。
0: 这个胡子文和赵静，是不是真的有一个孩子？
1: 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

0: 我必须得知道，要是胡子文造谣，我就让他有来无回，就地把他埋了。
1: 如果是真的呢？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

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几。

0: 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3: 他这真的能回了？我这心里面怪怪的，我也不知道怎么的。
4: 哎呦，事不开工，但是出大事了
5: 啊！而且性质起了严重的变化，它属于严重的刑事案件，必须移送到公安机关处理。
6: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7: 二手烟从喉咙进入体内，并不仅仅损害肺部，烟会激活血小板，使血液变得粘稠并损害血管，导致中风和心脏病。
8: 只有拥有健康的体魄，才能取得更辉煌的成绩。为了保护所有人的健康，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
6: 如果一昧地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地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9: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0: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9: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

0: 弦弦乐，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壮年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1: 真想去，我恨不得拿杯酒泼在你脸上，让大家看看你是个什么东西。可是我去不了。
2: 哦呦，这跟我想象中的扎根农村完全不是一个样子的。
1: 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孩子呀。嗯，
3: 怎么说，胡子文确实是在诬陷你。
0: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有什么事你去问这个胡子文和赵静是不是真的有一个孩子。
1: 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
0: 我必须得知道。要是胡子文造谣，我就让他有来无回，就地把他埋了。
1: 如果是真的呢？
0: 真的？
1: 就算是真的，如果你真心爱一个人，你会那么在乎他的过去吗？
2: 别冲动啊！
3: 为什么？这不公平！这不公平！

0: 哎，小钱啊，听说知青要返城了，你知道不知道这个事儿啊？
1: 我晓得呀。
0: 大家都吵吵着回，你怎么想的？回不回？
1: 我不回，我要扎根在这里，我要留在你身边。
0: 就凭你的聪明智慧和我的带动推荐，你将来在政治上一定是前途无量。小钱啊，你可别像那位那样傻乎乎的，一天到晚咋呼着往回走。
1: 哎呦，白叔，你先放下哦，放下，哎，喘口气。来来来，你说的是谁呀？
0: 这。
1: 哎呦，他呀，哦，对了，白叔，你说那件事情是不是真的？
0: 哪件事情？
1: 就是胡子文跟赵静那件事情啊。你觉得赵静说的是真的，还是胡子文说的是真的？他们两个，哎呦，真的有孩子呀？
0: 你觉得他们俩哪一个是真的？
1: 我当然不晓得了。这是人家的私事，我不好过问的。
0: 哎，傻小子，你听我跟你分析一下啊。自从你到七队以后，认识赵静以来，你见过他一次笑脸没有？
1: 哦呦，这个还真没有。
0: 这就说明他这里头有鬼。一不谈恋爱，二不理谢狗来，证明他跟胡子文俩这个事儿是

0: 真的。如果是真的，那谢苦台那不就成了冤大头了？
1: 你还以为那少爷还每天热脸贴着一堆冷屁股？
2: 我找到证据了，我找到证据了。
0: 白叔，他搞什么鬼啊？他疯掉了。
1: 看来好戏马上就要开场了。
0: 我有情报，我有重要情报。我要见曹厂长，我要见领导，我要见曹厂长。
3: 你今天想说点啥？
0: 报告厂长，我能证明我和赵静有孩子。
3: 你怎么能证明？自己说说，不许胡说啊！
0: 你们现在调查赵静，赵静的档案现在在农场，你们到学校调查什么都查不出来。我想起来了，孩子在他妈妈那儿。
3: 他妈妈那儿？
0: 对，你们找到他妈妈就能找到孩子，找到孩子就能证明我说的都是真的。
3: 他妈妈在哪里啊？
0: 他妈妈具体在哪我不知道，但他妈妈是燕京大学附属中学的数学老师，你们可以到那儿去调查。
3: 你能确定吗？
0: 千真万确，我说的句句都是真的。
3: 小郑，刚才他说的都记下来了吗？
4: 记下来了。
3: 顾主任，我可警告你，事实真相我们会调查清楚。如果你是诬陷赵静同志，欺骗组织，可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0: 厂长，天地良心，我说的句句都是真的。
3: 喂，你通知一下北京外调同志，让他们去燕京大学
0: 附属中学，
3: 附属中学去调查一下赵静母亲的情况。对，尽快。

0: 哟，赵大夫，咱们呢？早午夜事儿啊？
1: 我想问你个事儿，你见多识广的，这儿的路你比较熟悉，这附近有没有个火车站呢？
0: 火车站呢？啊，哪附近呢？远了去了，得四五十公里吧。哦，那汽车站呢？那更远了。赵大夫。
1: 这去哪儿啊你？
0: 没事儿，我就是随便问问。好像什么时候看见有条铁路来着？
1: 对，就那边，有条铁路，好像是往北去的车。好，那谢谢你啊，你忙吧，我先走了。
0: 哎，好，
1: 谢谢啊。

0: 谁呀？
1: 挂住。哪里有心事？哎，没事，挺好的。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啊，上头来新政策了，你们这批知青啊，他可以返城了。我文工队长他说你这几年表现挺好，这次调完区啊，你就可以回家了。叔，其实我早就知道。
0: 知道啊，咋的不高兴啊？该回家了，这是多大的好事啊！
1: 叔，不瞒您说，这几年我每天都盼着能回家，啊，可这真的能回了，可这心里面怪怪的，我也不知道怎么的，他失落了。你失落啥呀？
0: 你是城里爸，那就得回去，啊！大叔，刚来这儿的时候，说句不好听的，我特讨厌这儿，我甚至有点恨这儿。但是随着我跟您、跟我大婶的朝夕相处，跟大家伙一块放马、一块劳动，3年多了，我特别适应这儿。
2: 叔，您信吗？我现在特别喜欢这儿，我特喜欢跟大家伙在一块儿。这要走了，我有点舍不得。孩子，说实话，我和你婶儿也舍不得你走。我们老两口没儿没女的，这些年你待在我们身边陪着我们，我们可都把你当成自己的孩子了。
0: 叔，我谢谢您，跟我婶儿这几年对我的照顾，我一定会回来看您的。
2: 哎，不哭，啊，不哭不哭。哎，你有灵气，待在这儿你就废了，出去闯出一片天地，我和你婶儿啊，心里就踏实了。
0: 您放心，我一定努力，让您这边手艺传下去。孩子，我就等着你这句话。行，今天晚上咱爷俩喝两盅。嗯，我再陪您老唱上两段。哎。
3: 哎，杨主任，哎，您看见赵静了吗？哎，没在医务室啊？
4: 没有啊，医务室一个人都没有。
3: 哦，那可能上渠上去了。
4: 不会啊，渠上现在吃饭时间，渠上没人。
3: 哟，哦对了，刚才吃饭的时候好像也没看到他。
4: 那你有多长时间没看见他了？
3: 早晨起来到我这儿拿了两个馒头，后来好像就没再见着他。怎么了？
4: 还有谁见过他吗？
3: 哎呀，那我哪知道啊？这大家都挺忙的，我估计谁都没在意。
4: 坏了！
3: 坏了！
4: 他跑了。
3: 啊？哎！
4: 我先不跟你说了，我到指挥部去。
3: 哎，不是，哎，他为啥要跑啊？

0: 你说的可都是真的，千真万确。我刚从义乌市回来，我都问过了，说一天没见人了。
1: 太不像话了！小区工作重任在肩，全厂都在奋战，他怎么能说跑就跑呢？
0: 赵景应该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人。你是不是跟他说什么了？他为什么要走啊？
1: 我没有啊，他走我不知道。
0: 队长，你找我，
1: 罗队长啊！你们七队怎么回事啊？怎么净出乱子？赵静呢？人呢？
2: 赵静在医务室呢。
1: 什么在医务室？一天都不见人影了。
0: 你怎么管理的？
1: 没在医务室，他跑了。
0: 跑哪去了？
1: 班长，我想起来了，他可能是回家了。
0: 回家？他回北京吗？
1: 我那天啊，看他拿了一封电报，样子很着急，估计啊肯定是家里出了什么大事儿，要不然也不会跑。
0: 你说的有道理。他跟我说，他母亲是生病了。老张，你马上组织人手，四处寻找，天黑之前一定要找到，别出什么危险，快去！

0: 性行为将受到严厉处分。大家踊跃举报，任何人看到或者知道他的去向，立刻来指挥部报告。
1: 哎，邻居，
2: 咋样？啥情况？找到没有啊？
3: 去上去下我都跑了，两人影也没找到，其他队我也转了转，人家都说没看见，看的已经是跑远了。
1: 说咱能跑哪去呢？你说，哎，谢狗来呢？啊，谢狗来在哪儿？
3: 狗来拉铁了，上午就走了。
4: 队长，咱得扩大搜索范围，这天黑之前要找不到就麻烦了。
3: 哎，没错，
1: 却不知道他跑哪儿去了呢？你，
5: 哎，我想起来了啊，上回呀，这赵劲儿啊，他问我，哎，建立那火车站往哪边走啊？我还告诉他，哎，你说。他不会上火车站了吧？
3: 瞎说，火车站离这儿远着呢，再说也不一个方向，他不可能跑那么远。
4: 哎，叔，见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这附近啊还真有条铁路线。
3: 啥？他一个女娃扒火车，他不要命啊。
1: 哎呀，别说了，抓紧时间把马头套上，咱骑着马去找。快，
3: 好嘞，快来。

0: 白叔，白叔，哦呦，白叔，白叔，啊，白叔，啊，
1: 谁呀？
0: 哦呦，这里啊，哎，白叔，你怎么还睡呀？
1: 下午不开工，我不睡干嘛？
0: 哎呦，是不开工，但是出大事了！啊！
2: 哎呀，死人了！
0: 哦，那倒没有，但是喇叭里喊了，啊，赵静不见了。
2: 你已经一炸了，赵静不见有什么了不起的？你怎么搅和我啊你？
0: 队长他们都去找去了，咱们也去看看吧。
2: 他找咱们就找吗？他到哪儿找去？不是高粱就是玉米，矿山野外的，你到哪儿找？你别搅和我啊！哎
0: 呦，白叔，万一出事怎么办？
2: 他能出什么事啊？光天化日的，行，你叫我再迷瞪一会儿。啊？赵静不见了？
0: 是呀，我说了半天你没听见呀？
2: 哎呀，我这是。这迷迷糊糊的。

0: 他怎么不见了？我哪里晓得呀！哎呀，
1: 怎么白苏？
0: 啊，有了，放心吧。
1: 我怎么情况？
0: 跟小狗来私奔了，肯定的。
1: 私奔了？
0: 私奔了。
2: 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呀？这就有证据，去把那个马车给我拉过来，咱们一块儿到草场嚷嚷汇报去。啊，汇报什么呀？
0: 到那儿汇报你就知道了，赶快拉去。
2: 他为什么要跑？这事儿跟我没关系，不是我让他跑的。怎么到了这个时候了，你心里总想的是自己？你想没想过他又危险？
0: 我当然想了。
2: 可他确实不应该跑啊！他要不是被逼急了，他能跑吗？
0: 我可没逼他。
2: 你还没逼他啊？
0: 一个大姑娘，
2: 你满世界的吵吵，跟他生了孩子，你想没想过别人会怎么说他？他心里会什么感受？
0: 我说的是事实，我和赵静确实有个孩子。
2: 那他为什么不认？

0: 到甘味。
1: 啊？为什么不认？
2: 不怎么？
1: 你看着我。
3: 凭良心说，你是不是为了回北京，你才认这孩子的？
1: 我以前不知道。
4: 什么你不知道？一个男人自己有没有孩子，他能不知道吗？
1: 算老几啊？还训我？
3: 吴子白，这事跟我没关系啊，跟我没关系。但是我告诉你，作为一个男人，你别丧失了男人的血性。二哥三长两短，你后悔一辈子吧你！
5: 我看你们俩也是瞎猜，怎么能证明他们俩是私奔啊？
6: 这是肯定的，这是毫无疑问呐。
5: 你凭什么这么肯定啊？啊？谢狗来什么时候不见的？张队长刚才见着我面，怎么没说这件事呢？
6: 这个老张是肯定不会知道这个事儿的。一早呢，谢狗来赶着马车去拉铁去了，现在马车回来了，谢狗来不见了。我分析他肯定半道上遇上赵静，他们俩一撮合私奔了，马回来人撂那儿了。
7: 是的，是的。我估计啊，他们肯定早就商量好了，就趁着今天下午啊，哎，不出宫，没人注意的时候，两个人悄悄地跑掉了。
6: 这个问题是严重的，性质是恶劣的，公然违抗组织纪律吗？破坏挑取大会战呢？这重大政治任务啊，
7: 必须得严肃处理。哎，
5: 行了行了行了，事情没搞清楚之前，你们俩不要这么一唱一和。告诉你们张队长，当务之急是把这两个人给我找回来，知道吗？快去。
6: 行，传达您的指示去。

1: 不见了！什么？狗来不见了！你等着！这，小叔，怎么回事？
2: 我刚才回去问情况，队长跟我说，狗来就一直就没回来，他的鱼翅早回来了。
1: 老白杆说他跟赵静私奔了，曹少爷发火了，这不大伙都分头出来找了。
2: 这不是造谣吗？狗来怎么可能跟赵静私奔呢？都什么时候了，这老白杆还跟着添乱？
1: 先别管那些了，先把人找到再说。哎，您那情况怎么样？建立他们呢？
0: 我们是分头找的，我向北，建立向西，小崔和常胜他们向南。可是我一直找不到那条铁路线。
2: 不对，不对，你往东走，一直往东走，
1: 铁路线在那边。行，大叔，那我去了啊。
2: 哎，
1: 看，
2: 哎，你也小心点儿，天黑前一定要回来。

0: 赵静儿，怎么样？醒醒，你醒醒好吗？我来，
1: 你怎么来了？
0: 坚持住，啊！我一定把你带出去。
1: 你这么做，我值得。
0: 赵静儿，我不会把你丢下的。 你要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办啊？你知道吗？当我见你第一面的时候，我就喜欢上你了。可是我嘴笨，脸皮薄，我天天都想看见你，天天都想。可是我怕你不理我。
2: 齐队的人拿咱俩开玩笑，我是又害羞又高兴。我不允许别人欺负你，朱一华也不行，胡子文也不行，谁都不能欺负你。
0: 说的你能听见吗？
1: 刚来的，
0: 能听见吗？

0: 知道你喜欢我，你对我的好，我永远都不会忘。你心里难受，其实我比你还难受。我一直都不敢面对你，我害怕，因为我配不上你。他们说的那些事儿都是真的，
1: 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我全知道，我都知道。

0: 去，现在还是将来，我的心里只有你一个人。我抱你回家啊，停住，现在就抱你回家。回家。
1: 老雷，你把我放下吧，这样咱俩谁都出不去。
0: 绝对不行，咱们俩就是生生死死要在一起，我就是死了也要把你抱回家。

赵静，你醒醒！我们出来了，我们出来了，赵静，醒醒！我们找到路了，你看，我们找到路了。

0: 曹厂长好。
1: 他情况怎么样？
0: 他现在严重脱水，又受到惊吓，所以导致昏迷，身上有一些皮外伤，不过现在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
1: 那就好。他大概什么时候能醒啊？
0: 也许一会儿就能醒过来了。
1: 谢过来呢。
2: 哦，老白和老郭正在问他呢。
1: 把他叫指挥部去。
2: 好。
3: 接过来，你把事情的经过仔仔细细再描述一遍。
4: 聋子吗你啊？领导问你话，说。
5: 来，说。
3: 我再问你一遍，你们两个私奔，谁的主意啊？
5: 谁私奔了？我没私奔。
4: 还矫情，证据我们都拿到了。
5: 老白干，你有啥证据了？
4: 马车啥证据？
5: 哟，那马也是证人啊，你能听懂马说话呀？
4: 你看白。
3: 好了好了，那就不要插嘴了。接过来，就算你们不是私奔，但是你明明知道组织上正在调查赵静的事情，而且明令规定不许私自外出，你不请假不打招呼，你们就跑出去了。这什么意思啊？
5: 说一千道一万，我们没有私奔。你们怎么说我都行，但是不能这么说赵静，人家一个大姑娘，你说人私奔，这话恶不恶心？
4: 铁证如山，你就承认了吧你。
5: 我承认什么？我承认什么？我什么都没干，我承认什么？
6: 给我来，

0: 我该说都说了，你们爱听不听，爱信不信。好，你还嘴硬是吧？等赵静醒了以后，我们会审问他的。
1: 别！你们
0: 不用审问赵静，这事儿跟赵静没关系，都我一人干的。
1: 看看，这下捅软肋上了吧？
0: 说，接着说。事情很简单，我讨厌那姓胡的，他诬陷赵静，骚扰赵静，我不愿意赵静跟他来往，所以我就把赵静带走了，就这么回事儿。
1: 你看看，那我问你，赵静是怎么晕的？在沙漠里
0: 迷路了，没水喝，就晕倒了呗。
1: 那怎么又受伤了？
0: 我是硬把他拉走的，他摔了一跤，摔伤的。你想一个人把这个事儿揽下来，是不是？曹营长，反正我该说的都说了，这事儿是我谢果兰一个人干的，跟赵静没关系，跟其他人也没关系，只要你们不为难赵静，咋处置我都行。
2: 啊，厂长，这个事儿明了了。
3: 不是私奔，而是绑架，而且性质起了严重的变化，它属于严重的刑事案件，必须移送到公安机关处理。都是一个
4: 对的，你非把事儿做绝了。
3: 不是我绝，是他绝，这是原则问题，懂不懂？
4: 那原则问题是送公安局啊！
3: 必须的。
4: 哎呀，行了行了，爷俩别吵了。
3: 厂长啊，你看这都是自己人。
1: 没有必要把这件事情搞大了吧？报告，聂厂长回来了。好，知道了。这样，先把谢果雷关禁闭，等赵静醒了以后，我们再核实一下，一并处理。
5: 不是，
3: 你们别为难赵静，冲我一个人来。
1: 好，你们先下去。

0: 找警也不行，狗来也不说，到底发生了啥事儿？你咱也不知道啊，你
1: 肯定啊，这狗来子哈，护着赵庆儿，哎，出了嘛事儿呢？一个人扛，
2: 太冲动，欠考虑。
3: 要我说，这是好事。
1: 嘛好事儿啊？啊，人都给抓了，还好事儿呢？还
2: 一个没刑，一个没关，这算什么好事吗？
0: 丁军，你咋也糊涂呢？啊，
3: 郭大叔，我没糊涂。你们想啊，这赵静和狗来啊，一起从沙漠里出来，一起经历了生死，是吧？这彼此心里啊，还有什么放不下的？你们说，这是不是好事？
1: 哎，还真是。咱们哥几个啊，为他们俩这事儿啊，没少费心。哎，这么一来啊，背不住就成了。
2: 要是坏事变成好事啊，那倒也挺好的。
0: 别说他俩呀，也真是不易。
3: 现在啊，没什么能够阻挡他们俩在一起的了。
0: 林俊，可这事儿还没完呢。
1: 狗来了还给关着呢。万一这曹守义把狗来子往公安那儿一送，那可怎么办呢？
2: 刚才啊，我也给叶厂长讲了，他表示一定会秉公处理的。
4: 告诉大伙儿的消息，我刚才看见外调人回来了。
2: 那到底有没有孩子啊？
0: 啊
4: 啊，这我就不知道了呀。
5: 我操，外调人要回来了，去过赵静他们学校，也见了赵静的妈妈。
6: 怎么样，孩子是真是假？
5: 赵静确实有一个孩子，不过在外调人员去的前一天，这孩子

0: 是了，难怪他要怕你，原来是想见孩子一面。哎，老曹，当时你为什么不让他请假呢？这个胡子文一口咬定他跟赵静有一个孩子，我总得调查一下吧。赵静一直在说是胡子文诬陷的，而且他跟我请假也只是说他母亲生病了。
1: 如果不是调查孩子，我是准备让他回北京的。
0: 这个现在怎么办呢？这样吧，我跟赵静解释一下。
2: 老曹，赵静现在这种情况，你去，怎么说？
0: 算了，还是我去吧。
2: 阿燕，
0: 那谢过来怎么办？
2: 你还看不出来？ 这傻小子，全都是为了赵静。他敢担当，是个爷们儿。

0: 哟，
1: 妹子，
0: 醒了，
1: 狗来呢？
2: 哎，狗来没事。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

0: 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3: 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4: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

0: 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老先生人不错，真托
3: 付。我都好几个月没发补贴了，
4: 这也是个问题。可是上边不要了，咱总不能逼着上边再要吧？
5: 我看没做什么问题啊。
6: 大是大非面前可不敢胡乱冒头。
7: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8: 有一位神经内科的专家，他就是定西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甘肃省先进工作者刘志娟。今天我将沉浸式跟随刘志娟医生走进他20年如一日的行医日常。
7: 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

0: 这里是定西市人民医院，在这里有一位神经内科的专家，他就是定西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甘肃省先进工作者刘志娟。今天我将沉浸式跟随刘志娟医生走进他20年如一日的行医日常，去看看他是如何用专业守护生命，用温情治愈人心。
1: 左冰箱杀手这个李斯特琼也叫然后这个人愈后反正我觉得是相对来说现在是可比较乐观了。刚来的时候我他那个住院到10天左右的时候我都觉得不是很乐观。
2: 你好
0: 刘主任，您好。
2: 你好珊珊，你好。
0: 我看刚才咱们是开了一个什么会啊？
2: 交班会。
0: 那咱们一般开完交班会的话还有什么样的工作安排？
2: 然后是查房。
0: 我作为一个门外汉，今天就要斗胆来给您做一天的这个小助理了，可以吗？
2: 可以，咱们现在开始吧。
0: 好的。
2: 好着么啊，老人？
3: 好着
2: 了啊，人多了紧张着可抖开了。行的，好就行了。其实这个人就长在哈里了啊。腿子放松了，人腿子你能买下了吗？
0: 他在查房的过程中更注重的是患者在康复过程中的情绪和心理健康状态，像他这样无微不至的关怀和轻声细语的问候是患者在康复路上的坚定力量。
1: 听语要听的话是直接去见了。
4: 你过来，现在你看看他脖子是不是软了，脑膜刺激征，然后你们考执业医的时候脑膜刺激征写了出去，做出感觉嘛。这可能骨折还是造着呢。围上的然后都给那围上着了，给他两束了。好吧。
0: 刘主任，我看到就是您在查房的过程中非常的注重咱们患者的这个情绪问题，为什么就是咱们神经内科的疾病要特别关注这个点呢？
2: 因为神经内科的好多疾病，比如说脑梗死啊这些，它就合并有焦虑、抑郁这些情况。所以我们要给予这个专业的评估，评估之后给予这个对症治疗，它最后这个综合治疗效果就好一些。
0: 咱们是有专业的评估系统吗？
2: 是的。
0: 那我感觉像咱们年轻人现在这个压力都非常大，我能不能让您给我也做一个评估呢？
2: 可以。
0: 好的好的。这就是咱们专业评估系统是吗？
2: 是。
0: 神经内科诊疗极具挑战，除研判躯体症状外，还需综合评估神经功能与心理状态，精准的病情判断，严谨的评估流程，为后续治疗打下坚实基础。正是这份专业让他在高压氧治疗中心同样从容应对，为患者抢回生机。高压氧主要是治疗什么疾病呢？
2: 神经系统的所有疾病基本上都能治疗，比如说

0: 我们的这个患者，其实最绝对的适应症就是一氧化碳中毒的，然后比如说脑出血的、脑梗瘤了后遗症的、耳鼻喉科的很多患者也是可以的，突发性耳聋的、神经性耳鸣的，都是可以做的。之前有一个就是那个神经外科有一个小孩，就是车祸之后昏迷，然后吸了5天他就醒过来了。
1: 哇，这个治疗效果我感觉都可以说是引号的立竿见影。
0: 对，挺好的，只要能吸住的，没有禁忌症的，吸了大部分人都挺好的。
1: 那您就是现在看到咱们这么多的神经内科的患者能够享受到就近康复治疗的这种福音，您是一个什么感受呢？
2: 感觉还是挺好的。这个因为神经系统的很多疾病它这个治疗的预后不是很好，然后是提高了一个这个患者的这个预后，改善了患者的症状，然后也提高了这个患者对我们的信任度，我觉得是大家双赢的一个局面。
3: 在定西，刘志军率先让高压氧舱转了起来，填补了定西及周边地区脑病救治的该项技术空白，把一个个濒临破碎的家庭拉回正轨。而这份担当还被他带进了养老院，为老人提供义诊、科普神经内科疾病防治知识。
4: 大铁，这个人曲子，这就叫做主动运动了。咱们这个手去保这个忙叫做被动运动，是不是？
5: 晚上睡不着，是不是难受着？
6: 这吃喝都一天得了。
5: 你说这天卧室打开，卧室打开，你个人去做，这就叫做主动运动。吃饭也要时时要注意，对，其实。
7: 那像咱们爷爷们平时坐在花园里面晒太阳呀，活动不活动？活动
5: 活动
7: 着没？
6: 活动着一下。
5: 活动着了啊，就是
7: 多交流、多晒太阳，然后能动的一些咱们身体上的这个功能还是要动起来，
5: 对，
7: 对不对？就是手呀这些，咱们坐着也可以。叔叔们这么好的精神状态和向上的这种精气神，点赞、鼓掌好不好？
5: 好。
7: 给你们点赞。
3: 想把这句赞许同样送给刘志娟，她以沉静笃行的姿态步步深耕，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为无数患者重燃生命希望。

0: 第一次咕咕坠地，用一声啼哭宣告你的到来。第一次握笔写字，从此拥有了更广阔、更遥远的梦想。第一次背上行囊，并决定把每一步都走得更加坚定。在这些珍贵的第一次发生之时，每一位公民依法缴纳的税款，如涓涓细流汇聚成海，成为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第一次眺望远方，到后来许多人从这里走向远方。第一次出发时，踏过山路与泥泞，到后来回家的路一片坦途。第一次感受到付出的意义和价值，到后来每一分的辛苦耕耘都不会被辜负。第一次与世界打了照面，到后来更多新生命在爱里来到世界。发生在每个人身边的故事汇聚起来，就是日新月异的人间奇迹。一天比一天更好的生活书页，装订起来就是波澜壮阔的历史鸿篇。
1: 甘肃是一片经常被误解的土地，人们只说它的苍茫和干涸，却少有人看见水在这片土地上有多少种丰盈的形态。这一路我想用无人机带你去追逐它的多重身影。前往第一站的路比想象中更难，海拔4000米，无人机电池需要贴身保温，但当飞机升空，透过图传屏幕看到冰川的那一瞬间，所有的准备都值得。

0: 在我身后的就是老虎沟十二号冰川，也是被誉为中国最美八大冰川之一的透明孟轲冰川。从来没有想象过自己可以离冰川如此之近。
1: 在这里，水是凝固的时间，每一滴水都沉睡了千年，保持着最原始的纯净。
0: 在阳光的照射下，水开始苏醒了，
1: 而当它苏醒，便有了速度和方向，汇入不同的命途，奔向甘肃的南北西东。在甘肃，河流绘制着土地的命运，黑河向北奔涌，疏勒河与党河携手西行，滋养着河西走廊尽头的绿洲，石羊河则坚守着东端的荒漠，而母亲河黄河在甘肃两进两出，流经913公里。我选择逆流而上，先去看看它最温柔的模样。
0: 在甘丹马区，黄河以433公里的臂弯环抱住了草原。
1: 来到这里才发现，真正拖住这巨川源头的是脚下这片湿地，数百条支流如毛细血管一般缓慢流淌，静静滋养。
0: 哎，你们的家在哪？
2: 就在附近。
0: 哦，在这附近啊。要不要看一看无人机飞起来的样子？
2: 咱俩试一下。
0: 嘿嘿，给你试一下，我教你啊。
2: 你动这个就可以，
0: 静静的打。
2: 哦，你觉得这个画面像什么？
3: 我觉得像阿妈变的辫子一样，弯弯的。
1: 当黄河告别草原，切入黄土高原，在零下涌境，峡谷收紧了它的河道，在这里，水被赋予了另外的性格。
4: 我觉得我们和水的关系不是去驯服它，而是我们应该要去敬畏它的力量。
1: 之所以要用到驯服这个词，是因为在甘肃的大型峡谷河道中，这里的泄洪场景最为汹涌澎湃。当闸门开启，它就像一头被唤醒的超级猛兽。浑浊的母亲河在这里沉淀了泥沙，在峡谷中托起一汪蓝色丝绸。
0: 在这里，我像是掉入了黄河的悖论。
1: 一条河流就是可以拥有这么多面孔。在甘肃的另一端，祁连山的西缘，水讲述着截然不同的故事。这里是苏干湖，甘肃最大的内陆湖泊之一，它位于酒泉市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这里的水主要来自地下潜流补给，它不再寻找遥远的出口，而是留在故乡，成就了一面辽阔的明镜，吸引大量的鸟群栖居。
5: 这些鸟类一般2月底就送南方飞回来，11月底就远飞到南方了。这里是它的家一样的，飞来飞去的，特别高兴的样子，回家的感觉好像是。
1: 水不仅是风景，也变成了候鸟的地图。

0: 水的形态就是生命的形态，它凝固、流动、汇聚、蒸腾、滋养，完成了一场宏大的循环。我的飞行结束了，但水在陇人的旅程从未停歇。水有千面，甘肃亦然。
1: 以爱为名，给他们带去温暖和希望，让更多人的爱心和行动去温暖他们。
2: 孩子做康复也很少有机会能参加这样的活动，孩子来也很开心，以后我希望有更多的机会和孩子参加这样的活动。
1: 用爱心搭建起桥梁，传递温暖，以爱为名，守护星光。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3: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

0: 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织密铁路安全防线，保障铁路安全运行。
2: 正是有了他们守护，我们的旅途才更加顺畅安全。
1: 温情调解化纠纷，基层治理暖人心。
3: 对，就是矛盾纠纷的调解感到非常的满意，人家合情合理。
1: 几块钱低价畅销书，暗藏跨省盗版黑幕。
4: 通过梳理这些店主数据之后，发现该网店销售的书籍种类涉及达到360余种。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0: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铁路穿城过，安全系万家。对于张掖沿线的村镇的群众与出行的旅客来说，铁路安全连着日常的出行与生活的安宁。兰州铁路公安局武威公安处张掖站派出所巡隐患、强宣传、严值守，全方位守护着铁路沿线的平安。
1: 在张掖市甘州区上秦镇王家墩村的铁道沿线，兰州铁路公安局武威公安处张掖站派出所的民警正开展日常巡线排查，一处破损的防护网很快进入了他们的视线。民警当即先对破损位置做了临时加固处理，同时督促相关单位限期完成整改，确保沿线防护设施完整牢靠。
2: 我所始终间线路安全放在首位，紧盯线路重点区域，细致排查整治各类隐患，加强普法宣传，深化警企陆地联动，凝聚护路合力，持续紧绷安全之弦，严防风险隐患，确保铁路运行平稳有序。
1: 辖区内的铁路施工项目也是安全守护的重点阵地。在兰新县张掖站改造工程项目的施工现场，民警全程跟进值守，一边给一线作业人员开展安全普法与警示教育，一边紧盯关键作业环节，既保障施工平稳推进，也牢牢守住铁路运行安全。
3: 铁路公安上门开展安全宣讲和警示教育，为我们一线作业人员讲解线路作业规范、消防知识和应急处置方法，也点明了违规操作的风险，这让大家安全意识大幅提升，作业更规范，不仅有效规避了安全事故，也保障了施工平稳推进，对我们的帮助很大。
4: 我们常态化开展铁路施工安全盯控，督促施工单位落实路材路料看管工作，做好施工人员审查、普法宣传教育等工作，有效防范施工物资被盗、违规侵线等治安问题，切实保障施工有序推进，守护铁路行车安全。
1: 铁路安全离不开沿线群众的共同参与，派出所民警主动走进沿线村镇，给村民们逐一讲解翻越防护网、沿线放牧、向列车抛杂物、横穿线路等行为的安全隐患与法律后果，把铁路安全常识送到群众家门口，带动大家一起养成爱路护路的意识。
5: 今天的宣传特别实用，让我学到了很多安全知识。我了解到，严禁在铁路线路上行走逗留、玩耍打闹，严禁翻越防护网，在铁轨摆放障碍物。以后我会严格遵守铁路安全规定，同时看好家里老人和小孩，自觉爱路护路，守护铁路运输安全。
1: 作为旅客出行的第一道关口，车站安检是安全防控的重中之重。

0: 派出所督促安检人员细化危险品识别标准，从大容量充电宝、管制刀具到限量携带的化妆品，逐项严格查验，从源头把好安全关。
1: 我和同事们每天的工作就是督促车站安检人员守好安检查危这道关口，严格落实人身、物品、液体三个百分百安检措施，绝不漏过任何一个可疑人员、一件可疑物品，坚决把安全隐患挡在站外车下。
0: 日常值守中，派出所通过指挥室统一调度，治安队与执勤队联动巡防，售票厅、候车区、站台等人员密集区域都有民警常态化巡逻的身影。他们定期排查车站消防、应急等各类设施，严打各类治安问题。遇上大客流时段，还会加派警力疏导进出站秩序，引导旅客有序乘车。
2: 我们每次来坐车呢，都能看见民警执勤，站内秩序维护得很好。遇到旅客求助，他们也能总能及时伸出援手。正是有了他们的守护，我们的旅途才更加顺畅安全。
3: 我所紧扣线路安全管控、客运秩序维护和执法安全三大核心任务，科学调配警力，采用机车天秤加车巡加步巡的立体化巡防模式，全面排查整治隐患，同时重点强化战区秩序管理，通过网格化管理严密打击防范扰乱秩序、盗窃等各类违法行为，为旅客创造平安温馨的出行环境，坚决筑牢铁路运输安全防线。
4: 一趟趟列车安全穿行，一次次旅途安心顺畅，离不开铁路公安的默默守护。张掖站派出所织密立体化防控网络，以责任与担当为陇原铁路出行保驾护航。基层治理关乎民生冷暖，乡村各类琐碎矛盾若处置不及时，便会困扰群众生活。天水市秦安县司法局莲花司法所深耕新时代枫桥经验，聚焦群众急难筹判，整合各类治理资源，联动镇综治中心，打造一体化治理服务阵地，以柔性治理守护乡村平安和谐。
5: 有些矛盾纠纷，给他发现查，有时候过农给我妈出现了。当时市场行情是200，结果他要了300，这是大众市场行情是200，他要三百的要公价的，交了15000嘛，应该4500的，搁按照市场行情给他3000付了，找他钱找个麻烦，但不恨这个感觉，给就心就条件差。
6: 群众诉求无小事，接到求助后，网格员迅速核实纠纷情况，摸清矛盾根源并上报。司法所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核查情况，倾听诉求，为公正调解做好前期准备。
7: 虽然你认为当时是口头约定下的，没有就是签这个相关的合同，但是还是是对法律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约束的效果的。所以这个具体的情况，然后我又咨询一下，就是了解查起。
6: 在充分告知双方口头协议的法律效力，征得双方自愿调解的一致同意后，司法所立足公平公正原则，联动镇综治中心、人民调委会，正式启动多方联动调解机制。
8: 你现在是要求他给你付多少钱，你就能结束？
9: 那付是天不平安嘛，是吧？
8: 付几天我不平安啊，付几天我不平安，这也有一天我不平安，你自己能。小这个只能压下吧，这都做好不容易嘛。你是就是说冬这冬天，封的那院子现在。
5: 这都市场没大问题，大问题市场加水就是200，还就是说跟他惯吃惯的很。
8: 这做好这个这个下放上不容易，都做好不容易。按说这个莲花当时的了解情况，现在基本上都是两边的有责任的。就这基本上还是应该能行吧，同意叫肯定人家叫操守啊。
10: 都是还下的选择去测的不就要交涉的，这就是200的药，这是市场价合情合理。
5: 这样能行？该问的市场价200的算，适当给加上去，就是要同意认嘛啊，这么能的。
6: 经过多轮温情调解与法理疏导，双方放下对立情绪，换位思考，各退一步，最终达成一致共识，雇主当场补齐剩余薪资。
11: 对，就是矛盾纠纷的调解感到非常的满意，也合情合理。感谢大家的这辛苦付出啊！
4: 从网格精准排查、快速上报响应，到多方联动调处，情理法理相融调解，天水市秦安县司法局莲花司法所以高效闭环的工作机制，暖心贴心的。

0: 服务态度，切实把矛盾化解在基层，把隐患消除在萌芽，把温暖送到群众心间，有效破解了基层小微纠纷处置的难题，切实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几块钱低价畅销书暗藏跨省盗版黑幕。
1: 通过梳理这些店主数据之后，发现该网店销售的书籍种类涉及达到360余种。
0: 检察机关深挖证物，理清争议，终成定罪铁证。
2: 在司法解释中明确规定了，只要犯罪嫌疑人无法提供或者明确告知自己没有获得授权的，可以认定为侵权书籍。
0: 甘肃卫视《法治半点行》法治故事正在播出，敬请关注。一本定价几十元的畅销书，几块钱就能包邮到家，跨越千里从广东隐秘的库房流向我省。这低价诱惑的背后，却暗藏着一条危害深远的盗版黑色产业链。嫌疑人提前销毁台账，拆除监控，删除电子记录，异地流窜，证据破碎。一桩看似无从下手的网络侵权大案，如何被检察机关层层拆解，办成无可辩驳的铁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揭开低价盗版书背后的犯罪真相。
3: 2024年年末，酒泉市宿州区多名群众在某网购平台、某图书店网购励志、育儿、文学类畅销书，收货后就觉察异常，原本官方定价近100元的图书，店铺售价不足10元，书本纸张薄脆透光，印刷模糊重影，油墨刺鼻呛人，通篇错字，缺页比比皆是，怀疑买到的是盗版图书，随即向酒泉市公安局宿州分局报案。
1: 获取该线索之后，我们通过梳理这些店主数据之后，发现该网店销售的书籍种类涉及达到360余种。
3: 宿州公安第一时间调取店铺全量交易电子数据，惊人的销售规模浮出水面。短短一年，店铺成交订单超12万笔，盗版图书发往全国32个省区。顺着物流轨迹溯源，犯罪源头锁定千里之外广东省普宁市一处改造为民房的地下印刷车间。
1: 通过我们的侦查发现，这个犯罪嫌疑人通过某网络平台销售的这些侵犯著作权的书籍，它的纸张、油墨还有印刷的这个内容都是非常的劣质，特别是油墨，我们经过相关部门的检测，它是对人体的健康它是有一定的损害。
3: 警方初步核查发现，这家店铺销量惊人，范围极广，绝非小打小闹的零售盗版，而是一条完整的盗印、仓储、网销、快递发货黑色产业链。2025年2月底，案件移交后，一场横跨甘肃、广东两省的打击行动正式启动。
1: 我们通过2个月的侦查，克服种种困难之后，在广东省揭阳市抓获了以郑某洲为首的犯罪团伙，该团伙涉及人员达6人，现场查获书籍7000余册，查扣设备、油墨纸张20余件。
3: 案件主要嫌疑人被抓获，现场起获大量盗版书籍与全套的印刷设备，看似人赃并获，可案件侦查却瞬间陷入僵局。主犯事前刻意删除交易数据，丢弃监控主机，多名同伙闻风出逃，线上线下证据零散杂乱，数十万册图书鉴定、跨省市取证、涉案金额核算等难题接踵而至。为打通办案堵点，公安机关第一时间邀请宿州区人民检察院提前介入，检察官迅速组建专案组，从证据固定、法律适用、侦查方向多维度全程引导，正式开启将碎片化线索铸造成完整铁证链条的攻坚工作。
2: 关于这个法律适用和相关证据的如何取证，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呢遇到巨大困难。根据上述问题呢，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邀请我们检察机关提前介入，根据案件的证据，对于管辖权、法律适用和取证的方向，对公安机关进行了引导侦查。
3: 网络侵犯著作权案件，电子数据是定案核心，一旦人为销毁，极易出现事实不清、无法起诉的困境。案件检察官确立

0: 核心办案逻辑，不依赖嫌疑人不稳定口供，以客观电子数据、实物物证、权威鉴定为支柱，把零散破碎的线索编织成无懈可击的证据闭环。
1: 这个案件主要第一个争议点呢，就是在于销售金额的认定方面，因为这个涉及的是网络销售，相关的证据呢固定比较难，加之呢主要犯罪嫌疑人在案发前呢已经销毁了他自己拥有的这个销售清单，所以如何确定销售金额是我们的取证的最大一个难点。我们经过研讨认为呢，因为是在网上开设店铺，那我们就第一时间呢固定了这个网店的销售记录，犯罪嫌疑人还没有来得及进行关闭网店的时候，我们就第一时间将相关那个证据进行了固定，这就是本案子就是能达到起诉的这个重要的一个突破。
0: 办案人员第一时间调取电商平台不可篡改的后台原始交易记录，逐条甄别区分真实购书订单与小额刷单订单，依法剔除上千笔虚假交易后，精准核算出真实销售盗版图书120000余本，非法经营数额124万余元。这份平台原生电子数据直接戳穿嫌疑人谎称大量订单为刷单的辩解，成为锁定犯罪规模无法推翻的关键依据。可仅凭买家反映的粗糙印刷远低于市场价的售价，就能够断定这些书籍属于盗版侵权吗？面对嫌疑人始终无法拿出任何版权授权的情况，法律上又该如何认定侵权事实呢？
1: 首先，在售卖的书是否为侵权书的这一点的上认定上，我们部分办案人呢认为这个应该有权威的机构出具认定书，但是呢我们呢又另外有办案人呢通过司法解释发现，在司法解释中明确规定了，只要犯罪嫌疑人无法提供或者明确告知自己没有获得授权的，可以认定为侵权书籍。
0: 200多种图书，上万册书籍，逐一找权利人授权证明不现实，检察官严格依据司法解释，只要证实系非法复制发行，且嫌疑人无法提供版权许可，即可认定未经著作权人许可。随后，警方先后委托20余家权威出版机构与鉴定单位，对扣押书籍逐一鉴定，最终结论高度一致，所有送检书籍均为盗版图书或非法出版物。案件移送法院审理后，控辩双方围绕法律适用、犯罪数额认定产生激烈交锋。
2: 辩护人在庭审过程中提出了两点，第一点就是应当以获利金额来定罪量刑，但是公诉人明确提出根据相关司法解释应当以非法经营数额来定罪量刑。第二点就是本案的在取证方面比较有难度，因为他的证据比较零散。
0: 庭审现场，面对辩护人接连提出的多项抗辩意见，公诉人用清晰严谨的论证稳固公诉指控根基。
1: 我们明确依据刑法第217条及2025年最新司法解释，侵犯著作权的入罪标准有两个：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非法经营数额50000元以上，即构成严重情节；50万元以上属于特别严重情节，法定刑在3年以上10年以下。本案中违法所得确实因账目混乱难以精确核算，但非法经营数额124万余元，证据确实充分，完全达到定罪量刑标准。我们也明确指出，销售金额本身就是法益侵害程度的直接体现，不以是否获利为前提，有力驳斥了辩护人的意见。
0: 这起横跨南北、涉案超12万册、金额超100万元的特大侵犯著作权案，最终在宿州区检察院的精准办理下，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法提起公诉。等待两名被告人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2: 宿州区人民法院作出了一审判决，判决充分采纳了公诉机关的指控意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17条第一项之规定，对2被告人作出了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的有罪判决，并对生产、印刷工具及查获的未销售的图书要求侦查机关依法处理。
0: 网络从来不是盗版侵权的法外之地，依靠盗版图书谋取暴利，最终只会付出沉重的刑事代价。
3: 宿州区人民检察院始终高度重视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在打击侵权盗版、守护

0: 化创新作为自己的重要职责。在所办理的这一起跨省特大侵犯著作权案件中，我们提前介入，引导侦查，精准办案，全链条打击，把这起涉及12万册盗版书、100万元金额的复杂大案办成铁案，从源头上斩断了盗版黑色产业链。
1: 一整套检查履职的组合拳，最终目标是让每一位创作者的劳动成果得到尊重，让文化创新拥有公平稳定的法治土壤。在线专家团队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进入解疑说法。先看一个案例，周先生经营着一家自媒体账号，为节省宣传物料制作成本，自行操作 AI 绘图软件，主动输入提示词，多次筛选比对生成结果后，选定一张 AI 生成图片作为宣传海报对外发布。不久后，他收到了一份律师函，对方称海报当中的核心元素涉嫌侵犯他人的原创作品著作权，要求停止使用并赔偿损失。周先生认为海报由 AI 生成，并非自己主动抄袭，不应该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 AI 生成内容引发侵权纠纷，责任应当如何来认定？我们有请今天的值班律师李梦杰来解答。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52条，未经许可使用他人作品构成侵权，责任由实际使用者承担。周先生主动输入提示词，筛选并发布 AI 生成的侵权图片，属于侵权复制品的传播者，不能以 AI 生成为由免责。现行司法实践中 ，AI 被视为创作工具，使用者应对输出内容的合法性负责。建议使用 AI 素材前，避免直接套用知名 IP 元素，必要时要求平台出具素材来源合法性说明。
1: 那么 AI 平台是否需要承担连带责任？在什么情况下平台才会被追责呢？
2: 根据《民法典》第1197条及《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22条 ，AI 平台适用通知删除规则。若平台在收到侵权通知后及时删除侵权内容，可适用避风港原则免责。若平台明知用户利用其系统批量生成侵权内容，却提供技术帮助或拒不移除，则可能构成共同侵权，承担连带责任。用户在使用 AI 生成内容时，应自行审查版权风险，不可完全依赖平台免责声明。
1: 好的，感谢李律师的分析，接下来请看法治动态。
3: 今年3月举行的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这部法律自7月1日起正式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共65条，包括序言、总则、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保障与监督、法律责任，系统规定了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任务、保障措施和法律责任。连日高温下，金塔县公安局东坝派出所民警辅警下沉田间地头，与牛羊交易市场开展护农服务。民警走进种植片区，向农户讲解植保无人机规范操作、农药安全使用及农田防盗等知识，排查农业生产安全隐患。在牲畜交易市场，民警核对牲畜转运手续，现场调解购销纠纷，普及交易维权与治安防范等相关法律知识，把平安服务送到农户与商贩最需要的地方，全力守护乡村群众平安。近日，兰州市七里河区检察院开展笔耕青春公文信息写作练兵活动，活动周密制定方案，开展靶向培训，紧扣实务命题，严明考纪、竞技、多元评审，精准点评反馈，旨在以训促学、以赛促练、以评促改，干警以文辅政能力显著提升。
1: 好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您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也欢迎您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光天化日之下乱搞男女关系。
1: 我觉得您就许大哥让我做啥子事情我都同意。
2: 在我们老家见了婚就是夫妻。
3: 这结婚证要是
4: 假的他不合法，要是真的就合法。
0: 闭嘴！
5: 大妹家你别反叛，我受不了了。
0: 凭什么你等着可以抛下我一走了之？
6: 你原谅我，再叫我一次妈妈。
7: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0: 载光影，拦住新区新闻，镜头坐落舒华章，全景记录新区从宏伟蓝图到实景画卷的壮阔征程。光影为简送新篇，生动讲述新区感恩奋进践行战略使命的感人故事。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新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助装启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0: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这是时光的胶片，它记录着我们的成长，也定格着他们苍老的模样。

0: 生的碎碎念念。
1: 你这成绩怎么能考上重点中学？
0: 成就着我们的碎碎念念。
2: 轻点了，吃饭了。
3: 有什么心事儿，一定要跟妈妈说。
4: 你怎么回来了？你。

这是他们用爱镌刻的岁月流光。岁月漫长，愿天下父母安康。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胡昌生、任正赫召开省委省政府指挥部工作会议，强调要争分夺秒搜救失联人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我省不断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赋能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今天6时56分许，陇南市探昌县南河镇人藏村岷江林业总厂发生一起山体滑坡。灾害发生后，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指挥救援。
1: 救援现场，胡昌生、任正赫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争分夺秒搜救失联人员。随后胡昌生、任正赫来到探昌县人民医院看望受伤群众，要求不惜一切代价救治受伤人员，一人一策做好救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胡昌生、任正赫随即召开省委省政府指挥部工作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李强总理批示要求迅速安排部署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各项工作，强调要配足救援力量，一刻不停，分秒必争，不惜一切代价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绝不放弃。要综合运用生命探测仪、雷达、无人机航拍、搜救犬搜寻、人工徒步摸排等多种手段，快速精准锁定被困人员，确保不漏一人。要加强现场救援队伍的统一指挥、科学调度，强化周边风险隐患点的动态监测，做好山坡稳定性监测，务必保障好救援人员自身安全，坚决防止次生灾害发生。要及时准确发布抢险救援进展等信息，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做好群众心理疏导、安抚和善后处置工作。要加强环境卫生消杀，维护救灾现场秩序，确保抢险救灾有力、有序、有效进行。要成立专班，细致排查周边地质灾害隐患，提升地质灾害防范应对能力。雷东升、王旭参加甘肃台报道。
0: 我省坚持交通先行发展理念，重点推进一批交通项目建设，持续织密干支相连、区域成网的全域交通路网，不断打通城乡等阻、畅通边境通道，铺就产业坦途，以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夯实坚实根基。
2: 这几天由中铁21局施工建设的天龙铁路重难点控制型工程鸡峰山隧道顺利贯通。隧道位于陇南城县，全长15385米，地处秦岭褶皱带腹地，穿越多条断层破碎带和岩溶暗河，施工风险高。
3: 在施工过程中，我们历经熔岩渗水、长大隧道通风等施工困难，我们使用超前地质预报、电磁探水等科技手段，为项目的顺利施工提供了有力的安全保障。
2: 聚焦补短板、强通道、优网络，各地加速推进交通项目建设。酒泉市肃北县马宗山镇中央大道南延段项目是贯通乡镇交通的关键。目前，人行天桥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路面基层摊铺等工序正在有序推进。
4: 我们抓紧进度，赶不在7月底到8月通车嘛。
2: 乡镇路网提档升级的同时，牧区乡村交通短板加速补齐。
5: 这路修到我们门口上了，这个路对我们家说修得好了，交通方便多了。
2: 张掖 C154线路场至长沟寺公路是沿线牧民出行的主要通道，在牲畜转场的季节，更是牲畜安全转移的保障线，计划月底具备通车条件。
6: 现阶段施工重心转入水泥稳定沙砾基层摊铺工作。
2: 交通建设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生命线，在临夏 G248线广河过境段项目现场，齐家集至三甲集段桥涵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施工重心全面转入路面铺装与安全防护体系完善阶段。
7: G248广河过境段二标段路线全长5.7公里，区中桥梁起座、涵洞、旧道正在进行道路路面铺装及安全防护工程。
2: 从国省干线到农村路网，从铁路隧道到枢纽桥梁，综合立铁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从连线向拓面升级。今年一至四月份，我省完成公路、水路、机场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79.3亿元，同比增长18.18%，其中公路完成178.3亿元，同比增长23.3%。甘肃台报道。
0: 在蓝石集团车间里有三样看似普通的物件，一个磨得发亮的老机床摇把，一本泛黄的零件草图笔记本，还有一份1966年的入党申请书复印件。他们的主人是同一个人，全国三八红旗手共产党员金和英。此后的半个多世纪，在同一间车间里，金和英的徒弟邹斌、邹斌的徒弟刘云也先后写下了自己的入党志愿书。三份志愿书，三代共产党员，从手摇机床到智能产线，他们一直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入党时你的誓言是什么？
8: 师傅好。
9: 周斌，哎，你好。
8: 你在家了吗？还在医院呢？
9: 我在医院呢。
10: 怎么样？最近厂里忙着没？
8: 还行吧，最近那个工作、工作室联盟刚成立嘛，完了这边就是按照这个计划吧，就开展工作嘛。等着我出差回来，回来我去看看你们。
10: 哎呀，不要了，忙得很。
1: 电话那头，79岁的金和英开口第一句话，问的还是车间。
8: 怎么样？
1: 这个带着西北口音的老人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1963年，初中毕业的他，响应国家号召，跨越2000多公里来到大西北。那时蓝石刚刚起步，新中国急需自己的工业装备。金和英把自己练成了厂里数一数二的技术尖子，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他在入党志愿书上写着：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愿为新中国工业建设贡献全部力量。
8: 平时一打电话，第一句话问的就是企业现在怎么样，我一直是非常关心的。老一辈人啊，他们对这个企业的这种情怀啊，这确实是让我们有时候挺感动的。
1: 1991年，18岁的邹斌从技校毕业，成为金和英的徒弟。90年代初，蓝石正值改革攻坚期，新人上手机会少之又少，金和英却打破了惯例。
8: 师傅他总是跟我说，只要你敢动手，愿意尝试，都愿意放手让我去练去试，失败了也不苛责，出的问题一点一点的给我讲解，也让我快速地摸清了技术的门道，打下了最扎实的基本功。
1: 师傅的严谨刻进了邹斌的骨子里，他把加工精细度从行业优秀的0.06毫米提升到了0.02毫米，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直径的1/3。
8: 加工制造呢，容不得半点的马虎，是一名产业工人的底线，更是一名共产党员的担当。手艺呢，要练到极致，初心要守到始终。
1: 2003年，跟随师傅的脚步，邹斌也入了党。他在入党志愿书里写道：
8: 在实际工作中，以一个党员的标准，处处严格要求自己，急生产之急，想生产之想，发挥骨干带头作用。
1: 没有慷慨激昂，字字落地有声。20多年来，他完成70余项技术攻关，获得13项国家专利，把这份朴素的承诺变成了沉甸甸的实践。
8: 要把师傅这老一辈人的艰苦创业、艰苦奋斗的精神传承下去，把这些传统的这些技术工艺、现代化的这种技术相融合，传承给年轻人，让他们更好的这个成长。
1: 作为邹斌的徒弟，刘云身上既有师父传下来的严谨，更有属于这个时代的烙印。他的入党志愿书里，使命有了全新的注解。
11: 我在入党申请书中写到了，作为新时代青年呢，我们应该积极向上啊，向更高层面，尤其是数字化转型，工业4.0升级，一定要向先进的制造装备去突破去学习。
1: 从研到钻，再到新，三代人各有各的功课。
12: 刘云主导的数字化改造项目，让传统车间的生产效率和能耗控制实现了质的飞跃。但当时迈出第一步并不容易，数控红程序的编写涉及大量数学计算，三角函数、坐标变换，这些知识早就扔回给老师了。
13: 那么我们就是从最初最原始的开始，重新拿起课本来找所有的这个数学类型的一个东西呢，进行一个重新的去复习，再加入我们这个就是数字化的这些东西，然后编制出来一个红程序。好，这也是我们的就是一个小小的进步吧。就
12: 如今他们正在研究用工业软件对产品进行三维建模，自动生成加工程序。车间里流传着一句话，刘云的电脑里代码比图纸还多，不是炫耀，是一代人对上一代人最好的回答。刘云带出的零零后徒弟们已经开始承担数字化产线的运维和开发任务，他把师傅传给他的那句话又说给了更年轻的人。
14: 我带徒弟的方法，我更多的是给他们一个方向，一个难题，然后说你放手去试，大数据检索、人工智能有什么新工具新方法尽管用，我给你们做后盾。
12: 三份入党志愿书横跨60多年，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入党时你许下了什么初心？答案写在0.02毫米的精度里，写在一行行数字程序的代码中，更写在推动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的伟大进程中。甘肃台报道。
1: 7月6号，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受理工作启动会在甘肃兰州召开。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王光彦出席会议并讲话。甘肃省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省长王旭致辞。会议指出，今年是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开办第20年。20年来，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会议强调，学生资助要锚定教育强国目标，切实做好助学贷款贷前宣传、贷中受理和贷后管理等工作，扎实推动助学贷款等资助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5: 7月6号，天际起源核能革新自主可控碳十四核电池全链条技术成果发布会在兰举行。西北师范大学与甘肃烛龙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发布天际源天枢碳十四核电池及天际源能枢碳化硅换能器两项核心成果。
16: 我们今天发布的碳十四核电池，也就是天际源天枢核电池，我们全链条的打通了，从放射源的适配到后面应用场景的验证，实现了5个技术体系的一个闭环。
15: 此次成果相较此前工程样机实现5大技术突破，核心材料成本大幅降低，成功攻克了碳十四核电池效率低、体积大等行业难题。
17: 不管是在各项的关键性能以及产品良率、成本上，都是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这个对我们核电池未来的产业化应用打了一个强心针。
15: 发布现场，相关企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将共同构建从科研攻关到废料回收的完整产业闭环，为空天探测、极地科考等领域提供自主可靠的微型能源保障。兰州台报道。
2: 近日，海关进出境种子检疫实验室联盟在兰州海关成立，通过构建全国统一的种子检疫技术交流平台，在信息技术、人才、科研等方面实现深度共享，为全国制种产业发展提供全面的技术支撑能力。
15: 7月6号，全省首个政务场景智能公文大模型“公文易办政务大模型”在武威正式上线投用。该模型依托国产化算力平台，深度融合政务领域知识库与办公软件能力，可实现公文智能起草、一键排版、自动校核、多轮润色等功能，精准适配党政机关公文、全流程办公场景。武威台报道。 广电汇拢源服务零距离，中国广电酒泉市分公司日前启动2026年广电惠民服务月活动。7月1号至7月31号，中国广电酒泉市分公司将在全市范围内推行广电惠民套餐办理、机顶盒免费维修换新、便民服务升级、特殊群体收视惠民项目等。酒泉台报道。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火热进行，绿茵场外浙江制造正加速向赛事 IP 运营等赛道延伸，越来越多的浙江企业凭借扎实的制造工艺成功拿下世界杯官方授权资质，在赛事核心链条与消费市场中稳稳占据了一席之地。
15: 在浙江银座箱包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数字化生产线正加速运转。凭借35年的深厚制造经验，企业通过了国际足联的实地勘验，成功脱颖而出，成为今年美加墨世界杯中国区箱包独家授权代理商。
18: 近几年一直也在不断地升级整合我们的这个车间智能改造现代化设备的这个提升，对于产能啊，对于这个效率的提升，这方面加工制造的这个速度都是有一定的优势在的。
15: 在深耕实体制造的同时，浙江企业也在积极拓展文创领域。宁波飞艇贸易凭借年轻化、场景化、多元化的设计理念与丰富的运营经验，成为全国仅有的十家正式获得 FIFA 国际足联2026世界杯授权的授权商之一。
19: 我们打通了整个供应链，所以它整体的跟着市场一个热度，我们会根据这个做调整。
15: 从高标准的品质把控到多元化的文创产品，浙江企业正在世界舞台上展现着中国制造的硬核实力。甘肃台编辑报道。7月6号，在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境内，合武高铁引入合肥枢纽工程首品预制箱梁成功架设，标志着该工程进入全线架梁施工阶段。合肥至武汉高速铁路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建成后，合肥至武汉间将形成新的高铁大通道，进一步优化长江经济带铁路网布局。甘肃台编辑报道。针对暑期出行高峰，今夏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升级湖陪儿童接待站服务。据了解，接待站里有零食、茶水、书籍、玩具等，为孩子们提供细致的乘机服务。和往常不同的是，家长现在还可通过手机小程序实时查看湖陪儿童值机、安检、候机、登机等环节。
20: 刚开始还是有点紧张的。
21: 那现在呢？
20: 后来感觉有很多小人来，就慢慢放心下来了。
22: 是依托我们数字同行这个小程序实现的。那么家长在值机端口扫二维码，可以把小朋友的信息直接录入，我们这边就直接能接收到所有的信息，都可以在数字同行这个小程序上，家长可以实时监控。相比以前的话，我们的这个程序会更优化、更高端一点，家长能看到的可视化会更强。因为以前的话，我们都是用纸质单交接。
15: 甘肃台编辑报道。近日，2026年江西省青少年电子制作锦标赛在江西省宁都县开赛，来自全省十个社区市的800余名青少年同台比拼电子制作、拼图、AI 编程、机器人等科创项目。赛事激发了青少年对科学、技术、工程、数学领域的兴趣，培养他们创新思维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甘肃台编辑报道。盛夏时节，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雨量充沛，清晨时分，茫茫林海云雾弥漫，若隐若现。山脚下，成群的牛马在晨光中悠闲吃草，云海松涛，田野牧歌，交织成一幅流动的生态画卷。甘肃台编辑报道。
0: 好的，以上就是今晚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新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

0: 聚焦新区发展，传递时代强音。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播出的《看新区》。数字赋能教育，科创点亮课堂。兰州新区持续深耕智能加教育发展路径，以智慧校园建设激活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作为省级智慧教育标杆学校，新区第一初级中学从智慧课堂到虚拟实验室，从智慧操场到科创中心，多样态的智能教学场景正悄然改变传统教学模式，让学子在数字化的沃土中乐学逐梦。
1: 我觉得这个课程对我帮助很大，锻炼我的动手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同时这将设计的模型变成打印出来的实物，这个过程非常锻炼我们的立体空间想象能力。
2: 此刻，兰州新区第一初级中学的科创特色课堂上，激光切割机平稳运转，同学们自主设计的校园文创模型正一步步从虚拟图纸变成触手可及的实物作品。作为省级智慧教育标杆学校与智慧课堂试点学校，该校已实现智慧教学常态化落地，全校班级全覆盖配备智慧黑板，依托两个智慧平板试点班级，打造沉浸式互动式教学场景，有效改变了传统课堂单一授课模式，让学生从被动听讲转变为主动探究，真正以数字技术赋能因材施教，提质增效。
3: 沉浸式教学场景充分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探究呢成为了学习常态。课堂大数据助力教师精准研判学情，优化教学设计，显著提升了教学实效。我们以真实课例开展数据化教研，持续推动育人模式革新。
2: 智能技术的深度融入也让理化生学科教学突破了传统限制。以往部分实验受器材、药品安全等因素制约，学生缺少动手机会。
4: 依托理化生虚拟实验室，学生的进步很突出。借助虚拟实验，高危难做的实验随时反复演练，学生就能自主改动实验条件，大胆试错，从被动记答案变成主动猜想探究，创新思维也越来越好。
2: 智慧教育的赋能覆盖德智体美劳全方位育人场景，学校打造的 AI 智慧操场配备全套智能体育设备，高清数据大屏实时汇总各项运动数据，立定跳远、跳绳、实心球、短跑、引体向上等项目都可实现智能识别、自动计数、精准测距，全程无需人工记录。智能设备的加持让体育课堂更加规范高效，也有效激发了学生的运动热情。
5: 学校安装了智慧大屏，这个大屏呢，它可以显示我们体测项目的数据，比如说跳绳、实心球、50米跑、800米跑、仰卧起坐都能清楚地显示在屏幕上，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些工具来进行自主体育锻炼，大大提高了我们的课堂效率，也让我们对运动的积极性更加提高。
2: 从课堂到操场，从实验室到创客空间，智慧教育的触角已延伸至育人各个角落。新区第一初级中学正以务实应用推动智能技术与五育教育深度融合，走出一条数字化、特色化、优质化的教育发展新路径。
6: 我们将智能技术全面融入各学科日常教学，并依托2024级智慧平板试点教室，落地精准化、互动化的智慧教学模式，实现课堂教学的数字化革新，让学生常态化的接触人工智能、科创制造等前沿内容，系统培养学生数字的素养与创新实践能力。
2: 今后，学校将不断升级校园智能硬件设施，依托大数据、生成式 AI、虚拟仿真等新技术，深化技术与教学育人实践的融合，健全精准育人体系，同时持续发挥省级智慧教育标杆学校的辐射引领作用，为兰州新区智能

0: 能家教育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
1: 7月4号，兰州新区2026年智创青春校园筑梦大学生创新创业校园行暨创业成果展在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举办。本次活动紧扣青年大学生创新创业成长核心需求，全方位解读兰州新区创新创业扶持配套政策，集中展示辖区青年优秀创业项目与实践成果。活动特邀高校教授、创业导师等组团辅导，350余名师生及企业代表参与。下一步，新区将持续优化双创服务，以创业带就业，为产业发展集聚青年人才动能。近日，兰州新区秦东生态农场全新打造的云野野奢露营基地正式对外开放。基地融合采摘、露营、餐饮、研学多元业态，打造进城山野休闲好去处。运营2年来，秦东生态农场已是本地热门亲子田园打卡地，萌宠乐园、鲜果采摘、彩虹滑道、趣味攀岩等项目广受青睐。游客白天可进大棚采摘时令鲜果，傍晚驻足草甸观赏落日余晖，入夜为篝火观星空，尽享夏日山野浪漫。7月5号，2026年陇超联赛第4轮，兰州新区队坐镇兰州现代职业学院体育场，迎战省直教育系统队。常规时间，双方战成3-3平，比赛被拖入点球大战，省直教育系统队4罚全中，最终以总比分7-4客场取胜。至此，省直教育系统队4战全胜，继续领跑西二区积分榜。当前正值小麦扬花灌浆的关键时期，为扎实做好田间管护，有效防控病虫害，夯实粮食丰收基础，兰州新区项目建设中心统筹部署，精准发力，联合秦川镇、上川镇全面启动2026年小麦一喷三防专项作业，万亩麦田迎来科学管护护航行动。
2: 小麦一喷三防是小麦初穗至灌浆期的关键田间管理技术，将杀菌剂、杀虫剂、磷酸二氢钾混合后统一喷施，一次作业可实现3重防护，有效防治赤霉病、条锈病、白粉病等病害，灭杀蚜虫、麦蜘蛛等虫害，同时增强植株抗逆能力，延缓茎叶早衰，延长叶片功能期，促进籽粒灌浆，最终实现保穗提质、稳产增产。
1: 植保无人机飞防作业相较传统人工施药优势十分显著，设备搭载智能航线规划系统，可自动规划飞行路线，开展全自主巡航作业。无论是连片大田、坡地，还是高杆作物地块等复杂地形，都能灵活适配，单台单日作业面积可达到1000亩。
3: 政府现在给我们这连续通了3年了，就是我们这收成也比较好，人家的目的就是把尽管好点地上到钱了，对我们这服务也比较好。跟我们困的这个有杀菌剂，有这个防困剂，但人工高的话，我这一块都没低，也得3000时间。这一次的协评的话，就是2000多块钱。
1: 据了解，兰州新区项目建设中心小麦一喷三防作业总面积达4.15万亩，其中秦川镇1.66万亩，上川镇2.49万亩，专项补贴资金共计20.75万元，目前已全部完成作业任务。
4: 感谢收看看新区，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胡昌生、任振赫召开省委省政府指挥部工作会议，强调要争分夺秒搜救失联人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
1: 石某军在天水市接待来访群众时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心用情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
0: 我省不断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赋能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2: 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1: 今天6时56分许，陇南市探昌县南河镇人藏村民江林业总厂发生一起山体滑坡。灾害发生后，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赫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指挥救援。
2: 救援现场，胡昌生、任振赫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争分夺秒搜救失联人员。随后，胡昌生、任振赫来到探昌县人民医院看望受伤群众，要求不惜一切代价救治受伤人员，一人一策做好救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胡昌生、任振赫随即召开省委省政府指挥部工作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李强总理批示要求迅速安排部署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各项工作，强调要配足救援力量，一刻不停，分秒必争，不惜一切代价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绝不放弃。要综合运用生命探测仪、雷达、无人机航拍、搜救犬搜寻、人工徒步摸排等多种手段，快速精准锁定被困人员，确保不漏一人。要加强现场救援队伍的统一指挥、科学调度，强化周边风险隐患点的动态监测，做好山坡稳定性监测，务必保障好救援人员自身安全，坚决防止次生灾害发生。要及时准确发布抢险救援进展等信息，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做好群众心理疏导、安抚和善后处置工作。要加强环境卫生消杀，维护救灾现场秩序，确保抢险救灾有力、有序、有效进行。要成立专班，细致排查周边地质灾害隐患，提升地质灾害防范应对能力。雷东升、王旭参加，甘肃台报道。
0: 省委副书记石某军6号至7号在天水市调研并开展现场接访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用心用情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以深厚为民情怀不断提高信访工作质效。
2: 六号下午，石牟军实地查看麦积区群众反映的自来水供水管道破裂漏水维修情况，要求做好后续巩固工作，确保不留隐患。七号上午，石牟军来到秦州区综指中心接待来访群众，了解企业欠薪原因，督促有关方面尽快补发工资。在听取天水市信访工作汇报后，他强调要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对信访事项及时受理跟进督办，要持续推进依法信访，积极落实主动创安、主动创稳工作部署，有力贯彻全链条法治化要求，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和信访工作秩序，要有效发挥信访监督作用，加快形成信访部门同纪检部门紧密协同、信访处置同执纪办案有机贯通的工作格局，推动信访工作走深走实。甘肃台报道。
1: 我省坚持交通先行发展理念，重点推进一批交通项目建设，持续织密干支相连、区域成网的全域交通路网，不断打通城乡梗阻，畅通边境通道，铺就产业坦途，以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夯实坚实根基。
3: 这几天由中铁21局施工建设的天陇铁路重难点控制型工程鸡峰山隧道顺利贯通，隧道位于陇南城县，全长15385米，地处秦岭褶皱带腹地，穿越多条断层破碎带和岩溶暗河，施工风险高。
4: 在施工过程中，我们历经熔岩渗水、长大隧道通风等施工困难，我们使用超前地质预报、电磁探水等科技手段，为项目的顺利施工提供了有力的安全保障。
3: 聚焦补短板、强通道、优网络，各地加速推进交通项目建设。酒泉市肃北县马宗山镇中央大道南延段项目是贯通乡镇交通的关键。目前，人行天桥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路面基层摊铺等工序正在有序推进。
5: 我们抓紧进度，赶不在7月底到8月通车嘛。
3: 乡镇路网提档升级的同时，牧区乡村交通短板加速补齐。
6: 这路修到我们门口上了，这个路对我们家说修得好了，交通方便多了。
3: 张掖 C154线鹿场至长沟寺公路是沿线牧民出行的主要通道，在牲畜转场的季节，更是牲畜安全转移的保障线，计划月底具备通车条件。
7: 现阶段施工重心转入水泥稳定沙粒基层摊铺工作。
3: 交通建设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生命线，在临夏 G248线广河过境段项目现场，齐家集至三甲集段桥涵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施工重心全面转入路面铺装与安全防护体系完善阶段。
8: G248广河过境段二标段路线全长5.7公里，持重桥梁起座、涵洞、旧道正在进行道路路面铺装及安全防护工程。
3: 从国省干线到农村路网，从铁路隧道到枢纽桥梁，综合立体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从连线向拓面升级。今年1至4月份，我省完成公路、水路、机场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79.3亿元，同比增长18.18%，其中公路完成178.3亿元，同比增长23.3%。甘肃台报道。
0: 盛夏陇原，沃野葡金，我省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从特色重阳产业提质、人居环境综合整治、东西部科技协作赋能多维度发力，一幅产业兴旺、村容整洁、群众增收的乡村振兴画卷在陇原大地徐徐展开。
2: 乡村振兴，产业为先。走进武威市凉州区夏双镇沙河村的陆地蔬菜种植基地，记者看到芹菜、辣椒等长势喜人，农户们正穿梭在田间地头，熟练地采摘、分拣、装筐。
9: 今年娃菜长得特别好，最近的行情也比较好，算了下来，妹妹的收入还是比较可观的。
2: 武威市凉州区夏双镇持续优化农业产业布局，积极盘活土地资源，构建起一业为主、多业协同的特色农业发展体系。临夏州康乐县聚焦肉牛主导产业，成熟规模的数字化肉牛养殖基地，一排排标准化智能牛舍整齐划一，圈舍内成群肉牛体态健壮。
10: 目前此次肉牛从来九百头，济南周边群众十四人就近就业，养殖全程实行24小时紧缩化管活。
2: 扩繁增量是做大肉牛产业的关键举措。康乐县稳步推进肉牛批量引进、两种繁育工作，实现产业扩规与群众增收双向共赢。
11: 不断延伸连农带农覆盖面，吸纳更多的农户、村集体参与肉牛养殖，做大做强县域优质肉牛特色主导产业，以现代化畜牧产业提质增效，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0: 能。
1: 静宁县依托苹果支柱产业，建立京甘东西部协作，打通科技助农通道。天津市农科院专家团队深入示范园，手把手纠正果农管护误区，把先进种植技术送到田间地头。
2: 本次培训我们设的这个百日壶水源都参与，对加植绿色防控如何防治病虫害有新的认识，也有新的看法。
3: 这次来静宁呢，主要就是为了落实我们京甘双地科技特派园这个项目能够落地见效，同时呢也针对我们当地产区实际发生的一些问题呢，做一些有针对性的技术指导。
1: 产业富民夯实乡村发展根基，人居环境整治则擦亮和美乡村底色。天水市深入践行千万工程经验，组织党员群众清理沟渠、主干道卫生死角，打造乡村小花园和景观节点，激活乡村新面貌。
4: 改造以后嘛，环境优美，生活环境很好很好，生活也幸福多了。
5: 要持续深化人居环境整治基础行动，推动小城镇建设，从建设示范、面向全域魅力，让群众家门口的幸福可干可及。
1: 甘肃台报道。
6: 在蓝石集团车间里，有三样看似普通的物件：一个磨得发亮的老机床摇把，一本泛黄的零件草图笔记本，还有一份1966年的入党申请书复印件。他们的主人是同一个人——全国三八红旗手、共产党员金和英。此后的半个多世纪，在同一间车间里，金和英的徒弟邹斌、邹斌的徒弟刘云也先后写下了自己的入党志愿书。三份志愿书，三代共产党员，从手摇机床到智能产线，他们一直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入党时你的誓言是什么？
7: 师傅好。
8: 各位，哎，你好。
7: 你在家了吗？还在医院呢？
8: 我在医院的。
9: 怎么样？最近厂里忙着没？
7: 还行吧。最近那个工作、工作室联盟刚成立嘛，完了这边就是按照这个计划嘛，就开展工作嘛。等着我出差回来，回来我去看看你们。
9: 哎呀，不要忙得很。
10: 电话那头，79岁的金和英开口第一句话，问的还是车间。
7: 怎么样？
10: 这个带着西北口音的老人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1963年，初中毕业的他，响应国家号召，跨越2000多公里来到大西北。那时蓝石刚刚起步，新中国急需自己的工业装备。金和英把自己练成了厂里数一数二的技术尖子，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他在入党志愿书上写着：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愿为新中国工业建设贡献全部力量。
7: 平时一打电话，第一句话问的就是企业现在怎么样，我一直是非常关心的。老一辈人啊，他们对这个企业的这种情怀啊，这确实是让我们有时候挺感动的。
10: 1991年，18岁的邹斌从技校毕业，成为金和英的徒弟。90年代初，蓝石正值改革攻坚期，新人上手机会少之又少，金和英却打破了惯例。
7: 师傅他总是跟我说，只要你敢动手，愿意尝试，都愿意放手让我去练去试，失败了也不苛责，出的问题一点一点的给我讲解，也让我快速地摸清了技术的门道，打下了最扎实的基本功。
10: 师傅的严谨刻进了邹斌的骨子里，他把加工精细度从行业优秀的0.06毫米提升到了0.02毫米，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直径的1/3。
7: 加工制造呢，容不得半点的马虎，是一名产业工人的底线，更是一名共产党员的担当。手艺呢，要练到极致，初心要守到始终。
10: 2003年，跟随师傅的脚步，邹斌也入了党。他在入党志愿书里写道：
7: 在实际工作中，以一个党员的标准，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即生产之急，想生产之想，发挥骨干带头作用。
10: 没有慷慨激昂，字字落地有声。20多年来，他完成70余项技术攻关，获得13项国家专利，把这份朴素的承诺变成了沉甸甸的实践。
7: 要把师傅 这老一辈人的艰苦创业，艰

0: 奋斗的精神传承下去，把这些传统的这些技术工艺与现代化的这种技术相融合，传承给年轻人，让他们更好的这个成长。
1: 作为邹斌的徒弟，刘云身上既有师父传下来的严谨，更有属于这个时代的烙印。他的入党志愿书里，使命有了全新的注解。
2: 我在入党申请书中写到了，作为新时代青年呢，我们应该积极向上啊，向更高层面，尤其是数字化转型，工业4.0升级，一定要向先进的制造装备去突破去学习。
1: 从研到钻，再到新，三代人各有各的功课。刘云主导的数字化改造项目，让传统车间的生产效率和能耗控制实现了质的飞跃。但当时迈出第一步并不容易，数控红程序的编写涉及大量数学计算，三角函数、坐标变换，这些知识早就扔回给老师了。
3: 那么我们就是从最初最原始的开始，重新拿起课本来，把所有的这个数学类型的一个东西呢进行一个重新的去复习，再加入我们这个就是数字化的这些东西，然后编制出来一个红程序啊，这也是我们的就是一个小小的进步吧。就
1: 如今他们正在研究用工业软件对产品进行三维建模，自动生成加工程序。车间里流传着一句话，刘云的电脑里代码比图纸还多，不是炫耀，是一代人对上一代人最好的回答。刘云带出的00后徒弟们已经开始承担数字化产线的运维和开发任务，他把师傅传给他的那句话又说给了更年轻的人。
4: 我带徒弟的方法，我更多的是给他们一个方向，一个难题，然后说你放手去试，大数据检索、人工智能有什么新工具、新方法，尽管用，我给你们做后盾。
1: 三份入党志愿书，横跨60多年，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入党时，你许下了什么初心？答案写在0.02毫米的精度里。写在一行行数字程序的代码中，更写在推动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的伟大进程中。甘肃台报道。
5: 7月6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嘉峪关专场。
6: 14-5时期，嘉峪关紧扣两区一城一地发展定位，脚踏实地拼搏奋进，经济社会发展交出了一份厚实的成绩单。这五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5%，人均 GDP 从13-5末的8.5万元跃升至12.4万元，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持续领跑全省，全市规上工业总产值从730.9亿元提升到1345亿元，年均增长13%，旅游人数和旅游花费分别达到1488万人次、106亿元，年均增速超过30%，城市影响力和美誉度不断提升，民生保障成色更足，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为走好15.5新征程打下了坚实基础。
7: 我们将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坚持向心而行。转型发展，深入实施五强行动，积极融入全省七地平一通道，加快建设全省共同富裕先行区、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高品质生态宜居城、长城文化重要标志地，全力构建关城、钢城、合城、旅城、绿城五城融合发展格局，力争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甘肃实践中贡献更多嘉峪关力量。
6: 站在新的发展起点，嘉峪关将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步一个脚印，把15.5规划的美好愿景变为生动现实，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奋力书写嘉峪关更加精彩的崭新篇章。甘肃台报道。
8: 7月6号，西北师范大学联合成果转化企业甘肃竹龙科技有限公司发布自研新品千纪元天枢碳14核电池与千纪元能枢碳化硅换能器件两大核心科研成果，正式完成从实验室科研攻关到产业化落地的关键性跨越。
6: 本次全新发布的千晋元系列产品包含千晋元天枢碳十四核电池和千晋元能枢碳化硅换能器两大核心成果，产品实现了结构优化、工艺革新与核心指标的大幅跃升，搭建起全国产化自主产业链。实测显示，千晋元系列碳十四核电池放射源比活度提升1.5倍，放射源用量仅为前代的22%，短路电流提升2.5倍，最大输出功率达到前代的2.6倍，体积功率密度提升15.5倍，有效体积仅为前代的17%。新产品体积更小，放射源用量更少，成本更低，而功率更强，效率更高，场景应用性能更佳。
9: 那么具体的技术包括了以下五种：一个就是放射源适配技术，第二个是碳化硅换能技术，第三个是堆叠分装技术，第四个技术是智能电源管理技术，第五个是无线自动电传感技术。从原理、工艺、结构到系统啊，实现了这样一个全链条的自主可控。
6: 据了解，碳十四同位素半衰期长达5730年，碳十四核电池理论上有着长达数千年的超长寿命，还有-100摄氏度至200摄氏度的极端温度适应性。千晋元天枢碳十四核电池搭载高性能千晋元能枢碳化硅换能器，将输出功率提升到微瓦级，可为航空航天、深海深空探测等领域提供长寿命、微体积、环境适应强的微型电源。甘肃台报道。
8: 近日，弘扬长征精神，书写青春答卷，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甘肃省青少年实践教育活动启动，将深度挖掘甘肃红色资源优势，通过红色寻访、对话访谈、文艺传唱、作品征集等形式，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引导广大青少年走好新时代的青春长征路。
10: 全国高等农林院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程研讨会近日在甘肃农业大学举办，来自全国30余所高等农林院校的专家学者做专题报告，并就红色资源融入课堂、农林特色案例开发、实践教学体系搭建、师资协同培养等议题展开研讨。
6: 7月7号，由甘肃省广播电视局、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新视听、新赋能、新消费甘肃广电广告高质量发展启航仪式在兰州举行。活动旨在通过规范治理、正本清源、公益宣传、凝心聚力双向发力，全力打造导向鲜明、内容优质、规范有序、活力充沛的甘肃广电广告新生态。
5: 7月8号10点，省政府新闻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天水专场，敬请关注。
8: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1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鲜明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陇原大地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12: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 按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11: 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13: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11: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14: 同学们
11: 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15: 快走！
11: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16: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11: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17: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11: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炉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意义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怠，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
18: 真的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了吗？
19: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20: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21: 布防协同，先用更强的火力摧毁敌人的防御工事，再配合步兵的攻击行动。
22: 沈阳丢了！
11: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筑牢共同体，赛场展风采，肃南草原马蹄疾，西黄故里聚同心。甘肃省第十一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华彩绽放，敬请关注。风起云涌的20世纪，无数画坛巨匠、艺院大师、文坛泰斗傲立潮头，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还原巨匠本色，重塑大师形象，大型系列人物传记纪录片《百年巨匠》，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您精彩呈现。

0: 2023年5月23日，青岛城阳剧院正在上演《刘巧儿》。这部经典的评剧剧目流传了70多年，至今深受观众喜爱。70多年前，著名评剧演员辛凤霞因《刘巧儿》红遍大江南北。辛凤霞是中国评剧史上的巅峰人物，她是那样的著名，以至于周恩来总理说：“三天不喝茶，不能不看辛凤霞。”
1: 我妈妈呢，出生在天津的南市的杨家财产，啊，她是个贫民窟。当然还有一说呢，就是因为我妈妈从小呢是从苏州卖到天津的，各种说法不一。但是我觉得这已经不重要了。
0: 天津，中国北方最大的港口城市。天津的南市现在以食品街闻名。民国时期，这里是一个嘈杂的平民娱乐场，许多愁苦的百姓在这里谋生。
2: 在三不管地区，他们家就住那个三不管，就天津三不管地区。然后就现在天津南市那一带，那一带的是什么呢？是什么赌场啊、妓院呀、戏园子呀。
0: 辛凤霞从小生活在这里，她生于1927年，原名杨淑敏。大家常唤他小凤。小凤的父亲是做小买卖的，走街串巷卖糖葫芦，身患肺病，终年劳碌。母亲比父亲小15岁，生了7个孩子，一家老小全靠父亲养活。
3: 我母亲特别小的时候就想给家里边解决一些温饱问题，帮着家里挣钱。后来呢，她就发现唱戏能挣钱，原来。
0: 小凤的堂姐杨金香是一名京剧演员，她经常带着小凤去戏院演出。戏台上的轻歌曼舞、云鬓珠花，深深地吸引着小凤。小凤不顾父母的反对，偷偷跟着堂姐学京剧。她希望自己有一天可以和堂姐一样，台上唱戏露脸，台下能吃饱穿暖。
4: 眼睛看手，1、2、3。
0: 在天津市塘沽区，这些孩子每个周末由家长陪着跟老师学评剧。他们很难想象，90多年前，跟他们一样大的小凤，白天做小工，晚上跟着堂姐跑龙套。
5: 上学家里没钱，这个骑马赶几个龙套，有的龙套呢在当时就是2毛钱，40年代初，有的就给1毛钱，有台词的呢给3毛钱，啊，然后呢为了多赶几个龙套，这儿一看有余地，然后又上那边，叔叔大爷还有龙套吗？我再赶一个，又到别的戏班去赶龙套。
0: 然而这样的好日子也只维系了3年。1936年，堂姐杨金香一家惹了祸，不得不逃离天津，小凤又回到了贫民窟，沦为做小工挣钱的苦孩子，日子像蒙上了一层灰。小凤迫切地想再找一位师傅继续学习。这一年，日军占领东三省后入侵中原，中华大地笼罩在战争阴影中。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7月30日，

0: 天津沦陷，小凤继续学戏的事情，一等就是3年。1939年夏天，天津发大水，南市及法租界内戏院全被淹没，戏院无法开张，演员只能靠教戏挣钱。在一位大伯的引荐下，小凤见到了正在收徒的评剧演员王先坊。
1: 戏凤霞的师傅王先坊，青衣花旦出身，基本功比较扎实，尤其是唱功非常突出。
2: 听那人，
0: 评剧原名蹦蹦戏或烙子戏，源于穷苦人撂地卖艺的民间小调，流传于中国北方。上世纪20-30年代，艺人程兆才将这些民间小调编写成大戏，1935年正式使用评剧名称。台上戏本里有求贤若渴、三顾茅庐，台下的小凤拜师学艺又何止一波三折。要想拜师，首先要让师傅看看相貌如何。
3: 到那师傅那儿一看，这是小黄毛丫头，你唱什么戏？你看你，哎呦，这孩子这手怎么回事啊？其实是闹灾害了，手上有这个容易得这个叫叫冻疮啊，要什么就这种病，皮肤病。你去先治手去，行不行？您先治手，你先别上我这儿来。
0: 第一次拜师被拒绝，小凤没有灰心。他忍痛将手上的结痂生生揭掉，用香灰调油的偏方把双手洗得白白净净。第二次登门拜师，这一次师父因怕疥疮传染，小凤又被拒之门外。多年以后，新凤霞在自传里写道：我虽然没有被师父收下，但我明白了不能这样求他，他不会对我行好的，越说穷越被人看不起。小凤耐心地养好手上的疥疮，第三次进了师傅的家门。这一次小凤穿得干干净净，拎着父亲借钱买的4件礼物。师傅被眼前女孩的执着打动，收下小凤为徒。这一年小凤12岁，师傅为他起了艺名新凤霞。
4: 第一年学不到戏，端茶递水、扫地、帮厨，
5: 愣舍什么一顿饭呀，不舍一句戏词啊什么。那时候他们戏班有这个，就是他一般情况下他不教给你。
6: 我妈就属于那种啊，撸叶子偷着学的这种，完全靠自己的悟性。
3: 一个小孩他到处钻，就是哪儿演什么戏了，哪儿来一个新演员了，蹭票戏，不花钱的。
5: 他就在后头或者侧幕帘，他就听，听完他记，他就会了。你也不用师傅死乞白赖教啊，他可能就会了。
0: 在2年多的时间里，新凤霞一边偷偷学艺，一边四处跑龙套。戏班成员都知道新凤霞肚子里敞亮，什么戏都学，什么戏都会。1941年，新凤霞的命运发生了转变。一天，剧院准备上演《三笑点秋香》，新凤霞正在为配角东香的角色做准备，突然传来消息，扮演秋香的女主角因婚变撂台。
7: 是现场料，剧团不知道，演员不知道，前台经理急了，满头大汗，脸色苍白，说坏了，今天得撒园子。
6: 看来看去，新凤霞你上。当时我妈一听有点愣，她不知所以啊，但是立刻她就觉悟过来了，这是我的机会。
0: 新凤霞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坐在上场门等候上场，心里很复杂。要是喊倒彩呢？要是起哄捣乱呢？要是主角这会儿闯进来呢？不怕，当场不让赴，非唱好不可，这一炮要打红。
7: 然后一上场就获得满堂彩，扮相好啊，然后第一句唱又获得一个满堂彩，新凤霞的心踏实了，经理的心，后台演员的心全踏实了。
6: 这一下子我妈就一炮就红了，这就开门红，砰就红了。当年我妈14岁。
0: 这一时期新凤霞不仅唱花旦，同时还演老旦、老生、青衣角色。她演了潘金莲、女侠红蝴蝶，在天雨花中反串小生左为明，在话剧改编的评剧《风雪夜归人》中担任主角。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新凤霞6岁学戏，终于在14岁成为主演，实现了儿时的梦想，台上唱戏露脸，台下能吃饱穿暖。坐落于天津南市大街的中华曲院，是天津人听相声的好去处。这座剧场始建于光绪年间的茶棚。
6: 这个中华戏院，我母亲当年就在这个地方就开始演出了，在天津很有名，这个大戏院一下就火爆了，啊，成了我妈的主场了。
0: 新凤霞从小戏园子一步步走进天津曲艺演出的最高场所，同台演出的有京韵大鼓名家骆玉笙、西河大鼓艺人焦秀兰等。新凤霞如饥似渴地向名家学习各种曲艺形式。
3: 他在唱自己的段子的时候，他就会比如说突然蹦出某一句是从越剧里来的，说突然蹦出某一个感受是从豫剧里来的，还有一点什么东西，哎，又从梆子里来的，他有吸收的能力。
5: 旧的戏班有这么句话叫祖师爷赏饭，就是该着他有这个能力，该着让他成角，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他接受能力强，您知道吗？啊，第三个什么也是为了生活，这个三个基因结合在一起，它必然成功。
0: 上个世纪30年代，中国第一代评剧女演员李金顺、刘翠霞、白玉霜和艾莲君被称为四大名旦。与之相比，新凤霞是一颗正在冉冉升起的新星。只可惜生逢乱世，自从日军占领天津后，天津社会治安崩坏，地痞流氓横行。而此时的新凤霞16岁，正值28妙龄，出落得亭亭玉立。
6: 有个日本宪兵队的队长之类的，反正是官，就看中我妈，要霸占我妈。我妈呢，坚决要保护自己的羽毛，要捍卫自己的尊严，就产生了种种的矛盾，和甚至有人说要我妈一只眼睛。在逼得没办法的时候，我妈妈跟我姥姥还有我的两个姨儿逃出了天津，一直逃到了青岛。
0: 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青岛这座城市早在100多年前已经开放通商口岸。抗战期间，由于青岛受到破坏相对较小，很多艺人到这里讨生活。 1944年，新凤霞来到这里。然而，在天津小有名气的新凤霞，又成了初来乍到的新人。戏院老板有意让新凤霞唱粉戏。
3: 所谓粉戏，就是黄色的，有黄色内容的戏。那我妈说不干，那你不唱这个，你在我们这儿来干嘛？去，走的，轰走了。
6: 这三次辞退就是不唱粉戏，对不对？我吃不上饭，我也不唱粉戏。
1: 这好多人就同流合污了，就随波逐流了。但其中少数者、个别的突出者、杰出者、优秀者，他会跳出来。新凤霞就是其中一个，啊，他知道应该向哪儿走。
0: 正当新凤霞一家人走投无路之时，日本投降。1946年，新凤霞和家人回到了天津。
6: 回到天津之后呢，这天津啊，过去的日本宪兵啊，又变成了国民党官员了。骚扰又来了，实在没办法了，在天津没待几个月，又开始离开天津，走向了闯江湖的道路。
0: 西安、兰州、烟台、济南，新凤霞风霜一路，搭过各种戏曲班子，学习了各种地方剧的精华。两年的江湖路，新凤霞的表演日趋成熟。1948年底，21岁的新凤霞决定闯北京。北京是一座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古城，自古庙堂离不开江湖，横亘在天子面前的第一道风景，就是紫禁城南前门外梨园子弟的歌舞场。
5: 北京啊，很有意思，就以朱市口大街为界，一般的演员到不了街北，都在街南演。
0: 前门石头胡同64号，曾经是评剧工会旧址。按照当时戏曲行的规矩，艺人进京先要到工会拜码头，但张口就是此乃京昆梆子大戏祖师爷所在地界的负责人，完全没把20出头名不见经传的小丫头放在眼里。
6: 这个评剧演艺工会的这个头啊，见着我妈就说，你没两下子在北京你混不下去。我妈就说了，能在北京站住脚是我的奔头，站不住脚那也是我的顺头。顺头啊，就是我不回头了，哪怕我上天桥，我撂地，我也得在北京唱戏。
0: 天桥，北京民俗文化、市井娱乐的集中地，民间艺术的发祥地。如今，天桥剧场、天桥艺术中心、万盛剧场、德云社等演艺场所汇聚于此。这里是新凤霞闯北京的第一站，融合了底层老百姓杂耍艺人的环境，对于新凤霞而言，犹如回到儿时的天津南市。
5: 新凤霞有这么一句话，我在天津我唱得好，我到北京一样是角儿。那新凤霞刚闯北京呢，她只能在街南的天桥万盛轩。
0: 天桥南大街的这座万盛剧场始建于1931年，原名万盛轩戏院，解放初期这里以演评剧为主。1949年春天，新凤霞加入了凤鸣社戏班，并在这里唱打炮戏。
3: 什么叫打炮时期啊？就是3天，由这个新演员唱3天戏，五场完场，连着3天得唱6出戏。
6: 这炮戏可不得了，一个演员闯码头刚出场，这炮戏要黑了，您就等而下之，您就走人。
3: 那时候这小剧场，可能就是一个1-2百米就这么大一个地方， 没有什么所谓的麦克风，就是凭嗓子唱的。
8: 一个演员的声音，最低的声音也要送到最后一排最大的玻璃。新凤霞能做出这

0: 文人雅士，再到小贩们争相吆喝着，天桥来了个评剧小旦新凤霞，一时间新凤霞红遍了北京城。新凤霞赶上了好时候，她在天桥唱红不久，中国迎来了新生。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人民翻身当家做主人，新凤霞的生命焕发出新的光彩。新凤霞与郭兰英等人加入六联扫盲班学习文化知识，随后又进入妇女讲习班，听妇女运动领导者邓颖超、蔡畅讲述妇女解放的故事。
1: 后来又参加了共青团，被选为青联常委。
2: 我妈妈从一个贫苦的评剧艺人成为了人民的艺术家。

0: 1950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试行，这部婚姻法是推动男女平等的创举，
1: 妇女解放当时的一个国策。但是当时要命的是这样，妇女没文化，中国这妇女有90%都不识字儿啊，当时那婚姻法等等等等文件呐，宣传人都看不懂。
0: 为了宣传新婚姻法，北京市文化局慧眼相中1949年由新凤霞担任主演的评剧《刘巧团圆》。这一次，著名话剧导演夏纯对《刘巧团圆》进行二次创作，最终取名《刘巧儿》。新凤霞在这出戏中扮演大胆追求婚姻自由的刘巧儿。
2: 她愿意演新戏，在当时很多外地的演员不愿意演新戏，一是认为剧本不行，第二是认为呢，在观众当中没有影响，第三呢，新戏还得要打磨，观众能认可吗？
0: 1956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将这部舞台剧拍成了戏曲。

0: 巧儿，讲述的是陕甘宁边区少女刘巧儿，自小由父亲做主与赵柱儿定亲，后其父贪图彩礼，唆使巧儿退婚，嫁给财主王寿昌。赵柱儿父亲不同意退婚，刘父到县政府告状，马专员用群众断案的方式解决了这宗案件，使巧儿的婚姻如愿以偿。
1: 一来我愿意，
2: 两厢情愿咱们配夫妻，
1: 海可干，池可烂，
2: 你我永不变。
0: 在这出现代戏中，新凤霞并非只用戏曲传统的技巧，她在唱腔上开创性的有了新的发明。
3: 她创造那个疙瘩腔，这疙瘩腔独一无二的，别人都没有他呢。现在你看谁派最喜欢是疙瘩那个疙瘩腔，那他创造的。
4: 我爱他来，他也爱我。
5: 哎，就这小疙瘩腔。
0: 这出戏展现了新的生活、新的人物、新的时代气息，应和了年轻观众的心声，令人耳目一新。刘巧儿一经演出，全国各地引起轰动。
6: 那轰动了，北京的胡同里头天天就放，老百姓就天天听。
7: 轰动到什么程度啊？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蹬三轮那大爷，卖西瓜的那个这小贩，到这个男男。

0: 全都唱刘巧啊，自己找婆家。
1: 那车厢里就放这个刘巧，一段一段就放。那会儿，哎呀，观众太喜欢他了，
2: 红极一时。不管在北京，在天津，掀起了一个刘巧人物。啊，因为天津十好几家评剧团都演刘巧，不但光专业的演，而且呢，工厂的、农村的业余剧团也都排练演出。
3: 金凤霞大师当时在1956年拍完电影以后，这部作品就被全国观众以至世界性观众、全世界的观众所喜爱，并且牢记于心了。
4: 全国家家户户都在学刘巧，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刘巧的心细与他呢，翻身责任感有关，艺人的强烈的这种报答，工农兵。没有这种东西，我觉得他这刘巧不会影响这么大。
5: 戏散后，一个16、17岁的女孩子到后台对我说，我爸爸看了戏对我说了，明天我们就找媒婆退掉财主送来的彩礼。说完，女孩子激动地和我拥抱在一起。1950年，新凤霞带着评剧《刘巧儿》为中央领导演出。毛泽东说：“又看见延安的窑洞，并称赞新凤霞演得不错。”这一年，23岁的新凤霞凭借这一出《刘巧儿》红遍全国。

0: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进来。严小姐，来，请坐下吧。

0: 燕小姐，华月琴是你什么人？
1: 华月琴？
0: 是的。
1: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
0: 那么你的母亲叫什么名字？
1: 严玉霞。
0: 你的父亲呢？
1: 父亲在我出生后不久便去世了，是母亲把我带大的。母亲从来没有对我说起过父亲的事情。
0: 那你也没有问过吗？
1: 我问过很多次，但母亲总是吞吞吐吐，似乎不太愿意说起。
0: 你的老家是在哪里？
1: 就是上海。
0: 没有别的地方？你和母亲没有在苏皖交界的农村里住过一段吗？
1: 我只到过南京，其他的地方从来没有去过。
0: 严小姐，请你闭上眼睛。
1: 闭眼睛？
0: 是的，缓缓地闭上眼睛，神经放松。放松，再放松。你想象一下，自己置身于广阔的大自然当中，周围是青山绿水，不远处有一座小镇子，镇子前种着一棵大榕树，镇子里面有青石板的街道和二层吊脚楼。青龙集，那里就是青龙集。好好的想一想。

0: 山上有杨梅树和茶园。
1: 对，很对，山上有大房子、杨梅树和茶园，那就是青龙记。还想到了什么？

0: 到了什么。
1: 我看到了熊熊燃烧的烈火，不知为什么，我从小就会做这样的噩梦。

0: 人，我曾经问过母亲，为什么总是做同样的噩梦？你的母亲是怎么回答的？她说，噩梦都是一样的。你母亲在骗你，那是你的潜意识，清醒的时候。 是不会中大火和死人，因为青龙脊在20多年前遭到了猛烈的攻击，镇上的人死伤殆尽，整个镇子被大火化为了灰烬。青龙脊，青龙脊是什么地方？青龙脊位于苏皖交界的龙虎山中。
1: 景色非常美丽，可它与我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会出现在我的梦中？
0: 因为那是你出生的地方。
1: 我出生的地方？
0: 是的。
1: 你怎么知道？
0: 因为我能够抓住别人的梦。刚刚你在梦境里还看到了什么？别的就没有了。关于你的父亲，你真的一点印象没有？没有，自从我记事起，就从没有过父亲的印象。 我曾经问过母亲，却绝口不提。你家里还有什么亲戚吗？没有了，只有我和母亲相依为命。平常你和你母亲接触的都有些什么人？接触最多的，可能就是我的老板。
1: 凯纳路图书馆馆长穆先生，其他的都是些普通朋友。穆先生，是的。严小姐工作在图书馆。你们的图书馆都提供一些什么类型的书籍？
0: 凯纳路图书馆与其他的大图书馆不太一样，针对性很强，是专门提供太平天国资料史籍的专业图书馆。哦，专门提供太平天国的资料。
1: 啊，正是。
0: 啊，
1: 世君，请严小姐回去。 要好好的对待。
2: 是。进来。

0: 特使阁下，您为什么对颜韵瑶这么感兴趣？这个女孩子与天国宝藏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1: 特使阁下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如此肯定呢？首先，她和永王妃长得一模一样。 我虽然不知道永王妃的名字，却曾经见过她的长相。第二，我刚刚使用了催眠术，果然，在颜韵瑶的潜意识中有青龙吉的印象。第三就是，她谈到了自己工作的开纳路图书馆，这座图书馆专门为读者提供太平天国的资料，
0: 而天国宝藏又恰恰是太平天国留下。

0: 所有一切都能够说明严韵瑶与天国宝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奇怪的是他却什么都不知道，从他的话中不难听出来，他的母亲对他刻意隐瞒了一些事情。
1: 我让李志群派人将他的母亲绑到这里来。
0: 看来我们只有放长线才能够钓大鱼。
1: 您的意思是？
2: 这位是我的朋友穆先生，开南路图书馆的馆长
3: 啊。
2: 老穆啊，这位就是我们的李主任。
3: 哎呀，久仰李主任大名，近日得见，三生有幸啊。哎，请
2: 啊，请。
4: 服务生，咖啡
5: 来了。慢用，
3: 请用。
6: 穆先生约我来，有何事体啊？
2: 穆先生是想托李主任办些事情。
3: 是。这十根锦条不成敬意，请李主任收下啊。
6: 不知穆先生要志群怎样效劳呢？
2: 啊，穆先生是为了那个咖啡馆女老板严小姐。
6: 严玉瑶？
3: 正是。
6: 这个严小姐与穆先生是什么关系
3: 啊？韵瑶是开纳路图书馆的管理员，是我的员工。
6: 严韵瑶是穆先生的手下？
3: 是的。
6: 为了一个小小的馆员，穆先生肯花这么多钱？
3: 哎呀，主任呐，韵瑶是我的一位故人之女，图书馆开馆之初，他的父母曾捐赠了大批金钱帮助我，现在出了事情，老朽不能袖手旁观吧？
6: 啊，是这样。
3: 李主任，韵瑶还是个孩子，不懂得事体是不假，但老朽敢用性命担保，他与抢劫黄金的歹徒绝对没有丝毫瓜葛。希望李主任高抬贵手，放了他吧。
2: 是啊，李主任，今天早晨您也看到了，这个女人什么也不知道，关在76号也没什么用处，还不如放了算了。
6: 这个案子已经惊动了日本驻沪最高长官金井武夫，我也很难做主啊。
3: 那，
7: 哎呀，老穆啊，看来你这箱金条算是送不出去了。
3: 李主任，这个能不能请您再想想办法？
6: 目前案子还没了断，立刻放人是不可能的。这样吧，我回去再想想办法。至于金条嘛，穆先生先带回去，事成之后再说。
3: 李主任，这几根金条不成敬意，请李主任务必收下。不管事情能否办成，

0: 我们都足感生情。
1: 哎呀，这样不太合适吧？
0: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李主任，您要是不收下，我这心里反倒不踏实。
1: 哦，那好，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0: 哎，
1: 穆先生，我先告辞了。
0: 我送您。
1: 人多言则，穆先生请留步。
0: 啊，
2: 这就算答应了，但别太急啊
0: 啊！哎，玉鸟在里面，你们可得多照应啊！
2: 放心，有了他，严小姐不会受苦。
0: 多谢多谢。
3: 你说他们能放他出来吗？
4: 不知道啊。
3: 哎呦，
4: 是谁？
3: 肯定是穆先生回来了。老穆，
0: 大姐，
3: 怎么样啊？
0: 进去说吧。
3: 哎。
4: 有结果吗？
0: 啊，
3: 怎么样啊？
0: 李志群收下了金条。
3: 好，
0: 但是他对我说，此事已经惊动了日本驻沪最高的长官，所以说现在放人是不可能的，只能耐心等候。
3: 哎呀，这个玉瑶，我早就说过，接触人一定要小心，可他就是不听。认识了这个燕先生，竟然惹出这么大的事情。万一他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向死去的王爷和王妃交代呀？顾队长，老穆，你们可一定要救出郡瑶啊！
4: 大姐，大姐，你放心，我们就是拼着性命不要，也要救出郡主。只是目前情况非常棘手，76号戒备森严。光凭我们的力量是无法闯入其中救出郡主的，因此还要从长计议啊。
0: 嗯，大姐，现在着急也没有用，好在李志群收下了金条。俗话道，受人钱财，余人消灾，他既然敢收钱，就说明玉瑶还不至于有生命危险。事到如今，我们只能走一步看一步，慢慢地想别的办法。吴队长，我看这样，你立刻派人回青龙旗召唤卫队前来，以防不测。
4: 好的，我立刻就办。
0: 哦，还有，从明天起派手下监视76号，看看有什么动静。实在到了紧要关头，就只能孤注一掷了。
5: 将军，燕先生来了。请。
6: 青木君。
5: 燕君，对不起。
6: 好了，青木君，你我之间不需要这样，事情已经过去了啊。
5: 燕君，请坐。
6: 嗯。
5: 我受了陆军那些蠢货的愚弄，竟然怀疑燕军，实在是非常惭愧。
6: 是和李志群到舞厅找我，我就已经有了预感。好了，青木君，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上午那个遍体鳞伤的女人是谁啊？
5: 嗯，燕军可能已经听说了，从江海关运到正金银行上海分行的一吨黄金被劫。
6: 是的，我在报纸上看到了。
5: 嗯，事发以后，他们抓了一名女嫌疑犯，关在了76号审讯，就是我们上午看到的那个女人。

0: 嫌疑犯。这么大的事情，怎么可能是女人做的？
1: 这个女人是劫案发生地点清雅咖啡馆的老板，目前尚无法确定她究竟是不是与劫案有关。只是是和李志群在勘察现场时，在咖啡馆的桌子上发现了两只咖啡杯，由此断定这两只杯子一个是女老板的，另一个是劫车歹徒的。而且当时现场有人亲眼看到袭击装甲车的歹徒是从咖啡馆里跑出来的，因此是和李志群怀疑这个女人与劫车的歹徒相识，或者是歹徒的同伙。于是李志群将这个女人从租界绑到76号。
0: 是这样，可如果她是歹徒的同伙，事发之后为什么不逃走，还要待在家里等着76号来绑架？这不是很不合理吗？
1: 嗯，我也是这样认为的，只是陆军情报部那些蠢货一定要死揪着一个女人不放。以适合李志群为首的陆军特务总是将查案的矛头指向我们，这不仅仅是对你我二人的陷害，其真正的目的其实他们是针对海军。今天我回到大本营，特使阁下打来电话向我道歉，希望我不要将事情捅到军部。
0: 那你是怎么回答的？
1: 金井武夫是我的老师，你说我还能怎么办？只有一再迁就。

0: 请慢用。
1: 好，燕君，请。嗯。
2: 青木君，看那个女人的样子，可真是可怜啊。
1: 76号特工用尽酷刑，那个女人却什么有价值的东西都没有说出来。目前案件毫无进展。今日特使阁下在电话中要我明日到76号去参加会议，被我拒绝了。
2: 参加什么会？
1: 接近案发生以后，由金井武夫、原田俊吉、我、市李志群、上海市市长张啸天以及警察局长黄云山组成了一个特别侦查委员会，全权负责调查黄金劫案，集中各方面的力量来对付横行在上海滩的抵抗组织猎鹰暗杀队。所谓开会，其实呢，就是将大家聚到一起，商讨下一步的行动步骤而已。
2: 青木君，你难道真的不准备参加吗？
1: 哼，当然。我对市和李志群等人的行径早已是深恶痛绝，因此已经拒绝了特使阁下。我向他明确表示，从此以后绝不再与陆军合作。燕君，你似乎要说什么？
2: 啊，青木君，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1: 燕君太客气了，你是我的良师益友，有什么话，当然直接讲啊。
2: 嗯，为人在世，应该以中庸为宜，不要总是因为一些小事情而气恼，更不要随便破坏已经形成的气场，否则会受到自然的惩罚。
1: 燕君，你这是什么意思？
2: 特别侦查委员会是一个已经形成的气场，如果你不参加，就会破坏这个气场的秩序，继而引发不良的后果，而这个不良的后果很有可能作用到你的身上，这就是我经常说到的自然的惩罚。
1: 哦，我还是不明白。

0: 这么说吧，青木君，如果你参加了明天在76号召开的会议，便能够知道适合李志群等人下一步的行动步骤，便于自己提前做出判断，避免类似今天这样的误会发生。可是如果你不参加，当然就无法得知这些。也许明天相同的误会再次出现，如此周而复始，永无止境，这就是我所说的自然的惩罚。
1: 你说的固然很有道理，但是我青木堂堂海军将领，难道要向适合李志群这些小人低头，听从陆军情报处的摆布吗？
0: 我并不是要你听别人的摆布，其实你只要顺其自然，参加会议就好。对于你来说，这不过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这样做既能够及时了解情况，预先做出判断，又能够掌握先机，令自己不至于陷入被动，岂不是两全其美吗？
1: 燕军的意思是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
0: 一语中的，这就是自然之法。
1: 回去后我给特使阁下打电话，明天准时参加会议。
0: 明智之举。
1: 燕军，你不仅是我的良师益友，还是我的智囊啊。
0: 青木君，我们已经有很长时间没在一起练习了，明天早晨你去开会之前，我们在剑道馆练习一个小时怎么样？
1: 求之不得。
0: 干。

0: 邱伯爵，我不得不说，现在我必须竭尽全力才能勉强战胜你。你的进步真是可喜可贺。
1: 这都是燕军教授有方，谢谢了。
0: 你太客气了。
1: 昨晚我回来以后，我给特使阁下打了电话，告诉他我要参加今早在76号举行的会议，他非常高兴。
0: 青木君能够察纳雅言，从善如流，实在是令人钦佩。
1: 哎，别人的话不听，对于你燕军是例外的。
0: 那我就受宠若惊了。好了，青木君，你赶紧准备一下去开会吧，我告辞了。
1: 不好意思。

0: 可不是啊，咱们原来二百九十八元一台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才卖39元一台，怎么还是卖不出去啊？
1: 还不是因为太便宜了，大家都不相信，不敢买呀。
2: 就是，
3: 欢迎骗人肉打扮的。
0: 各位现场大哥大姐们，我当着大家的面承诺，买回去试用7天，与您家的水龙头不配对的，退，不是高科技，6层滤芯，电视同款的，咱们也退。买回去您家的水过滤的不干净的，退。并且啊，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的给您免费换新。
4: 你现在说的好听，真是装上以后还得搁家买你们的滤芯儿。
2: 就是，
4: 是啊，
0: 我们家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是2022年的高新科技，不用额外的加装和购买滤芯，并且啊，我今天不怕得罪我们的同行啊，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
5: 每台只要39元，并且今天购买的客户呢是买一台送一台，我一定要把实惠和健康送给大家，让大家以后啊每天都能喝上健康的好水。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真的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 记住前100名，39元买1台再送1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一经问世，风靡全国。它匠心设计，6层过滤，一镜。 到底，它万能接口，随装随用，简单方便。它不用更换滤芯，滤芯脏的拆下来清洗干净，可以重复使用，不插电，不打孔，不产生废水，经济实用。它就是2022风靡全国、居家必备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镜到底，浑水变轻一2秒，全家健康少不了。无论您家里水龙头流出的水多浑、多脏，一杯多。 大只要装上它，立刻变得清澈透亮，口感清甜，健康饮水刻不容缓。现在39元买1台送1台，全国观众都在疯抢，活动随时可能结束，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2秒，才2秒，过滤出来的水立马变得清澈透亮。 起来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好喝，
7: 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方，装上就能用。这滤芯脏了，拆下的洗洗，接着用。这高科技材料就是牛。
6: 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拧在水龙头上就能用。6层过滤，层层净化，整个的过滤过程啊，我们都能亲眼看见。这心里啊，多踏实啊！过滤出来的水啊，又清又甜，还有矿物质元素，比买矿泉水便宜多了。平时。 洗菜、洗水果、烧开水、泡茶、冲奶、煮饭、煲汤，我们都能用上，干净的好水了。39块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千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 只要39元，只要39元，真的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1台再送1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 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千万千万不要再拿自己的身体。 当过滤器了。今天啊，不用您花几千块，不用几百块，只要39元买一台啊，我再送您一台。活动仅限100个名额，抓紧时间抢购吧！
1: 你们的净水器价格我们都非常满意，能不能试试效果？
0: 当然可以啊！这个是一缸浑浊的水，是从附近的水库里提取的，里面啊有大量的泥沙、藻类，还有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病菌等等。现在呢，我们用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把这个脏水啊给过滤一下。
2: 哇，吴森，观众朋友，来，现场的大哥、大姐、叔叔、阿姨，看见没有？
3: 看
2: 见。水是不是立刻变得这个清澈洁净了？
0: 现在呢，我把这杯水啊当场喝掉。
2: 哇，口感怎么样？
0: 哎呀，非常的好。
1: 哎，来来来来，姐姐试试。
2: 好，哎，我来试试这个口感。
1: 怎么样？
2: 清甜好喝。
1: 那我也试试。
2: 怎么样？
1: 香甜可口。
4: 一点儿
1: 好喝，
4: 还没有怪味。
7: 好喝，喝着可顺溜了。
0: 我们现在呢，把这个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给取下来。来，大家看啊，这里边全是脏兮兮的，全是水里的各种杂质，还有一些污染物。
4: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过滤这么干净，安装方便不方便呢？
0: 非常的方便，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儿，它是万能接口，拿回家呀，直接的拧在水龙头上就行了。
1: 那以后就不用再换滤水器了。
0: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一体成型，终身使用，不用额外加装和购买滤芯，不让您多花冤枉钱。
7: 你那售后有保障吗？
0: 您放心，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绝对是有质量保障，这是我们的检验合格证，大家可以放心的购买。我现场承诺，不好用您可以来找我，我当场给您退，用着不满意也可以退，跟商场比买贵了退，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免费的换新。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原价298元一台的，今天只要39元，买一台我还送您一台，您买了不吃亏，买了不上当，却能换来全家人的健康。现场和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2: 这么好的净水器才39块钱一台，赶紧给我订10台！
1: 哎，来来来，我也要10台！
6: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看，这是使用了8年的自来水管的内部，锈迹斑斑，泥沙附着，这样管道流出来的水，你敢喝吗？看，这是居民家里自来水放大1000倍后的观察画面，里面有泥沙、藻类、寄生虫、重金属等各种有害物质，这样的水你还在喝吗？
0: 这俗话说呀，病从口入，每天呢喝不干净不卫生的水，你是拿自己的身体当过滤器吗？快用2022年的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第一层呢是5微米的 PVA 无纺布，它能够过滤水中的铁锈啊、泥沙呀、悬浮物，还有可见的杂质。这第二层呢是麦饭石，吸附水中的有害物质，释放钙、铁、锌，对人体有益的多种微量元素。第三层呢是矿物球，它能够医治虚绿的生物体。第四层呢是亚硫酸钠，吸附水中的有害细菌、重金属离子，双向的调节 pH 值。第五层啊是活性炭，去除水中的余氯、异味、杀菌、抑菌，改善水质和口感。这第六层啊是1微米的 PVA 无纺布，深度的过滤1微米以上的杂质，让水啊更加的洁净、更健康。
2: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推广 网大降价，全民都疯抢！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贴口，六层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一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全部都在抢，您呢千万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6: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千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

0: 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点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三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抢到了，我抢到了第八代超能净水器，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太实惠了。厨房装一个，洗脸池装一个，淋浴间再装一个，这平时呀喝的用的全是6层过滤的干净好水，在家就能享受5星级酒店待遇，真值。
2: 我也抢到了，家里的自来水有异味，每次烧开才敢喝，这水壶里啊厚厚的全是水垢，太脏了。泡的茶水也有一股怪味儿。自从装上第八代超能净水器，过滤出来的水呀特别清亮，喝着丝滑顺口，烧开后没水垢，泡出来的茶也非常好喝。关键是啊，特别的便宜，39元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啊就抢购了10台，也就是少抽几包烟，少喝一瓶酒的钱，那太划算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才39元，不够一顿饭钱，电话打得早，进入前100名，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订了10台，家里留用4台，剩下的给闺女送过去，让全家都喝上健康的好水。
4: 原来我家喝桶装水，1桶15、20，太贵了，这一年算下来少收益的花上1-2千。现装上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拧上就能用，过滤出来的水比买的桶装水啊还干净还好喝，泡茶茶香，煮粥粥香。现在厂家搞活动，只要39元买一台还送一台，我赶紧打电话抢了10台，反正也不贵，囤起来咱慢慢用。
0: 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水质决定体质，每天喝好水，身体更健康。在这里呢，我向全国的消费者做出3点承诺。这第一，本次活动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采用最新的高科技工艺，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保证让您啊喝到的每一滴每一口都是清澈洁净、富含矿物质元素的健康好水，清甜可口。这第二呢，是本次活动全程工厂直销，拒绝一切的中间商，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一台呢只要3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39元买一台送一台。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呀、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1整年，健康用水1整年。第三呢，是本次活动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售后和质量有保障，送货上门，先验货再付款，觉得不好用退，不满意的退，3个月啊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免费换新，请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放心的购买。现在为了您的家人健康，赶紧拨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1000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大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元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1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

0: 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三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是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这有足足的六成滤芯，流出来的水又干净又好喝。
2: 是吗？我尝尝。
1: 怎么样，好吧？
2: 嗯，确实挺好喝的。
0: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推广大降价，全民都疯抢。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六层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一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大家都在抢，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和宝宝平时在家喝水用水都特别讲究，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六层过滤，层层净化，滤出来的水特别干净，装上它平时在家洗菜呀，洗水果，淘米，烧开水，冲豆浆，打果蔬汁都能用得上干净的好水了，喝着也放心。以前水质不好，洗完澡之后身上过敏特别的痒，这次我淋浴间也装了一台，淋到身上特别的丝滑，感觉特别舒服，对身体和皮肤都好，越用越健康。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好，谢谢啊！
4: 喝今年新茶，
3: 哎，
4: 好喝吧？
3: 好喝，好喝！这茶呀，比你起好。你泡的茶怎么这么好喝呀？
4: 因为我们家新安装了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
3: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
4: 对，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高科技新工艺，它六层过滤，层层净化，把咱的自来水的杂质啊、脏东西啊全部过滤掉了，所以这水啊才这么清，泡出来的茶呀、啊、才更香更好喝。平时多喝这样干净的水，对咱们老年人身体健康啊特别有好处。
3: 哎，那你快说说在哪买的呀？
4: 现在厂家在电视上做活动，39元买一台送一台，你呀、啊、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3: 我现在就打。
5: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推广大降价，全民都疯抢。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六层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一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全部都在抢，您呢千万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千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一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三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别人的话不听，对于你燕君是例外的。
1: 那我就受宠若惊了。好了，秦穆君，你赶紧准备一下去开会吧，我告辞了。
0: 不好意思。

0: 出来吧。
1: 哎呦，憋死我了！
0: 换衣服，按计划行事。
1: 好。

0: 哎呀，小姐，小姐，你没事吧？需要帮助吗？我没事儿，谢谢您。
1: 小姐，您太客气了。

0: 身上一下。好，秦穆俊，首先对你的到来，我感到万分高兴。阁下的宽宏大量，令人钦佩。特使阁下，您过奖了。其次。
1: 由于世君和李主任的工作失误，令青木君蒙羞，我在此深表歉意。
2: 秦穆长官，请您原谅。
0: 诸位，请里面就坐，我们言归正传。
3: 是，好。

0: 经过几天的审讯，在清雅咖啡馆老板严云瑶的身上没有找到突破口。今天请大家到这儿来，就是要会商下面的行动步骤。
1: 就现场勘查的结果来判断，严云瑶一定知道歹徒的下落，只是不肯说实话。如果他仍然如此倔强，就枪毙他。
2: 我说两句
0: 啊，阁下请。
2: 啊，我认为杀了严运瑶没有任何意义，还不如将他放回家去，派人昼夜监视他的家及清雅咖啡厅。如果他真的与那个歹徒相识，我们正好可以顺藤摸瓜，将猎鹰暗杀队一网打尽。
3: 市长阁下说得很有道理，几天审讯下来，我们是用尽了各种办法。众所周知，76号刑讯室以严酷闻名，就是铁人也会开口说话。如果这个女人真的与抢劫黄金的歹徒是同伙，恐怕早已招认了。
4: 目前下这个结论还为时过早。严云瑶是个倔强的女人，也许我们应该换一种方法才能够奏效。
3: 如果严云瑶

0: 哦，真的是猎鹰暗杀队成员，事发后还会待在家里被抓，他为什么不与歹徒一起逃走呢？
1: 也许他认为自己待在租界里很安全，也许他以为没有人看见他与歹徒在一起，也没有人看见歹徒从他的咖啡馆里冲出来。
0: 如果他的想法与你一样，那就更说明他不是猎鹰暗杀队的成员。
1: 哦，我倒想听听长官的高见。
0: 你不觉得自己的想法很愚蠢吗？就是普通人遇到这种事情也会毫不犹豫选择远走高飞，怎么可能认为自己很安全？如果猎鹰暗杀队的成员都是这样愚蠢的人，又怎么可能设下如此精巧的计策，更无法劫走由海军陆战队和76号重装押运的铁甲车？
1: 那个愚蠢的计划根本谈不上什么精巧，只是海军陆战队太无能，我们才中了他们的诡计。
0: 只有成功者才有权利嘲笑失败者无能。如果你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就请现在将凶手找出来，否则的话只能证明自己比失败者更无能。
2: 哼，好了，我们不谈这些，还是说说下面该怎么办。
3: 我认为还是放长线钓大鱼最符合目前的情况。
4: 我同意市长阁下的看法。
5: 我同意世君的意见，变换审讯方式一定能够在严运瑶的身上取得突破。
1: 在日控区抢劫我们的黄金，情节严重，影响恶劣，怎么能随随便便的将重要嫌疑人放走呢？
0: 将他留在这里又能怎么样呢？你们不还是一筹莫展吗？
3: 特使阁下，大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看此事还是由您来做决定吧。

去看看。

0: 你来做什么？
1: 我是来救你的。

0: 你听我说，
1: 你不能跟我走。为什么？如果你现在跟我走，你会一辈子不得安生的。这是什么意思？现在没时间解释了，记住，按我说的做。
2: 发生爆炸了，
3: 不知道啊！
2: 废物，一群废物，跟我来！

0: 怎么，要走吗？
1: 很少有人让我感到吃惊，你是第一个。
0: 哼，对于一个高手来说，这是最好的退路。我假定你是高手，所以在这里等你。你果然来了。
1: 如果我不是高手呢？
0: 那就更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
1: 哼，有道理。
0: 你是不是猎鹰暗杀队的领袖？
1: 谈不上领袖，说杀手更确切些。
0: 哼，你的声音很耳熟啊。
1: 是吗？很多人都这么说。
0: 那看起来我马上就能够印证自己的判断了。转过身来。
1: 你是不是以为出现在我的背后就可以制住我？
0: 如果你认为不是，可以试一试。
1: 哼，我这人有个习惯，总会在自己的退路上埋伏一个枪手，他现在正看着你。
0: 我劝你还是省省力气吧，这种幼稚的把戏只能骗骗小孩子。转过身来，让我看清你的脸。我相信这张脸我一定非常熟悉。
1: 为什么让一个人明白点道理这么难呢？

0: 爆炸是从机要室和厕所开始的，枪力炸弹摧毁了墙壁，波及到全楼。这是有预谋的袭击，敌人是怎么进来的？
1: 怪就怪在这里，76号的守卫极其森严，不要说杀手，就是政府要员和友邦人士，未经许可也是不可能进得来的。
2: 突袭的敌人有多少？
0: 只有一个人，
1: 什么？只有一个人。

0: 旁边的资料室也遭到了袭击，歹徒拿走了一些机密档案。还有
1: 什么？
0: 通讯室也遭到了袭击，所有设备全部毁坏。

0: 这简直是一场浩劫呀！可是阁下，袭击者会不会是来救那个咖啡馆老板严运瑶的？
1: 既然是来救严运瑶的，为什么要袭击机要室、通信室和资料室？这岂不是多此一举吗？从被破坏的情形看来，袭击者并没有明确的目的，只求公开血腥，破坏的面积造成的危害越大越好。
0: 嗯。
2: 这是美国人制造的军用 TNT 炸药，威力极其强大。奇怪，这些歹徒是从哪里搞来的美国炸药？
3: 特使阁下，李主任，楼上的审讯室也遭到了歹徒袭击。
0: 啊，怎么样，被窝严重了吧？

0: 奇怪，怎么会这样？
1: 这是怎么回事？你都看到了什么？谁？
2: 你们要找的人？
1: 袭击铁甲车、抢劫黄金的歹徒。他说他看到了抢劫黄金的歹徒。又是猎鹰暗杀队。
0: 你真的亲眼看见了抢劫黄金的歹徒了吗？
2: 是的。他就是袭击当天在我的咖啡馆中喝咖啡的那个男人，虽然他戴着面罩，但我仍能认出他来。
1: 他为什么没有带你走？
2: 我早就说过不认识他，可你们不相信。
1: 你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再详细说一遍。
2: 先是外面发生的大爆炸，这里的玻璃和灯都震碎了，紧接着爆炸声在门前响了起来，过了几秒钟，关押室的门那个男人站在门前看了看我，便转身离

载光影，拦住新区新闻，镜头作墨书华章，全景记录新区从宏伟蓝图到实景画卷的壮阔征程。光影为简送新篇，生动讲述新区感恩奋进践行战略使命的感人故事。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新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重装启航。我们

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抗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鲁元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鲁 B 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鲁元，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鲁 B 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0: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中华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作为首条全线采用中国技术标准、使用中国装备、且与中国铁路网直接连通的国际铁路，中老铁路开通运营以来，持续带动了沿线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那么，被誉为友谊路、发展路和幸福路的中老铁路，是如何把中老两国人民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的呢？纪录片《中老铁路纪行》，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带您一起见证互联互通、互利共赢的时代力量。
3: 一芽、一叶、二叶、三叶，然后手是这样子，或者只有三片叶子你就采。Yes.
4: Yes?
3: Very good.
4: Okay, come this way. Just a touch. Perfect.
5: 我是托马斯·希顿，来自英格兰东北部的摄影师。
4: That is cool.
5: 至于我的下一段旅程，
4: I'm embarking on an extraordinary crossing spanning not one, but two spectacular countries. From here in China,To Laos. Okay, we're going in.
5: 我的旅程将沿着一条激动人心的新线路展开。绵延1000多公里的中老铁路，沿线设有25个车站。如今连接着中国昆明与老挝首都万象。
4: It's just one amazing backdrop after the other. I want to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

子，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20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员大师。

0: 石总，多到了，幺二二旅也到了吗？到了，黄范召三个旅长都在屋里等您呢。走，
1: 行动路线和作战方案也收到了。嗯，
2: 石总，
0: 玉梅，你吃够了？
2: 石总。 我们幺二二旅还剩下1300人，从格外库以后，到了山西，在山西开始流浪，没人管，没人问，兄弟们连顿饱饭都吃不上，还被友军嘲笑歧视。就这样，没有一个兄弟逃跑的，都在等石总您的召唤。得到消息后，在郑州建到了大部队。 兄弟们捐苦。

0: 见到亲人。
1: 这我都知道，你们律师打得最苦的，也是受到待遇最不公平的。
0: 曾经太受气，兄弟不明白，千里迢迢出征抗战，牺牲了那么多的兄弟，还被人看不起。他知道爹被抓进审问，师座，把我传进真的是后娘。

0: 够了，我们不提这些了。我们川军出川抗战，是为了抗日，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让士兵们好好睡上一宿，淞沪战况吃紧，我们明天就要出发去前线。
1: 运输司令部把车栓都安排好了，可是官兵们的冬装怎么办？
0: 122旅的士兵，到现在还穿着草鞋呢。中儿，那些珠宝都随身带着吗？
2: 我一直带着。
0: 好，把它变卖了吧，给所有的官兵们置办棉衣棉鞋，同意吗？是。
3: 师座，您见过委员长了，欠我们的军饷，难道还不发给我们吗？
4: 他在那张欠条上写了个字，让我找周军员领取。姓周的说了，等我们到了安徽前线，就把军饷给我们补上。兵工署倒是答应，可以补充武器弹药。你马上派人去取。他们这次又重发了20门迫击炮，还说没有废品。
5: 这次老蒋怎么会这么开恩呢？
6: 还不是因为山西这一仗，我们虽然没有打赢，但是也让他看到了我们川军的实力。我们就是要多打胜仗，让所有人对我们川军都刮目相看。淞沪会战在鏖战3个月后，日军大量增兵，并在杭州湾登陆，使战局发生急剧直下的变化。11月13日。 国民政府宣布放弃上海，日军大举进攻，战火开始烧向当时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中国抗战史上最为惨烈的南京保卫战拉开了帷幕。

0: 我们已经到达安徽青阳，军部令我们在此暂停，等候命令。好，把电台打开，我和军部联络。是。
1: 告诉战士们，注意隐蔽。
2: 飞机来了，注意隐蔽！
0: 师座，您躲一下吧。我躲？<笑>我倒要看看小日本能逞什么凶。
1: 他不过如此。
0: 师座。 军部来电，命我们极尽广德，务于后天上午之前进入阵地。还有一封电报是六十六师冯师长的，他们从芜湖下船，正向宣城进军。好，
1: 留回电，告诉冯师长，我到了广德之后再跟他联系。是。
3: 师座，啊，姚四五师饶师长回了电报，他们正从青阳向广德进军，这是电报。

0: 德阳是太湖区域，向南京的咽喉，只有国华能守得住。
1: 师座，南京卫戍司令唐长官发来敌情通报。
0: 苏州、常州都失守了，日军兵分三路向南京进攻，敌中岛师团向安徽进犯。
2: 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0: 守住宣城，和21军共同阻挡敌中岛师团的进攻。命令部队急行军，明天拂晓之前一定要到达宣城。
3: 是。

0: 主席和江阴都失守了，日军中岛集团从太湖登陆，正向我广德宣城一带发起猛攻。他目的就是要包围南京，我们一定要不守阵地，绝不让日本人靠近一步。
1: 日军飞机大炮反复轰炸我军阵地，
0: 我们伤亡很大呀。伤亡再大，
1: 要坚守阵地，告诉士兵们要有决胜的信心。
2: 是。
3: 师座，433旅佟旅长来电，敌人正在猛攻四安，伤亡很大。

0: 四安离广德六十里，是广德的一道屏障，四安不能丢，否则广德就危险了。我现在就去四安指挥战斗，刘旅长，广德这里就交给你了。
1: 师座，您去四安太危险了，还是不要去了。哼，
0: 我们是军人，军人每天面对的都是危险。 你告诉我，广德地势险峻，易守难攻。这样，再派一个团扼守高庙，只要你注意警惕，不要让敌人从背后抄袭，就不会有问题。明白吗？
2: 明白。
3: 师座，六十六师冯师长的电话接通了，他要和您说话。
2: 你一个师要顶住中岛整个师团的主力，行不行？ 要不要我把123旅给你调过去？
4: 不用了，
2: 敌人正从西洞庭山调兵，都是上你那个方向去的。我这有地形优势，对付小鬼子游刃有余。我这就去四安指挥战斗。
0: 我会把电话线牵到那里，我们一定保持联络呀。
3: 好的，国皇，敌人来得很猛，你千万要小心。
2: 你放心吧，打不了一个死。
0: 我不会给中国人丢脸的。

0: 宋总，我看你心神不宁，是在替饶师长担心吧？
1: 国华是川军中的一员猛将，可他在部队长途跋涉，一到安徽就投入战斗，武器装备又差，他遇到了我们在山西同样的情形。师座，126旅范旅长报告。
0: 日军从东西洞庭山不断增兵，都集中在朗西附近，大有一我决战的架势。宣城铁路被炸断了，咱们的运输补给线瘫痪。敌人的目的是拿下广德，打开通往芜湖和南京的大门。我们是国华的侧翼，绝不能让敌人突破。把122旅火速增援。 一定要把日军挡在朗西的外面。是。周二，
2: 来。
0: 日军运送的增援的兵力和弹药走的是水路，你带一支小分队，急行军到这儿，福东，把他的军火库给我炸了。他断了老子的运输线。
2: 我让他也没粮没弹药。我这就带人出发。我和他一起去吧。你们把我们从山西带来的日军的军装都换上，这样方便你们行动。是。
3: 师傅，日军司令官中岛用飞机空投了劝降信。
0: 用电台明码告诉他们，只有战死的川军，没有投降的川军，让他们放马过来吧。

0: 弟兄们，小鬼的气焰嚣张，正从太湖大量增兵。我们这个小分队的任务就是抄袭他的后门，炸掉他的军火库。
1: 这次任务没有我们，但我想跟你一起去。
2: 我也想去。
0: 你想去？我犯过错，我对不起你，我想在任务中洗刷自己的罪过，请主任给我这个机会。
3: 好，
0: 卫兵，你留下，其余的。

0: 小鬼子八次颤光剑光，都别把粉碎！我就是让他们看看，管着高华的厉害！师座亲自上战场，孤老士兵士气，我们川军不是好惹的。
1: 这怎么了？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吴家公路发现日本佐佐木旅团，他们已经占领高庙，正向广德进攻。什么？
0: 高庙就这么轻易被敌人占领了。我叫刘汝斋派兵扼守，他派了吗？他们只派了一个连的兵力敷衍敌，而且日本人一到，他们这个连就退回广德了。什么？临阵脱逃？给刘汝斋打电话，让他把那个连长马上毙了。
2: 刘旅长电话已经打不通了，我们也是刚刚得知。 他看见日本人重兵围攻，就弃守广德了。

0: 广德失守的消息吧。
1: 师座，广德失守，玄城的大门就敞开了，我们怎么办？
0: 先不要想我们，国华陷入重围了。
1: 朗西那边怎么样？
2: 122旅上去后，松本旅团的进。

0: 攻被遏制住了，那边的形势暂时缓解。把122旅再调出来，穿插到刘洞，阻断松本和佐佐木里团。
1: 师座，这不是羊入虎口吗？
0: 再说，122旅一走，朗希又会吃紧了。
1: 我现在必须得这么做。断了佐佐木里团的后路，他势必要回撤，对不对？这样国华才有可能突围。就算是把122旅都打光了，只要能救出国华，你认？
0: 我马上传达您的命令。
1: 命令123旅坚守宣城，126旅坚守朗西。不管遇到多大的牺牲，都不能后退一步。
2: 是。

0: 你看，这就是敌人的浮动军火库，这么多汽车，果然是鬼子运输的重点。刚才老百姓说，鬼子们为了争船，把太湖对面整个村子的人都给杀了，太可恨了。
1: 这里戒备不严，我们可以混进去。可是军火库怎么查的呢？
0: 哎，你们看，最左边那辆车，上面全是汽油桶，里面装的肯定都是汽油。
2: 得把那辆卡车弄过来，把汽油都浇到军火库上，鬼子就完蛋了，就走开。
3: 可怎么弄那卡车呢？
2: 我有主意了，走。
4: 喂。
2: 何だ。かわいい娘じゃん。どこの人？あ、彼女、そうかする。乗せて、これはせんか。
5: 俺だ。俺に任せろ。俺だ。俺だ。俺だ。俺だ。
2: 怎么可以呢？
5: ただの言いだくぶ。お前じゃ何者だ？

0: 行指挥，以致兵败，只唯有不惜死，以报普公之欲，及川中父老之情。66师被杀的电话线接好了吗？
1: 接线兵已经去接线了，能不能通不知道，但是彭师长给我们来电报了。
0: 嗯，他说什么？
1: 66师12旅已经安插到刘洞，包围我们的左总木军团一个连队的兵力被抽调，我们可以从秋村狼溪方向突围，那里由冯师长126旅跟我们相接应。师长，这是我们最后突围的机会了。
0: 你赶紧回电告诉冯师长，我感谢他的好意，可我饶国华的任务是广德，人在广德在，我已决意为国尽忠，于日寇血战到底。赶快发电报告诉他撤回122旅，不然损失就大了。
2: 报告。
3: 是。
2: 师座，日本三峡连队发来劝降书，如果我们不降，他们就要进攻了。
0: 小鬼子，我从77师连发生起就渴望到前线杀敌，吸血过之，收复失地。83师变后，我有幸如愿以偿出川抗日。我们出川时，蜀中的父老乡亲举行盛大仪式欢送我们表态，我们要与日寇血战到底，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做到胜则胜，败必死，不成功变成人。弟兄们，我们一定要牢记当初的誓言，绝不给四川的乡亲们和中国人丢脸。
1: 我们跟日寇拼了，绝不投降，
4: 绝不投降，
5: 绝不投降，
4: 绝不投降。
6: 大佐殿，戦況投降せず、大日本国軍と最後まで戦うと言っております。
7: クソ、誰が、まさか奴ら本当に死にたいとでも言うのか。いいだろう、望み通りにさせてやる。命令だ、総攻撃を開始、一人残らず全て片付けるんだ。
6: はい。
8: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9: 2、3，知道了吗？

0: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我在，派我向川中父老告个别。

1: 我想跟共产党学。我明白了，你是要把游击战和运动战结合起来消灭它。
2: 森下联队要增援流动，必经世界。
3: 就是这儿。
4: 快，跟上！
1: 逃出来的百姓，这是我们的冯师长。长官，长官，你一定要救救我们呀！老伯，你们起来，起来，好吧。发生了什么事儿了？你们告诉我。日本鬼子，禽兽啊！
0: 他们杀了我的儿子，轮奸了我的儿媳妇儿啊！烧了我的房子，我那小孙女儿才8岁呀，就被他们给糟蹋了。何团长，站！命令十遍，凡遇见三峡联队的日本人，杀无赦！不接受投降，不接受俘虏。
1: 老子一会儿都不需要，明白了吗？是，师座。
5: 谢谢长官，谢谢长官。
1: 师总，
4: 秦老伯他也是世杰人，他愿意给我们做向导。
1: 老伯，我们要在世界跟鬼子作战，你愿意帮我们？
6: 愿意，你们大老远的为打鬼子从四川过来，我们当地人没什么可说的。
1: 好，
0: 是啊，
6: 走吧，
0: 你给我们带路。
6: 嗯，
0: 好，
6: 请。
0: 走。
6: 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

0: 大佐殿。
1: どうだ、部隊の結合は終わったのか。
0: 完了しました。先ほど偵察機が CJ に行軍する品部隊を発見しました。おそらくフォンティンクへの部隊でしょう。
1: おう、何人いるんだ。
0: 約2000足らずです。
1: これ式の人間が我が大日本帝国軍を阻止しようというのか。
0: あ、
1: 部隊に命令だ。作戦は変更せず領庁に集合し出発だ。私がこの品軍を消滅してやる。
0: はい。
2: 老伯。
3: 啊，
2: 这条路是去流动路吗？
3: 不是，去流动的路在前面，这条路呢是去点将岗的。
2: 哎，那是一个山洞啊。
3: 啊，那叫仙人洞。其实我们广德的洞特别有名，离这50里啊还有个洞叫太极洞，里面有10几里长的，而且是洞中有洞，洞洞相通。这仙人洞没那么大，可里边藏几百口人没问题。
0: 老伯，这个山洞有几个出口？
3: 这仙人洞啊有3个出口，一个出口对着河，2个出口啊对着两条路。当年岳飞爷爷就在这洞里边布下了骑兵啊，杀的金兵是片甲不留。这条路呢是当年岳飞修的，我们习惯叫它岳道。
0: 好，老伯，你先带我们去仙人洞，然后我们去点将岗。
4: 好，请。
5: 范旅长，你就按师座的要求顶住敌人的进攻，坚决顶住。好，好。
6: 广德方向有什么动静吗？
7: 三下连队正在集结，我们应该告诉师座，趁机
8: 进攻广德。
5: 佐佐木旅团的主力就在广德附近，去攻他，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7: 可是师座在世界阻地，那也是在敌人缝隙之中，搞不好就被敌人合围了。
5: 这正是师座高明。

0: 只带了少量部队，敌人就会麻痹大意，他要的就是这个旗子。选世界这个地方肯定是师座事先就想好的。
1: 参总，郑主任发来电报，他们已到世界，师座正在勘察地形。
0: 好，给郑主任回电，就说这边一切正常，我们等候他的佳音。
1: 是。主任，主任，
2: 这是罗参谋长回电报。
3: 好，太好了，
2: 主任，这次打鬼子，让我打头阵吧。
3: 卫兵，你负责政治思想工作，对我们也很重要。
2: 可是主任，我也杀过鬼子呀，在慈云寺的树林里头，你忘了？上次在山西，你带兵攻打马家坡，你就没叫上我。这次到福东烧军火库，你又把我撂下了。李山是我的好朋友，我们一起上的军校，一起加入的川军。他的死真的让我难过了很久。主任，我求你给我一个机会，我要为李山报仇。
3: 好吧，我答应你，我帮你跟师座争取一下。
2: 太好了，太好了，我终于有机会上阵杀小鬼子了。
4: 您看见那两条路了吗？一条就是去流动的，还有一条呢，进来就是越道。
5: 越道里面是一片丛林，有一条河，还有一个仙人洞，这是埋伏的好地方。
6: 师座，那你找到对付他们的策略了吗？
5: 你看这地方，空间狭小，山峰耸立，飞机投弹就没有目标，重型武器就派不上用场。走，我们回去研究一下作战方案。老伯，谢谢您。
4: 不用谢，你们要多杀敌人，替我们报仇啊。
5: 你放心吧，明天这个时候啊，森下的脑袋就不在了。

0: 人数比我们多，武器比我们精良，我们呢，处在敌人几支部队的缝隙处，所以战事不能拖得很久，否则敌人的援兵很快就会赶到。
1: 师座，我们豁出去跟拼了！
0: 我打仗从来不和人拼命，那是莽夫之辈。我们要的是什么？要的是保护住自己，打击敌人。周团长，
2: 在。
0: 你将一个营埋伏在点将岗，同时在月岛山峰一侧再埋伏一个营。你们呢，等达古台的兄弟们把日军吸引过来。杜团长，你们呢，就再出击。
1: 是，师座。
0: 冯副官，
3: 在。
0: 明天早上，你和警卫营一起进入仙人洞。这个洞的秘密敌人不知道。等敌人过了三分之二的时候，你带着部队出来。 将日军前后分割开，前后夹击，打他个措手不及。是，
3: 师座。
0: 你的任务最艰巨，你带上一个营，负责诱敌。日本人很狡猾，道路地形不熟悉，他都不见得敢进越道。 甚至有可能经过师姐，直接就奔流动。你呢，要阻击他，把他激怒，然后再一路败退进来，还要留住部队，等敌人全部进入以后，封住达古台，断了他的退路。我还想再多说一句，败仗是最难打的，要败得越惨越好。
1: 这样敌人才有可能上当。放心吧，我一定完成任务。不过我想跟你借点东西，你的将军制服，最好能再借给我们匹马。
0: 哦，我答应你，我再调你四挺机枪，三门迫击炮。
4: 我的指挥部今天从这里移到点将岗。点将岗是整个峡谷的最高处，这里相传有当年岳飞点将用的木桩，我就在木桩上以挂灯笼为号，分红黄绿三种颜色，每种颜色就代表你们每支部队出击。明白了吗？
3: 明白。
4: 明白。
0: 各位，此次行动是向日军的复仇之战。 所以我特别要求你们，要严守军令，不怕牺牲，艰苦作战。就让我们以战斗的胜利，来告慰那些牺牲的烈士们。
1: 是。
4: 是。
0: 明天战斗最惨烈的不在点将岗，而是岩洞，而是在达古台。你先要诱敌，后要阻敌。你肩上的任务很重，你打算怎么办？
4: 我已经想好了，敌人要想行动，肯定会先侦察，今天晚上我将两个连埋伏在打鼓台，让一个排在越道和去流动的路上建立阵地，然后在越道上再建立防御阵地，先狠狠地打他，然后再撤，只有这样，小鬼子才有可能会上当。
0: 日军的火力会很猛，打阻击的这个连，尤其是前面那一个排，一定要打得顽强，要把鬼子打痛。
1: 敌人才有可能上当，但是这个排也要冒巨大的牺牲啊！
4: 师座，我去，我愿意打先锋。
0: 是你，
4: 主任，我给你提的要求，你跟师座说了没有？
1: 你肯定没说。卫兵一直负责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他想上前线，但是一直没有机会。
4: 师座。
1: 请您给我这个机会，我要为李山报仇，我保证完成任务。
4: 思想工作跟前线作战是两回事，森下联队那不是一般的凶狠，
1: 我不怕。
4: 师座，我不会给川军丢脸的，我中卫兵就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完成任务。

0: 报告，徐总，灯笼准备好了。
1: 你见到周团长了吗？
0: 见到了，他让我转告您，各营士兵已经进入埋伏阵地了，一切在按计划进行。
1: 今天天。

0: 明白。师叔，贵州的城下联队跟我们打响了，但是进攻规模不大，只有一百多人。
1: 森下果然很狡猾，他这是在试探。命令郑冲，多用机枪跟迫击炮，把这股敌人全干掉。要让敌人知道，我们的主力全部都在峡谷口。

0: 株小草，一枚银针，一缕幽香，一朝一世，一脉相承，百年养生精华，千年中医中药。它是端午节佩戴的驱虫香囊，它是寒冬里温暖的泡脚药包，它是古丝绸之路传向世界的东方智慧，它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知中医，信中医，用中医，爱中医，师古而不逆古，坚守而不保守，一脉言传，探索不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1: 床上不能乱放东西哦。
2: 为什么你一直陪着我？
1: 让我来吧。准备吃饭。
2: 你是谁？
1: 我是小李啊。
2: 小李是谁？

0: 我们又打退了敌人的三次进攻。
1: 敌人只有小股部队缠着我们，大部队却往流动方向开拔，太狡猾了，就是不上钩。
2: 这帮王八蛋！
0: 我说他们的进攻怎么一次比一次水，一到跟前就往回撤。
1: 不行，我们一定得想个办法把他们给引出来，要不然我们一见敌人的进攻就会全盘落空。

0: 就在那个山坡上。要是骑马举个白旗去投降的话，敌人肯定不会拦着我的。就给他们扔两个炸药包，他们一定会被激怒。
1: 哎，不行不行，主任，那太危险了呢。
0: 美兵，一定要带着部队撤退。记住，把军器沿路留下，一小步是条路。
1: 哎，主任，不行，你给我，你给我，美兵，你给我。主任，我从小做梦都想当将军，今天呀，你就让我过这个瘾吧。啊，
0: 美兵。
1: 主任，如果我要回不来，麻烦你转告石座，告诉他，请他原谅我，穿走了他的将军服。

0: 命令部队撤退，把所有东西都沿路留下，小鬼子当目标。
1: 是。
0: 小鬼子，我在点将岗下面等着你们。
2: 石佐，你看，鬼子上钩了，他们紧咬镇主任的部队朝这边追过来了。
3: 我都看见了。
2: 石佐，是总干事，他穿了你的将军服，单枪匹马闯进敌营，杀了很多日本军官，惹怒了森下，全连队出动要跟你决战，但总干事他……
3: 你说吧，他也是我们川军的英雄，

0: 日本鬼子给引来了，现在就是要等师座的命令，
1: 把红灯笼升起来，点将岗下的伏兵可以准备出击了。
2: 是。
1: 班长，看，灯笼升起来了，师座命令我们出击了，做好战斗准备。

0: 把黄登陆升起来，
1: 仙人洞和打虎台的伏兵
0: 可以准备出击了。
2: 是，快！

ここを駆け

0: するとはな。
1: 只有少数敌人逃脱，
2: 两个中佐，四个少佐，全部被我击毙。我们缴获的武器弹药那是不计其数，其中还有两门山炮。师座，这回我们是真发财了。
3: 好啊，那个森下呢？
4: 他被风府官包围在仙人洞外，还在负隅顽抗呢。

0: 你就是森下，你混天魁，我就是你这个刽子手，侵占我们的国家，杀害我们的人民，你也有今天。
1: 我本服，你耍诈，我们大义北皇军绝不会输给你，不会。
0: 曾经说过，我要亲自手刃你，要为那些被杀害的人报仇。

0: 将軍、申下連隊は指示の戦闘を終えました。結果は
1: 大将か、それとも新将か、フォンティンコイを逃がしたのか。
0: 申下連隊は待ち伏せに遭い、全軍覆滅しました。連隊長は討ち死にしました。将軍、皇軍は大敗です。
2: それは本当か。
0: 吕洞の千軍120旅団は引き返しました。我々は乱視で苦戦しています。申下連隊は消滅させられました。将軍、支那戦が始まって以来の戦いで我々初の敗戦はフォンティンクイに敗れました。
2: 命令、松本旅団はすぐにシージェを攻撃、佐々木旅団は迅速にシェンチャンへの退路を立て、大軍を使ってフォンティンクイを包囲し頭を叩き割るのだ。森下の仇を討つのだ。
0: はい。
3: 日军骄横的申下连队就这样被我们消灭了。日军恼羞成怒，倾进了两个旅团向我们包围，但我们当时很快撤回了宣城，敌人扑了个空，就把主力全部转向了宣城，妄图一举消灭我们，而我们却接到了撤退的命令。
4: 南京的守卫全线崩溃，日军长驱直入，南京保不住了。
5: 师座，那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4: 金文辉发来了电报，命令我们立即撤出宣城，将阵地交给前来接防的第二军团，到山东临城加入第22集团军，参加第五战区的作战。
6: 第五战区就是鲁南跟苏北地区了。
4: 是第五战区李长官点名要我们去的。目前山东大部分已经沦陷，韩复榘扑战而退，形势岌岌可危。第22集团军是川军孙震的部队，也是从山西调过去的。
5: 从安徽宣城到山东临城至少要1000多公里，我们从山西第二战区到这儿辗转了几千里，从四川出来先到武汉，从武汉到山西，再从山西到安徽，现在又要去山东。几个月下来，我们几乎走遍了半个中国。
7: 罗参谋长，你想说什么？
5: 没有哪支部队像我们这样活像一支救火队，哪里需要哪里去，答应我们的军饷呢？师座，我们已经欠饷4个多月了，几场恶仗下来，部队减员过半，谁给我们补充武器弹药和兵员？难道都要靠我们在战场上从日本人那获取吗？
7: 师座，这话说的有道理啊。
4: 眼下作战是第一位的，我会向林长官亲自开口要，现在还是按军委会命令执行。教练，命令朗西跟宣城的部队今天晚上将阵地移交给中央军，我们明天上午就开拔到第五战区执行新的作战任务。
5: 是。
8: 是。
3: 1937年12月10日，日军对我南京发动全线总攻，我守军顽强抵抗，但中英指挥系统混乱，各自为战而被突破，被迫撤退。日军于12月13日攻入南京城，并由此开展了连续8个月对30多万的战俘和平民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

0: 已经实现了。刚刚接到电报，我们离开后不久，宣城狼溪就失守了，中央军也转入了浙江。淞沪会战以后，军队被吓破了胆，一听说日本人来了，闻风而逃。我听说在南京为了逃命。
1: 军队乱作了一团，结果让日本人趁虚而入，真丢人。
0: 师祖，那您认为是什么原因才造成这一连串的失败？是士兵们怕死吗？是将军怕死。如果多几个像霍华这样的将军，南京不会败得这么惨。
1: 可将军也不全怕死啊！我看整个战略方针有问题。
0: 最高统帅对这场战争到底应该怎么打，心里完全没个底。南京保卫战，一会儿让守，一会儿又让撤，弄得汤生智一个卫戍司令整天摸不着头脑，这怎么能不败？
1: 那您对今后的局势怎么看呢？
0: 南京失陷，日本人肯定要南北对进，以求华北和华东的日军合流。京浦线就显得尤为重要。下一场大战的地点应该是在徐州，这是两条铁路的交汇处。
2: 兵家必争之地。师座，韩总司令发来电报，希望能和您尽快的在临城会晤。
0: 韩副军要见我。

0: 是天魁老弟吧？
1: 我是日思夜想，总算把你盼来了。
2: 总司令亲自到车间来接，兄弟过意不去。哎，
1: 你是英雄，我是狗熊，这狗熊皆英雄，有什么过意不去的啊？
2: 韩总司令这话是折煞老弟。这几个月跑了大半个中国，叫跑腿的更合适。
1: 其实啊，骂我狗熊的是老蒋，他才是狗熊的。来，

0: 这么卑躬屈节的做一个师长，什么意思啊？
1: 这还看不出，他这是要求于师座。
2: 他有什么要求我们川军的？

0: 奎，
1: 你这是怎么了？
2: 没什么，我就没坐过这么好的车。
1: 是吗？喜欢这辆车吗？奶奶的，等会儿你把它开走，归你了。你不是说你是个跑腿的吗？这跑腿的咋能没个好车啊？你说是吗？

天哥，看看这房子怎么样啊？我是专门从法国请的建筑师设计，有个洋名词叫哥特式的建筑风格，上下两层，12个房间，4个带抽水马桶的厕所，

0: 还有个书房，站在楼上就能看风景。外边啊，还有鱼池和花园，
1: 真够豪华的。这房子值多少钱？
0: 最少是100万吧。这在山东都是这个，比济南、青岛那些花园洋房那可高级多。
1: 100万大洋房，够几万个穷人一年的生活。
0: 没想到吧？奶奶，这房子就是你的了。
1: 我的？你想拿这房子和车套我？
0: 你误会了，山东人豪爽，我啊就是想交你这个朋友。
1: 可你让我有点害怕。你该不是想上山为匪，拉我入伙吧？
0: 现在满世界都在打日本，当哪门子土匪？你呀，咱坐下聊。来来来，坐。天哥啊，关于我的传说，你一定听了不少。
1: 你的什么传说？我还真不知道。
0: 几年前，你搞了个陆海空三军成立大会，啊，发表了个演说。有人告诉我，你套用了我说的话，我是一笑置之。哎，你今天看见我，你说我是像说那种话的人吗？
1: 不像。韩总司令精明过人。
0: 说那种话的人那是没文化。嗯，我给你念几首我写的诗。远看泰山黑乎乎，上边细来下边粗，如把泰山倒过来，下边细来上边粗。哎，你说怎么样？
1: 有意思。
0: 大明湖湖名大，大明湖里有蛤蟆，一戳一蹦的。抱秃泉全秃抱，三个泉眼一般粗，咕嘟咕嘟又咕嘟。哎，你说怎么样？哎，你别急啊。还有，忽见天上一火炼，那是玉皇要抽烟。如果玉皇不抽烟，为何又见一火炼？你听着啊，你说我像那种不学无术的人吗？
1: 我的天哪，啊，这诗写的，看起来兄弟我得对你得刮目相看呀。
0: 所以啊，不要轻信谣言。有人说啊，日军进攻山东的时候，我韩复榘不发一枪就逃跑了，扯淡。奶奶的，沧州和德州的抵抗，桑园车站的战斗，不都是我跟日本人打的吗？
1: 可是你把黄河的防务丢了，日本人顺利地渡过了黄河。
0: 老弟啊，守黄河靠什么？靠大炮。可蒋介石呢，一开战就把我的炮兵全调走了，我有什么办法？济南失守，老蒋把我骂的是狗血喷头，可南京失守呢，他怎么连个屁都不放了？
1: 看来你对老蒋是意见挺大呀。
0: 是他对我有意见，我不想让他插手我山东的事务，挤兑了他的人。哼，他就到处的造谣编排我，说那些话都是小菜一碟。他还说什么？说我克扣教育经费，说我贩卖鸦片。他放屁！
2: 每年六月，当全球华人的目光都聚

及于此，我们都在寻找同一个答案：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节去一趟天水？因为这里不仅仅是一座城市，更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源头。这趟旅程不叫旅行，而叫寻根。从航拍视角俯瞰这片土地，谜底似乎早已写在山河之间。这里就是挂台山，相传是伏羲当年画八卦的地方。为何曾在这里拐出一道 S 型弯？8000年前，没有卫星地图，没有无人机，伏羲是如何洞察着天地的秘密呢？或许正是这天然的太极图给了他最初的灵感。原来中国人关于哲学的发问，并非凭空想象，而是源于自然最慷慨的馈赠。在挂台山的南偏东方向，相距20多公里的秦州区西关城内，就是著名的天水伏羲庙。这座庙宇也是目前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祭祀伏羲的建筑群，对伏羲的追思也从山川的宏观具象为世间的时序。院子里的64棵古柏，据传它们并非随意栽种，而是严格按照64卦的阵列排布，几百年的风雨甚至让树皮上长出了天然的卦象纹路。在这里伸出手摸一摸这些挂摆，指尖触碰到的不仅是粗糙的树皮，更是与伏羲手中八卦盘的对话。在天水，伏羲不是庙堂上冷冰冰的泥塑，而是被当地人亲切唤作仁宗爷的长辈。为什么经过了几千年，这份敬仰依然如此鲜活？因为在这里，伏羲文化不仅是凝固在时间里的符号，而是对幸福的祈愿，更是对生活的寄托。伏羲的智慧其实早已融入了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化作了当地人骨子里的从容与豁达。天河注水，一眼千年，伏羲到底在这里留下了什么？是书本里的神话，还是现如今依然能看到的真实？那些我们以为遥不可及的文明起点，原来都在这里触手可及。2026，让我们循着山河的指纹去天水，赴一场与人文始祖的时空之约。因为寻根的终点就是回家。

0: 这里是定西市人民医院，在这里有一位神经内科的专家，他就是定西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甘肃省先进工作者刘志娟。今天我将沉浸式跟随刘志娟医生走进他20年如一日的行医日常，去看看他是如何用专业守护生命，用温情治愈人心。
1: 左冰箱杀手这个李斯特菌也叫然后这个人愈后反正我觉得是相对来说现在是比较乐观了。刚来的时候我他那个住院到10天左右的时候我都觉得不是很乐观。
2: 你好
3: 刘主任，你好
2: 。我看刚才咱们是开了一个什么会啊？
3: 交班会。
2: 交班会。那咱们一般开完交班会的话，还有什么样的工作安排？
3: 然后是查房。
2: 我作为一个门外汉，今天就要斗胆来给您做一天的这个小助理了，可以吗？
3: 可以。咱们现在开始吧。
2: 好的。
3: 好着忙啊，老人。
4: 好着
3: 了。好着了啊，人多了，紧张着可都开了。行了，好就行了。其实这个人都长在哈里了啊。腿子放松了，人腿子你能买下了吗？
2: 他在查房的过程中更注重的是患者在康复过程中的情绪和心理健康状态，像他这样无微不至的关怀和轻声细语的问候是患者在康复路上的坚定力量。
1: 听语要听的话是直接去见了
5: 过来。现在你看看他脖子是不是软了，脑膜刺激针，然后你们考执业医的时候脑膜刺激针写了手机做出改正嘛。这看到骨折还是做着呢。

0: 人然后都给那给上去了，给他两束了啊、哦、嗯，好吧。
1: 刘主任，我看到就是您在查房的过程中非常的注重咱们患者的这个情绪问题，为什么就是咱们神经内科的疾病要特别关注这个点呢？
2: 嗯，因为神经内科的好多疾病嘛，比如说脑梗死啊这些，它就合并有焦虑、抑郁这些情况。嗯，所以我们要给予这个专业的评估，评估之后给予这个对症治疗，它最后这个综合治疗效果就好一些。
1: 哦，咱们是有专业的评估系统吗？
2: 是的。
1: 那我感觉像咱们年轻人现在这个压力都非常大，我能不能让您给我也做一个评估呢？
2: 可以，可以。
1: 好的，好的。嗯，哦，这就是咱们专业评估系统是吗？
2: 是。
1: 神经内科诊疗极具挑战，除研判躯体症状外，还需综合评估神经功能与心理状态，精准的病情判断，严谨的评估流程，为后续治疗打下坚实基础。正是这份专业让他在高压氧治疗中心同样从容应对，为患者抢回生机。高压氧主要是治疗什么疾病呢？
2: 神经系统的所有疾病基本上都能治疗，比如说是脑梗、脑出血，留了后遗症的，或者是脑梗早期的时候，尽早的治疗，它可以减少这个偏瘫的这个情况。
1: 我了解到咱们这个高压氧是您在咱们市人民医院牵头建设的。
2: 是是，目前是我负责。
1: 是您负责。
2: 对对对。
1: 那刚开始咱们建这个高压氧治疗中心的时候难不难呢？
2: 啥都没有，啥都不会，从此开始。你看，我们的这个患者，其实最绝对的适应症就是一氧化碳中毒的，然后比如说脑出血的、脑梗留了后遗症的、耳鼻喉科的很多患者也是可以的，突发性耳聋的、神经性耳鸣的，都是可以做的。之前有一个就是那个神经外科有一个小孩，就是车祸之后昏迷，然后吸了5天他就醒过来了。
1: 哇，这个治疗效果我感觉都可以说是引号的立竿见影。
2: 对，挺好的，只要能吸住的，没有禁忌症的，吸了大部分人都挺好的。
1: 那您就是现在看到咱们这么多的神经内科的患者能够享受到就近康复治疗的这种福音，您是一个什么感受呢？
3: 感觉还是挺好的。因为神经系统的很多疾病它这个治疗的预后不是很好，然后是提高了一个这个患者的这个预后，改善了患者的症状，然后也提高了这个患者对我们的信任度，我觉得是大家双赢的一个局面。
1: 在定西，刘志军率先让高压氧舱转了起来，填补了定西及周边地区脑病救治的该项技术空白，把一个个濒临破碎的家庭拉回正轨。而这份担当还被他带进了养老院，为老人提供义诊，科普神经内科疾病防治知识。
0: 大姐，你个人去做，这就叫做主动运动了。咱们这个手去帮这个忙，叫做被动运动，是不是？
4: 晚上睡不着，是不是难受着？
5: 这吃喝的这一天都要的。
4: 你说这天卧室打开，卧室打开，你个人去做，这就叫做主动运动。吃饭也要时时要注意，对，其实。
1: 那像咱们爷爷们平时坐在花园里面晒太阳呀，活动不活动？活动
4: 活动
1: 着没？
5: 活动着一下。
4: 活动着了啊，就是
1: 多交流、多晒太阳，然后能动的一些咱们身体上的这个功能还是要动起来。
4: 对，
1: 对不对？就是手呀这些，咱们坐着也可以。叔叔们这么好的精神状态和向上的这种精气神，点赞、鼓掌好不好？
4: 好。
1: 给你们点赞。想把这句赞许同样送给刘志娟，她以沉静笃行的姿态步步深耕，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为无数患者重燃生命希望。

0: 生活有不济，更有努力。生活有打拼，更有欢喜。
1: 列车运行中。
0: 生活有守望，更有珍惜。生活有离别，更有团聚。生活有责任，才更有意义。
2: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3: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2: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4: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2: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5: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6: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5: 别拍了，别拍了。
2: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我在山东推行教育改革，山东的教育是全国最好的，山东的禁毒也是最严厉的。那你怎么会跟老蒋结下这么深的怨恨呢？
1: 西安事变，我给张学良发了电报，愿意出兵对抗中央军。
0: 原来是这样。

0: 杨哥呀，这是100万大洋的银票，你拿去。我听说你为了筹集军饷，把家当都卖了。出川以后，经过3个战区，可没人认账。老蒋这是把你当成了借来的牲口，拼命的使唤，就是不为食儿。就连我这个不相干的人都看不过去了。来，这钱你收着。
1: 这是第五战区发给的，还是韩总司令您个人的馈赠？
0: 当然是我个人给你的。你还指望第五战区啊？实话告诉你吧，李宗仁想在徐州打一仗，老蒋同意了，可调来的都什么部队啊？西北军、东北军，还有你们川军。淞沪会战的时候，那70万中央军都哪儿去了？怎么不来了？ 他老蒋啊，就压根儿没想扶持第五战区。李宗仁的军饷从哪儿来啊？他也是个穷光蛋。
1: 看得出来，韩总司令对老蒋是火挺大的。你对兄弟我这么豪爽，

0: 我还是有点云里雾里。我想搬到老家，抗战的大局不能让他掌舵，他掌舵会害死我们大家的。 这个不是什么好时机，我给刘湘写过信，邀她共谋举事。刘湘回复，让我和你商量。天贵啊，你也深受老蒋之苦，有好几次差点丢了性命。我一看着你，就知道咱们有共同意义。
1: 怎么？你不同意？不是愿意不愿意，安陆司令，是时机不对。第一，你能不能搬得倒的？第二，当下是抗战的最关键时刻，这么做合适不合适？第三，你就是搬倒了他。
0: 谁来代替的？你原来顾忌的是这些啊，
1: 韩总司令。这银票、洋房跟汽车，兄弟我不敢收。你的提议太吓人，太危险，危急的是全国抗战，兄弟我不想当民族罪人，我劝你也别这么做。
0: 天贵，你误会了啊，我不是不抗战，我
1: 今天这件事情到此为止，你知我知。 韩总司令，我还是要奉劝你，只要我们齐心协力把日本人赶走了，剩下的事情都能迎刃而解。冯某告辞了。

0: 师座，你回来了。
1: 啊，电报电话都安装好了，
2: 都弄好了。师座，
1: 嗯，
2: 韩总司令请您，没什么事吧？
1: 没什么，就是唠点家常。这边的情况怎么样？
2: 哦，战区参谋部打来电话，让我们师分驻藤县和临城两地。
1: 嗯，
2: 我已安排122、123旅驻藤县，126旅驻临城。另外，李长官让您稍作准备，后天到开封参加高级军事会议。
1: 高级军事会议
2: 是研究徐州会战的会议，蒋委员长也要亲自参加。
1: 我们正面的敌情怎么样？
2: 这次是您的老对手了，师座，这边请。沿津浦线正面是日军的矶谷师团，他们刚攻下泰安，正向曲阜进军。这边是从华北赶过来的板垣师团，这两伙日军可能在曲阜会合。如果他们南下，可能就直接和我们面对面了。
1: 韩总司令的部队呢？不至于跑到我们后边去了吧？
2: 那倒没有，不过也差不多。他们在济宁单县一带避开了津浦线，说不好听点儿，这等于说是把通往徐州的大门洞开。现在我们是在第一线，替他们挡日本人了。
1: 去忙吧，我再想想。
2: 是。

0: 我想想，国光，
1: 哎，赵明啊，怎么是你啊？你不是和伟硕在一起吗？来，请坐。
2: 伟作已经改变了计划，明天不去重庆了。
1: 哦，我还专门来接他，他不去重庆了，他去哪儿啊？
2: 伟作要。

0: 委座对韩部局的容忍已经超过极限了，已经查明韩部局给刘湘写信密谋倒蒋，冯天奎一到临城又和他秘密会晤，又送汽车又送洋楼，被代理的军统特务发现了，还拍了照片。
1: 这冯天奎怎么也被牵进去了？
0: 冯天奎还算聪明，没要这些东西，但这件事牵扯到了川军，所以委座要你去开封。
1: 那委座对刘湘和冯天奎怎么干？
0: 刘湘现在是病入膏肓啊，冯天奎是一员战将，委座要用他，所以就格外开恩。只要他能够揭露韩福局秘密倒蒋的阴谋，当一个人证，就绝不留难的。这个韩福局啊，也确实可恶，山东一路败退，徐州大门洞开，这是整个战局雪上加霜，庆福不死，鲁难为呀。
1: 可韩副局他毕竟是战区副司令长官，二级上将，还是山东省主席啊。
0: 委座要处置的就是他这个副司令长官，这就叫杀一儆百。

0: 老蒋在这个时候突然在开封开会，他什么意思啊？说是商量下一步徐州会战的策略，五战区中将以上的军官都要参加。
1: 奶奶的，徐州会战不在徐州开会，为什么在开封？
0: 曾司令为什么对开会的地点那么介意呢？
1: 哼，那当然了。
0: 开封是河南的首府，不在我的势力范围。谁知道开会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儿啊？
1: 可老蒋明使说，您可以带随行精卫，不像是油炸呀。
0: 那这样，你给冯天魁打个电话，就说我请他吃饭，就定在齐鲁阁。
2: 您送的汽车、房子，他都不要，您请他吃饭，他会来吗？哼，这个人表面上狂放不羁，可骨子里是个正人君子。我想他会来的。你现在是委座身边的人，我问你，让冯天魁去举证韩副局，是不是给他挖的陷阱啊？不是。
3: 我可以保证，委座也是想撇清的。那我问一句难听的话，你有没有趁机给他下药啊？要是换做一年前，我会借此整死他。可是现在时局不一样了，冯天魁已经证明。 他是一员抗日战将，淞沪和太原保卫战、南京保卫战，广中将以上的将军，就近10名战死沙场。委座对此痛心疾首啊！我此时撺掇再杀冯天魁，我这不是给委座添堵吗？

你说我不恨冯天贵吗？恨。你说我不想杀他吗？想啊。可是他这个人，就像山一样，竖在你面前，你就是翻不过去。家贫，想贤妻。

0: 思良教。国光，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1: 我明白，我这就去给郑冲发个电报。

0: 哎，你大声点啊，是齐鲁阁是吧？啊，
1: 韩总司令要请我吃饭，他没说有什么事吗？啊，就是请吃饭。啊，好好好，今天晚上6点我准时到。
2: 何三座给我发了封电报，您看看。
3: 你部自开战以来转战数省，屡建奇功，川军已渐受家喻，此时当再接再厉，切不可为小人蒙蔽，陷入是非，务请将我言转告，切切。
2: 我想他这是有所指，韩总司令的饭局不去为好。
1: 他是战区的副司令长官，我已经答应了，不能说话不算话。
2: 可是他的部队一路败退，敞开山东大门危害战局，全国的舆论更是对他一片指责。而且他这次饭局为什么不请别的将军？你这次去怕是会引火烧身呢。
1: 你能想到这些真是大有长见，可我有个计划，或许还能用得着的。放心吧，我没那么傻。一会儿你们跟我一块儿去。
2: 可是师座，
1: 人正不怕影子歪，还怕一场饭局吗？
4: 是，我还以为你不来了。来，为你的守信干杯。
1: 我根本就不想来。韩总司令，你手下5个师却把京浦先让开了，让川军正面对敌，你轻松了，那兄弟我呢？山东都是这么丢的吧？
4: 我跟你说过，我也跟日军打过恶仗，德州一战我的兵力损失了一半。天贵啊，你的兵力也损失了一半了吧？啊，到目前为止有人给你补充兵力吗？
1: 没有啊。
4: 奶奶的汤恩伯，南口一战他损失了1个师，老蒋立马就给他补充了1个师，还任命他为20军的司令。到底是老蒋的嫡系啊，你我有这样的待遇吗？
2: 所以你撤退就是想保存实力？
4: 哼，7.7事变之后，日本人来劝降，我是严词拒绝了，我不想当卖国贼。后来又有人劝我宣布山东独立，我又拒绝了，我是一心的想抗日。可这老蒋呢，他专门就抽我的底火。不错，我是想保存实力，我不想把自己拼成个光杆司令，然后再到老蒋那儿去讨口饭吃，他不会尿。再说了，老蒋他指挥无方，我不想让我的部队白白的为他牺牲掉。
5: 可现在抗战才是大局，你不可以总想着个人利益，全国已经对你一片责骂了，你怎么分辨都是没有用的。那这个时

0: 你倒不如让自己有所作为，你还有五个师呢。冯副官说的对，这支碗是我的川军，啊，他现在枣庄临城一线。这支碗是你的部队，在济宁单县一带。这盘红烧肉是日军的击鼓师团，他在这个位置，他想从这儿向这儿进攻前进。
1: 那是百元师团，就是那盘炖牛肉，那是他的位置。你说吧，咱们这两只碗能不能够装得下这两盘菜？
2: 你想吃掉它？这可是日军的两个精锐师团呐，咱们吃不了吧？
0: 一口吃不掉就慢慢吃啊。
1: 一盘一盘的吃，切成小块的吃。日本人没什么可怕的，我用一个团也消灭了他精锐的三下连队。就看你有没有勇气和智慧。那你想怎么做？以我的六师六师作为诱饵，吸引击鼓师团向我进攻。 你只需要从单县出兵，隔断板垣师团，李长官的部队呢，从临沂方向进攻，这样就可以把击鼓师团包围消灭，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消灭板垣师团，这样山东的局面就可以恢复。韩东司令，你的宝座就可以稳如泰山，还可以掀掉你那逃跑将军的罪名。
3: 怎么样？这么大规模的作战，老蒋他会同意吗？
0: 你先别想他，你想你。你要是认可，咱们就干了这杯。

0: 想什么呢？
1: 我这心里啊有点发热。哎，你说我和冯天奎要调个个儿，他在山东会撤退吗？他不会。我了解过他们的战绩，川军从没有在战场上逃跑过。惭愧呀，人家千里抗战，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可咱们呢？
0: 自家山东没守住，还得靠川军给咱们担待着。你说他的作战计划可行吗？
2: 不敢可信，我们只烧应该打一场大仗，否则我们无法面对山东的父老乡亲。
1: 可老蒋会听他的吗？
0: 老蒋听不听不知道，但李长官肯定会听。如果您和李长官一致。
1: 你们代表的就是乌战区，都是有分量的人物，我想老蒋他就不能不听了。好，就这么定了。明天一早出发去开封开军事会议，我要面见老蒋，当面向他陈述山东的作战计划。他要是不听，奶奶的，我就和川军单干。
3: 吉谷，你是见过他。
4: 这家伙跟板垣不同，板垣是强悍，他是狡猾。一个是狼，一个是狐。想要击败他们，其实就是两个字：齐心。你看淞沪会战、忻口会战、南京保卫战，都不是因为敌人强大，
3: 是我们自家先乱了阵脚。如果都像韩馥区那样。 这仗永远打不胜。
4: 可在刚才的饭局上，你的话可是把他给打动了。

0: 老蒋恐怕就要对他动手了。韩复榘是顾立氏队的，军事会议本就该在徐州开。开封是一战区的管辖范围，五战区的战士怎么会拿到那儿去讨论？
1: 恐怕韩复榘他自己都没有想到这一点。
0: 我是同情他的，他有他的苦衷，至少他没有像殷汝耕、梁鸿志那样公开投敌当汉奸。 所以我才跟他讲了我的计划，希望山东的军队能够振作起来。喂，我是冯天奎。哦，韩总司令。是啊，我明天上午出发。好，就这样，我在这儿等你。

0: 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 老子是战区副司令长官，也要把情揪出来吗？
1: 啊，韩总司令，您别生气啊，这是伪作的命令，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要把枪交出来。你看我，这不也没带枪吗？你看这台上，这支就是李长官的枪。这就对了吧？你先进去，警卫和随从在那边休息室等待。
2: 天辉，我先进去了，你也抓紧来吧。
3: 我马上就过来。

0: 真够！他这一脚踏进去，恐怕就再也出不来了。你既然知道，为什么还要跟他同车而来？
1: 他是战区的司令长官，他要我跟他一起来，我能拒绝得了吗？
0: 我给郑冲的电报，你难道没有看到？
2: 我当然看见了。
0: 你是个聪明人，非要赤脚往牛粪里踩，看你现在怎么把脚洗干净。
1: 报告。
0: 委座已经到了，里边会议已经开始了，我们进去吧。

0: 我们抗日是全国一致的。先别进去，在门口听一听。这应该是我们每个将领一不容辞的责任。可是，只有一个高级将领，放弃了山东黄河天险阵地，不敢违抗命令，连续实现数个城市。
1: 时刻顺利进入山东，解放区济南泰安，是后方重要，这个责任应该由人承担。
2: 可以做说的是我，山东丢失我应当负责，南京丢失又该谁来负责？
0: 我现在问的是山东，不是南京。南京丢失自然由人负责。
1: 还有上海的、杭州的，王远说还有东北呢。

0: 生气了。走走走，上我办公室消消气。这是我的车，上车吧。也行了，就别生气了，上车上车。我还要参加会议去，好吧？行行行，走吧走吧走吧，好。
1: 哎，你上车。
2: 你是什么人？
1: 韩总司令，你被逮捕了，这是逮捕令。
3: 配合点，我们是军统的人，请不要做无谓的反抗，否则后果自负。

0: 就这样把一个战区司令长官给抓了，
1: 他丢了半个山东，罪有应得。你没必要同情他，
2: 可用这种手段，未免太下作了吧。
1: 怎么，也要抓我吗？不，他们俩不是来抓你的，他们是军统二处戴笠的人，是想请你喝一杯咖啡。喝杯咖啡？你这是一枪打了两只鸟啊！
2: 你去吧，我去见委座，接待好冯师长，不许无礼，明白吗？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杏花，
2: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中年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3: 我是刘壮年，第6500-65名战士。
2: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中年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

0: 你是什么无名鼠辈，敢喊我的名字？我受军阀执行总监部委托，押送你去武汉，接受军阀审判。同时，我也正式向你宣告。
1: 军委会已经革除你二级上将及本届一切军政职务，你现在是名罪犯了。我是罪犯，那他蒋中正就最大的罪犯。
2: 你污领袖，
3: 蒋中正，
4: 快把他给我放了！
3: 快！
1: 怎么样？人送走了吗？送上火车了，晚上就能到达武汉。这是从他身上搜出来的。去吧。
0: 是。
1: 作战计划，和川军的作战计划。
5: 怎么？他们都拟出作战计划来了？
1: 事不宜迟，北座还没走，走，我们一块去见他。
5: 站着了，跟我一块喝咖啡。他们级别太低了，还是我陪你喝吧。下去吧。你可真会安排地方。隆冬的北方还有这么诗情画意的院子。哎，跟韩福举送给你的汽车洋房相比，那是小巫见大巫了。
1: 这老韩也真能想得出来，嗯，临城马上就城站场了，那房子一颗炮弹就没了。<笑>
5: 你是聪明人呐，一来到临城他就把你接走了。你告诉我，你们都谈了些什么呀？
1: 我听你这话怎么像是审问我呀？
5: 韩复举违抗军命，临阵脱逃，丢了大半个山东。 军委会正准备在武汉审判他，可是这个老家伙死猪不怕开水烫啊！我们现在需要证据，证明他的企图。他送给你汽车洋房，是不是想要拉拢川军啊？
1: 这你别问我，我怎么会知道？
5: 戴笠已经查明，韩复榘给刘总司令写了密信，刘总司令在病中，所以他就找到了你。 不惜重金收买你，让你跟他站在一起，密谋反蒋，对吧？你这话我怎么越听越听不明白呢？你就别犯糊涂了，你跟韩复榘没有瓜葛，委座已经了如指掌，只需你做个证人，以证明他的企图，一切就都过去了吗？委座还答应，所欠军饷全部补发给你。
1: 和韩复榘是初次见面，当然我也痛恨他消极抵抗，但他有他的苦衷，他最后答应我，要联手川军一同抗敌。他跟老蒋有矛盾，这个证人我不能当。
5: 你看这院怎么了？什么都有，就缺个鱼池。戴笠心狠手辣，这你应该知道。你要是不做这个证人，你就不怕他翻脸无情？
1: 把你气进水泥埋在这里，让你永远跟养的金鱼作伴。行了行了行了，当年你也威胁过我，在重庆的行营院子里开枪，嗯，吓不倒我。
5: 哎呀，天魁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犯糊涂啊？你把自己扯进去，你值吗？
1: 我冯天魁从来不出卖人。 我也不会干那些落井下石的事情。
5: 我是诚心想帮你啊！你要是这样的话，你就死到临头了。

0: 你们有实作的消息吗？
1: 哦，他跟韩总司令去开封了，没来电话。王八头跟他一起去的，也没信儿。
2: 我刚才听说韩总司令被抓起来了，实作不会有什么事吧？我生怕这个韩福举把实作给牵进去。
3: 干什么？你们这是干什么？刘将军，
4: 左光，
3: 你要干什么？
4: 我们从韩福举身上搜出了一份作战计划，是你搞的吗？
5: 没错，是我搞的。怎么了？
4: 你只是一个师长，为什么搞这么一份庞大的作战计划呢？
5: 消灭日寇是每个军人的职责，这跟官衔有关吗？
4: 你在这份计划中预判日军的进攻路线和兵力分配非常准确，委座看了以后非常欣赏，他说难得川军里有这样人才，他要召见你。
5: 他要召见我？就是这么召见的吗？
3: 天魁，既然委座不追究了，你就别再计较了。
4: 委座已经制定了一份更庞大的徐州会战方案，他想听听你的意见。我们不要在这儿说了，委座还在等你呢，请。
5: 别着急，我这事儿就算是这么了了。
3: 快去吧。
4: 当然算了，实话告诉你，日军刚攻陷了曲阜，正挥兵南下。由于韩福举的溃败，使得徐州大门洞开，而你又挡在最前面，别人都靠不住，委座和李宗仁将军只能靠你了，请吧。
5: 走。
6: 哎，叔，
7: 辛苦します。将军殿，我らの戦闘部隊はすでに増長してました。また前進しますか？
8: 行け。板垣騎士団は現在どの位置だ？
6: 早く来ろ。
7: 彼らは陣営に接近しています。今得た消息によると、敵の総司令の韓風中がクビになりました。
8: 免職だ。前の指揮官は本前回か。
7: レスです。彼は臨場東京一帯で防衛しています。我が軍の路線を遮っています。
8: 部隊に命令だ。行前で前進を停止、偵察員を派遣し前に探りに行かせろ。
7: 将軍殿、我々の攻撃は波に乗っていますが、どうしてみたんですか？
6: 進め。
8: お前は本前回を分かっていない。こいつは韓風中ではない。とてもずる賢い。鹿島師団と板垣師団は損害を受けた。だから奴には特別気をつけなければ。
7: 将軍殿、あまりお考えにならず、志田軍は一撃も耐えられません。
8: 注意さえすればよい。すぐに板垣将軍に電話しよう。中風志田軍で待つと伝えろ。我々は協力し、徹底的に目の前の本殿杭の戦軍を粉砕する。終場までの道を開くんだ。
7: はい。
8: 天魁的奴隶。
4: 刚开始从韩福举身上搜出作战计划，我们都很吃惊，所以赶紧呈见委座。委座看了以后大加赞赏，他认为你一个师长却有高瞻远瞩的眼光，精神可嘉呀。
5: 委座说在我的西侧用摊薄的二十军团换访韩福举的部队，汤军团可靠吗？
9: 汤恩伯南口阻敌，部队损失过半，仍坚守不退，从而创造了辉煌的战绩。委座调他参加徐州会战，也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唐军团是可靠的，你不必多虑。
5: 呵呵，那就请你帮我盯着这个唐军团，我可不想再被友军出卖一次了。
9: 你放心，必要的时候我会亲自去他的指挥所。
4: 徐州会战，委座正从全国调兵遣将，李宗仁、白崇禧都做了保证，一定要打个大胜仗，挫败敌人的锐气，鼓舞国人抗战的士气。这实际上已不单是一场军事仗，而是一场政治仗。
5: 我知道它的意义，兄弟，我没有别的要求。一是友军配合，二是武器弹药，再有就是所欠的军饷，委员长当众的面都答应了，希望你们能够尽快落实。
4: 这个你放心，我马上协调五战区，

0: 总之，不让你们川军饿着肚子去打仗。
1: 那好吧，那我就再信你们一回。
0: 徐州会战牵扯到全国的战局，你们在徐州的最前沿，能不能守住，关系到整个战局。按照委座的时间表，你最少要聚敌7天，我军在徐州的部署才能完成。所以，冯将军，你肩上的责任重大呀。
1: 这个你们放心，我冯天奎哪怕战到最后一兵一卒，也不会让日寇跨过川军的防线，

0: 川军以低劣武器，不到半年时间转战半个中国，人困马乏，如今又当此重任。我看刚才他在委座的旁边没有丝毫的犹豫啊，真乃铁血将军啊。
1: 我以前听说他荒诞不羁，今天见到才知道是一条硬汉。听说你以前跟他不对付？
0: 惭愧啊，我当年要是把他给整死了，今天抗日就少了一员勇将啊。
2: 有人说战争中的女人是最美的，在艰苦卓绝的战争环境中，也许这就是同生共死吧，使我对风平的感情渐渐地加深。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表白。

0: 谁？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1: 我想洗个澡，你帮我看着点儿。

0: 你现在这样子真的很好看。
1: 啊？
0: 啊？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我平时不好看吗？嗯？
0: 哦，嘿，我不是那意思。

0: 别误会。
1: 我还想听那首歌。
0: 嗯。

0: 这是韩总司令的车吧？哈，委座侍从室的前主任说，委座把这车送您了，所以我就换了车。这车太招摇了，打仗也用不上，回去以后把它卖了。啊，卖了？师座，这么好的车卖了，太可惜了吧。
1: 山东这鬼天气太冷了，把车卖了，给每个士兵弄双手套戴。
0: 石头，您为了抗日都倾家荡产了，每每我想起我父亲，真是惭愧。
1: 你父亲跟了我很多年，本质上还是个好人，他不过是被拖下水的。
0: 您不恨他吗？
1: 我只是替他感到可惜。
0: 最后也是死在了日本人的枪口底下。师座，我们一家受您的恩惠，我父亲却对不住您，我都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偿还您了。
1: 你参加抗战就已经偿还了，好了，把头开快点，我想早点回去。
0: 是。

0: 感觉真好，就好像做梦一样。如果没有战争，该有多好。
1: 记得当初黑子跟秀子在悬崖边跟咱们说的话吗？
2: 你生下个女儿没有？你有没有个大众想跟她同生共死的感觉？你懂不懂啥子是爱？
1: 如果没有战争该多好啊！
0: 那天我跟石佐谈话，谈了很久。
1: 都谈什么了？
0: 我们谈了谈历史，也谈了谈抗战。
1: 想听心里话吗？
0: 嗯。
1: 我越来越发现，共产党的抗日态度真的跟国民党不一样。我仔细想过了，说不定真的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0: 你真的是这么想的？
1: 嗯。
0: 那我们现在就是志同道合的人了。告诉你个秘密吧。
1: 嗯。
0: 那天跟师座谈话谈到最后，他突然问了我一个问题。
1: 他问你什么了？
0: 他问我想不想当他的儿媳妇儿。
1: 那你是怎么回答的？
0: 我说
1: 啊，
0: 我说我喜欢志同道合的人。
3: 你做男女就是要给他杀，
4: 什么都有。
5: 将軍はいつ到着するんだ。
6: もう出てるので夜には着くでしょう。
5: 正面には戦艦がいる。何か動きはあるか。

0: 现在到王庄了，过了王庄就到山东省境内了。你别说这车还真不错，啊，这么破的路，跑起来挺快。
1: 美国车皮实，哎，石总，听说美国坦克更是顶呱呱，钢板十寸厚，炮弹都打不穿。
2: 日本怎么着，还想吓唬咱们？把头看见了没有？前面那车绕过去，到这给我停一下。
3: 不行，鬼子是盯上咱们这辆车了，不给他下车，我引开他们。
2: 不行，要跳咱们俩一起跳，我不能把你丢下。
1: 石头，您先救车的时候统帅，一会儿有事，不能没有您啊。
2: 哪儿那么多废话？你看见没有，把头？前面是个弯，拐过弯以后咱们就跳车。
1: 好，石头，万一我要是死了，左副警的债我就替他还了。
2: 开门。

0: 师座在回来的路上，在王庄附近遇到敌机轰炸，王国头牺牲了。那师座怎么样了？
1: 他没事。王国头开车吸引了敌机，师座脱险了。汤军团的司令部正好在附近，汤司令得到消息后，把他接到他的司令部去了。奇怪了，这日本飞机怎么不去炸汤军团，反而去炸公路上的汽车呢？
0: 我怀疑，这一定是有内奸。否则，他们怎么会掌握得那么清楚？他们怎么就知道师座的行车路线？我这就给贺参佐打电话，告诉他这个情况。
2: 我已经打过了，贺国光已经赶到汤军团的司令部去了。

0: 叫我恩伯，我是久闻大名啊，山西马家坡拒敌50000，你居然能全身而退。安徽宣城，你能让日军精锐的中岛师团寸步难行，尤其是消灭森下联队，漂亮，了不起啊。
1: 汤司令的南口之战也创下了辉煌战绩。
0: 那不值一提。哦，我们里边谈。走，我有好茶招待你。
2: 这点茶啊，我好不容易找来的，留了很长时间了。你坐。

0: 志田軍はなぜ衛兵を配置しない。小林、二人を連れて村を偵察してくるんだ。
1: はい。
0: もう少し前で様子を見よう。後に磯谷支線へ行くぞ。
2: 大娘、你们这是从哪里来啊？
3: 俺们是从泰安逃出来的，家乡啊让日本鬼子给占了。
4: 从什么时候起，他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

生会推开很多扇门，每扇门后都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风景。今天你的面前有这样一扇门，走进这扇门，为人生留下珍贵的记忆。穿过这扇门，在寂寞的坚守中，让青春闪光。跳出这扇门，从千米高空俯瞰大地。守住这扇门，我身后是万家灯火的安宁。征兵大门已开启，火热军营，精彩人生。河，九曲黄河，奔腾如海，贯通历史血脉，孕育文明千载。河，何为华夏？山从何来？是精美绝伦的陶与瓷，是余音照亮的磬与笛。河，黄河之美，美在和合。众民族在它的臂弯里融合共生，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河海交汇，理出东方，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活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胡昌生、任正赫召开省委省政府指挥部工作会议，强调要争分夺秒搜救失联人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我省不断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赋能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今天6时56分许，陇南市探昌县南河镇人藏村明江林业总厂发生一起山体滑坡。灾害发生后，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指挥救援。
1: 救援现场，胡昌生、任正赫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争分夺秒搜救失联人员。随后，胡昌生、任正赫来到探昌县人民医院看望受伤群众，要求不惜一切代价救治受伤人员，一人一策做好救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胡昌生、任正赫随即召开省委省政府指挥部工作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李强。

总理批示要求，迅速安排部署强行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各项工作，强调要配足救援力量，一刻不停，分秒必争，不惜一切代价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

0: 海监测，做好山坡稳定性监测，务必保障好救援人员自身安全，坚决防止次生灾害发生。要及时准确发布抢险救援进展等信息，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做好群众心理疏导、安抚和善后处置工作。要加强环境卫生消杀，维护救灾现场秩序，确保抢险救灾有力、有序、有效进行。要成立专班，细致排查周边地质灾害隐患，提升地质灾害防范应对能力。雷东升、王旭参加甘肃台报道。
1: 我省坚持交通先行发展理念，重点推进一批交通项目建设，持续织密干支相连、区域成网的全域交通路网，不断打通城乡梗阻、畅通边境通道，铺就产业坦途，以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夯实坚实根基。
2: 这几天由中铁21局施工建设的天龙铁路重难点控制型工程鸡峰山隧道顺利贯通。隧道位于陇南城县，全长15385米，地处秦岭褶皱带腹地，穿越多条断层破碎带和岩溶暗河，施工风险高。
3: 在施工过程中，我们历经熔岩渗水、长大隧道通风等施工困难，我们使用超前地质预报、电磁探水等科技手段，为项目的顺利施工提供了有力的安全保障。
2: 聚焦补短板、强通道、优网络，各地加速推进交通项目建设。酒泉市肃北县马宗山镇中央大道南延段项目是贯通乡镇交通的关键。目前，人行天桥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路面基层摊铺等工序正在有序推进。
4: 我们抓紧进度，赶不得7月底到8月通车嘛。
2: 乡镇路网提档升级的同时，牧区乡村交通短板加速补齐。
5: 这路修到我们门口上了，这个路对我们家说修得好了，交通方便多了。
2: 张掖 C154线路场至长沟寺公路是沿线牧民出行的主要通道，在牲畜转场的季节，更是牲畜安全转移的保障线，计划月底具备通车条件。
6: 现阶段施工重心转入水利稳定沙粒基层摊铺工作。
2: 交通建设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生命线，在临夏 G248线广河过境段项目现场，齐家集至三甲集段桥涵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施工重心全面转入路面铺装与安全防护体系完善阶段。
7: G248广河过境段二标段路线全长5.7公里，持重桥梁起座、涵洞、旧道正在进行道路路面铺装及安全防护工程。
2: 从国省干线到农村路网，从铁路隧道到枢纽桥梁，综合立体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从连线向拓面升级。今年1至4月份，我省完成公路、水路、机场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79.3亿元，同比增长18.18%，其中公路完成178.3亿元，同比增长23.3%。甘肃台报道。
1: 在蓝石集团车间里有三样看似普通的物件，一个磨得发亮的老机床摇把，一本泛黄的零件草图笔记本，还有一份1966年的入党申请书复印件。他们的主人是同一个人，全国38红旗手共产党员金和英。此后的半个多世纪，在同一间车间里，金和英的徒弟邹兵、邹兵的徒弟刘云也先后写下了自己的入党志愿书。三份志愿书，三代共产党员，从手摇机床到智能产线，他们一直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入党时，你的誓言是什么？
8: 师傅好，
9: 各位，哎，你好，
8: 你在家了吗？还是在医院呢？
9: 我在医院的。
10: 怎么样？最近厂里忙着没？
8: 还行吧，最近那个工作、工作室联盟刚成立嘛，完了这边就是按照这个计划嘛，就开展工作嘛。等着我出差回来，回来我去看看你们。
9: 哎呀，不要忙得很。
0: 电话那头，79岁的金和英开口第一句话，问的还是车间。
8: 怎么样？
0: 这个带着西北口音的老人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1963年，初中毕业的他，响应国家号召，跨越2000多公里来到大西北。那时，蓝石刚刚起步，

0: 新中国急需自己的工业装备。金和英把自己练成了厂里数一数二的技术尖子，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他在入党志愿书上写着，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愿为新中国工业建设贡献全部力量。
1: 平时一打电话第一句话问的就是企业现在怎么样，我一直是非常关心的。老一辈人啊，他们对这个企业的这种情怀啊，这确实是让我们有时候挺感动的。
0: 1991年，18岁的邹斌从技校毕业，成为金和英的徒弟。90年代初，蓝石正值改革攻坚期，新人上手机会少之又少，金和英却打破了惯例。
1: 师傅他总是跟我说，只要你敢动手，愿意尝试，都愿意放手让我去练去试，失败了也不苛责，出的问题一点一点的给我讲解，也让我快速地摸清了技术的门道，打下了最扎实的基本功。
0: 师傅的严谨刻进了邹斌的骨子里，他把加工精细度从行业优秀的0.06毫米提升到了0.02毫米，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直径的1/3。
1: 加工制造呢，容不得半点的马虎，是一名产业工人的底线，更是一名共产党员的担当。手艺呢，要练到极致，初心要守到始终。
0: 2003年，跟随师傅的脚步，邹斌也入了党。他在入党志愿书里写道，
1: 在实际工作中，以一个党员的标准，处处严格要求自己，急生产之急，想生产之想，发挥骨干带头作用。
0: 没有慷慨激昂，字字落地有声。20多年来，他完成70余项技术攻关，获得13项国家专利，把这份朴素的承诺变成了沉甸甸的实践。
1: 要把师傅这老一辈人的艰苦创业、艰苦奋斗的精神传承下去，把这些传统的这些技术工艺与现代化的这种技术相融合，传承给年轻人，让他们更好的这个成长。
0: 作为邹斌的徒弟，刘云身上既有师父传下来的严谨，更有属于这个时代的烙印。他的入党志愿书里，使命有了全新的注解。
2: 我在入党申请书中写到了，作为新时代青年呢，我们应该积极向上啊，向更高层面，尤其是数字化转型，工业4.0升级，一定要向先进的制造装备去突破去学习。
0: 从研到钻，再到新，三代人各有各的功课。刘云主导的数字化改造项目，让传统车间的生产效率和能耗控制实现了质的飞跃。但当时迈出第一步并不容易，数控红程序的编写涉及大量数学计算，三角函数、坐标变换，这些知识早就扔回给老师了。
3: 那么我们就是从最初最原始的开始，重新拿起课本来，把所有的这个数学类型的一个东西呢进行一个重新的去复习，再加入我们这个就是数字化的这些东西，然后编制出来一个红程序啊，这也是我们的就是一个小小的进步吧。就
0: 如今他们正在研究用工业软件对产品进行3维建模，自动生成加工程序。车间里流传着一句话，刘云的电脑里代码比图纸还多，不是炫耀，是一代人对上一代人最好的回答。刘云带出的00后徒弟们已经开始承担数字化产线的运维和开发任务，他把师傅传给他的那句话又说给了更年轻的人。
4: 我带徒弟的方法，我更多的是给他们一个方向，一个蓝旗，然后说你放手去试，大数据检索、人工智能有什么新工具、新方法尽管用，我给你们做后盾。
0: 3份入党志愿书横跨60多年，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入党时你许下了什么初心？答案写在0.02毫米的精度里，写在一行行数字程序的代码中，更写在推动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的伟大进程中。甘肃台报道。
5: 7月6号，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受理工作启动会在甘肃兰州召开。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王光彦出席会议并讲话。甘肃省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省长王旭致辞。会指出，今年是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开办第20年。20年来，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累计发放六千二百零

0: 七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会议强调，学生资助要锚定教育强国目标，切实做好助学贷款、贷前宣传、贷中受理和贷后管理等工作，扎实推动助学贷款等资助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7月6号，千计起源核能革新自主可控碳十四核电池全链条技术成果发布会在兰举行。西北师范大学与甘肃烛龙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发布千计元天枢碳十四核电池及千计元能枢碳化硅换能器两项核心成果。
2: 我们今天发布的碳十四核电池，也就是千计元天枢核电池，我们全链条的打通了，从放射源的适配到后面应用场景的验证，实现了5个技术体系的一个闭环。
1: 此次成果相较此前工程样机实现5大技术突破，核心材料成本大幅降低，成功攻克了碳十四核电池效率低、体积大等行业难题。
3: 不管是在各项的关键性能以及产品良率、成本上，都是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这个对我们核电池未来的产业化应用打了一个强心针。
1: 发布现场，相关企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将共同构建从科研攻关到废料回收的完整产业闭环，为空天探测、极地科考等领域提供自主可靠的微型能源保障。兰州台报道。
4: 近日，海关进出境种子检疫实验室联盟在兰州海关成立，通过构建全国统一的种子检疫技术交流平台，在信息技术、人才、科研等方面实现深度共享，为全国制种产业发展提供全面的技术支撑能力。
1: 7月6号，全省首个政务场景智能公文大模型“公文易办政务大模型”在武威正式上线投用。该模型依托国产化算力平台，深度融合政务领域知识库与办公软件能力，可实现公文智能起草、一键排版、自动校核、多轮润色等功能，精准适配党政机关公文、全流程办公场景。武威台报道。广电汇拢源服务零距离，中国广电酒泉市分公司日前启动2026年广电惠民服务月活动。7月1号至7月31号，中国广电酒泉市分公司将在全市范围内推行广电惠民套餐办理、机顶盒免费维修换新、便民服务升级、特殊群体收视惠民项目等。酒泉台报道。
5: 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火热进行，绿茵场外浙江制造正加速向赛事 IP 运营等赛道延伸，越来越多的浙江企业凭借扎实的制造工艺成功拿下世界杯官方授权资质，在赛事核心链条与消费市场中稳稳占据了一席之地。
1: 在浙江银座箱包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数字化生产线正加速运转。凭借35年的深厚制造经验，企业通过了国际足联的实地勘验，成功脱颖而出，成为今年美加墨世界杯中国区箱包独家授权代理商。
6: 近几年一直也在不断地升级整合我们的这个车间智能改造现代化设备的这个提升，对于产能啊，对于这个效率的提升，这方面加工制造的这个速度都是有一定的优势在的。
1: 在深耕实体制造的同时，浙江企业也在积极拓展文创领域。宁波飞艇贸易凭借年轻化、场景化、多元化的设计理念与丰富的运营经验，成为全国仅有的10家正式获得 FIFA 国际足联2026世界杯授权的授权商之一。
7: 我们打通了整个供应链，所以它整体的跟着市场一个热度，我们会根据这个做调整。
1: 从高标准的品质把控到多元化的文创产品，浙江企业正在世界舞台上展现着中国制造的硬核实力。甘肃台编辑报道。7月6号，在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境内，合武高铁引入合肥枢纽工程首品预制箱梁成功架设，标志着该工程进入全线架梁施工阶段。 合肥至武汉高速铁路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

0: 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建成后，合肥至武汉间将形成新的高铁大通道，进一步优化长江经济带铁路网布局。甘肃台编辑报道。针对暑期出行高峰，今夏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升级湖培儿童接待站服务。据了解，接待站里有零食、茶水、书籍、玩具等，为孩子们提供细致的乘机服务。和往常不同的是，家长现在还可通过手机小程序实时查看湖培儿童值机、安检、候机、登机等环节。
1: 刚开始还是有点紧张的。
2: 那现在呢？
1: 后来感觉有很多小人来，就慢慢放心下来了。
3: 是依托我们数字同行这个小程序实现的。那么家长在值机端口扫二维码，可以把小朋友的信息直接录入，我们这边就直接能接收到所有的信息，都可以在数字同行这个小程序上，家长可以实时监控。相比以前的话，我们的这个程序会更优化、更高端一点，家长能看到的可视化会更强，因为以前的话我们都是用纸质单交接。
0: 甘肃台编辑报道。近日，2026年江西省青少年电子制作锦标赛在江西省宁都县开赛，来自全省十个社区市的800余名青少年同台比拼电子制作、拼图、AI 编程、机器人等科创项目。赛事激发了青少年对科学、技术、工程、数学领域的兴趣，培养他们创新思维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甘肃台编辑报道。盛夏时节，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雨量充沛，清晨时分，茫茫林海云雾弥漫，若隐若现。山脚下，成群的牛马在晨光中悠闲吃草，云海松涛，田野牧歌，交织成一幅流动的生态画卷。甘肃台编辑报道。
4: 好的，以上就是今晚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暴雨天气，山区最危险的就是泥石流，它突然爆发，破坏力极强，大家一定要认准这四大危险前兆，发现立刻撤离。第一，溪水河水异常变化，山谷里的流水突然断流，或是水位瞬间暴涨，水里夹杂大量泥沙碎石，这是泥石流来临最直接的信号。第二，听见异响感到震动，身处深谷当中，听到由远及近的沉闷轰鸣声，同时伴随着地面轻微震动，说明山体泥沙碎石正在滑动，险情一触即发。第三，山体出现明显异动，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土体鼓包，路边树木歪斜松动，还有碎石零星掉落，都是山体失稳的危险征兆。第四，沟道地貌发生改变，如果发现山谷河道出现莫名改道、河床下切、泥沙大量淤积等变化，说明此地地质极不稳定，暴雨后极易引发泥石流。再次提醒，只要发现以上任意一种情况，千万别逗留观望，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1: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2: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3: 啊！
4: 以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2: 绿马
5: 奔道，千里黄河水奔浪来。
1: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6: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

0: 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1: 你是哪儿的妖怪？你是哪儿的妖怪？
0: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2: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3: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0: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0: 2023年5月23日，青岛城阳剧院正在上演《刘巧儿》。这部经典的评剧剧目流传了70多年，至今深受观众喜爱。70多年前，著名评剧演员辛凤霞因《刘巧儿》红遍大江南北。辛凤霞是中国评剧史上的巅峰人物，她是那样的著名，以至于周恩来总理说：“三天不喝茶，不能不看辛凤霞。”
1: 我妈妈呢，出生在天津的南市的杨家财产，啊，她是个贫民窟。当然还有一说呢，就是因为我妈妈从小呢是从苏州卖到天津的，各种说法不一。但是我觉得这已经不重要了。
0: 天津，中国北方最大的港口城市。天津的南市现在以食品街闻名。民国时期，这里是一个嘈杂的平民娱乐场，许多愁苦的百姓在这里谋生。
2: 在三不管地区，他们家就住那个三不管，就天津三不管地区。然后就现在天津南市那一带，那一带的是什么呢？是什么赌场啊、妓院呀、戏园子呀。
0: 辛凤霞从小生活在这里，她生于1927年，原名杨淑敏。大家常唤他小凤。小凤的父亲是做小买卖的，走街串巷卖糖葫芦，身患肺病，终年劳碌。母亲比父亲小15岁，生了7个孩子，一家老小全靠父亲养活。
3: 我母亲特别小的时候就想给家里边解决一些温饱问题，帮着家里挣钱。后来呢，她就发现唱戏能挣钱，原来。
0: 小凤的堂姐杨金香是一名京剧演员，她经常带着小凤去戏院演出。戏台上的轻歌曼舞、云鬓珠花，深深地吸引着小凤。小凤不顾父母的反对，偷偷跟着堂姐学京剧。她希望自己有一天可以和堂姐一样，台上唱戏露脸，台下能吃饱穿暖。
4: 眼睛看手，1、2、3。
0: 在天津市塘沽区，这些孩子每个周末有家长陪着，跟老师学评剧。他们很难想象，90多年前，跟他们一样大的小

0: 蹦，白天做小工，晚上跟着堂姐跑龙套。
1: 上学家里没钱，这个起码赶几个龙套，有的龙套呢在当时就是两毛钱，40年代初，有的就给一毛钱，有台词的呢给3毛钱，啊，然后呢为了多赶几个龙套，这儿一看有余地，然后又上那边，叔叔大爷，还有龙套吗？我再赶一个，又到别的戏班去赶龙套。
0: 然而，这样的好日子也只维系了3年。1936年，堂姐杨金香一家惹了祸，不得不逃离天津。小凤又回到了贫民窟，沦为做小工挣钱的苦孩子，日子像蒙上了一层灰。小凤迫切地想再找一位师傅继续学戏。这一年，日军占领东三省后入侵中原，中华大地笼罩在战争阴影中。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7月30日，天津沦陷。小凤继续学戏的事情，一等就是3年。1939年夏天，天津发大水，南市及法租界内戏院全被淹没，戏院无法开张，演员只能靠教戏挣钱。在一位大伯的引荐下，小凤见到了正在收徒的评剧演员王先坊。
2: 新凤霞的师傅王先坊，青衣花旦出身，基本功比较扎实，尤其是唱功非常特殊。
3: 听那人，
0: 评剧原名蹦蹦戏或烙子戏，源于穷苦人撂地卖艺的民间小调，流传于中国北方。上世纪20-30年代，艺人程兆才将这些民间小调编写成大戏，1935年正式使用评剧名称。台上戏本里有求贤若渴、三顾茅庐，台下的小凤拜师学艺又何止一波三折。要想拜师，首先要让师傅看看相貌如何。
4: 到那师傅那儿一看，这是小黄毛丫头，你是唱什么戏？你看你，哎呦，这孩子这手怎么回事啊？其实是闹灾害了，手上有这个容易得这个叫冻疮啊，要什么就这种病，皮肤病，你去先治手去，行不行？您先治手，你先别上我这儿来。
0: 第一次拜师被拒绝，小凤没有灰心，他忍痛将手上的结痂生生揭掉，用香灰调油的偏方把双手洗得白白净净。第二次登门拜师，这一次师父因怕疥疮传染，小凤又被拒之门外。多年以后，新凤霞在自传里写道：我虽然没有被师父收下，但我明白了不能这样求他，他不会对我行好的，越说穷越被人看不起。小凤耐心地养好手上的疥疮，第三次进了师父的家门。这一次，小凤穿得干干净净，拎着父亲借钱买的4件礼物。师父被眼前女孩的执着打动，收下小凤为徒。这一年，小凤12岁，师父为她起了艺名新凤霞。
5: 第一年学不到戏，端茶递水、扫地、帮厨，
6: 愣舍什么一顿饭呀，不舍一句戏词啊什么。那时候他们戏班有这个，就是他一般情况下他不教给你。
7: 我妈就属于那种啊，撸叶子偷着学的这种，完全靠自己的悟性。
4: 一个小孩他到处钻，就是哪儿演什么戏了，哪儿来一个新演员了，蹭票戏，不花钱的。
6: 他就在后头或者侧幕帘，他就听，听完他记，他就会了。你也不用师傅死乞白赖教啊，他可能就会了。
0: 在2年多的

0: 新凤霞一边偷偷学艺，一边四处跑龙套。戏班成员都知道新凤霞肚子里敞亮，什么戏都学，什么戏都会。1941年，新凤霞的命运发生了转变。一天，剧院准备上演《三笑点秋香》，新凤霞正在为配角东香的角色做准备。突然传来消息，扮演秋香的女主角因婚变撂台。
1: 是现场撂，剧团不知道，演员不知道，前台经理急了，满头大汗，脸色苍白，说坏了，今天得撒园子。
2: 看来看去，新凤霞你上。当时我妈一听有点愣，她不知所以啊，但是立刻她就觉悟过来了，这是我的机会。
0: 新凤霞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坐在上场门等候上场，心里很复杂。要是喊倒彩呢？要是起哄捣乱呢？要是主角这会儿闯进来呢？不怕，当场不让赋，非唱好不可，这一炮要打红。”
1: 然后一上场就获得满堂彩，扮相好啊，然后第一句唱又获得一个满堂彩，新凤霞的心踏实了，经理的心，后台演员的心全踏实了。
2: 这一下子我妈就一炮就红了，这就开门红，砰就红了。当年我妈14岁。
0: 这一时期，新凤霞不仅唱花旦，同时还演老旦、老生、青衣角色。她演了潘金莲、女侠红蝴蝶，在《天雨花》中反串小生左为明，在话剧改编的评剧《风雪夜归人》中担任主角。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新凤霞6岁学戏，终于在14岁成为主演，实现了儿时的梦想。台上唱戏露脸，台下能吃饱穿暖。坐落于天津南市大街的中华曲艺院，是天津人听相声的好去处。这座剧场始建于光绪年间的茶棚。
2: 这个中华戏院，我母亲当年就在这个地方就开始演出了，在天津很有名，这个大戏院一下就火爆了，成了我妈的主场了。
0: 新凤霞从小戏园子一步步走进天津曲艺演出的最高场所，同台演出的有京韵大鼓名家骆玉笙、西河大鼓艺人焦秀兰等。新凤霞如饥似渴地向名家学习各种曲艺形式。
3: 他在唱自己的段子的时候，他就会比如说突然蹦出某一句是从越剧里来的，说突然蹦出某一个感受是从豫剧里来的，还有一点什么东西，哎，又从梆子里来的，他有吸收的能力。
4: 旧的戏班有这么句话叫祖师爷赏饭，就是该着他有这个能力，该着让他成角，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他接受能力强，您知道吗？啊，第三个什么也是为了生活，这个三个基因结合在一起，它必然成功。
0: 上个世纪30年代，中国第一代评剧女演员李金顺、刘翠霞、白玉霜和艾莲君被称为四大名旦。与之相比，新凤霞是一颗正在冉冉升起的新星。只可惜生逢乱世，自从日军占领天津后，天津社会治安崩坏，地痞流氓横行。而此时的新凤霞16岁，正值28妙龄，出落得亭亭玉立。
2: 有个日本宪兵队的队

0: 之类的，反正是官儿，就看中我妈，要霸占我妈。我妈呢，坚决要保护自己的羽毛，要捍卫自己的尊严，就产生了种种的矛盾，和甚至有人说要我妈一只眼睛。在逼得没办法的时候，我妈妈跟我姥姥还有我的两个姨儿逃出了天津，一直逃到了青岛。
1: 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青岛这座城市早在100多年前已经开放通商口岸。抗战期间，由于青岛受到破坏相对较小，很多艺人到这里讨生活。1944年，新凤霞来到这里。然而，在天津小有名气的新凤霞，又成了初来乍到的新人。戏院老板有意让新凤霞唱粉戏。
2: 所谓粉戏，就是黄色的，有黄色内容的戏。那我妈说不干。那你不唱这个，你在我们这儿干嘛？你去去去去去，走走走走走走的，轰走了。
0: 这三次辞退就是不唱粉戏，对不对？我吃不上饭，我也不唱粉戏。
3: 这好多人就同流合污了，就随波逐流了。但其中少数的个别的突出者、杰出者、优秀者，他会跳出来。新凤霞就是其中一个。他知道应该向哪儿走。
1: 正当新凤霞一家人走投无路之时，日本投降。1946年，新凤霞和家人回到了天津。
0: 回到天津之后呢，这天津啊，过去的日本宪兵啊，又变成了国民党官员了，骚扰又来了，实在没办法了，在天津没待几个月，又开始离开天津，走向了闯江湖的道路。
1: 西安、兰州、烟台、济南，新凤霞风霜一路，搭过各种戏曲班子，学习了各种地方剧的精华。2年的江湖路，新凤霞的表演日趋成熟。1948年底。21岁的新凤霞决定闯北京。北京是一座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

0: 北京啊很有意思，就以朱市口大街为界，一般的演员到不了街北，都在街南演。
1: 前门石头胡同64号曾经是评剧工会旧址，按照当时戏曲行的规矩，艺人进京先要到工会拜码头，但张口就是此乃京昆梆子大戏祖师爷所在地界的负责人，完全没把20出头名不见经传的小丫头放在眼里。
2: 这个评剧演艺工会的这个头啊，见着我妈就说，你没两下子在北京你混不下去。我妈就说了，能在北京站住脚是我的奔头，站不住脚那也是我的顺头。顺头啊，就是我不回头了，哪怕我上天桥我撂地，我也得在北京唱戏。
1: 天桥，北京民俗文化市井娱乐的集中地，民间艺术的发祥地。如今天桥剧场、天桥艺术中心、万盛剧场、德云社等演艺场所汇聚于此。

0: 这里是新凤霞闯北京的第一站，融合了底层老百姓杂耍艺人的环境，对于新凤霞而言犹如回到儿时的天津南市。
1: 新凤霞有这么一句话，我在天津我唱得好，我到北京一样是角儿。那新凤霞刚闯北京呢，他只能在街南的天桥万盛轩。
0: 天桥南大街的这座万盛剧场始建于1931年，原名万盛轩戏院。解放初期，这里以演评剧为主。1949年春天，新凤霞加入了凤鸣社戏班，并在这里唱打炮戏。
2: 什么叫打炮时期啊？就是三天由这个新演员唱三天戏，五场晚场，连着三天得唱六出戏。
3: 这炮戏可不得了，一个演员闯码头刚出场，这炮戏要黑了，您就等而下之，您就走人。
2: 那时候这小剧场可能就是一个100-200米就这么大一个地方，没有什么所谓的麦克风，就是凭嗓子唱的。
4: 一个演员的声音，最低的声音也要送到最后一排最大耳朵里。新凤霞能做出这点，
3: 这就是我妈这挑帘红啊！一下子，新凤霞腾就像一明星一样的，这个大炮戏火遍天桥。
0: 从达官显贵、文人雅士，再到小贩们争相吆喝着，天桥来了个评剧小旦新凤霞，一时间新凤霞红遍了北京城。新凤霞赶上了好时候，她在天桥唱红不久，中国迎来了新生。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人民翻身当家做主人，新凤霞的生命焕发出新的光彩。新凤霞与郭兰英等人加入六联扫盲班学习文化知识，随后又进入妇女讲习班，听妇女运动领导者邓颖超、蔡畅讲述妇女解放的故事。
3: 后来又参加了共青团，被选为青联常委。
5: 我妈妈从一个贫苦的评剧艺人成为了人民的艺术家。

0: 1950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试行，这部婚姻法是推动男女平等的创举，
1: 妇女解放当时的一个国策。但是当时要命的是这样，妇女没文化，中国这妇女有90%都不识字儿啊！当时那婚姻法等等等等文件呐，宣传人都看不懂。
0: 为了宣传新婚姻法，北京市文化局慧眼相中1949年由新凤霞担任主演的评剧《刘巧团圆》。这一次，著名话剧导演夏纯对《刘巧团圆》进行二次创作，最终取名《刘巧儿》。新凤霞在这出戏中扮演大胆追求婚姻自由的刘巧儿，
2: 她愿意演新戏。在当时，很多外地的演员不愿意演新戏，一是认为剧本不行，第二是认为呢，在观众当中没有影响，第三呢，新戏还得要打磨，观众能认可吗？
0: 1956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将这部舞台剧拍成了戏曲。

0: 陕甘宁边区少女刘巧儿，自小由父亲做主与赵柱儿定亲，后其父贪图彩礼，唆使巧儿退婚，嫁给财主王寿昌。赵柱儿父亲不同意退婚，刘父到县政府告状，马专员用群众断案的方式解决了这宗案件，使巧儿的婚姻如愿以偿。
1: 一来我愿意，
2: 两厢情愿咱们配夫妻，
1: 海可干，石可烂，
2: 你我永不变。
0: 在这出现代戏中，新凤霞并非只用戏曲传统的技巧，她在唱腔上开创性的有了新的发明。
3: 她创造那个疙瘩腔，这疙瘩腔独一无二的，别人都没有他呢。现在你看谁派最喜欢是搁着那个搁着腔，那他创造的。
4: 我爱他来，他也爱我。
5: 哎，就是小嘎子腔。
0: 这出戏展现了新的生活、新的人物、新的时代气息，应和了年轻观众的心声，令人耳目一新。刘巧儿一经演出，全国各地引起轰动。
6: 那轰动了，北京的胡同里头天天就放，老百姓就天天听。
7: 轰动到什么程度啊？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蹬三轮那大爷，卖西瓜的那个这小贩，到这个男男女女全都唱刘巧啊，自己找婆家。
8: 这车厢里就放这个刘巧，一段一段就放。那会儿，哎呀，观众太喜欢他了，
9: 红极一时。不管在北京、在天津，掀起了一个刘巧儿热。因为天津有10好几家评剧团都演刘巧，不但光专业的演，而且呢，工厂的、农村的业余剧团也都排练演出。
10: 新凤霞大师当时在1956年拍完电影以后，这部作品就被全国观众以至世界性观众、全世界的观众所喜爱，并且牢记于心了。
11: 全国家家户户都在学刘巧，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刘巧的新戏与他呢，翻身责任感有关，艺人的强烈的这种报答，工农兵没有这种东西，我觉得他这刘巧不会影响这么大。
0: 戏散后，一个16、17岁的女孩子到后台对我说：“我爸爸看了戏，对我说了，明天我们就找媒婆，退掉财主送来的彩礼。”说完，女孩子激动地和我拥抱在一起。1950年，新凤霞带着评剧《刘巧儿》为中央领导演出。毛泽东说：“又看见延安的窑洞了。”并称赞新凤霞演得不错。这一年，23岁的新凤霞凭借这一出《刘巧儿》红遍全国。

0: 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纪录

每年六月，当全球华人的目光都聚集于此，我们都在寻找同一个答案：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节去一趟天水？因为这里不仅仅是一座城市，更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源头。这趟旅程不叫旅行，而叫寻根。从航拍视角俯瞰这片土地，谜底似乎早已写在山河之间。这里就是挂台山，相传是伏羲当年画八卦的地方。为何曾在这里拐出了一道 S 型弯？八千年前，没有卫星地图，没有无人机，伏羲是如何洞察着天地的秘密呢？或许正是这天然的太极图给了他最初的灵感。原来中国人关于哲学的发问并非凭空想象，而是源于自然最慷慨的馈赠。在挂台山的南偏东方向，相距20多公里的秦州区西关城内，就是著名的天水伏羲庙。这座庙宇也是目前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祭祀伏羲的建筑群，对伏羲的追思也从山川的宏观具象为世间的时序。院子里的64棵古柏，据传它们并非随意栽种，而是严格按照64卦的阵列排布。几百年的风雨，甚至让树皮上长出了天然的卦象纹路。在这里，伸出手摸一摸这些挂柏，指尖触碰到的不仅是粗糙的树皮，更是与伏羲手中八卦盘的对话。在天水，伏羲不是庙堂上冷冰冰的泥塑，而是被当地人亲切唤作仁宗爷的长辈。为什么经过了几千年，这份敬仰依然如此鲜活？因为在这里，伏羲文化不仅是凝固在时间里的符号，而是对幸福的祈愿，更是对生活的寄托。伏羲的智慧其实早已融入了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化作了当地人骨子里的从容与豁达。天河注水，一眼千年，伏羲到底在这里留下了什么？是书本里的神话，还是现如今依然能看到的真实？那些我们以为遥不可及的文明起点，原来都在这里触手可及。2026，让我们循着山河的指纹去天水，赴一场与人文始祖的时空之约。因为寻根的终点就是回家。

0: 这是怎么回事？你都看到了什么？他来了。谁？你们要找的人？袭击铁甲车、抢劫黄金的歹徒。
1: 他说，他看到了抢劫黄金的歹徒。又是猎鹰暗杀队。
2: 你真的亲眼看见了抢劫黄金的歹徒了吗？是的，他就是袭击当天在我的咖啡馆中喝咖啡的那个男人。虽然他戴着面罩。

0: 母仍能认出他来。
1: 他为什么没有带你走？
0: 我早就说过不认识他，可你们不相信。
2: 你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再详细说一遍。
0: 寝室外面发生的大爆炸，这里的玻璃和灯都震碎了，紧接着爆炸声在门前响了起来。过了几秒钟，关押室的门打开了，那个男人站在门前看了看我，便转身离开了。
3: 特使阁下，这里有张字条。
4: 立刻释放周丽君，否则这就是你们的下场。周丽君是谁？
2: 赵立军是军统上海区副区长，几天前被捕。
5: 看起来猎鹰暗杀队认为他们的长官赵立军关押在这里，这才实施突击，却没有找到，这才恼羞成怒，大闹七十六号。
2: 从现场的情况看来的确如此，否则杀手为什么要炸毁机要室，袭击资料室和通讯室，又为什么攻入审讯室却不救走严玉瑶，还明目张胆在走廊中与我所率的特务交火。
4: 特使阁下，看来我们冤枉了那个可怜的女人，她根本不是什么猎鹰暗杀队成员，也不认识那些人，否则的话她现在也不会留在这里。
5: 看起来的确如此。
6: 你到哪儿去了？
7: 我埋伏在楼顶等待袭击者，果然如我所料，他来了。
6: 你看到了他？
8: 看起来是科长没能将袭击者捕获，否则怎么会一个人回来？
7: 是我太无能了。
8: 那你至少应该看清楚了他的相貌。
7: 对不起，他一直背对着我，所以我没能看清他的脸。
8: 原来是这样，释少佐自诩武功高强，能力过人，原来不过是自吹自擂呀。
6: 世君，你曾经向我保证过不让歹徒溜走，可现在呢，你甚至连他的样子都没有看到，你这种志大才疏的表现实在是令人失望啊，并且也使你的家族蒙羞。
7: 特使阁下，我虽然没看清他的脸，可他的声音却非常耳熟，好像是
8: 释少佐。你不会告诉我此事又与我有关吧？
6: 以后不要再信口开河了。
7: 是，
6: 记住，你要改掉自己身上轻狂傲慢的毛病，学会谦虚谨慎，要懂得和各方势力进行合作，这样才能够消灭猎鹰暗杀队。
7: 我懂了。
4: 特使阁下，既然严小姐并不是抢劫黄金的嫌疑犯，您看应当怎么处理啊？
6: 那市长阁下认为呢？
4: 这种事情还是特使阁下亲自处理好。
6: Lisa， 这是陆军情报部和七十六号特工总部的事情，就由你们做主吧。
2: 既然严玉瑶不是嫌疑犯，就没有理由再羁押下去了吧？否则，我们也无法向社会交代。
7: Lisa， 我同意李主任的意见。袁泉长官，你看呢？
5: 那就这样吧，
2: 那就立刻释放。
6: 大家都看到了，猎鹰暗杀队猖獗到了何种地步，公然袭击七十六号特工总部，这简直是对大日本帝国、对县政府的藐视。这种状况必须尽快解决。

0: 诸位，要行动起来，与上海滩各派势力合作，尽快铲除这伙恐怖分子。
1: 是，一定竭力全力。
0: 嗯。你知道我刚才为什么要制止你吗？

0: 我和英之小姐都很奇怪。这个严韵瑶啊，其实她并不认识抢劫黄金的歹徒，关在这里已经没有任何用处。然而，对于天国宝藏来说，她却是个关键人物。哦，相信我，张啸天一定会有所动作，因此。 立刻命令李志群派两路人马昼夜监视严韵瑶家和张啸天公馆。
1: 是。怎么，特使阁下，是不是您的皮肤开始溃烂了？要不要去找医生？

0: 是郡主啊！郡主出来了。是郡主，我去接郡主，你去报告吴队长。
1: 好。
2: 哎，小姐，你去哪儿啊？
3: 法斯宾路。
2: 好嘞，向城吧您。坐好了。

0: 什么地方？
1: 抄个警大。
0: 不对，这不是去法斯宾路，立刻停车。听见没有？否则我要喊人了。你要做什么？
1: 林双言要我来接你。
0: 是他要你来接我。

0: 在哪儿？
1: 在等你，你马上就能见到他了。
2: 什么？云瑶放出来了？
1: 是啊，我们亲眼看到郡主走出76号大门，小赵拉车去接她，要我回来报信。
2: 太好了，太好了，真是老天有眼，老天有眼。
3: 哎呀，云瑶出来是好事，应该高兴才对呀。
2: 我高兴，高兴。
4: 老莫，看起来锦条起作用了。

0: 喂，
1: 我找吴队长。好的，吴队长，找你的。喂，是我。
0: 队长，我跟丢了。什么？跟丢了？
1: 是啊。
0: 队长，我一路跟随，可没想到郡主的黄包车拐进了弄堂里，七拐八绕的，就不见了。
1: 我知道了，你先回来吧。 出什么事儿了？
0: 郡主被另一辆黄包车接走了。
2: 啊！
0: 为师小昭尾随其后，却没有跟住。

0: 什么要保护我？
1: 你呢？为什么要救我？
0: 不想问点别的吗？
1: 我有一肚子问题，可见到你却问不出来。算了，不问了。
0: 我们原是青帮中社子弟，抗战爆发后加入国民政府军事调查统计局，也就是军统，隶属上海区，专门执行处决罪大恶极的落水汉奸以及日本要员，破坏日统区的社会秩序，摧毁日军军用设施。
1: 你们就是大名鼎鼎的猎鹰暗杀队，对吧？
0: 说了半天还是你言简意赅，一点不错。我们就是猎鹰暗杀队，我是他们的首领，代号叫伯爵。刚刚拉你来的车夫也是暗杀队的核心人员，叫林小江，代号飞人。
1: 你把这些秘密都告诉我，不怕我出卖你？
0: 如果你会出卖我，我就不会把这些告诉你了。
1: 真不敢相信，噩梦醒来后会这样甜蜜。我不会是由一个梦境进入另一个梦境吧？

0: 可到现在怎么也不见人回来呀！啊，
1: 快了，就快回来了，不要着急啊！啊，找到了吗？我们找遍了大街小巷，也没有发现郡主的踪迹。啊！哎，大姐，老母，
0: 你说运瑶会不会又被人绑架了？啊！
1: 按道理讲，应该不会。
2: 没人会在七十六号门前绑架人质。老母说的有道理，咱们再等等。哎，
1: 是。
2: 废物，废物，连个女人都看不住，我要你们有什么用？严韵瑶的黄包车拐进了一条街，汽车进不去，我们便绕到对面的街口等她。谁想到，她再也没出来。
3: 石先生，你看怎么办？立刻派人监视严玉瑶家，有动静马上报告。
4: 去，告诉于世宝，派人昼夜监视严玉瑶家，只要有人进出，立刻报告。
5: 是，
3: 去吧。

0: 到家了，我妈妈还不知道我已经出来了。这些日子，她一定急坏了。
1: 见到你，她一定很惊喜。嗯。
0: 对了，有件事一直没来得及告诉你。我在图书馆找到一本很珍贵的史料《中王密奏》，里面记载了永王洪万里曾率卫士押运大批辎重，随李秀成的东征大军出发。
1: 好了，不说这些了，回去好好养伤，好好休息，我们的时间还多着呢。
0: 你要来看我？
1: 你妈妈不会欢迎我的。
0: 不管吗？那你也要来？
1: 那就只能以我的方式了。
0: 不管什么方式，只要来就好。
1: 好，我保证。快回去吧。

0: 咬。妈，好孩子，你受苦了。
1: 好了，妈妈，别哭，别哭，我回来了。来了。
2: 这两天可把我们急坏了。哎，你们别在大门口，有话到屋里说吧。

0: 哎呀，你到哪里去了？怎么这么长时间才到家？我们还以为你又出事情了。
1: 怎么，妈妈，你们知道我被放出76号了？
0: 啊啊，哦啊，是啊。
1: 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0: 是这样的，我们呢托了里面的人送了些钱物去打点，今天接到电话说是你被释放了。对呀，啊，是这样啊。啊，
1: 这位是吴先生，我的好朋友，过来帮忙的。
2: 是啊，是啊。
1: 既然韵瑶回来了，那我们就告辞了。
0: 吃了晚饭再走。
1: 不用不用。
0: 韵瑶刚回家，还要收拾收拾，
1: 我们就不打扰了。
2: 是啊，严太太，我们告辞了。
1: 那就不好意思了。关长，我什么时候去上班？哎呀，这个有什么可着急的？你在里面吃了那么多苦头，在家里好好养伤，等伤养好再说啊。
0: 都是些皮外伤，不碍事的，养两天就好了。
1: 不忙不忙。
0: 马上养好再说吧，啊！我们走了。
1: 告辞了。好，慢走。哎呀，谢天谢地。 郡主总算回来了，看样子这是吃了些皮肉之苦。老吴，要为什么严密保护，绝对不能再出什么事。
3: 好，好。
4: 吴队长，吴队长，吴队长，
3: 都给我睁大眼睛，仔细盯着，有情况立刻报告。
4: 是。

0: 妈给你炖的银耳莲子汤，喝一点吧。
1: 嗯。
0: 韵瑶，刚才你在想什么？
1: 没什么，妈，穆馆长花了钱托人救我出来，是吗？
0: 为了救你出来，他花了很多钱。韵瑶，我正想问你这件事情。当时对方回话说，现在放人是不可能的，要我们耐心等待。可话刚说了不到一天，你就出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1: 也许是因为我没用了吧。妈妈，穆馆长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0: 穆馆长为人很厚道的，对你就像对自己的女儿一样。
1: 不，您和穆馆长非常熟悉，并不像您所说的那样，是因为我才认识的。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意思就是，从我没有到开纳路图书馆上班，你们就相识了。
0: 这是谁告诉你的？
1: 并没有人告诉我什么，是我亲眼看到他深夜来到家里，与您在楼下密谈。
0: 他只是不放心你而已。
1: 妈，我不是小孩子了，这样的话骗不了我。
0: 看你这孩子，我骗你做什么？
1: 还有，我的亲生父亲究竟是谁？不知为什么，有两个人见到我时，表情就像是见到了。

0: 鬼一样。
1: 哦，
0: 一个是上海市长张啸天，另一个是日本特使金井武夫。这两个人不约而同地谈到了一个话题，那就是我的父亲是谁，姓什么，叫什么，而且不停地追问：妈妈，我的父亲究竟是谁？现在可以告诉我了。
2: 你的父亲名叫陈金福，是做丝绸生意的。你生下后不久，他到广东进货，不想赶上兵乱，就此杳无音信。有人说他死在了战乱之中，也有人说他是感染瘟疫而死的。
0: 陈金福，我的父亲叫陈金福。
2: 是的，事隔20多年，我很少去想，也不愿去想，当然也就没有对你提及。
0: 青龙集，您知道青龙集吗？
1: 你怎么会知道青龙集？
0: 妈妈，您知道青龙集是吗？
1: 不，我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这种地方？好了，韵瑶，不要问东问西了。

0: 喂，是我。大姐，有事吗？什么？韵瑶问起了青龙吉。还有，韵瑶对自己的身份起了疑心。今天，她一再追问我自己的生身父亲是谁，还问我。 除了上海，还在哪里居住过？那您是怎么回答的？我有些准备不足，所以说话前言不大后语。韵瑶一定是起了疑心。
1: 好了，大姐，我知道了。您不要想太多，也许他就是随口问一问。这件事情，我会和老吴好好商量一下。你好好照顾韵瑶。好，再见。
2: 200里碧水黄河，30000顷高峡平湖。这里是位于甘肃省临夏州永靖县的黄河三峡。桃河是黄河上游最大的支流，流经甘肃省潞区、卓尼、临潭、岷县、临洮等地，在永靖县刘家峡水库大坝附近汇入黄河。 从空中俯瞰刘家峡水库，就像一块巨大的蓝色宝石镶嵌在群山沟壑之中。从群山之巅远眺，黄河一波碧水，桃河黄沙滔滔，两股水流相遇时，一清一黄，犹如两条巨龙在此盘旋嬉戏。当地人把这一景象称为“二龙戏珠”。 相映成景，美不胜收。在刘家峡水库上游，坐落着世界文化遗产炳灵寺石窟。炳灵寺石窟位于甘肃省中部的临夏回族自治州，这里曾经是通往西藏的唐蕃古道的重要通道。黄河呈 S 型流经永靖县107公里，形成了独特的自然景观。 同时，便利的交通也使得各民族文化在这里交流融合、传承发展，造就了享誉中外的世界文化遗产——炳灵寺石窟。炳灵寺石窟是久负盛名的甘肃三大石窟之一，这里最早的洞窟距今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炳灵寺石窟。

0: 现存洞窟184个，雕塑776身，壁画900多平方米。在南北两公里的峡谷悬崖峭壁上，枯砍依山势开凿，三五成群，高低错落，巍巍壮观。炳灵寺石窟四周山崖林木葱茏，鸟语花香。石窟所在的小积石山因其特殊的地质构造，加上峡谷、石柱、峰林、丹山赤壁天然石刻形象和造型，形成了雄奇壮美、飞霞流火般千帆凌厉的丹霞地貌。如今以炳灵寺刘家峡为核心景区的黄河三峡已经成为宁夏州永靖县的网红打卡地和文旅新名片。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东方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什么？韵瑶问起了青铜旗。
1: 还有，韵瑶对自己的身份起了疑心。今天，她一再追问我自己的生身父亲是谁，还问我除了上海还在哪里居住过。
0: 那您是怎么回答的？
1: 我有些准备不足，所以说话前言不搭后语。韵瑶一定是起了疑心。
0: 好了，大姐，我知道了。您不要想太多，也许他就是随口问一问。这件事情我会和老吴好好商量一下，你好好照顾韵瑶。
1: 好，再见。
2: 怎么回事？
0: 大姐说今天晚上韵瑶问起了青龙旗的事情。
2: 哦，他怎么会知道青龙旗？
0: 我也觉得奇怪呀。据大姐说，韵瑶是突然问起，她没有丝毫准备，回答有些前言不搭后语。还有，韵瑶已经开始怀疑她的身世，一再追问。
2: 我早就说过，这种事情是想瞒也瞒不住的，郡主迟早会知道的，还不如早点告诉她，让她有个思想准备。
0: 青龙旗被攻破后，我们立下誓言，为保护郡主的安全隐瞒真相。已经十几年过去了，一切都很安然，所以不到万不得已，还是不要打破它吧。但愿郡主所知不多，很快会忘记这些。

0: 啊，进来。
1: 爸爸。
0: 哦，是月心呐，怎么今天回来的这么早啊？
1: 今天医院里没什么事，我就早点回来陪陪你。
0: 哦。
1: 爸爸，这几天一直没空问您，您和那个日本女人大岛英知的事情究竟怎么样了？
0: 金井武夫找我谈过了，一定要把这个讨厌的女人塞给我。他还威胁我说，如果我不同意与大岛英知结婚，我的下场会和北平的赵选平一样。
1: 赵选平是谁？
0: 平津自治会会长。他就因为得罪了大岛英知，被日本竹崎关的特务下毒害死了。
1: 他们要对您下毒手？
0: 哎，这不过是威胁，我对他们还有用，他们目前还不至于动用极端手段。月心啊，你要做好心理准备，这个大岛英知很快就会住进咱们家了。
1: 爸爸，我早就说过不要做日本人的官。现在怎么样？危险来了吧？大岛英知住进我们家，我也不会让他好过。
0: 他来的目的我们心里很清楚，只要让他一无所获，他就不会安心住在这里。
1: 嗯，爸爸，天国宝藏究竟是怎么回事？上次在医院您答应要跟我说的。
0: 是的，不过今天不行，我马上要出去，改天，改天啊。
1: 那好吧，您可要说话算话呀。
0: 好，好闺女。
1: 好了，那我先走了。
0: 嗯。

0: 秘书，
1: 是，
0: 请进。
1: 好，吴妈，
0: 哎，
1: 市长在吗？
0: 啊，在楼上书房。

0: 啊，方秘书。
1: 是张小姐，你好。
0: 啊，你要和我爸爸出去啊？
1: 是啊，出去办点事情。
2: 云凯。
1: 啊，那我去了。
2: 云凯，
1: 师长，
2: 怎么样？查到了吗？
1: 已经查到了。严玉瑶家住在公共租界法斯宾路三号。
2: 法斯宾路三号。让你找的房子找到了吗？
3: 是的，找到了一处郊外的破院子，四周都是民房，
1: 周围没有住户，也没有人。
2: 非常好。

亲自微远薄于秀清。于秀清，于秀清是谁？

0: 进来。
1: 特使阁下，您脸上的皮肤。
0: 我知道，我已经命人到霞飞路医院去请土壤院长了。盘尼西林提取素对皮肤溃烂的抑制作用越来越短，也许过不了多久，我这张脸就不能再用了。因此，宝藏的事情要加紧进行。
1: 是，特使阁下，您所料不错，张啸天果然动起来了。
0: 哦。
1: 据监视张啸天公馆的特务报告，昨天夜里，张啸天与秘书方云凯到郊区花京镇上的一座院子中待了不到十分钟便离开了。
0: 院子里有什么？
1: 今早我命驻扎在那里的宪兵化妆暗访，那是一座空院子。
0: 空院子？
1: 是的。
0: 张啸天他要做什么呢？不要惊动他，继续监视。
1: 特使阁下，请放心，我已派专人专车对张啸天和严玉瑶进行全天候监视。

0: 深呼吸，最近燕双鹰在日控区突袭海军陆战队重兵押运的黄金，炸毁日军的假钞厂，不但沉重地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同时大大地振奋了日管区人民的抗日情绪。你们利用自己在青帮中的关系，适时地支持了燕双鹰的抗日行动，上级对你们提出表扬。
1: 燕双鹰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连烂椒饼跟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青帮大四辈老光棍对他都佩服得五体投地。昨天他召集码头上的弟兄们开会，说要将自己的人设并入燕双鹰的中社，让燕双鹰领着大伙一同抗日。
0: 哦，有这样的事情？
1: 是啊，
0: 青帮中人把地盘看得比命还要重，饼根能动这个念头，说明他还是有进步之心的。燕双鹰这个人不同于普通的青帮大哥，他一身正气，嫉恶如仇，对日本侵略者更是万分痛恨，此人很有民族气节。如果你们真的能够并到他的中社，也算是走上了一条正道。
2: 周医生，
0: 请稍等。你没有什么毛病，回去多喝水多休息就好了。
1: 谢谢大夫。

0: 月心，是不是有关天国宝藏的事情有眉目了？
1: 对，昨天夜里我在爸爸的书房里发现了一件暗室。
0: 暗室？
1: 里面摆放着与太平天国有关的古董器物，还有几把妖刀。地面上放着一只保险柜，妖刀上刻着一个名字，于秀清。
0: 看起来你父亲张啸天与天国宝藏的关系很深呢。
1: 大倩，现在日本人觊觎这笔宝藏，想从父亲口中套知真相，竟然不惜派遣帝国之花道道英知前来卧底。可我父亲的态度非常坚决，不肯与日本人合作。你说日本人会不会孤注一掷加害于他？
0: 日本人尚未摸清宝藏的具体情况，因此目前还不至于采取断然行动。月心，你要严密注视你父亲的一举一动，有情况不要贸然行动，及时向组织汇报。
1: 明白。
0: 你的任务非常明确，想尽一切办法查清宝藏的真相，绝不能让天国宝藏落入日寇手中。

0: 说过，用自己的方式来看你。
1: 这就是你的方式。
0: 怎么样，有些标新立异吧？
1: 你是来无影去无踪，难怪日本鬼子抓不到你，只能拿我们这些小老百姓出气。
0: 睡得好吗？
1: 就是想你。
0: 睡觉还想我？
1: 梦见你了。

0: 不是想你吗？本来昨天就要告诉你，关于天国宝藏，我有了重大发现。
1: 说说看。

0: 你看这里，
1: 臣由浙东转而攻上海，永王携大批辎重随军，臣深恐乱战之中力所不逮，无法策其万全，一旦失散，上负天王所托，下负天王大事，罪莫巨焉。因上书请奏，因前精兵一万，为护永王及辎重之大所，不知妥否？永王携带大批辎重随军。
0: 是啊，怪就怪在这里，辎重是随军的军用物资，为什么要由永王来携带？
1: 不错，
0: 此其怪一也。第二，李秀成在奏折中说，他害怕乱战之中无法保护这些辎重的安全，因此请示洪秀全，能不能派精兵一万护送永王及这些辎重到其他地方隐藏起来。
1: 不错，
0: 随军辎重是供军队使用的物资，中王为什么要派兵将其送到别的地方？
1: 你的意思是，这些辎重并不是军用物资，而是天国宝藏？
0: 孺子可教。
1: 这就说明，天国宝藏很有可能是真实存在的。
0: 不是很有可能，是可以100%的肯定。工作的开纳路图书馆地下有一座圆形的密室，当中立着三尊雕像，分别是天王洪秀全、中王李秀成和永王洪万里。我无意中触碰雕像，地面竟然缓缓打开，露出了下面的密道。
1: 密道？
0: 嗯，是的，每一尊雕像下都有一条密道。
1: 密道中有什么？
0: 每条密道中都立有一块石碑，

0: 李秀成密道的石碑正面刻着，以父之名歃血盟誓，重举义旗，誓灭清妖，忠王李秀成立。石碑背面刻着，上海之上，城中之城，波光粼粼的江面上，翻墙点点，远处传来悠扬的钟声。
1: 这是什么意思？
0: 我也想不明白。这段话充满了诗情画意，与石碑正面所刻的重举义旗，誓灭清妖，简直是格格不入，真是很奇怪。
1: 上海之上，城中之城，波光粼粼的江面上，翻墙点点，远处传来悠扬的钟声。
0: 要继续吗？
1: 哦，对不起，你说吧。
0: 红万里密道中的石碑正面刻着圣库密宝，地下埋藏，重见天日，天国复立。
1: 圣库密宝，地下埋藏。
0: 是的，只此一句便已经说明天国宝藏并不是空穴来风，子虚乌有，而是确有其事。
1: 天国宝藏真的存在，难怪日本天皇会处心积虑地派遣特使前来寻宝。
0: 什么？日本人？
2: 日本天皇派遣特使

0: 金井武夫前来，就是为了找到这笔天国宝藏。
1: 日本特使金井武夫，就是那个日本老头子。
0: 怎么，你见过他？
1: 前天夜里，我被告知特使阁下要见我，要我实话实说。而后特务们便将我押到办公室，见到了这个金井武夫。
0: 他都说了什么？
1: 他详细地询问了我的家庭情况，还问我有没有在青龙集住过。
0: 青龙集？你在青龙集住过？
1: 从来没有，我只知道忠王李秀成的大军曾在苏皖交界的青龙集驻扎过。对于我来说，青龙集只是个地名。
0: 那他为什么要问你这个？
1: 他说那是我出生的地方。
0: 什么？你出生在青龙集？
1: 我看那个日本老头子有些不三不四，他说自己能够抓住别人的梦，我想他一定是为了套我的话胡诌出来的，否则母亲为什么从来没有对我提起过。不知为什么，这两天不止一个人问起这些事情。
0: 还有谁？
1: 还有一个叫张啸天的，自称是上海市市长，他也问起了同样的话题，还再三逼问我父亲的名字。
0: 张啸天有一个天国宝藏的知情人。
1: 哦，
0: 这些个天国宝藏的知情人为什么会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都聚集在你的身上？
1: 我也觉得奇怪。哦，对了，还有一件奇事，张啸天第一次见到我时像是见到鬼一样，浑身发抖，失手摔碎了茶杯。
0: 哦，
1: 当时他盯着我喊道，月琴，月琴。
0: 月琴？月琴是谁？
1: 不知道，这个名字对于我来说与青龙集一样陌生。
0: 青龙集。
2: 那么好消息来了，今天啊就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铁棍山药、深山葛根多种营养坚果精心制作而成的美味养生食品——山药葛根坚果沙琪玛。这颜值，这质感，金黄软糯，裹着满满的坚果碎，轻轻一掰啊，丝丝缕缕软糯拉丝，光是看着就让人啊直流口水。好吃，好吃，很好吃啊。这一口下去啊，软糯不粘牙，香甜不腻口，坚果的香脆，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清香啊，一口解锁多重美味，越吃越想吃，越吃越上头。
3: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对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2: 你们吃过软糯不粘牙、香甜不腻口的沙琪玛吗？这款啊，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啊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啊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都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自古就是养生佳品。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每天吃两袋，慢慢养，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

0: 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大家肯定以为很贵吧？不，今天啊，在咱们专场绝对给大家惊喜价、立板价，让每一位中老年朋友啊都能吃得起、吃得好、吃得划算。
1: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对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2: 我呀，今年76了，脾胃啊一直不好，不敢吃太甜太油腻的零食，吃多了呀就不舒服。后来呀，孩子给我买了这款沙琪玛，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啊，吃了第一口啊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吃着特别舒服。而且吃了之后啊，脾胃也不胀了，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3: 我牙口不好，很多零食啊都咬动，这款沙琪玛呀真的太贴心了，软糯拉丝，不用费牙，轻轻一抿呢、就化，好吃，真的很好吃。而且啊，它是山药葛根做的，滋补，滋补，真的滋补。我每天啊早上配一碗粥吃两块，一整天呢都很有精神，晚上看电视啊再吃两块，解嘴馋又养生，关键是啊还便宜，这么一箱啊能吃好久，真的太划算了，太值了。
4: 我平时啊就喜欢吃养生的东西，这款沙琪玛我一看呢、食材又特别喜欢，山药和葛根那都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啊，还有这坚果，真是既健康还滋补，而且它没有添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干净又放心。我每天呢都跟老伴和自己啊吃着两块，好吃又养生，价格还特别便宜，比在超市买的普通沙琪玛还划算呢。这么好的东西一定要推荐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
1: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对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0: 观众朋友们，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这么好吃，这么健康，这么滋补的山药葛根坚果沙琪玛，今天在咱们电视购物专场给大家带来啊史无前例的专属福利，错过今天再也没有这样的价格，再也没有这样的优惠，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别错过，平均一袋还不到5毛钱，便宜，便宜，真便宜啊，太便宜了。这么好的食材，这么严格的品控，这么好吃的口感，这么实惠的价格，真的太值了，错过今天再等一年甚至再也没有了。家人们，各位观众朋友们，咱们算一笔账，99元，150-160袋，每天吃两袋能吃80天，平均一天才花1块钱，就能吃到好吃健康滋补的山药葛根坚果沙琪玛，既能解嘴馋又能养身体，这样的实惠哪里找？而且咱们支持10袋免费试吃，不满意、不好吃、不喜欢，全额退款，来回运费我们包，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不让大家有任何顾虑，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山药葛根坚果沙琪玛，一抿就软，一嚼就香，绵密拉丝，营养美味，老人小孩都能吃，真正全家皆宜。特别提醒，我们给您送上的 是地道正宗的山药葛根坚果沙琪玛。铁棍山药、深山葛根两大药食同源好食材，搭配营养坚果，一养

0: 代补温和滋养，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朋友啊，每天两块沙琪玛，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上山药葛根坚果沙琪玛。看这位女士啊，懂养生，每次啊都买一大箱，一箱够吃几个月，就怕断顿吃不上。看这位老年朋友啊，牙口不好，带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啊真滋润，真舒坦。四毒仙山药葛根坚果沙琪玛简直啊太好吃了，家里老人小孩亲戚朋友啊全都爱吃。它由铁棍山药、葛根多种坚果精心制作而成，无蔗糖、无香精、无防腐剂，闻着香，吃着绵，酥软香甜，入口即化，多吃也没负担。特别啊，添加木糖醇，血糖偏高的朋友，注重健康的家人啊，也能放心吃。早上一杯牛奶，配上沙琪玛，满满营养早餐；下午茶歇，来两包沙琪玛，解饿解馋更营养。晚上饿了，嘴馋了，来一包，舒服安心。一身轻松，真正啊，全家都能吃，人人都爱吃的养生好零食，
1: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对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0: 那么好消息来了，今天啊，就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铁棍山药、深山葛根多种营养坚果精心制作而成的美味养生食品——山药葛根坚果沙琪玛。这颜值，这质感，金黄软。软糯裹着满满的坚果碎，轻轻一掰啊，丝丝缕缕，软糯拉丝，光是看着就让人啊直流口水，好吃，好吃，很好吃啊！这一口下去啊，软糯不粘牙，香甜不腻口，坚果的香脆，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清香啊，一口解锁多重美味，越吃越想吃，越吃越上头，
1: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对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0: 你们吃过软糯不粘牙、香甜不腻口的沙琪玛吗？这款啊，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山药和葛根都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自古就是养生佳品。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每天吃两袋慢慢养。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大家肯定以为很贵吧？不，今天在咱们专场绝对给大家惊喜价、地板价，让每一位中老年朋友

0: 都能吃得起，吃得好，吃得划算，
1: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对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2: 我呀，今年76了，脾胃啊一直不好，不敢吃太甜太油腻的零食，吃多了呀就不舒服。后来呀，孩子给我买了这款沙琪玛，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啊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吃着特别舒服，而且吃了之后啊，脾胃也不胀了，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3: 我牙口不好，很多零食啊都咬动，这款沙琪玛呀真的太贴心了，软糯拉丝，不用费牙，轻轻一抿呢、就化，好吃，真的很好吃。而且呀、它是山药葛根做的，滋补，滋补，真的滋补。我每天啊早上配一碗粥吃两块，一整天呢、都很有精神，晚上看电视啊再吃两块，解嘴馋又养生，关键是啊还便宜，这么一箱啊能吃好久，真的太划算了，太值了。
4: 我平时啊就喜欢吃养生的东西，这款沙琪玛我一看呢、食材又特别喜欢，山药和葛根那都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啊，还有这坚果真是既健康还滋补，而且它没有添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干净又放心。我每天呢都跟老伴和自己啊吃着两块，好吃又养生，价格还特别便宜，比在超市买的普通沙琪玛还划算呢。这么好的东西一定要推荐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
1: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对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5: 观众朋友们，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这么好吃，这么健康，这么滋补的山药葛根坚果沙琪玛，今天在咱们电视购物专场给大家带来啊史无前例的专属福利，错过今天再也没有这样的价格，再也没有这样的优惠，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别错过，平均一袋还不到5毛钱，便宜，便宜，真便宜啊，太便宜了，这么好的食材，这么严格的品控，这么好吃的口感，这么实惠的价格，真的太值了，错过今天再等一年甚至再也没有了。家人们，各位观众朋友们，咱们算一笔账，99元，150-160袋，每天吃两袋能吃80天，平均一天才花1块钱，就能吃到好吃健康滋补的山药葛根坚果沙琪玛，既能解嘴馋又能养身体，这样的实惠哪里找，而且咱们支持10袋免费试吃。不满意、不好吃、不喜欢，全额退款，来回运费我们包，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不让大家有任何顾虑，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看这位朋友啊，每天2块沙琪玛，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上山药葛根坚果沙琪玛。看这位女士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一箱够吃几个月，就怕断顿吃不上。看这位老年朋友啊，牙口不好，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真舒坦。四毒仙山药葛根坚果沙琪玛简直太好吃了，家里老人、小孩、亲戚朋友全都爱吃，
1: 好吃，好吃。

0: 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对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包，
1: 99元，
2: 150袋，每天吃2袋，能吃啊80天，平均1天啊才花1块钱，就能吃到好吃、健康、滋补的山药葛根坚果沙琪玛，既能啊解嘴馋，又能养身体，这样的实惠哪里找？而且啊，咱们支持10袋啊免费试吃，不满意、不好吃、不喜欢，全额退款，来回运费我们包，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不让大家有任何顾虑，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看这位朋友啊，每天2块沙琪玛，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上山药葛根坚果沙琪玛。看这位女士懂养生，每次啊都买1大箱，一箱够吃几个月，就怕断顿吃不上。看这位老年朋友啊，牙口不好，带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真舒坦。四度鲜山药葛根坚果沙琪玛简直太好吃了，家里老人、小孩、亲戚朋友啊，全都爱吃。
0: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对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0: 跨越六十年，三份入党志愿书串联起三代师徒的匠心传承。
1: 加工制造呢，容不得半点的马虎，是一名产业工人的底线，更是一名共产党员的担当。
0: 严、钻、心，三代共产党员的初心在蓝石厂的机床声中从未改变。
2: 作为新时代青年呢，我们应该一定要向先进的制造装备去突破去学习。
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在蓝石集团车间里，有三样看似普通的物件：一个磨得锃亮的老机床摇把，一本泛黄的零件草图笔记本，还有一份1966年的入党申请书复印件。他们的主人是同一个人，全国三八红旗手、共产党员金和英。此后的半个多世纪，在同一间车间里，金和英的徒弟、徒弟的徒弟也先后写下了自己的入党志愿书。三份志愿书，三代共产党员，从手摇机床到智能产线，他们一直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入党时你许下了什么？
4: 师傅好。
5: 各位，哎，你好。
4: 你在家了吗？还在医院呢？
5: 我在医院呢。
6: 怎么样？最近厂里忙着没？
1: 还行吧。最近那个工作室联盟刚成立嘛，完了这边就是按照这个计划嘛，就开展工作嘛。等着我出差回来，回来我去看你们
6: 啊。哎呀，不要了，忙得很。
0: 电话那头79岁的金和英开口第一句话问的还是车间。这个带着西北口音的老人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1963年初中毕业的金和英响应国家号召，跨越2000多公里来到大西北。那时蓝石刚刚起步，新中国急需自己的工业装备。金和英把自己练成了厂里数一数二的技术尖子，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他在入党志愿书上写着：“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愿为新中国工业建设贡献全部力量。”
1: 平时一打电话，第一句话问的就是企业现在怎么样，我一直是非常关心的。老一辈人啊，他们对这个企业的这种情怀啊，就确实是让我们有时候挺感动的。
4: 小伙子个高可以看一下，他们够老。
0: 正忙着挂牌的是金和英的徒弟邹斌，他牵头组建的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联盟刚刚成立，第一场技术研讨会就迫不及待地开始了。
1: 就是咱们这个农作物和这个氧氟焊技术做得相当不错，钳工这个是短板很多，基准的选定还是不是很清晰的。
7: 这也是反映出来，就是咱们目前蓝石集团的这些个现状，就是各工种你生产在产品制作的过程中的一个普工焊工呀等等之类的一个配合的一个问题。
0: 研讨会气氛热烈，多个工种的青年技术骨干的发言让人眼前一亮又一亮。邹斌仿佛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1991年，18岁的邹斌从技校毕业，成为金和英的徒弟。上世纪90年代初，蓝石正值改革攻坚期，新人上手机会少之又少，金和英却打破了惯例。
1: 师傅他总是跟我说，只要你敢动手，愿意尝试，都愿意放手让我去练去试，失败了也不苛责，出的问题一点一点的给我讲解，也让我快速的摸清了技术的门道，打下了最扎实的基本功。
0: 师傅的严谨刻进了邹斌的骨子里，他把加工精度从行业优秀的0.06毫米提升到了0.02毫米，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直径的1/3。
1: 加工制造呢，容不得半点的马虎，是一名产业工人的底线。

0: 更是一名共产党员的担当，手艺呢要练到极致，初心要守到始终。
1: 2003年，跟随师父的脚步，邹斌也入了党。他在入党志愿书里写道：“
0: 在实际工作中，以一个党员的标准，处处严格要求自己，急生产之急，想生产之想，发挥骨干带头作用。”
1: 没有慷慨激昂，字字落地有声。20多年来，他完成70余项技术攻关，获得13项国家专利，把这份朴素的承诺变成了沉甸甸的实践。
0: 入党以后呢，也是深刻认识，就是党员的身份是与其他人是不一样的，别人不愿意干的活你要承担下来，吃苦在先，不能计较名利，党员就应该是这些老一辈这些师父所做出来的这种样子。
1: 但时代在变，使命的内涵也在悄然延伸。邹斌深知，新一代产业工人的战场已经从单纯的技艺比拼延伸到了技术创新的深水区。
0: 要把师傅这老一辈人的艰苦创业、艰苦奋斗的精神传承下去，把这些传统的这些技术工艺、现代化的这种技术相融合，传承给年轻人，让他们更好的这个成长。高主任，陈工，怎么样？这次，
2: 现在基本上就是还是按原来的那个工艺。
0: 现有这两种配方呢，还是要就积极联合那个联系那个化工所。
1: 眼下，邹斌正带着团队啃一块硬骨头，高压泥浆泵活塞改性研究，关键材料受制于国外。他的目标是让活塞寿命提升到常规的2到3倍。
0: 目前形成了一个小批量的研制，也在几块这个警队正在试用。原来在机床上是单打独斗啊，现在我们这个项目的研发也是跨领域的，去解决企业的这个实实在在的一些难题。
1: 2012年，以邹斌命名的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成立，围绕产业工人的培养开展职工技能培训，提升技能素质，培养出一批批高级技师，撑起了蓝石青年技术人才队伍的半边天。
0: 新时期呢，主动的这个接受这个时代变革啊，包括现在的这些智能化制造啊、数字化转型，包括人工智能 AI 这个学习应用，把这些传统的这些技术工艺与这个现代化的这种技术相融合，为企业的发展呢，做出更多的努力。
1: 作为邹斌的徒弟，刘云身上的严谨更有属于这个时代的烙印。他的入党志愿书里，使命有了全新的注解。
3: 我在入党申请书中写到了，作为新时代青年呢，我们应该积极向上啊，向更高层面，尤其是数字化转型，工业4.0升级，一定要向先进的制造装备去突破去学习。
4: 那个今天我们主要讲的就是 MassCam 2024版的这个数控车的这编程。
1: 刘云在数字化改革和智能化制造领域闯出了一条新路。他主导的多个数字化改造项目，让传统车间的生产效率和能耗控制实现了质的飞跃。车间里，刘云编写的锯齿形螺纹红程序还在使用，这是他迈向数字化的第一步。
5: 那么我们就是从最初最原始的开始，重新拿起课本来，所有的这个数学类型的一个东西呢，进行一个重新的去复习，再加入我们这个就是数字化的这些东西，然后编制出来一个红程序啊，这也是我们的就是一个小小的进步吧。
1: 从第一步迈出去之后，刘云没停下，他带着团队把红程序逐步应用到泥浆泵吸入缸、缸套座等核心产品的螺纹加工中。如今他和团队正在研究用工业软件对产品进行3维建模，自动生成加工程序，向着更智能的方向继续摸索。
5: 作为那个一名党员呢，就是我们必须要起到带头模范作用，重大的生产任务啊，我们把党员必须要冲在前，干在前，普通的群众这些才能就是说是跟着我们的脚步向前再走一步。
1: 刘云在数字化这条路上越走越宽，在他的身上，创新不再

0: 是锦上添花的点缀，而是共产党员践行使命的核心方式。如今他带出的零零后徒弟们已经开始承担部分数字化生产线的运维和开发任务。
1: 我带徒弟的方法，我更多的是给他们一个方向，一个难题，然后说你放手去试，大数据检索、人工智能有什么新工具、新方法尽管用，我给你们做后盾，就像当年师傅让我大胆去干一样，我也希望他们有这样敢于突破的勇气。
2: 师傅总鼓励我们放开手脚去尝试新的技术，给我们充足的试错空间，这份包容与担当深深地感染了我。我会接过这份传承，深耕数字化产线技术，敢创新，敢攻坚，用青年本领扛起属于我们这代人的党员责任。
0: 金和英的言，邹斌的钻，刘云的心，三个字指向同一个方向，把蓝石厂的活干得更好，把中国工业往前推一步。三份入党志愿书横跨60多年，金和英写愿为新中国工业建设贡献全部力量，邹斌写集生产之集，享生产之享，刘云写向数字化转型突破，从无到有，到从有到优，再到从优到新，每一代人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入党时你许下了什么？答案写在0.02毫米的精度里，写在一行行数字程序的代码中，更写在一代又一代人从未中断的传承里。黄河水日夜东流，蓝石厂的机床声从未停歇。变的是技术，不变的是初心。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播电视台思路云众网，随时随地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3: 90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4: 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3: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5: 同学们
3: 以坚守铸就梦想。
6: 不忘挖井人。
3: 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7: 快走。
3: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8: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祭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襟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9: 我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准备对沈阳和营口发起攻坚战，可以从战略上的配合作战向战役上的协同作战发展，以完成淮海战役的战略目的，
10: 克服一切困难，向着新的战场奋勇前进。
11: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胡昌生、任振赫召开省委省政府指挥部工作会议，强调要争分夺秒搜救失联人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
1: 石某军在天水市接待来访群众时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心用情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
0: 我省不断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赋能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2: 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1: 今天6时56分许，陇南市探昌县南河镇人藏村民江林业总厂发生一起山体滑坡。灾害发生后，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赫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指挥救援。
2: 救援现场，胡昌生、任振赫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争分夺秒搜救失联人员。随后，胡昌生、任振赫来到探昌县人民医院看望受伤群众，要求不惜一切代价救治受伤人员，一人一策做好救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胡昌生、任振赫随即召开省委省政府指挥部工作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李强总理批示要求迅速安排部署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各项工作，强调要配足救援力量，一刻不停，分秒必争，不惜一切代价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绝不放弃，要综合运用生命探测仪、雷达、无人机航拍、搜救犬搜寻、人工徒步摸排等多种手段，快速精准锁定被困人员，确保不漏一人，要加强现场救援队伍的统一指挥、科学调度，强化周边风险隐患点的动态监测，做好山坡稳定性监测，务必保障好救援人员自身安全，坚决防止次生灾害发生。要及时准确发布抢险救援进展等信息，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做好群众心理疏导、安抚和善后处置工作。要加强环境卫生消杀，维护救灾现场秩序，确保

0: 强行救灾有力有序有效进行，要成立专班细致排查周边地质灾害隐患，提升地质灾害防范应对能力。雷东升、王旭参加甘肃台报道。
1: 省委副书记石谋军6号至7号在天水市调研并开展现场接访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用心用情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以深厚为民情怀不断提高信访工作质效。
0: 6号下午，石谋军实地查看麦积区群众反映的自来水供水管道破裂漏水维修情况，要求做好后续巩固工作，确保不留隐患。7号上午，石谋军来到秦州区综指中心接待来访群众，了解企业欠薪原因，督促有关方面尽快补发工资。在听取天水市信访工作汇报后，他强调要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对信访事项及时受理跟进督办，要持续推进依法信访，积极落实主动创安、主动创稳工作部署，有力贯彻全链条法治化要求，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和信访工作秩序，要有效发挥信访监督作用，加快形成信访部门同纪检部门紧密协同、信访处置同直接办案有机贯通的工作格局，推动信访工作走深走实。甘肃台报道。
2: 我省坚持交通先行发展理念，重点推进一批交通项目建设，持续织密干支相连、区域成网的全域交通路网，不断打通城乡梗阻，畅通边境通道，铺就产业坦途，以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夯实坚实根基。
3: 这几天由中铁21局施工建设的天龙铁路重难点控制型工程鸡峰山隧道顺利贯通，隧道位于陇南城县，全长15385米，地处秦岭褶皱带腹地，穿越多条断层破碎带和岩溶暗河，施工风险高。
4: 在施工过程中，我们历经熔岩渗水、长大隧道通风等施工困难，我们使用超前地质预报、电磁探水等科技手段，为项目的顺利施工提供了有力的安全保障。
3: 聚焦补短板、强通道、优网络，各地加速推进交通项目建设。酒泉市肃北县马宗山镇中央大道南延段项目是贯通乡镇交通的关键。目前，人行天桥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路面基层摊铺等工序正在有序推进。
5: 我们抓紧进度，赶不在7月底到8月通车嘛。
3: 乡镇路网提档升级的同时，牧区乡村交通短板加速补齐。
6: 这路修到我们门口上了，这个路对我们家说修得好了，交通方便多了。
3: 张掖 C154线路场至长沟寺公路是沿线牧民出行的主要通道，在牲畜转场的季节，更是牲畜安全转移的保障线，计划月底具备通车条件。
7: 现阶段施工重心转入水利稳定沙粒基层摊铺工作。
3: 交通建设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生命线，在临夏 G248线广河过境段项目现场，齐家集至三甲集段桥涵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施工重心全面转入路面铺装与安全防护体系完善阶段。
8: G248广河过境段二标段路线全长5.7公里，持重桥梁起座、涵洞、旧道正在进行道路路面铺装及安全防护工程。
3: 从国省干线到农村路网，从铁路隧道到枢纽桥梁，综合立体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从连线向拓面升级。今年1至4月份，我省完成公路、水路、机场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79.3亿元，同比增长18.18%，其中公路完成178.3亿元，同比增长23.3%。甘肃台报道。
1: 盛夏陇原，沃野葡金，我省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从特色种养产业提质、人居环境综合整治、东西部科技协作赋能多维度发力，一幅产业兴旺、村容整洁、群众增收的乡村振兴画卷在陇原大地徐徐展开。
0: 乡村振兴，产业为先。走进武威市凉州区夏庄镇沙河村的陆地蔬菜种植基地，记者看到芹菜、辣椒等长

0: 是喜人，农户们正穿梭在田间地头，熟练地采摘、分拣、装筐。
1: 今年挖菜长得特别好，最近的行情也比较好，算了下来，妹妹的收入还是比较可观的。
0: 武威市凉州区夏庄镇持续优化农业产业布局，积极盘活土地资源，构建起一业为主、多业协同的特色农业发展体系。临夏州康乐县聚焦肉牛主导产业，成熟规模的数字化肉牛养殖基地，一排排标准化智能牛舍整齐划一，圈舍内成群肉牛体态健壮。
2: 目前这只肉牛从来九百头，是那周边群众十字人就近就业，养殖全程实行24小时紧实化管活。
0: 扩繁增量是做大肉牛产业的关键举措，康乐县稳步推进肉牛批量引进、两种繁育工作，实现产业扩规与群众增收双向共赢，
3: 不断延伸连农带农覆盖面，吸纳更多的农户、村集体参与肉牛养殖，做大做强县域优质肉牛特色主导产业，以现代化畜牧产业提质增效，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0: 静宁县依托苹果支柱产业，借力京甘东西部协作，打通科技助农通道。天津市农科院专家团队深入示范园，手把手纠正果农管护误区，把先进种植技术送到田间地头。
4: 本次培训我们设的这个百日户水源都参与，对价值绿色防控如何防治病虫害有新的认识，也有新的看法。
5: 这次来静宁呢，主要就是为了落实我们京甘双地科技特派员这个项目能够落地见效，同时呢，也针对我们当地产区实际发生的一些问题呢，做一些有针对性的技术指导。
0: 产业富民夯实乡村发展根基，人居环境整治则擦亮和美乡村底色。天水市深入践行千万工程经验，组织党员群众清理沟渠、主干道卫生死角，打造乡村小花园和景观节点，激活乡村新面貌。
6: 改造以后嘛，环境优美，生活环境很好很好，生活也幸福多了。
7: 要持续深化人居环境整治，切实行动，推动小城镇建设，从建设示范、面向全域魅力，让群众家门口的幸福可感可及。
0: 甘肃台报道。
8: 在蓝石集团车间里，有三样看似普通的物件：一个磨得发亮的老机床摇把，一本泛黄的零件草图笔记本，还有一份1966年的入党申请书复印件。他们的主人是同一个人——全国38红旗手、共产党员金和英。此后的半个多世纪，在同一间车间里，金和英的徒弟邹斌、邹斌的徒弟刘云，也先后写下了自己的入党志愿书。三份志愿书，三代共产党员，从手摇机床到智能产线，他们一直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入党时你的誓言是什么？
9: 师傅好。
10: 各位，哎，你好。
9: 你在家了吗？还在医院呢？
10: 我在医院呢。
11: 怎么样？最近厂里忙着没？
9: 还行吧，最近那个工作啊，工作室联盟刚成立嘛，完了这边就是按照这个计划吧，就开展工作嘛。等着我出差回来，回来我去看看你们啊。
11: 哎呀，不要忙得很。
0: 电话那头，79岁的金和英开口第一句话，问的还是车间。
9: 怎么样？
0: 这个带着西北口音的老人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1963年。初中毕业的他响应国家号召，跨越2000多公里来到大西北。那时蓝石刚刚起步，新中国急需自己的工业装备，金和英把自己练成了厂里数一数二的技术尖子，被评为全国38红旗手。他在入党志愿书上写着：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愿为新中国工业建设贡献全部力量。
9: 平时一打电话，第一句话问的就是企业现在怎么样，我一直是非常关心的。老一辈人啊，他们对这个企业的这种情怀啊，这确实是让我们有时候挺感动的。
0: 1991年，18岁的邹斌从技校毕业，成为金和英的徒弟。90年代初，蓝石正值改革攻坚期，新人上手机会少之又少，金和英却打破了惯例。
9: 师傅他总是跟我说，只要你敢动手，愿意尝试，都

0: 愿意放手让我去练去试，失败了也不苛责，出的问题一点一点的给我讲解，也让我快速的摸清了技术的门道，打下了最扎实的基本功。
1: 师傅的严谨刻进了邹斌的骨子里，他把加工精细度从行业优秀的0.06毫米提升到了0.02毫米，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直径的1/3。
0: 加工制造呢，容不得半点的马虎，是一名产业工人的底线，更是一名共产党员的担当。手艺呢，要练到极致，初心要守到始终。
1: 2003年，跟随师傅的脚步，邹斌也入了党。他在入党志愿书里写道，
0: 在实际工作中，以一个党员的标准，处处严格要求自己，急生产之急，想生产之想，发挥骨干带头作用。
1: 没有慷慨激昂，字字落地有声。20多年来，他完成70余项技术攻关，获得13项国家专利，把这份朴素的承诺变成了沉甸甸的实践。
0: 要把师傅这老一辈人的艰苦创业、艰苦奋斗的精神传承下去，把这些传统的这些技术工艺、现代化的这种技术相融合，传承给年轻人，让他们更好的这个成长。
1: 作为邹斌的徒弟，刘云身上既有师傅传下来的严谨，更有属于这个时代的烙印。他的入党志愿书里，使命有了全新的注解。
2: 我在入党申请书中写到了，作为新时代青年呢，我们应该积极向上啊，向更高层面，尤其是数字化转型，工业4.0升级，一定要向先进的制造装备去突破去学习。
1: 从严到钻，再到新，三代人各有各的功课。刘云主导的数字化改造项目，让传统车间的生产效率和能耗控制实现了质的飞跃。但当时迈出第一步并不容易，数控红程序的编写涉及大量数学计算，三角函数、坐标变换，这些知识早就扔回给老师了。
3: 那么我们就是从最初最原始的开始，重新拿起课本来，所有的这个数学类型的一个东西呢，进行一个重新的去复习，再加入我们这个就是数字化的这些东西，然后编制出来一个红程序啊，这也是我们的就是一个小小的进步吧。就
1: 如今他们正在研究用工业软件对产品进行3维建模，自动生成加工程序。车间里流传着一句话，刘云的电脑里代码比图纸还多，不是炫耀，是一代人对上一代人最好的回答。刘云带出的00后徒弟们已经开始承担数字化产线的运维和开发任务，他把师傅传给他的那句话又说给了更年轻的人。
4: 我带徒弟的方法，我更多的是给他们一个方向，一个蓝题，然后说你放手去试，大数据检索、人工智能有什么新工具、新方法，尽管用，我给你们做后盾。
1: 3份入党志愿书，横跨60多年，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入党时，你许下了什么初心？答案写在0.02毫米的精度里。写在一行行数字程序的代码中，更写在推动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的伟大进程中。甘肃台报道。
5: 7月6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嘉峪关专场。
6: 14/5时期，嘉峪关紧扣两区一城一地发展定位，脚踏实地拼搏奋进，经济社会发展交出了一份厚实的成绩单。这五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5%，人均 GDP 从13/5末的8.5万元跃升至12.4万元，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持续领跑全省，全市规上工业总产值从730.9亿元提升到1345亿元，年均增长13%，旅游人数和旅游花费分别达到1488万人次、106亿元，年均增速超过30%，城市影响力和美誉度不断提升，民生保障成色更足，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为走好15/5新征程打下了坚实基础。
7: 我们将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坚持向心而行，转型发展，深入实施五强行动， 积极融入，

0: 全省七地坪一通道，加快建设，全省共同富裕先行区，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高品质生态宜居城，长城文化重要标志地，全力构建官城、钢城、河城、旅城、绿城五城融合发展格局，力争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甘肃实践中贡献更多嘉峪关力量。
1: 站在新的发展起点，嘉峪关将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步一个脚印，把十五五规划的美好愿景变为生动现实，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奋力书写嘉峪关更加精彩的崭新篇章。甘肃台报道。
2: 7月6号，西北师范大学联合成果转化企业甘肃竹龙科技有限公司发布自研新品千纪元天枢碳14核电池与千纪元能枢碳化硅换能器件两大核心科研成果，正式完成从实验室科研攻关到产业化落地的关键性跨越。
1: 本次全新发布的千纪元系列产品包含千纪元天枢碳14核电池和千纪元能枢碳化硅换能器两大核心成果，产品实现了结构优化、工艺革新与核心指标的大幅跃升，搭建起全国产化自主产业链。实测显示，千纪元系列碳14核电池放射源比活度提升 1.5 倍，放射源用量仅为前代的 22%， 短路电流提升 2.5 倍，最大输出功率达到前代的 2.6 倍，体积功率密度提升 15.5 倍，有效体积仅为前代的 17%。新产品体积更小，放射源用量更少，成本更低，而功率更强，效率更高，场景应用性能更佳。
3: 那么具体的技术包括了以下五种：一个就是放射源适配技术，第二个是碳化硅换能技术，第三个是堆叠分装技术，第四个技术是智能电源管理技术，第五个是无线自供电传感技术。从原理、工艺、结构到系统啊，实现了这样一个全链条的自主可控。
1: 据了解，碳14同位素半衰期长达5730年，碳14核电池理论上有着长达数千年的超长寿命，还有零下100摄氏度至200摄氏度的极端温度适应性。千纪元天枢碳14核电池搭载高性能千纪元能枢碳化硅换能器，将输出功率提升到微瓦级，可为航空航天、深海深空探测等领域提供长寿命、微体积、环境适应强的微型电源。甘肃台报道。
2: 近日，弘扬长征精神，书写青春答卷，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甘肃省青少年实践教育活动启动，将深度挖掘甘肃红色资源优势，通过红色寻访、对话访谈、文艺传唱、作品征集等形式，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引导广大青少年走好新时代的青春长征路。
4: 全国高等农林院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程研讨会近日在甘肃农业大学举办，来自全国30余所高等农林院校的专家学者做专题报告，并就红色资源融入课堂、农林特色案例开发、实践教学体系搭建、师资协同培养等议题展开研讨。
1: 7月7号，由甘肃省广播电视局、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新视听、新赋能、新消费甘肃广电广告高质量发展启航仪式在兰州举行。活动旨在通过规范治理、正本清源、公益宣传、凝心聚力双向发力，全力打造导向鲜明、内容优质、规范有序、活力充沛的甘肃广电广告新生态。
5: 7月8号10点，省政府新闻办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天水专场，敬请关注。
2: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6: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

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场。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北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健全预警响应机制。

0: 深密铁路安全防线，保障铁路安全运行。
1: 正是有了他们守护，我们的旅途才更加顺畅安全。
0: 温情调解化纠纷，基层治理暖人心。
2: 对，就是矛盾纠纷的调解感到非常的满意，人家合情合理。
0: 几块钱低价畅销书，暗藏跨省盗版黑幕。
3: 通过梳理这些店主数据之后，发现该网店销售的书籍种类涉及达到360余种。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0: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铁路穿城过，安全系万家。对于张掖沿线的村镇的群众与出行的旅客来说，铁路安全连着日常的出行与生活的安宁。兰州铁路公安局武威公安处、张掖站派出所巡隐患、强宣传、严值守，全方位守护着铁路沿线的平安。
1: 在张掖市甘州区上秦镇王家墩村的铁道沿线，兰州铁路公安局武威公安处张掖站派出所的民警正开展日常巡线排查，一处破损的防护网很快进入了他们的视线。民警当即先对破损位置做了临时加固处理，同时督促相关单位限期完成整改，确保沿线防护设施完整牢靠。
2: 我所始终间线路安全放在首位，紧盯线路重点区域，细致排查整治各类隐患，加强普法宣传，深化警企陆地联动，凝聚护路合力，持续紧绷安全之弦，严防风险隐患，确保铁路运行平稳有序。
1: 辖区内的铁路施工项目也是安全守护的重点阵地，在兰新县张掖站改造工程项目的施工现场，民警全程跟进值守，一边给一线作业人员开展安全普法与警示教育，一边紧盯关键作业环节，既保障施工平稳推进，也牢牢守住铁路运行安全。
3: 铁路公安上门开展安全宣讲和警示教育，为我们一线作业人员讲解线路作业规范、消防知识和应急处置方法，也点明了违规操作的风险，这让大家安全意识大幅提升，作业更规范，不仅有效规避了安全事故，也保障了施工平稳推进，对我们的帮助很大。
4: 我们常态化开展铁路施工安全盯控，督促施工单位落实路材路料看管工作，做好施工人员审查、普法宣传教育等工作，有效防范施工物资被盗、违规倾陷等治安问题，切实保障施工有序推进，守护铁路行车安全。
1: 铁路安全离不开沿线群众的共同参与，派出所民警主动走进沿线村镇，给村民们逐一讲解翻越防护网、沿线放牧、向列车抛杂物、横穿线路等行为的安全隐患与法律后果，把铁路安全常识送到群众家门口，带动大家一起养成爱路护路的意识。
5: 今天的宣传特别实用，让我学到了很多安全知识。我了解到，远近在铁路线路上行走逗留、玩耍打闹，远近翻越防护网，在铁轨摆放障碍物。以后我会严格遵守铁路安全规定，同时看好家里老人和小孩，自觉爱路护路，守护铁路运输安全。
1: 作为旅客出行的第一道关口，车站安检是安全防控的重中之重。派出所督促安检人员细化危险品识别标准，从大容量充电宝、管制刀具到限量携带的化妆品，逐项严格查验，从源头把好。

0: 安全观。
1: 我和同事们每天的工作就是督促车站安检人员守好安检查危这道关口，严格落实人身、物品、液体三个百分百安检措施，绝不漏过任何一个可疑人员、一件可疑物品，坚决把安全隐患挡在站外车下。
0: 日常值守中，派出所通过指挥室统一调度，治安队与执勤队联动巡防，售票厅、候车区、站台等人员密集区域都有民警常态化巡逻的身影。他们定期排查车站消防、应急等各类设施，严打各类治安问题。遇上大客流时段，还会加派警力疏导进出站秩序，引导旅客有序乘车。
2: 我们每次来坐车呢，都能看见民警执勤，站内秩序维护得很好。遇到旅客求助，他们也能总能及时伸出援手。正是有了他们的守护，我们的旅途才更加顺畅安全。
3: 我所紧扣线路安全管控、客运秩序维护和执法安全三大核心任务，科学调配警力，采用机车天秤加车巡加步巡的立体化巡防模式，全面排查整治隐患，同时重点强化站区秩序管理，通过网格化管理严密打击防范扰乱秩序、盗窃等各类违法行为，为旅客创造平安温馨的出行环境，坚决筑牢铁路运输安全防线。
4: 一趟趟列车安全穿行，一次次旅途安心顺畅，离不开铁路公安的默默守护。张掖站派出所织密立体化防控网络，以责任与担当为陇原铁路出行保驾护航。基层治理关乎民生冷暖，乡村各类琐碎矛盾若处置不及时，便会困扰群众生活。天水市秦安县司法局莲花司法所深耕新时代枫桥经验，聚焦群众急难筹判，整合各类治理资源，联动镇综治中心，打造一体化治理服务阵地，以柔性治理守护乡村平安和谐。
5: 根据矛盾群众给他反映查，一水果农给我们说见了，当时市场行情是两百，结果他要了三百，可是大众市场行情是两百，他要三百的有工价的，交了十五千嘛，应该四千五的，搁赶上市场行情给他三千元付了，找他前线找个麻烦，那不合这个感觉，根据刑具求解查。
6: 群众诉求无小事，接到求助后，网格员迅速核实纠纷情况，摸清矛盾根源并上报。司法所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核查情况，倾听诉求，为公正调解做好前期准备。
7: 虽然你二位当时是口头约定下的，没有就是签这个相关的合同，但是还是是对法律上还是是有一定的这个约束的效果的。所以这个就具体的情况，然后我有咨询一下，就是了解查起。
6: 在充分告知双方口头协议的法律效力，征得双方自愿调解的一致同意后，司法所立足公平公正原则，联动镇综治中心、人民调委会，正式启动多方联动调解机制。
8: 你现在是要求他给你再付多少钱，你就能结束？
9: 那付的是天不平安嘛，是吧？
8: 付几天我不平安啊，付几天我不平安，这，这也有一天我不平安，你自己能。小这个只能压下吧，这都说话不容易嘛。你是就是说冬在冬天，封的那月的现在，
5: 各种市场没大问题，大问题市场加实际是两边，还就是说跟他惯吃惯的很。
8: 这做个这个这个下货上不容易，都说话不容易。按说这个莲花当时的了解情况，现在基本上都是两边的有责有难。就这基本上还是应该能行吧，同意就肯定人家就操持嘛啊。
10: 都是还相对选择去处理，不就就说的呗，这就是两百元，这是市场价合情合理。
5: 这样能行？该问的市场价两百六算上算，适当给加上去，就是也不明智嘛啊，这么能的。
6: 经过多轮温情调解与法理疏导，双方放下对立情绪，换位思考，各退一步，最终达成一致共识，雇主当场补齐剩余薪资。
11: 对，就是矛盾纠纷的调解干得非常的满意，也合情合理。感谢大家的这个辛苦付出啊！
4: 从网格精准排查、快速上报响应，到多方联动调处，情理法理相融调解，天水市秦安县司法局莲花司法所以高效闭环的工作机制、暖心贴心的服务态度，切实把矛盾化解在基层，把隐患消除在萌芽，把温暖送到群众心间，有效破解了基层小微纠纷处置的难题，

0: 切实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
1: 几块钱低价畅销书暗藏跨省盗版黑幕，
2: 通过梳理这些店主数据之后，发现该网店销售的书籍种类涉及达到360余种。
1: 检察机关深挖证物，理清争议，终成定罪铁证。
3: 在司法解释中明确规定了，只要犯罪嫌疑人无法提供或者明确告知自己没有获得授权的，可以认定为侵权书籍。
1: 甘肃卫视《法治办理行》《法治故事》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0: 一本定价几十元的畅销书，几块钱就能包邮到家，跨越千里从广东隐秘的库房流向我省。这低价诱惑的背后，却暗藏着一条危害深远的盗版黑色产业链。嫌疑人提前销毁台账，拆除监控，删除电子记录，异地流窜，证据破碎。一桩看似无从下手的网络侵权大案，如何被检察机关层层拆解，办成无可辩驳的铁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揭开低价盗版书背后的犯罪真相。
4: 2024年年末，酒泉市宿州区多名群众在某网购平台、某图书店网购励志、育儿、文学类畅销书，收货后就觉察异常。原本官方定价近100元的图书，店铺售价不足10元，书本纸张薄脆透光，印刷模糊重影，油墨刺鼻呛人，通篇错字，缺页比比皆是，怀疑买到的是盗版图书，随即向酒泉市公安局宿州分局报案。
2: 获取该线索之后，我们通过梳理这些店主数据之后，发现该网店销售的书籍种类涉及达到360余种。
4: 宿州公安第一时间调取店铺全量交易电子数据，惊人的销售规模浮出水面。短短一年，店铺成交订单超12万笔，盗版图书发往全国32个省区。顺着物流轨迹溯源，犯罪源头锁定千里之外广东省普宁市一处改造为民房的地下印刷车间。
2: 通过我们的侦查发现，这个犯罪嫌疑人通过某网络平台销售的这些侵犯著作权的书籍，它的纸张、油墨还有印刷的这个内容都是非常的劣质，特别是油墨，我们经过相关部门的检测，它是对人体的健康它是有一定的损害。
4: 警方初步核查发现，这家店铺销量惊人，范围极广，绝非小打小闹的零售盗版，而是一条完整的盗印、仓储、网销、快递发货黑色产业链。2025年2月底，案件移交后，一场横跨甘肃、广东两省的打击行动正式启动。
2: 我们通过2个月的侦查，克服种种困难之后，在广东省揭阳市抓获了以郑某洲为首的犯罪团伙，该团伙涉及人员达6人，现场查获书籍7000余册，查扣设备、油墨纸张20余件。
4: 案件主要嫌疑人被抓获，现场起获大量盗版书籍与全套的印刷设备，看似人赃并获，可案件侦查却瞬间陷入僵局。主犯事前刻意删除交易数据，丢弃监控主机，多名同伙闻风出逃，线上线下证据零散杂乱，数十万册图书鉴定、跨省市取证、涉案金额核算等难题接踵而至。为打通办案堵点，公安机关第一时间邀请宿州区人民检察院提前介入，检察官迅速组建专案组，从证据固定、法律适用、侦查方向多维度全程引导，正式开启将碎片化线索铸造成完整铁证链条的攻坚工作。
3: 关于这个法律适用和相关证据的如何取证，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呢遇到巨大困难。根据上述问题呢，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邀请我们检察机关提前介入，根据案件的证据，对于管辖权、法律适用和取证的方向，对公安机关进行了引导侦查。
4: 网络侵犯著作权案件，电子数据是定案核心，一旦人为销毁，极易出现事实不清、无法起诉的困境。案件检察官确立核心办案逻辑，不依赖嫌疑人不稳定口供，以客观电子数据、实物物证、权威鉴定为支柱，把零散破碎的线索编织成无懈可击的证据闭环。

0: 还。
1: 这个案件主要第一个争议点呢，就是在于销售金额的认定方面，因为这个涉及的是网络销售，相关的证据呢固定比较难，加之呢主要犯罪嫌疑人在案发前呢已经销毁了他自己拥有的这个销售清单，所以如何确定销售金额是我们的取证的最大一个难点。我们经过研讨认为呢，因为是在网上开设店铺，那我们就第一时间呢固定了这个网店的销售记录，犯罪嫌疑人还没有来得及进行关闭网店的时候，我们就第一时间将相关那个证据进行了固定，这就是本案子就是能达到起诉的这个重要的一个突破。
2: 办案人员第一时间调取电商平台不可篡改的后台原始交易记录，逐条甄别区分真实购书订单与小额刷单订单，依法剔除上千笔虚假交易后，精准核算出真实销售盗版图书120,000余本，非法经营数额124万余元。这份平台原生电子数据直接戳穿嫌疑人谎称大量订单为刷单的辩解，成为锁定犯罪规模无法推翻的关键依据。可仅凭买家反映的粗糙印刷远低于市场价的售价，就能够断定这些书籍属于盗版侵权吗？面对嫌疑人始终无法拿出任何版权授权的情况，法律上又该如何认定侵权事实呢？
1: 首先，在售卖的书是否为侵权书的这一点呢上认定上，我们部分办案人呢认为这个应该有权威的机构出具认定书，但是呢我们呢又另外有办案人呢通过司法解释发现，在司法解释中明确规定了，只要犯罪嫌疑人无法提供或者明确告知自己没有获得授权呢，可以认定为侵权书籍。
2: 200多种图书，上万册书籍，逐一找权利人授权证明不现实，检察官严格依据司法解释，只要证实系非法复制发行，且嫌疑人无法提供版权许可，即可认定未经著作权人许可。随后，警方先后委托20余家权威出版机构与鉴定单位，对扣押书籍逐一鉴定，最终结论高度一致，所有送检书籍均为盗版图书或非法出版物。案件移送法院审理后，控辩双方围绕法律适用、犯罪数额认定产生激烈交锋。
3: 辩护人在庭审过程中提出了2点，第一点就是应当以获利金额来定罪量刑，但是公诉人明确提出根据相关司法解释应当以非法经营数额来定罪量刑。第二点就是本案的在取证方面比较有难度，因为他的证据比较零散。
2: 庭审现场，面对辩护人接连提出的多项抗辩意见，公诉人用清晰严谨的论证稳固公诉指控根基。
1: 我们明确依据刑法第217条及2025年最新司法解释，侵犯著作权的入罪标准有2个：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非法经营数额50,000元以上，即构成严重情节；50,000元以上属于特别严重情节，法定刑在3年以上10年以下。本案中违法所得确实因账目混乱难以精确核算，但非法经营数额124万余元，证据确实充分，完全达到定罪量刑标准。我们也明确指出，销售金额本身就是法益侵害程度的直接体现，不以是否获利为前提，有力驳斥了辩护人的意见。
2: 这起横跨南北、涉案超12万册、金额超100万元的特大侵犯著作权案，最终在宿州区检察院的精准办理下，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法提起公诉。等待2名被告人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3: 宿州区人民法院作出了一审判决，判决充分采纳了公诉机关的指控意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17条第一项之规定，对2被告人作出了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的有罪判决，并对生产、印刷工具及查获的未销售的图书要求侦查机关依法处理。
2: 网络从来不是盗版侵权的法外之地，依靠盗版图书谋取暴利，最终只会付出沉重的刑事代价。
4: 宿州区人民检察院始终高度重视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在打击侵权盗版、守护文化创新作为自己的重要职责。在所办理的这一起跨省特大侵犯著作权案件中，我们提前介入，引导侦查，精准办案。

0: 链条打击，把这起涉及12万册盗版书、100万元金额的复杂大案办成铁案，从源头上斩断了盗版黑色产业链。
1: 一整套检查履职的组合拳，最终目标是让每一位创作者的劳动成果得到尊重，让文化创新拥有公平稳定的法治土壤。在线专家团队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进入解疑说法。先看一个案例，周先生经营着一家自媒体账号，为节省宣传物料制作成本，自行操作 AI 绘图软件，主动输入提示词，多次筛选比对生成结果后，选定一张 AI 生成图片作为宣传海报对外发布。不久后，他收到了一份律师函，对方称海报当中的核心元素涉嫌侵犯他人的原创作品著作权，要求停止使用并赔偿损失。周先生认为海报由 AI 生成，并非自己主动抄袭，不应该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 AI 生成内容引发侵权纠纷，责任应当如何来认定？我们有请今天的值班律师李梦杰来解答。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52条，未经许可使用他人作品构成侵权，责任由实际使用者承担。周先生主动输入提示词，筛选并发布 AI 生成的侵权图片，属于侵权复制品的传播者，不能以 AI 生成为由免责。现行司法实践中 ，AI 被视为创作工具，使用者应对输出内容的合法性负责。建议使用 AI 素材前，避免直接套用知名 IP 元素，必要时要求平台出具素材来源合法性说明。
1: 那么 AI 平台是否需要承担连带责任？在什么情况下平台才会被追责呢？
2: 根据民法典第1197条及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22条， AI 平台适用通知删除规则。若平台在收到侵权通知后及时删除侵权内容，可适用避风港原则免责。若平台明知用户利用其系统批量生成侵权内容，却提供技术帮助或拒不移除，则可能构成共同侵权，承担连带责任。用户在使用 AI 生成内容时，应自行审查版权风险，不可完全依赖平台免责声明。
1: 好的，感谢李律师的分析。接下来请看法治动态。
3: 今年3月举行的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这部法律自7月1日起正式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共65条，包括序言、总则、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保障与监督、法律责任，系统规定了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任务、保障措施和法律责任。连日高温下，金塔县公安局东坝派出所民警辅警下沉田间地头，与牛羊交易市场开展护农服务。民警走进种植片区，向农户讲解植保无人机规范操作、农药安全使用及农田防盗等知识，排查农业生产安全隐患。在牲畜交易市场，民警核对牲畜转运手续，现场调解购销纠纷，普及交易维权与治安防范等相关法律知识，把平安服务送到农户与商贩最需要的地方，全力守护乡村群众平安。近日，兰州市七里河区检察院开展笔耕青春公文信息写作练兵活动，活动周密制定方案，开展靶向培训，紧扣实务命题，严明考纪、竞技、多元评审、精准点评反馈，旨在以训促学、以赛促练、以评促改，干警以文辅政能力显著提升。
1: 好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您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也欢迎您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刺鼻。
1: 不好，是燃气线了，要赶快关闭燃气阀门，开窗通风。
2: 我去打开抽油烟机。
0: 不行，燃气泄漏后不能使用电器。
1: 像您说的对，当燃气浓度较高时，开关电灯、打电话、用火柴、打火机等都可能引起爆炸，十分危险。
3: 家庭用气多留心，家居安全才更放心。

0: 奇怪，上面还有什么东西？
1: 见过。
2: 那
3: 两天了，我们开着监测车转遍了滨海的各个角落，这个波长和频率始终没有出现过。老张，光辐射的地下铸模厂会不会不在滨海？
4: 耐心点，我想很快便会有结论的。

0: 组长，出现了，这就是我们监测的波长和频率。
1: 靠边停车。 在使用电台，
0: 是的，
2: 太好了，总算逮住他了。
1: 走下去看看。
2: 走。

0: 好像是家罐头厂啊，
1: 小英啊，立刻部署，派人昼夜监视德发罐头厂。
2: 嗯，是。
3: 怎么样？今天夜里，有一个穿黑色皮猴的人来到12号公馆。此人浑身上下包裹得非常严实，看不清楚长相。他似乎就住在公馆了。
1: 你怎么知道？
3: 一般外人到公馆来，都会先举手敲门。可是他却从外衣兜里掏出一把钥匙，自己开门进去的。

0: 长，二组传来消息，今天下午在德发罐头厂附近发现了几个形迹可疑的人物，他们怀疑是共产党的公安。
1: 哦，能确定吗？
0: 现在还不能够确定，这几个人就是冲着罐头厂去的。我已经命二组继续监视了。
1: 如果德发罐头厂遭遇共军的突袭，那就证明燕双鹰是打入我们内部的共党谍报。
0: 那我们可真要倒霉了，我实在是想不出用什么办法来对付他。
1: 暗算，当然是暗算。因此现在绝不能够惊动他，看他下面还有什么动作。
0: 明白了。

0: 声音啊？声音。
1: 嗯。
0: 你究竟在想什么？
1: 我在想，电报已经发出几天了，内奸为什么还没有动静？
0: 你能肯定真的有内奸？
1: 什么意思？
0: 也许是你们矫枉过正，消息是通过另外的途径走漏出去的。
2: 橘子姐说的有道理，哥，你撇开内奸的事情想一想，情报泄露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
1: 我宁可相信人死了还能复活。
2: 那你说这个内奸为什么没有动静啊？
1: 一定有原因。卓平，你替我联系杜马，说我要见他。
2: 嗯。
3: 怎么，心情不好？
1: 监视12号公馆的人告诉我，已经3天了，公馆内没有丝毫动静。
3: 哦，
1: 你也没有动静。
3: 什么意思？
1: 社长命你协助我开展锄奸计划，你似乎并不太积极，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3: 你可真是多疑呀、啊、我能知道什么？好，这两天宋曼云手下出了点事情，我去处理一下。你也太心急了，才3天，再等一等，我想一定会有结果的。嗯，
1: 好吧，那就再等等。

0: 喂，
1: 麻烦帮忙叫一下去莉莉小姐。
0: 哦，请稍等。莉莉，莉莉，莉莉，
2: 哎，
0: 你的电话。
2: 好。